0: 好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的呀。到了。
3: 啊。
4: 啥话儿？你认字儿吗？你太……哎呀，我天哪！
3: 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做出的突出贡献，通报全军予以表彰。希望独立团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宣读完毕。
2: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
1: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去了。
2: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辛苦。
5: 少爷，
3: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
5: 谢谢团长。
3: 啥意思？不谢我是不是啊？
1: 谢你干啥呀？
3: 哎，
5: 啊，谢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3: 你小子，哎呀，
5: 你团长，你说吧。
2: 这次战役啊，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是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6: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布天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3: 知道就知道呗。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得不轻啊。
5: 那是，我雪儿彪能跟错人吗？
3: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尔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
5: 嗯，这家吹的，哎呦。
7: 二彪，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5: 什么？
3: 听见没有？
5: 团长，你老厉害了。

0: 1932年，成功占领棋盘山，在奉天与我部进行抗衡，并同期使用激光代号。在棋盘山期间，曾多次干扰我军行动，摧毁我军杏树林据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独立团，隶属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战斗序列。1938年，在新京出现，捣毁我关东军第100部队总部，并取得疫苗配方。在此期间，多次参与刺杀我部高官。同年，中村太郎和中村惠子在与他斗争过程中英勇殉国。苏海龙加入抗联以后，在他所带领的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是整个抗联队伍中训练最为有素的部队。以他为首的激光特战队的成员，单兵作战能力在整个抗联部队当中首屈一指。完毕。
1: 你继续说一说抗联第二路军的情况。
0: 抗联第二路军1937年10月10日成立，总指挥周保国，主要活动地区在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牡丹江流域两岸和中东路东段道南道北两大地区20余县，下辖第4、5、7、8、10共5个军。
2: 司令员，お前らちゃんと聞いたか？これは今我らの敵だ。今はあの独立団は法典の周りに教典として扱ってる。卑怯の戦術を使って何度も何度も我が軍を攻撃し、しかも軍師物質も取った。ここにいるみんな、そして指揮てる部隊は昔一気に東北三省最大の砲点を取った。でも福田がいる時に兵士の士気が低下、長官も同じなんだ。お前らの刀も腐った。命令だ。他の部隊に協力する東北高連に対しての行動に我が部隊第4師団第10師団また第8師団を出して約25,000人、そして義軍20,000人、高連第2軍に包囲と討伐する。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

0: 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

0: 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0: 退，
1: 买贵了
0: 退，
1: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房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1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

0: 到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狼烟四起，
4: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1: 寸土不让，
5: 我死则国生，
6: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7: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忠心灼灼，
8: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 心火不息。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
1: 天津卫视，花千里路，云和月。

0: 哎，同志！哎，
1: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2: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终于可以共同抗日了。
1: 是吗？谢谢啊。
2: 好，过去了啊。
1: 哎，
2: 台龙同志，台龙同志，总算找到你了。校长让你马上去一下他的办公室。

0: 这些年，孩儿一直在奉天抗日，杀日本人，是共产党给了我奋斗的目标和希望。
1: 管三家什么党，只要八个位子就好。街上黑了，你功不在身，先去忙吧。

将在战场上

0: 龙哥，
1: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0: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2: 重大军事行动？
0: 哦，
2: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0: 不知道，
2: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第五军完成。其次呢，第二路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2: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3: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2: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啊？
3: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4: 没有，
3: 没有，散会。

0: 咋的了？咋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那么不乐呢？
1: 日军联合了40000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2: 什么玩意儿？40000人马？看来这小日本是动真格的了。
1: 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3: 哎，这是个好办法。
2: 好什么好？
1: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是大亏的。
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直接逃他老窝呗。
1: 可是有一个问题，司令部调查认为，这个后安镇是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可是这个后安镇的地理位置前凸，它不可能是保障基地啊。如果我们大军压上的话，却只是中了日本人的障眼法，那我们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5: 吴元，你觉得后勤保障基地会在什么地方？
1: 陈屯镇。
4: 那就往这干。
1: 司令部的决定是不能违反的。这样吧，你们明天跟着我去后安镇侦查一下，咱们再做决定。
6: 小弟妹，这小日本的真把这后安镇当成他们自己的粮草站了？
5: 不可能，
6: 他们不可能。那你说那卡车是啥？
2: 别瞅了行吗？你没瞅那卡车顶上就扣着棚子呢。
6: 那真要是小日本人物资储备基地咋办？咋办？
7: 那就给他来上一把火。
6: 这咱们现在这么几个人，
7: 那咋了？又不是没干过。
1: 一招狠棋啊，
6: 龙哥。我觉着啊，马上集合队伍，有枣没枣先打他三杆再说。
8: 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呀。
6: 啥意思啊？

0: 你们是什么人？
1: 附近村子的。
0: 刚才那个什么人？
1: 人？没看见人呢。
0: 嘿。

0: 华姑娘，
1: 等着，
0: 华姑娘。

0: 小日本真不把咱当人了，他们什么素质？
1: 哎，在这歇会儿呗，喝口茶去。
0: 来，
2: 哎，最近忙死了，咱哥俩好久没来这儿坐了吧？
3: 可不嘛，天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了。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
2: 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
3: 就是啊，我也纳闷啊，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他也没有啊。
2: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3: 得嘞。
4: 老板，
3: 是花生。

0: 这么好啊，
1: 好，
2: 陈卓玛，
1: 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2: 你给这帮瘪犊子玩意儿骑这么好的马，那么糟蹋了吗？

0: 怎么样，都找明白了？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正好，是不是三儿？
1: 怎么老些马干嘛呀？谁知道呢？这么多卡车进入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营。
2: 我怎么没想到？你能想到啥？眼睛直勾勾的，光盯马了。
1: 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3: 适合军统突击。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这里是第二路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1: 解决掉第二路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卡车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
3: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1: 那些马呢？哎呀，我天哪！你就认马？没问题。
4: いえ、降臨第二の主力部隊はもう二つ分かれ、下馬陣と北洋陣に移動します。うん、よし、こう見ると我らの策は聞いたようだな。お、保安陣の状況はどうだ？保安陣の気配は、もう準備できます。馬の移動が全部終わりました。よし、指揮部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ますか？電報班が
5: 122連隊の場所を監視する。一度場所を変えると、すぐに気づきました。
4: もしこの間、何か変化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5: はい。
4: 行け。

0: 真要炸呀、啊？
1: 心疼了？
0: 有点。
1: 大敌当前，也是迫不得已啊。
0: 我懂。
2: 明不秀，お前ら遅かったな。
3: 車が途中で壊れた。
2: 開け。

0: 前面差不多了，我去后面仓库看一眼。
1: 好。小刚。
2: 盯上。

0: れたぞ。
1: すごい許しよう。
0: 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1: ありがとう。
0: サインしろ。

0: 军长，您信任一下。
1: 这里有纱布。
0: 哎，好，谢谢。
1: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0: 军长，您先忍一下。

0: 动手吧，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
1: 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当你二进，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2: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就告诉皇军。将令在哪里？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1: 二进，接枪手。大牛，盯着那个指挥官。
2: 你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
3: 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2: 八个，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们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件事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0: 说到站起来。
1: 我
0: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他就得死。
1: 放开我的孩子！
0: 一。你要逞功夫，我成全。来人，把你枪毙！
2: 小鬼子不得好死！
3: 老乡，别怕，俺们是抗联的。
4: 你们是抗联的？
3: 对。
4: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
3: 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
4: 好，
3: 走。
0: 看来你们的嘴都很硬。三人搜索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5: 哎，他们一定就在这
0: 儿。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4: 啊，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藏在家里了。叫什么名字？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带我去。好。

0: 是我。鬼子说了，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
1: 这帮畜生！
0: 你们一共几个人？
2: 五个，
0: 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0: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

0: 是，你们鱼米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一百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 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

0: 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四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啊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啊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0: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啊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

4400电话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性格敏感，疑神疑鬼，
9: 他要求每时每刻报备行程，必须你拍个视频，他给你发个数字1234567的，然后拿手给他比，他现在时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8: 跟风攀比，男友不满，
10: 她的闺蜜的老公送了她闺蜜一个10000多的包分享给她，意思是让我也给她买一个，说我不给她买就不爱她。
11: 那我闺蜜都说了，男生花钱的程度就是我在你心中的一个重量。
8: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

0: 保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谁？是我。鬼子撤了。
1: 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坑地上去了。
0: 这帮畜生！你们一共几个人？五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1: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0: 啊，
1: 哎，阿龙，注意安全。嗯。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的姑娘在哪里？
0: 知道。
1: 我说出来，黄金湾村里有山有山。
0: 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哎，
1: 现在我可以说了。
0: 来，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0: 们，都别怕，跟起来回家吧。
1: 哎，彪子呢？
0: 在老乡家，跟我来。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们去后安镇侦察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哦，你说吧。
0: 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1: 太轻率了，关东军装备精良。
0: 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应聘是要吃亏的。
1: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0: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
1: 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了。
0: 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1: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
0: 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您拿个主意吧。这样，你率领独立团。
1: 集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库陈屯镇，我呢即刻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构筑工事，预防日军的袭击。
0: 好，
1: 我这次去开会啊，冀东省委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
0: 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兵团作战。
2: 明白。
0: 我们分头行动吧。
2: 是。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急行至陈屯镇。 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虎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3: 明白。
2: 大牛、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3: 是。
2: 散会。

你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你说下去。
0: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1: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
0: 都是难啃的骨头。好，可我们还不来呢。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1: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哎呀，
0: 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1: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劲呢。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镇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子注意了？
1: 走。
3: 状況あるか？
4: まだです。
3: 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度かしてチャンドン镇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
4: 命令を出せ。
3: 各部隊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5: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1: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彪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1: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6: 咋试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6: 龙哥，咋干的？
1: 你别。

这个军火库可没那么容易进去了，我有办法了。

0: 龙哥，小鬼子军队。
1: 这不说明天才来的吗？
0: 龙哥，小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既然日本人担心我们。

0: 对弹药库做手脚，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告诉大伙，还日军军装。
1: 哦，明白。
0: 二彪，去弄几个日军的尸体过来。
1: 我上哪儿找尸体去啊？
0: 现在陈屯镇睁开眼睛能看到的全都是日本人。
1: 明白。
0: 记住，一定要快。
1: 走。

0: 干了，来，
1: 来，来，
0: 好，来，
1: 再来，
2: 再来一个，
3: 站住。
2: 我跟你说，
3: 干什么？
2: 这长官，哎，
3: 太君好，太君好。
2: 我们是良民，好酒，来点。
1: 滚蛋，
2: 好酒啊！
1: 太君，你好，
3: 走走走走。
2: 哎呦，你们辛苦了，来点，来点，来点，来点。

0: Come on.
1: 你咋这么慢？这么不积极的？
0: 团长他们呢？
2: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待过，
0: 就他俩去了。啊，什么时候动手？听下就干。
2: 二爷，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3: 走。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0: 好，有没有人员伤亡？
1: 没有伤亡。
0: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修正，准备转移。
1: 为什么转移啊？
0: 你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了日军联队，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1: 战事如何？
0: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现在已下令。 第四、第七军交替掩护，向东北方撤离。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2: 两军交替掩护，向东撤离。
0: 随后与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他们正在向。
2: 第二路军驻地靠近，
0: 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2: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0: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2: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 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0: 可是，
2: 您别可是了，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0: 好吧，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
2: 掩护军部撤离。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0: 什么？你说吧。
2: 你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哎，
0: 你要电台干嘛？
2: 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联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我们全团向前推进20华里。 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0: 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2: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秦所长们放心。
3: 好吧，那我走了。命令的，左联队到，右联队吧，明天早上9时から高联第二军に対して。

0: 全面攻撃だ。だが明日夜21時前包囲を完成しろ。
1: はい。
2: 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连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3: 团长，咱们一个团咋抵挡鬼的进攻啊？
2: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4: 听龙哥，
5: 嗯，
2: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5: 听命。

0: かが。
1: いえ、
0: 降臨第二所属第四第七軍東北に逃げ出ます。
1: 東北だと。
0: 第八第十軍東に逃げ出ます。
1: 東で合流するつもりだ。俺の命令を出せ。若部隊追撃続けろ。奴らを合流させるんだ。
0: はい。
1: あ、待て、奴らの位置確認したかい。
0: ヤザルの発信機の位置は魚に前方に移動した。
1: 移動した。じゃあここだ。奴らはこうしたいか。伝令せよ。正面部隊に命令を出せ。すぐに奴らの指揮部を攻撃しろ。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
4: 嗯，
3: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4: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4: 黄金
3: 中段。
4: 哎，
3: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3: 对，
4: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3: 嗯，
4: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4: 没错，
3: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4: 是，
3: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4: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4: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3: 是，
4: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3: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4: 那是当然的，
3: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3: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4: 来，
3: 我来替大家把关哈。哇，
4: 哎呀，
3: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
4: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3: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4: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5: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4: 对。
5: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4: 确实是这样。
5: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4: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5: 说的对，哎，先生，
4: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3: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质，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7: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8: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3: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3: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3: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3: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3: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3: 欧米伽三，
4: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3: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3: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3: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3: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4: 啊。
3: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3: 是
4: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3: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6: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9: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 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3: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
4: 哪一罐，
3: 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您

0: 给孩子做个开胃菜、哎、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1: 对，
0: 你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嗯、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嗯、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

0: 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益生菌该如何挑选？
7: 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6: 建议做胃肠镜的年龄标准
8: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
6: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性格敏感，疑神疑鬼，
9: 他要求每时每刻报备行程，必须你拍个视频，他给你发个数字，1234567的，然后我拿手给他比，他现在时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6: 跟风攀比，男友不满，
10: 她的闺蜜的老公送了她闺蜜一个10000多的包分享给她，意思是让我也给她买一个，说我不给她买就不爱她。
11: 那我闺蜜都说了，男生花钱的程度就是我在你心中的一个重量。
6: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8: 喂，常为您，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明せよ。一つの中隊を敵の西後ろから総指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胡子，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也给我顶住。
1: 团长，我们这边还在对上叶龙的攻击。
2: 团长，军部已经安全撤离了，这些小日本从里边包围过来了。
0: 既然军部安全转移了，咱们任务也完成了，同志所有人撤出阵地，准备突围。
1: 准备突围。

0: 我们撤离到这儿，已经基本逃离了日军包围圈。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赵伟，带大部队继续撤离，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通知警卫连。
1: 是，警卫，
2: 军长，
1: 您要注意安全啊！
0: 走，
1: 继续前进。

0: 報告。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
1: 全力応援。
0: はい。
2: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团长，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3: 团长，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4: 哥，我一块去呗。
3: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

0: 媳妇是吧？哎，佑哥，你说团长都突围，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了？没打算回家？
0: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1: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2: 咱们团啊，谁都可以没有，
0: 就是不能没有团长。
1: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0: 刘哥，小鬼子上来了。

你瞅这帮病玩意儿，一个个的掏个腰撅个腚，撇撇拉拉的，哎，咋都跟你似的？嗯。

哥，没子弹了。兄弟们，咱们独立团可就没瘪子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怕死咱他娘就不活着。

0: 뭐가?
1: 고양 진짜 고양! 고자, 你 来, 来，姑娘走，这里交给我。开什么玩笑？要多一起走？废什么话，跟你走！

0: 彪子，啊，
1: 怕了？
0: 怕？
1: 不怕你懂啥？
0: 我兴奋。
1: 啥？
0: 我家就快见到我那帮兄弟了。
1: 好，到了那头，哥好酒好菜，款待你们。嗯呐！呀！
2: 啊！

0: 是虎子，虎子，快！陆军长，
1: 虎子，大王怎么样？其他人呢？
0: 抬头船长，咱们走，
1: 走，快！

0: 姑爷醒了，
1: 姑爷醒了，
0: 咋还叫姑爷呢？就我们家大小姐都回来了。
1: 格格，你看秦牛这人，海龙，你怎么样了？大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0: 姑爷，给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2: 姑爷，牛哥还给你做了肘子呢，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他还是做了。
3: 你老提他干啥？我们
4: 龙哥，棋盘上的兄弟在外头等着你呢，你快点好起来。

0: 龙哥，龙哥你醒了。龙哥醒了，来人呐！救命啊！
1: 大龙，周局长，躺下，快躺下，躺下。我现在在哪儿？
2: 在苏联远东地区，伯利。
1: 部队现在怎么样了？
2: 你放心吧。这次战斗虽然伤亡比较惨重，但是大部分部队都突围出来了。
1: 那就好。
2: 你的伤势比较重，在国内做了手术，就转移到国里来了。
1: 我躺了多久了？
0: 本来医生说醒来的希望都很小了，太好了，终于醒来了。
1: 牛他们的
2: 啊，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Hello.
1: Ciao. Ciao.
0: 局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2: 海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0: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2: 好，我也正有此意。
0: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2: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0: 비쇼 비쇼 건만도 나를 즐거운 다승승가 야랑소 아이도
1: 你终于来了。

喜欢那把刀吗？那是我的战利品。中国的刀，就像中国人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0: 你没事吧，海龙？
1: 龙哥，咱们下一站去哪儿？
2: 上海。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

0: 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

0: 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

0: 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

0: 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

0: 色生活。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启瑞。
3: 10岁那年，我的好朋友刘豪教我了第一个汉字“人”。从一篇那开始，我一步一步走进了中文的世界。我会唱赞美人包公很有名的那一段：“
1: 驸马爷，金线杆断线上写着，金线连他三十二岁，壮个胆朝驸马郎见传之言，只在了爷的大堂楼上。”
4: 我想对所有今天参加汉语小比赛的选手主舞取得最好的成绩。你们要记得，汉语小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让我们接触世界的美好、世界的多元化的一个宝贵机会。
5: 在汉语小的舞台上，我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都在展示自己的才艺，有人打快板，有人跳中国舞，我们明明是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着不同的文化，但却因为汉语桥而成为了彼此最珍贵的朋友。汉语桥给我的从来都不是一座奖杯，也不是一个名次，它真正给予我的是一个走出国门认识世界的机会。我希望你们能勇敢地走上这个舞台。青春只有一次，梦想只有一次，愿你们在汉语桥遇到更好的自己。
6: 它更像是一把钥匙，给我打开了一扇门，门后是我从没见过的又广阔又温暖的世界。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美好，雾里若隐若现的居庸关长城，阳光下亮得耀眼的故宫红墙黄瓦，海河畔吹过的温柔晚风，还有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只因一句中文就能相识而笑的朋友。这真的是我人生里最难忘的一场比赛，祝大家都能在汉语桥的舞台上闪闪发光，收获一段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旅程。加油，愿我们都能借着汉语桥闯出自己的天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7: 追梦中文不负韶华。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8: 通通通，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京剧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开幕，京津冀三地共同搭建联合展区，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京甘东西部协作30年成果，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发布，释放就业新机遇。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一大亮点就是首次在核心展区设立中国服务主题展区，集中展示全国优质的服务贸易案例，30家天津企业线下参展。
14: 今年的服贸会从参展企业规模到展览面积都创下新高，展会设立开放融

0: 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大板块，共11个展馆，吸引了全球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1800多家企业现场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50多家。在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主题展区，天津港凭借智慧码头和国际航运服务创新模式成功入选，向全球展示金港服务。本届服贸会设立的京津冀联合展区则集中展示了三地协同创新联动发展的200多项新成果，其中一多半为首发首秀。
1: 我们这次带来了虚拟现实技术，里面做的作品主要是以中国的文化为主，希望呢通过这个服贸会能让我们这些文化能走出国门，走向全球。
0: 由30家企业组成的天津展团也带着最新前沿科技和服务线下参展。维科车辆的城铁数字化仿真系统将原本1年的培训周期压缩至2个月，已经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城轨项目落地。望源智能带来了新款人工智能泳池清洁机器人。
2: 我们的产品啊，97%都出口，那这款是代表我们最先进的一款。我们主要的市场是在欧美澳，我们同时也想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来去拓展一些新兴的市场。
0: 本届服贸会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汇聚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的专业机构，天津则围绕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开展专场推介。
3: 有一批创新成果要在服贸会期间发布，还有一些区域间的合作项目会在服贸会期间签约，这将有力推动我们服务贸易的区域合作、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
4: 在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内还举办了合作交流会，共同推动三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5: 本届服贸会上，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共同搭建了京津冀联合展区，像芒果动画的 VR 大空间、北斗卫星的土地平整系统、天视力的数字本草四诊仪、大德玉树金里年画等等，共有22家天津企业携成果参展。
6: 这个仪器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老中医在咱们面前了，然后它就是模拟了咱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将咱们的数字本草大模型还有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在社区、在药店甚至是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一次完整的一个中医体质辨识。
7: 天津突出港口、数字医疗、中医药、老字号与跨境服务，北京侧重国际平台、入境客流和服务业开放，河北则承接景区、康养和产业场景，三地联合设展，将各自优势供给拧成一股绳。与此同时，三地还举办了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交流活动，不仅推介各自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更针对企业出海合规、入境支付与多语种服务、跨省市项目合作等堵点对表，出海方面串联法律、金融、数字认证等专业服务，入境方面推动文旅线路导览、支付和投诉处理衔接，项目方面建立三地企业需求和场景配对机制，进一步推动三地服务贸易资源互通、标准互认、市场共拓。
8: 京津冀一块把这个三方面的优势融合在一起，把三方面各自的特色来串联在一起，形成更好的体验环境和场景，来吸引国外游客、国外的消费者来体验我们的这些特色。
4: 今年的服贸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也是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全面换新亮相的首秀。服贸会以其独特的磁力，悄然成为观察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一扇生动窗口。
9: 这里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现场。今年服贸会有几个实打实的新变化，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第一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的核心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引领者转型。同时，第一次专门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一站配齐，帮中国企业出海更规范、少走弯路。此外，首钢园今年也变身会展小镇，74场文艺展演、消费市集同步举办，普通市民也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服务贸易带来的消费活力。
10: 服贸会是一个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也是为我们这个企业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一方面呢，

0: 是帮我们链接了一些全球的资源，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供这个平台给我们企业提供一个展示的这个机会，
1: 然后不但能让我们这种作为企业然后能快速的发展，并且呢可能会把我们中国的影响力带到世界上面来。
2: 我觉得服贸会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可以连接国内各行各业的客户，然后同行，然后我们可以致力发展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共赢。我觉得 AI 改变了生活，我们也是通过服贸会这个载体和平台然后来把这样的一些服务和能力能传递给更多的用户和跟合作伙伴。
3: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only few exhibition which are trading service connected to the high tech and technology. There is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on the exhibition which also connected to the service.
4: Very exciting to see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Very exciting to see such platforms of exchange of opportunities. We are all fascinated by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what we see here and look forward to build further together.
5: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制造卖遍全球，而今天越来越多高附加值的中国技术、中国方案、中国服务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其实服务贸易从来都不是遥远的专业概念，它就体现在咱们在家门口就能买到的全球好物里，在越来越专业的卫生健康服务里，也在不断升级的文化旅游活力里，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作为观察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中外服务市场双向对接的重要窗口，服贸会正在向世界展示中国服务的无限活力。
6: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实施30年，也是启动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京甘东西部协作30年取得的成果，以及15/5时期加力深化京甘东西部协作的思路举措。
7: 30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始终将东西部协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升级加力、多层全覆盖、有限无限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历经扶贫协作、脱贫攻坚、巩固衔接、常态化帮扶4个阶段，累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144亿元，实施帮扶项目7000余个，助力甘肃7市州34个县成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完成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任务。14/5以来，围绕甘肃的牛、羊、菜、果、薯、药、粮、种8大特色产业资源，双方共建了46个特色产业园区，累计实施产业帮扶项目1700余个，推动形成了120个农业特色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助力甘肃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们打造京甘护工、渭川果蔬工等38个特色劳务品牌，首创京甘飞手品牌，培训低空人才已经超过了1200余名，在京设立了甘味品牌中心及专管专区，建成了5.5万平米的东西部协作小底仓，创新消费加体育的帮扶模式，连续6年举办以天津女排为核心 IP 的东西部协作主题公益赛及直播带货活动，每年举办主题鲜明的甘味入京消费帮扶活动，累计实现销售额240余亿元，累计选派460余名党政干部，9000多名专技人才赴甘肃开展了帮扶工作，接收甘肃1.33万名干部人才来京开展学习培训和挂职锻炼。京甘科技主管部门联合认定了5批644名双地科技特派员，共建专家工作站13个，开发京科帮扶线上平台，推动118对科研团队进行结对共建。那么步入常态化的帮扶新阶段，天津市也将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续写京甘协作山海情深的新篇章。
6: 昨天，由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指导，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正式开始。
8: 本届赛事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来自全球5大洲的100余名中学生选手齐聚中国，开启为期14天的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16岁的马思伟来自美国洛杉矶，从6岁开始，他就在当地的中英双语学校学习中文，刚落地

首都机场，他就向记者展示了专程带来的竹笛。上面还挂着一枚中国结。选手们行程的首站

0: 国际青年中国行，运河文化遗产行，走进西青区杨柳青古镇，来自九个国家的青年友人实地探访运河文化遗存，感受天津非遗民俗魅力。
1: 国际青年中国行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多年，今年以一河千载，美美与共为主题。天津站活动是由来自美国、埃及、波兰等九个国家的12名青年走访运河沿线城市。参访团来到杨柳青古镇，参观了石家大院、娃娃鲍鱼广场，在如意大街观看表演。大家还动手制作了团扇彩绘，绘制杨柳青木板年画图案，感受年画工艺。
2: 杨柳青的年画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有趣，有本地的特色的，充满了春节的那种年味，非常惊喜，非常那种吉祥的感觉。
3: 一条河，连接了一个文明的发展，就我觉得，前年前的这种文化保留和这个环境的保护让我很致敬，真的太漂亮了。
1: 国际青年中国行自启动以来，共吸引了500多名国际友人来访。今年的活动在北京启动，天津是第二站，后续还将前往山东聊城、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宁波等运河沿线城市。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4: 11个新职业分别是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电解水制氢工。23个新工种包括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现代服务类职业方面，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等。
0: 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新职业释放出了哪些就业信号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清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专业人士预测，未来一段时期，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落地生根。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相应人才支撑。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0: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

0: 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将发行今年第七期和第八期电子式储蓄国债，其中第七期期限三年，票面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248亿元；第八期期限五年，票面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302亿元。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包括核心基础功能、安全防护、机械与可靠性等方面的内容，将进一步规范儿童座椅产品电子功能的可靠性、安全性，切实守护儿童出行安全。近日，随着中国海油N-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全新路径。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了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日前，由新松工业机器人牵头推出的智能焊接机器人新品面世。
1: 这款焊接机器人就是新松工业机器人与重庆沿海科技联合推出的新产品，用于电力铁塔的智能化焊接。塔脚是架空电力输电铁塔的核心受力点，通常采用高强度合金钢组成，厚度大，焊接难度大。过去人工焊接一次性合格率只有50%左右。今年1月，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推动工业机器人企业面向特种焊接、防爆喷涂等特殊作业环境研发新产品。面对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新松与有焊接工艺研发经验的重庆沿海科技合作，通过建立高级焊工的实操数据库，让机器人结合作业场景，自助匹配焊接工艺参数，实现了塔脚焊接的高精度自动化。
2: 机器人上线之后呢，人工的强度降下来了，减少了这个返工情况的发生，一次性焊接的成功率达到了95%以上。
1: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获得了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5家电力设备供货商订单。
0: 距离国庆中秋假期还有半个月，铁路部门发布了中秋国庆假期购票日历。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今天可以购买9月24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当日的火车票。9月17号可以购买10月1号，也就是国庆节当日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星光燕赵号等特色旅游专列和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出行选择。今天是教师节，从今天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

0: 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1: 昨天，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在天津博物馆亮相。
2: 南方少数民族织锦展是天津博物馆引进的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馆藏精品展，精选壮族、苗族、傣族、土家族、毛南族等九个少数民族的80多套现代织锦，以民族特色分设九个板块。本次展览突出一锦一故事，每件织锦的纹样都与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土家族的椅子花，瑶族的文字锦，黎族的人文蛙纹都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其中壮族八角星纹锦由三幅窄锦拼接成型，锦面以大红、橘红、土黄暖色调为主，留白处点缀壮族经典八角星纹，体现了崇尚自然、壮族祈福纳祥的生活智慧。
3: 以前只知道壮锦是四大名锦之一，亲眼看到这些织锦，才发现每一根丝线里都藏着故事。原来少数民族织锦不仅好看，还藏着满满的生活智慧和文化意义。
4: 我们呢也特意呢搭配了讲解二维码，方便观众读懂纹样背后的文化内涵。展览呢希望观众在经纬交之间感受少数民族蓬勃的生命力，以及各民族共荣共生的审美意趣。
2: 本次展览将持续3个月，市民可通过天津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免费预约观展。
1: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关注今城最新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17度之间，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会偏低2到4度，紫外线等级强，午后长时间外出仍需要适当防晒。夜间降温明显，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到13号，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是在28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白天大部分时段体感温度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但需注意昼夜温差，清晨和夜间适当添衣保暖。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27到17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6到17度。天津济州晴间多云，27到13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27到14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27到15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27到15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7到16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27到15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27到15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27到16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27到16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30到15度。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攻不进去。
1: 已经损失三十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
0: 老子不先炸不死他们，我把这地方搞绿了。
1: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口威力太小，炸不烂炮。
0: 什么意思？让当兵啊？
1: 谁说当当兵了？我已经紧急求增援，政委要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2: 叶营长，
3: 方连长，
4: 方连长，
3: 刚才接到明码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4: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3: 楼里有多少敌人？
4: 就是摸不准啊，敌人好像不多，也就二三十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奶奶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3: 嚯，好家伙，连山炮都翻了。
4: 我给人的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到的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3: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4: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5: 是。
6: 顺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1: 队长，
6: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1: 是。李忠实、王明勋、赵二将，跟我来。
5: 是。

0: 过来，隐蔽啊！
1: 火力点和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
0: 你是说，高级步兵？
1: 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0: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1: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0: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看到了。
0: 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三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三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2: 好。
3: 哎，这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钟石，
4: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4: 有。
0: 跟我来。
5: 是是。
2: 说的。

0: 好厉害啊，一点破绽都没有。继续吗？起动。
1: 是。
0: 起动。
1: 是。快，
2: 这是
0: 固定过江龙。
2: 是。
1: 是。
0: 凌空飞渡。
2: 是。是。
0: 发射信号弹。
2: 是。
3: 三分钟。
2: 是。
4: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2: 是。是。

0: 刚才看见你在矮墙后面进进出出的，干什么呢？
1: 你以为我玩呢？嗯，
0: 好。
1: 你们看，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看。

0: 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1: 哦，什么意思？
0: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1: 啊？
0: 他们是后来的。
1: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0: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1: 另一条路？
0: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是是。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0: 嗯，
1: 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营长，这儿有。
2: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哎，还有一分二十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2: 等等，
3: 是。

0: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能怎么样？还不是个死吗？走，出去看看。嗯。

0: 的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1: 啊，现在怎么办？
0: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1: 嗯，这个词儿用的有意思，怎么勾法？
0: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
1: 啊！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1: 啊！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六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2: 是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1: 是。立刻隐蔽。

0: 们，给我追！
1: 班长，刚才中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0: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0: 你是让别人致歉，灭自己威风？
1: 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0: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2: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3: 是。

0: 听着声音，这哪有人呢？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 他一定躲在这假影像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1: 是。
0: 仔细搜索，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好，快去地下室。
2: 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1: 他在上面。

0: 怎么，没想到吧？顺应，怎么样？上面都解决了，
1: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0: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
1: 嗯。
0: 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1: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0: 哦，
1: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2: 好，好。
0: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1: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0: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2: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0: 个人英雄。
1: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刚，让他停止炮击。
2: 是。
1: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2: 是。
0: 嗯，好，走。
1: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2: 是。

0: 益生菌该如何挑选？
1: 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建议做胃肠镜的年龄标准，
2: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有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的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

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0: 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他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0: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0: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0: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0: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谈武秀，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攻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封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封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2: 你看这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

0: 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1: 嗯？这是他的军官证。
0: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2: 是。
1: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了。
0: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1: 废话，谁不想家？
0: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1: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0: 你这家伙！
1: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0: 好，我立刻去。
1: 哎，等等，
0: 又怎么了？
1: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0: 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0: 你呀，总有话说。
1: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0: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3: 是是。
1: 天津守军师长叶红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路被堵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1: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艾希，这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了，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哼！
2: 林大，小姐，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林
3: 大。奶奶，
1: 老虎，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4: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

0: 外宾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0: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郎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0: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我……
0: 哎，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0: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0: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0: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1: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郎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郎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0: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1: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0: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2: 我……
1: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0: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1: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0: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1: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0: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1: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呢，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2: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1: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2: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1: 就是，
0: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就得给。
1: 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2: 双英，
3: 哎呦，怎么样？
1: 双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3: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

0: 我说你想什么呢？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定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啊、我看就是要打呀、啊、也得半年以后了。
1: 我有一种预感。
0: 什么预感？
1: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0: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哎，这不……
2: 报告。
1: 什么事儿？
2: 连营长、高教导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1: 好，我们马上就去。
2: 是。
1: 来了。
0: 什么来了？
1: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3: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4: 进来。
1: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4: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告，
1: 请首长指示。
5: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0: 双英、小高，坐吧。
5: 坐坐。
3: 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0: 谢谢政委，
3: 不是没有用意吧？
1: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啊。
3: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1: 是，是有点用意。
3: 哦，说来听听。
1: 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3: 是有这么回事儿。
0: 对，
3: 你继续说。
1: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3: 不错。
1: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3: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得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6: 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7: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6: 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3: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

0: 案没喊大，陈昌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昌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昌杰这个司令官小。
1: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
0: 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攻势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请首长指示。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2: 嗯，
0: 嗯
2: <笑>
3: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笑><笑>
0: 说说看，
2: 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 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洪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十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攻势图。
3: <笑>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十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嗯，<笑>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儿呢？啊，
2: 去，
0: <笑>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行，能行。 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嗯，
4: 真的。
0: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嗯，
3: 哎，
0: 太好了。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俘，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30、81团，团长郭大陆。
3: 刚刚
0: 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3: 等我们到达。
0: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5: 首长指示。
0: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3: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0: 嗯，
5: 啊，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
3: 不光如此，
0: 啊，
3: 我们啊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啊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5: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笑>
0: 救出叶琳娜以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 怎么样？有信心吗？
5: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炒豆似的。我是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了？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一点。
1: 连长，
3: 连长，坐吧。
4: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团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解放。
4: 还有10分钟就11点了。
1: 连长，指导员，
4: 叶营长。
6: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4: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程一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北，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6: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4: 小命令，3连撤出战壕。
1: 是，3连撤出战壕。

0: 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声。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组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廖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2: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3: 过来。

0: 射击。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一期。

0: 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嘛。
6: 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10: 这边

0: 是检测我们对六元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3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1: 事。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跳一起。怎么样，团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就等漂亮的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2: 对，
4: 来3折，
2: 3折。
3: 好吧，好吧，
1: 好，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2: 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鸡。

0: 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真棒！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性格敏感，疑神疑鬼。
11: 他要求每时每刻报备行程，必须你拍个视频，他给你发个数字，1234567的，然后我拿手给他比，他现在时间是怎么样的。
10: 跟风攀比，男友不满。
12: 她的闺蜜的老公送了她闺蜜一个10000多的包分享给她，意思是让我也给她买一个，说我不给她买就不爱她。
13: 那我闺蜜都说了，男生花钱的程度就是我在你心中的一个重量。
1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
1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
16: 又酸又胀，针扎

0: 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有了。
1: 说说看。
0: 让李副官和马便把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0: 为什么？
2: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1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
4: 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2: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0: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
4: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
2: 奶奶，你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2: 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1: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2: 奶奶。
0: 12点了。
5: 奶奶，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0: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我们完了。

0: 这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案？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55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好，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5: 新六军特勤处。
4: 啊，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6: 叶师长的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县城。
2: 潘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市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看你那样子，我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1: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1: 嘿，这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7: 是。
1: 哎，等等你。
0: 怎么？
1: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1: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1: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1: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1: 也许听我指挥

0: 没有活命的机会，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1: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2: 是是是，云少校，听您指挥。
1: 林娜，
2: 林娜，
1: 听他们的吧。
2: 林娜，
1: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2: 好吧。

0: 外面情况怎么样？
1: 可以控制。
0: 走。

0: 金、李忠实、王四江为千峰，左帅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编起老夫人，孙二龙帅吴通、葛振林、黄云龙殿后。
1: 有事。
2: 奶奶，快！
0: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绝不能拖。

0: 行长，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我们走。
2: 小心。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1: 好嘞，您就行好吧。

0: 跟着我，往前走。
1: 哎哎，
0: 别出去，外面危险。
1: 哎呀，你

0: 队长，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一切正常。
1: 去那边听见。
0: 是。
2: 这里怎么没人呢？
1: 红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闹，这里很安全，走这边。

0: 看到这些绳索了吗？
1: 嗯。
0: 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滑绳下城，
2: 立刻行动。
3: 是。
2: 快快，
3: 老夫人。

0: 老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呢。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云队长。
1: 哎，冯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0: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
1: 孙二勇，
2: 到，
1: 你带冯参议划绳下去。
2: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2: 别怕，保证没事。走。
0: 哎，别，我不行。哎，兄弟，我真的害怕。
2: 放心吧啊，走吧，没事的。
0: 我来。
3: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来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0: 我有恐高症。
3: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0: 我
1: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
4: 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车。
5: 是
4: 啊，准备好。
1: 下车。
5: 好，走。
6: 我说叶小姐，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0: 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1: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2: 嗯。

0: 夫人，看到那片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嗯，好，
3: 给我打。
4: 小心，
5: 同志们，往高处打，别伤了咱们营长。
6: 是，
7: 把所有人掩护，其他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8: 好，快，
9: 所有人跟我来。
1: 哎，那你呢？
7: 快走吧，
10: 李娜，快走。
0: 好大纲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5: 是。

0: 这副武量，刘警官吗？一切正常。小姐，老司令，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
1: 好嘞，上车。
2: 坐好了，走了。
3: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
0: 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啊？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会发现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3: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的。哎呀，你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
3: 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4: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3: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4: 这我倒没有想到。
3: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我激灵着呢，谁往这冲啊？站住，撤！啊！
1: 快，再快点！
0: 还快点，再快就飞起来了。
1: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0: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2: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3: 云少将，谢谢你。
1: 应该的。
4: 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哎，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3: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
1: 谢谢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4: 为什么？
1: 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六号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
2: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1: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2: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啊？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1: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
4: 嗯，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3: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1: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的。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2: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什么？
1: 我要喝水。
0: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
1: 怕你听不见。
0: 哼，喝吧。
1: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我要喝水。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万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收到。
1: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3: 出事了，首长！
1: 怎么了？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嗯，你说什么？究竟怎么回事？
3: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2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1: 走去看看。
3: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
4: 他哪来的？这个畜生！
3: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6: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

0: 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你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

0: 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

0: 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

0: 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益生菌该如何挑选？
7: 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6: 建议做胃肠镜的年龄标准
8: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
6: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

0: 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

0: 5566-600-6065-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儿人的？这个畜生！这个人横梁不齐，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特务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2: 是。
0: 等等，
1: 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3: 是。
1: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0: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有加密电码呼叫我们，平时保持静默。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1: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1: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
1: 是
0: 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2: 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3: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2: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
3: 哼，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0: 什么时候发炮？
4: 住下以后。
2: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到吧？
3: 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5: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2: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
5: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6: 林娜，怎么了？
5: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3: 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5: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3: 我看未必吧。
5: 这话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
5: 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

0: 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1: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0: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1: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10倍。
0: 危言耸听。
1: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中，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0: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2: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0: 这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3: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0: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3: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0: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1: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2: 这
0: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2: 哎，林娜，
0: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
1: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0: 你
2: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0: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2: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0: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3: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0: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醒了。哎，
1: 这是干什么？
2: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1: 顺耀，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1: 哎，好，
3: 行进。

0: 文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

0: 回事儿？
1: 啊，
2: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1: 你？
2: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0: 哎，云队长，这，
2: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0: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2: 谁有心思开玩笑？
0: 你说真的？
2: 当然。
1: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0: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2: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0: 哎，听他的。
1: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跟大家说，立刻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3: 好，全员上车。

0: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瘆人！
1: 林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0: 奶奶，你说呢？
2: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下车吧，大家都下车。奶奶，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小姐，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1: 哎，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是。
0: 郭团长，麻烦您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2: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3: 那咱们呢？先到周围看看。

0: 到一共七八件，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1: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0: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哎，
3: 好，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哎，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啊，
2: 哎，放那儿。
3: 还有这儿，往一起扔。
2: 老二，哎，团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团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好嘞。
0: 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温朗，你让苏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回应，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

0: 那个包裹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没错。 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茬，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炎夏已经入冬。 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嗯，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1: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0: 嗯，大家伙再仔细搜搜。
2: 是是，
0: 来走。嗯。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0: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3: 是。哎，
4: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呀、啊。
1: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4: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1: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5: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5: 我，
1: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5: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4: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1: 我没说呀。
4: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5: 对呀、啊。
1: 文朗
5: 啊，
1: 我说了吗？
5: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1: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4: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1: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4: 你呀、啊，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
1: 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4: 哎呦，
1: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有啊，哪有啊。
5: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1: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0: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1: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6: 哟，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考考我，暖和暖和。
7: 多谢郭团长，你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6: 好好好。
7: 这些，
8: 老伙计，你又说对了，这是后街的人。

怎么了？子凯，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

0: 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暗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看看吃点啊。走出那个人撤了吃。
0: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3: 哎，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0: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哦，有什么不对？
0: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不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

0: 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1: 好，我立刻布置。
0: 郭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1: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0: 谭总，你去布置吧。
1: 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2: 进来。
3: 云队长，
0: 老夫人。
3: 云队长，
4: 队长，
2: 有事吗？
0: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2: 为什么？
0: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哼，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林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4: 是啊，林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4: 林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

0: 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1: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0: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2: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0: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2: 要去你去，我不去。
1: 我去。哎，文郎，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2: 奶奶，你也别去。
1: 为什么？
2: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1: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2: 奶奶。
0: 哎，奶奶，我扶你。
1: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3: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1: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3: 老夫人请讲。
1: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3: 卑职不敢。
1: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3: 谢谢老夫人谅解。
1: 林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3: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1: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0: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1: 好了，文郎，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0: 啊，是。
1: 怎么样，云队长？
3: 好吧。
1: 谢谢。
3: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1: 好。

0: 那个小罗刹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2: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
3: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4: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5: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6: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7: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

0: 吃了还想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3: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2: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3: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2: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3: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2: 哇，
3: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5: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组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猪3层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

0: 新工艺，历经千锤百打，细致鲜，肉质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2: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呐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我吃东西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选料讲究，黑猪肉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还好消化，营养搭配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也不发干，说明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这狮子头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5: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都不止这个价。

0: 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1: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0: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呢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呢可就没有了。
2: 蟹王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4: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5: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4: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2: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0: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3: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

0: 花一份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2: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蒂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09-7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09-7996，400-6009-7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4: 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09-2566，400-60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伴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眼睛啊，
5: 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肿瘤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性格敏感，疑神疑鬼。
7: 她要求每时每刻报备行程，必须你拍个视频，她给你发个数字，1234567的，然后我拿手给她比，她现在时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3: 跟风攀比，男友不满。
8: 她的闺蜜的老公送了她闺蜜一个10000多的包分享给她，意思是让我也给她买一个，说我不给她买就不爱她。
9: 那我闺蜜都说了，男生花钱的程度就是我在你心中的一个重量。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

0: 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了。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有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

0: 发动了，
1: 这么快啊？
2: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2: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3: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2: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
3: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明白了。
3: 轮胎补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0: 是。
3: 你让王四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2: 嗯。
3: 天儿冷，埋伏时注意保暖。
0: 好。
3: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0: 好，我这就去。
3: 小二勇，跟我来。
0: 是。
4: 哎，好多。
5: 哎，好
4: 火。暖不暖？怪冷的。
5: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啊？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

0: 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虚一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是，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0: 郭团长认为呢？
1: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1: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的，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0: 你哼，
1: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二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0: 这支 M2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嗯。
3: 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4: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3: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4: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净瞎拍马屁。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

0: 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儿，早晚得报。嗯，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嘿，教导员，你看我，我就比他好多了。
1: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2: 是。
0: 老伙计，
2: 哎，
0: 怎么样？好了没有？
2: 齐了，
0: 赶紧试试啊！
3: 是。怎么样？啊！李中石，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4: 是。
3: 何云龙，
5: 冲锋号，
3: 你是咱们营的司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
4: 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3: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4: 懂了。
3: 立刻埋伏。
4: 是。
3: 走，咱们回旅馆。
4: 好。

0: 行吧，行吧，
1: 这你可以决定了。
2: 哎，行行，
1: 没问题，
2: 咱们这么样，
1: 咱就一块做好就
2: 好了。
3: 岳老弟啊，弟兄们啊，是吧？他们有任务。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4: 啊，以备不测。
3: 不瞒老弟说啊，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静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4: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击。
3: 云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4: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3: 林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4: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3: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4: 冯参议怀疑我？
3: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
4: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3: 就是啊，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4: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5: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丰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3: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4: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3: 当然，
4: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3: 云老弟，请讲。
4: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3: 准备什么？
4: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3: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4: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3: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吗？
4: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云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三十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机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云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老，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温郎，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温郎，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就是这儿，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2: 嗯，
1: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2: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机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1: 立刻行动。
2: 怎么了？
3: 来了！
2: 兄弟，准备进攻！
4: 是。

0: 会算是的，你看，他们还真来了。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抓他！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另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0: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发射信号弹。
1: 是。
2: 啊，怎么回事？
3: 进攻！
2: 不好，
4: 是叛军！
5: 怎么回事？快走！
2: 走！
5: 奶奶！
3: 冷静！
2: 快！中啊！

0: 山，是有人保护我们吧？
1: 云殿兵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0: 他们要干什么？
1: 屠他害命！

0: 不能再让他乱下去，大唐必须要受辱。走，好，小心！袁老弟，谢谢你啊！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外边的不是工具，你怎么知道？跟我来。
1: 说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炮包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等一下，我是叶琳娜，不是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也被挟持了。弟兄们，快进来！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要是被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0: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弟兄们，子弹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3: 放开我！
0: 老实点，你枪崩了你！
2: 我们是国军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3: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0: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但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3: 放开我！这个强盗，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0: 别动了，琳娜。
3: 丽娜带我们找到财务，
0: 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3: 别，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0: 快，走，兄弟，快点。

0: 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大，
3: 住手！给我住手！
2: 林大，
3: 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哼。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3: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谢连大，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儿吧，哈！
3: 到底怎么样啊？
4: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3: 营长呢？
4: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3: 哎，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

0: 命。
1: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快点撤！走，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2: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3: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
3: 林娜，
0: 我说过，
3: 林娜
0: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3: 林娜，你不要紧吧？
2: 没事吧，林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3: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3: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3: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0: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3: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4: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3: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2: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0: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0: 你看，老贾回来了。
1: 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他不是老贾。
0: 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2: 是。

兵了，救兵在

0: 于老弟，敌众我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冬药。
2: 好。
1: 冬药，我是虎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一

0: 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1: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2: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

0: 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3: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2: 这1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

0: 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

0: 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买六

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性格敏感，疑神疑鬼。
3: 他要求每时每刻报备行程，必须你拍个视频，他给你发个数字，1234567的，然后我拿手给他比，他现在时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2: 跟风攀比，男友不满。
4: 她的闺蜜的老公送了她闺蜜一个10000多的包分享给她，意思是让我也给她买一个，如果我不给她买就不爱她。
5: 那我闺蜜都说了，男生花钱的程度就是我在你心中的一个重量。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装甲车是谁的？当然是我的。啊，你呢？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1: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
0: 啊，就是这个。
2: 哼，你终于明白了。
1: 刘老弟，我这服了你了。
0: 你叫栋梁，好。
1: 栋梁，栋梁，我是虎穴，立刻行动，立刻行动！啊啊！不好，进攻了共军，这下完蛋了。

0: 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1: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
0: 啊，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仅见呐。
2: 郭团长，我过奖了。

0: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1: 哦，哦是，
2: 好，
1: 快，快，快，快，
2: 老夫人，
1: 快点，
2: 走吧，
1: 快收拾行李，赶紧，快。
0: 王四江和吴通呢？
3: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0: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抚宁。
1: 是是，
0: 走，
1: 快！
4: 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哎，
1: 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了。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桐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冬瓜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算我白说。哼，走嘞。

0: 这就跟这个情况了。
1: 天哪，就太
0: 关键了。说吧，咱们呢已经被扔了。
2: 就是。

0: 我可以当官的，
1: 就他娘的拿牌去。
2: 听到共军来了，
1: 跑得比兔子都快。
3: 娘的，这些当官的小喇叭、四舅母、小姨子都开始逃跑了，就管咱这些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
1: 就是
4: 什么了不起啊？
3: 什么玩意儿？
2: 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
3: 什么用？
5: 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
6: 辽西战区，
5: 手心里天天这么汗。
7: 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
5: 嗯，好。
8: 啊，林队长，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7: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9: 长官。
7: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10: 保护301师叶师长的母亲
7: 和小姐前往天津。
9: 长官，您的登船证。
8: 哦，在这里。哦，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林娜，林娜，快醒醒，到营口了。
11: 嗯，
8: 下车吧。
11: 到营口了。
8: 是，到了。
11: 好了，奶奶，奶奶，
12: 奶奶，
11: 醒醒！
13: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了？
12: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
13: 呀，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8: 奶奶，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13: 哎，好好，
12: 我们走，
13: 就下来。
14: 云队长，
7: 老夫人，您还好吗？
14: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7: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14: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7: 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情紧急，无从解释，请您原谅。
12: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14: 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12: 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7: 老金，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
15: 嗯，老夫人，请吧。
2: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7: 啊，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2: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7: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2: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7: 好人有好报。
2: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于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登船证。
15: 哦，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
8: 是的。
9: 怎么，诸位都是吗？
8: 是的。
9: 啊，
15: 叶师长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0: 几个人嘛，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1: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0: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2: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没看老夫人站着，还不快滚！
1: 哎，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3层6、7、8号，这边请。
3: 知道了。
4: 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是咱们的。啊，
2: 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3: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2: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3: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3: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3: 哦，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3: 哦，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3: 郭团长，
4: 啊，
3: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3: 行，
4: 走。
5: 弟兄们，进去吧。
6: 是
7: 是。
5: 走吧。
3: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5: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3: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5: 算你有理。嗯，
3: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5: 嗯，好，我去了。

0: 戦争が終わっても20万の軍が中国の戦場に残り、国民政府のために共産党と戦っている。
1: 長官、この船で天津に行ったらまた国民党部隊と共同で天津防衛に当た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は、なぜ中国人の揉め事のために我々が命を懸けるんですか。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
0: 我々は敗戦国だ。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じろ。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
1: 本当ですか。
0: 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啊，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2: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3: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2: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
3: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2: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3: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2: 黑夜？
3: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2: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3: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 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2: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3: 可以这样说。
2: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3: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2: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3: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2: 是这样，
3: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2: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3: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以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2: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3: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2: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3: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2: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3: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2: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3: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守住，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2: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3: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2: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3: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2: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3: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2: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3: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

0: 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1: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0: 谢谢。
1: 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0: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1: 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0: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1: 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

0: 你找谁？请问是冯参议吗？
1: 说燕卓，足下使。兄弟姓云，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正是的。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能进来说话吗？
2: 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3: 什么？日本人？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
2: 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哦，有这种事情。当时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尚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
4: 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8: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 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8: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 肯定不用那些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9: 不用。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

0: 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

0: 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

0: 始拥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

0: 那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

0: 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晨光熹微，悠然唤醒历经岁月的药香。高强24岁进入龙顺荣，如今大半辈子已过，藿香正气的制作工艺早已烂熟于心。
1: 这就是咱藿香正气的原料的用药。藿香正气散在宋代已经成型，广泛使用，体现咱胃药四个特点：猛、快、便、廉。
0: 提到胃药，魁首当属龙顺荣。清道光13年，农历4月28，这一天，天津三岔河口一带的真实街上，鞭炮齐鸣，金门八大家之一的卞家新开药局，挂起了龙顺荣的字号。卞家祖籍江苏武进，清康熙年间迁居天津，最初以龙顺为号，经营棉布庄，家道殷实。卞家因南人北居，水土不服，家人疫病，卞处方自研经方，并亲制丸散膏丹为亲友诊治。怀抱济世授人的理想，1833年，他沿用家传字号龙顺，并从自己的学名树荣中取一荣字，缀在其后。龙顺荣药材地道，诚信经营，成为

0: 胃药的主脉。
1: 我们家的药品呢，选料精，用料细，所以很快就有了名气，在京津两地呢就发展起来。药妆企业呢，由原来的三间，很快的就斥资变成了五间，扩大了门面。
0: 有别于中庸平和的京药，以龙顺荣为代表的胃药，组方丰富，见效快，敢于创新，不逆古方。后来，卞处方的曾孙卞处成留学英美，攻读企业管理。学成归国后，他接管药妆，斥资50000余元建起3层大楼作为总店，并在梨站、东马路等地开设了6家分店。此时政局动荡，卞处成敏锐地发现，清廷的遗老遗少施以军阀，下野政客，富商显贵，纷纷挤进天津租界谪居，人参、鹿茸之类的珍贵药材供不应求。他看准商机，采办东北参茸销往天津，大获其利。不久又在上海、广州、台湾、香港等地设庄，进出口贸易遍及东南亚、欧美多国。龙顺荣如日中天，飞升海内外。
2: 那这时候龙顺荣随着自身的发展，代表了天津城市响亮的地方品牌，我们的胃药得到了弘扬。
0: 1928年，一位26岁的青年引起了卞处成的注意。
3: 我的父亲刘华普自幼呢在安国老家就和药打交道，1919年考入龙顺荣，1928年我父亲才26岁被破格提升为龙顺荣的乡里。一个是我父亲有能力，最主要说的还是卞处成先生识人善任。
0: 新中国成立后，刘华普目睹当时人民缺医少药的现状，提出发展国药，研究提炼，改革剂型，进一步发展中成药和成药下乡的建议，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
3: 之前中药不外乎是弯散高丹，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呢，父亲呢和中药界的名师组建起了中国第一家中成药专业生产基地国药提炼部，第一批剂型改革就由藿香正气水。
0: 建国之初物资紧俏，国药提炼部白手起家，要想改革剂型谈何容易，他们是如何完成的呢？高行来到天津市档案馆，希望能破译这一谜团。工作人员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苦苦查找，终于有了发现。这张小小的物资清单上，一个废弃行军洗澡锅炉的记载令高强如获至宝。
4: 这个藿香啊，它的重要的特性，物理原理不能用明火，因为它重要之地里有酒，有易燃的东西，只能用蒸汽热传导的理论。这个锅炉通过改造后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立了大功。
0: 历时2年玉汝于成。1954年，中国第一个中成药复方丁水剂藿香正气水成功问世。此后中国第一个中成药片剂、针剂、颗粒剂、水丸、滴丸等等10个中药新剂型先后在龙顺荣诞生。全国药厂纷纷来取经，龙顺荣在不断创新中推动中医药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190余载，朝前夕替，龙顺荣始终与时代共潮起，与城市共生息。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3: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张工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教师时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3: 岳云林到宁河区、河东区推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坚持守正创新、担当作为，推动会议精神落地见效。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
1: 本市首家服务进口再生资源保税仓库今天正式投入使用。
0: 今天，天津爱斯塔航天二期项目开工建设。
1: 天津工业大学持续推进房企拓岗，对接本地企业开展校企科研合作实习实训，促进毕业生留京就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昨天，第42个教师节前夕，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教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陈敏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扎实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人才支撑。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谢元、翟立新参加。
1: 陈敏尔、张工来到天津市实验中学查看校史馆、创客空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标本室，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建设发展、教育教学等情况，与师生亲切交流，向辛勤工作的教师送上节日祝福。陈敏尔、张工说，实验中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办学特色突出，要弘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秉持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持续提升办学水平、育人质量。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陈敏尔、张工走进教学楼、科技楼，了解学校历史、日常教学、师资力量等情况，看望一线教职员工。陈敏尔、张工说，要遵循教育规律，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创新教学理念，坚持五育并举，注重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用心用情呵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陈敏尔在调研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和教师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念兹在兹，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提出殷切期望。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更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巩固双减成果，着眼未来发展所需的核心素养，设计安排课程、教材和实践，完善教学方式方法，加快教育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进一步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平安校园建设，形成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利环境。陈敏尔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自觉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成为业务精湛、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先后深入宁河区、河东区，就推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开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参加。
1: 郁云林先后来到宁河区月龙镇李麻村、天津三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七里海候鸟

0: 迁徙通道保护中心、河东区伊冷天阴夜库、大直沽菜市场、咪咕天津分公司、大王庄街道信和苑社区，实地查看了甘薯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湿地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城市更新项目推进、人大代表之家和代表联络站建设运行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人大和人大代表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情况汇报。郁云林指出，我市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作为重要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围绕中心大局抓落实，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党委同心、与大局同步、与发展同向，要坚持守正创新抓落实，确保立法更具质效，监督更有力度，代表作用发挥更加充分。要坚守为民初心抓落实，用法治维护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提升履职能力抓落实，以自身建设实际成效，奋力开创我市人大工作新局面。
1: 作为百年名校，天津市实验中学深耕科学教育，搭建中学加大学协同培养平台，通过双导师制、项目式教学，激发学生创新潜能。
0: 新学期，在天津市实验中学高三十二班，一套由学生自主研发的智能班级管理机投入使用，作业本贴上电子标签，放到检测区域，设备就能快速识别扫描，完成全班作业的统计，解决了以往课代表挨个数的麻烦。这份实用的创新成果，就是学生们从生活中寻找到的科创灵感，依托项目式教学模式，把点子提交给科技老师，通过论证会之后，就可以正式立项研究。
2: 我们呢，更多的去挖掘学生的需求，改变学生这种被灌输式的学习方式，收集学生的这些灵感，让他们呢去建立自己的项目，进而呢搞科技创新。
0: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实验中学组建了三十多人的专属科创教师团队，每月面向全校学生收集创新项目。从2024年开始，探索中学加大学贯通式培养模式，和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等十多所高校合作，选派专家教师到校担任科技双导师，开设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电池等60多个科学教育项目，固定每周二下午与学生们在实验室进行项目研究，高校导师提供专业技术，实验中学老师则把专业术语翻译成中学生们能听懂的物理化学知识点。如果需要实操，学生们还可以走进大学的实践基地。天津市实验中学始建于1923年，先后培养出小儿麻痹症口服疫苗的发明者糖丸爷爷顾方舟、神舟飞船系统总指挥、航天工程专家何宇等一代代校友，传承科技报国、勇于创新的精神。今年实验中学也进一步丰富科学教育场景，拓展科创竞赛渠道，
3: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普世的科学素养的提升，通过一些个活动平台，让他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大胆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未来为国家科技项目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4: 今天下午，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
5: 今天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探讨行业热点、前沿议题和发展趋势。
0: 聚焦主题，本届大会设置28场论坛，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等议题。论坛举办期间，大会将发布多份行业发展报告，举办圆桌对话等活动。展览方面，大会设立包括大型矿业企业、自然资源地勘地矿系统、矿业综合等多个主题展区，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展会新高。今年展会上不仅展出各国的矿产资源，地质勘探部门以及矿业开发企业也带来了新技术、新设备。 像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就带来了智能地质调查车、无人直升机。

0: 种植勘察系统、全域多足智能载重机器人等六款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在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大会还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供企业间进行自由交易。
1: 服贸会上，京津冀设立联合展区，携手展示 3D 对外开放、数字创新和协同发展成效。
0: 本届服贸会，北京、河北、天津共同搭建了京津冀联合展区，以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为主题，设置产业之河、新质生产力走廊、协同之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等五个板块，把 3D 特色服务贸易产品技术方案对外集中展示。北京侧重国际平台、入境客流和服务业开放，河北则承接景区康养和产业场景，天津突出港口、数字医疗、中医药、老字号与跨境服务。共有22家天津企业携成果参展，包括北斗卫星的土地平整系统、天士力的数字本草诊疗辅助设备等。
2: 这个仪器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老中医在咱们面前了，然后它就是模拟了咱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将咱们的数字本草大模型还有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在社区、在药店甚至是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一次完整的一个中医体质辨识。
0: 同时，三地还举办了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活动，推介各自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1: 今天，本市首家服务进口再生资源保税仓库正式投入使用，将进一步完善进口再生资源产业链配套服务体系。
3: 我现在就在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那随着我身后24吨再生钢铁原料入库，也标志着我是首家服务进口再生资源的保税仓库正式投用。
0: 保税仓库面积近4000平方米，正在进行卸车作业的货物就是进口的再生合金钢，整批货物在口岸海关完成放射性、夹杂物含量检验等项目，合格后第一时间运抵保税仓，价格不到市场上普通合金钢的1/10，进行深加工后可以用于汽车制造、机械装备、能源化工等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再生资源的进口企业可以根据国际行情提前备货，入库后暂缓缴税，省去了码头堆场倒运和仓储成本。
4: 如果没有保税仓库的话，我们得交10%的税。现在我们就随用随取，每年初步计算吧，能够节约我们资金占用大概100万到300万之间。
0: 为保障仓库投用，属地静海海关提前指导企业完善了隔离设施、监控系统等设备。对于入库货物，通过电子账册、视频监控、定期盘库等手段实施监管。同时，联动区商务局、子牙经开区等单位建立协同服务机制，对园区内再生铜、再生铝等进口企业进行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
5: 根据大宗货物的调拨和物流特点，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分批次出库，有效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落地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已经超过50家再生资源精深加工高端制造类企业入驻。保税仓库投用能够满足园区内近200家企业对于原料及相关配套零部件的需求。今天，本市举行2026年教师节座谈会，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谢元、副市长翟立新出席。会议指出，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工作的重要论述，做教育事业的忠诚践行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弘扬教育家精神，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全市教育行政部门各相关单位要扛牢兴教强师责任，切实保障教师的地位待遇，让尊师重教在京沽大地蔚然成风。
6: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京甘东西部协作30年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力深化京甘东西部协作。
0: 今年是京甘东西部协作实施30年，也是启动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十五五”时期明确了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7方面28条举措，紧扣甘肃所需，提早精准谋划600多个帮扑项目，以京甘共建46个产业园区为载体，引导本市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文旅消费领域市场主体投资，推动两地优势双向转化，以深化东数西算协作为契机，引导本市数字经济企业到甘

0: 分速布局算力节点，实现西部绿电算，东部市场用，依托东西部协作销地仓，联动天津商超系统、企事业单位采购平台、社区零售网点，建立长期稳定的直销机制，实施天津市民游甘肃活动，以游客流量带动农产品销量、民宿就业量，提高消费帮扶综合效益。
1: 今天，天津爱思达航天二期项目开工建设。
0: 爱思达航天投资超5亿元，在现有工厂旁再建一座6.2万平方米的智能制造基地，与一期生产全尺寸产品错位，二期侧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防隔热材料，以及大规格大规模整流罩的生产，年产能为100套。此外，新基地还设有研发中心和一个创新创业与产业孵化平台，研发中心聚焦新材料新工艺进行技术突破，孵化平台则与天津高校院所合作，将前沿成果落地转化。
2: 那么从开始的一些设计研发，到材料的制造，到工艺的一些攻关，到最后的批产能力，那我们这个园区就可以发挥重要的一些作用。
0: 加速市级重点项目建设，东里区各相关部门提前介入，在行政审批、规划设计、施工安全等方面提供全流程保障。眼下也在围绕爱思达二期扩产，进一步梳理配套企业。
1: 这两天，水务产业大厦正式投入运营。
0: 水务产业大厦位于河西区珠江道，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天津水务集团把原来位于绍兴道上的总部搬到这里。今年3月启动招商，到8月底共引入了29家水务行业龙头企业，涵盖供水设备、管材制造、水环境治理等领域，还特别引入了大数据服务、智能云等智慧水务相关配套企业，构建上下游联动的产业生态。国内信息技术产业头部企业浪潮公司看中智慧水务的大市场，在水务产业大厦设立了研发机构，目前已经与大厦内的5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3: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我们看中的也是从管理信息化的提升到生产端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方向，能够深度的参与水务上下游企业的这个数字化的转型。
0: 为了更好地服务落地企业，不仅所有的报告厅、会议室、健身房、餐厅共享使用，水务产业大厦还在20层开辟了展示中心，为企业搭建技术展示、交流研讨平台。
4: 天津工业大学持续推进房企拓岗，对接本地企业开展校企科研合作、实习实训，挖掘岗位资源，促进毕业生留津就业。
0: 今年天津工业大学房企拓岗提前到9月1开学，早于秋招季启动。这两天，首批来自计算机、人工智能、信息学部的近30名研究生走进中科曙光。校企双方合作3年，已经有近50名学生到企业就业。这次房企拓岗，企业提前准备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算力平台开发等方向的产学研课题近10个。学生们在研究生最后一年直接到企业参与课题实习，毕业后考核合格就可以签约。
5: 我们今天带的是2027届的应届的硕士毕业生带着简历来到企业的。我们希望把就业岗位、实习的岗位和这样的一些项目产学研的合作能够结合在一起。
0: 今年天津工业大学还与北京小米等龙头企业共建了创新实践基地。小米在天津拥有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生产汽车零部件、车载控制器、汽车隔音配件等，需要智能硬件测试、嵌入式开发等岗位。小米投资200多万元，在工大的计算机学院配备真实企业设备，设置智能硬件开发、终端设备调试等岗位的实训课程，学生可以直接考取企业职业认证证书，
6: 收获一个这个证书可以啊，通过我们的合作企业进行一些职业岗位的一些优先推荐。
4: 国家经贸中心培育的小栈道新品种在京推广种植，即将收获。
0: 这片水稻种的就是小栈道新品种稻花香七号，由国家经贸中心研发，属于早熟的高端品种，香味浓郁，粒大饱满。由于生长周期短，这一品种率先进入成熟期，比其他品种提前1个月收割，可以赶在11前上市销售。这一新品种以优质小栈道品种天龙U619为基础改良，这也是小栈道中唯一一款长粒香稻米。常见的长粒香稻米茎杆长软，容易倒伏， 这次国家经贸中心20多人的科研团队根据袁隆平院士的杂交育

0: 一种技术路线，经过八年的研发周期，选出来各方面指标最佳的样品，又花了两年进行区域种植试验和生产试验，增强了抗倒伏性和抗病性，提高了产量。
1: 目测这个产量呢，能达到1350到1400这样的一个亩产水平。亩产比一般的提升了150斤到200斤左右，可以给种植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0: 根据试种经验，这款品种的售价是普通稻米的两倍。今年新品种在全市推广了近10000亩，主要在宝坻、宁河等水稻主产区。目前团队正在推进在河北省北京区域的引种备案手续，计划明年在京津冀区域推广种植。
2: 今天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天津主场活动开幕。
0: 全国残疾人健身周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今年首次走进天津，活动邀请京津冀三地残疾人代表参加，现场带来轮椅柔力球表演、光荣与梦想等节目。相比较往年，今年的天津主场活动不设竞技名次，突出趣味体育健身，现场篮球、冰壶、羽毛球、跳绳等7个体育项目依次开展。健身周天津主场活动为期4天，接下来三地代表队还将参观京津冀残疾人艺术作品展，京津冀残疾人匹克球交流赛也将在团泊健康城挥拍开赛。
3: 今天国家组织的第7批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工作在京启动。
0: 这次集采涉及23个品种，全部是消化介入类耗材，包括胆胰球囊扩张导管、食道支架等2900多个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一般的三甲医院每年用量在30000套左右。为了耗材更符合临床使用，国家医保部门提前组织部分省市的临床专家、医保局工作人员共同对产品进行调研论证。本次有全国150多家企业参与开标，预计明年初实行新价格。
3: 今天，2026年全国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天津分会场活动在滨海新区举行。
0: 这次活动由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小组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筹部署，本市集中对执法查处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开展无害化统一销毁。从去年到现在，市场监管部门查获的侵权商品涵盖食品、日用品、服装箱包、玩具、电动自行车、电子设备等，超过23万件。
3: 来看一组简讯。
0: 北辰区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天津市烈士陵园的讲解员给大家讲述长征路上的红色故事，驻区部队官兵、师生代表向纪念碑敬献鲜花，缅怀先辈。西青区生态环境局邀请法律人士走进辖区企业，结合基层环保实际工作，宣传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内容。中秋国庆临近，消防部门对于人员密集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查看电影院疏散通道、低压配电间、防火卷帘等内容，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滨海新区举行急救技能大赛，27名医学专业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在模拟环境下完成成人心肺复苏、成人海姆立克急救等相关操作。
3: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您也可以通过天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学习中文14年了，从出生就开始学习的汉语，我把汉语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母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汉语桥比赛，
1: 我来汉语桥的目标是拿冠军。
2: 中国发展得很快，所以我想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0: 喜欢中文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挑战。学汉字好像玩文字版乐高。
1: 我喜欢中文，因为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语言，它让我用新的眼睛看到我们的很大的、很漂亮的世界。
2: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市昼夜温差逐渐增大，今天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4.4度，午后最高气温上升到了29.2度。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降温迅速，市区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17度，北部地区呢最低将回落至13度上下。明天白天以晴为主，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0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风力在2级左右。白天紫外线等级强，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2到14号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白天气温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清晨和夜间秋凉感觉将会逐渐加重。13号呢，还可能会有弱冷空气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7到30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7到29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

一字见华夏，一语悦东方。今天我想用一个美丽的汉字迎接五洲伙伴，它就是和。和就是庄稼，是稻谷，它藏着几千年的农耕智慧，在这里分布着50多种水稻，咱们可以一起当回小农夫，体验劳作，亲近土地，在稻穗清香中读懂中国古诗词“粒粒皆辛苦”的深意。我还想邀请各国小伙伴一起坐上田园小火车，穿梭这片稻田，全方位欣赏田园风光。以乐传情，以文会友，我想用这段旋律邀请远道而来的每一位朋友。这个九月，让我们相约天津，共赴汉语桥之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

0: 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2: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1: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3: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1: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

0: 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九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So we are very excited.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6: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5: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

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

0: 次，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2: 长城不仅承载着1000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3: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3: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5: 每个角落边边咔咔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面得抢修。
3: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6: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3: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

0: 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3: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

0: 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九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九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九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怎么了？啊，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妈，我今天听到单宝坤的消息了。啊，
1: 写完了？
2: 快了。
1: 这啥题？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啊这？哎，老爸也没招了啊。老姐的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他跟我没关系了，你真是怎么想的？我原本觉得我一直都挺恨他的，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都过去了，还没什么情绪呢，脾气都发到向上头上。是我刚一下没忍住，是我不好。不管怎么说，不能拿孩子撒气。我知道，行了，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向上提要是做完了，也让他赶紧休息。

0: 哎，爸，您喝茶。您今儿怎么想起找我来了？
1: 别不急不急啊，我就问问你，这篇文章啊，你看了吗？
0: 看了，看了好几遍呢。哎，爸，看报纸这件事儿，我还真得感谢您。就是当年您读了一篇《人民日报》的什么养猪的文章，才看清了势头，看清了趋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我怕你没看。你要是看了，那太好了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啥体会？哎呦，
0: 体会，首先肯定是兴奋呀，当然也有反思啊，还有很大的冲动。
1: 啥冲动？
0: 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更强、更好。
1: 好，太好了啊！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我得拿这报纸啊，我跟这重点对象，我得好好做做工作。哎哎，
0: 谁是重点对象啊？
1: 你老丈母娘。哎，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啊，
0: 香啊，
1: 香。嗯。
0: 哎，对了，爸。明天局里边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我觉得啊，这方面您理解的还是挺深刻的，要不您去得了。
1: 我去啊。

0: 不，你说你个总厂厂长，你现在通知我，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
1: 哎呦，行，我明白了。那这样，我让厂办通知分厂，分厂通知车间，车间再通知您，行不行？
0: 嗯，那是妥妥的。嗯。
2: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3: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2: 那还辞什么职？拿回去，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
3: 局长，局长，局长，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2: 深思熟虑啊？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3: 我知道，
2: 知道还辞职，还是年轻啊，你呀、啊、冲动。
3: 局长，我是真想明白了，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都干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我去试试。
2: 你呀、啊、净看眼前了，以后会后悔的。行了，我这还有个会，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这辞职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0: 李局，李局，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醍醐灌顶啊！啊，
1: 哎，刘成，哎，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啊，
0: 报告局长，正在努力当中。
1: 光努力是不够的，要见成效。
0: 明白，明白。
1: 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又见到林副市长了。哦，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对你啊特别的关心。
0: 啊，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肯定关心。
2: 局长，
3: 哥，这文件你还能落下？
4: 我给我看了。
2: 爸，哎，您咋来了？
1: 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你爸呀也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怎么不能来啊？
2: 是，
1: 你这小子
2: 是。
1: 嗯，哎，对了，正好趁着你爸在，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你问你爸。你辞职这件事情，如果你爸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2: 是。
5: 哎，这年轻人啊，好冲动。
1: 是，
5: 好好的劝一劝，别盲目跟风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啊，我先走了。
3: 哎，你先忙。
0: 局长，您慢点。
3: 王哥，啥意思？你。
2: 爸，
3: 你听我说，
2: 爸，
0: 这么大声干什么？我们家里人谁？爸，那个，咱回办公室说，这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1: 你给我过来，
2: 那边
3: 吧，
0: 快去。
3: 你说，你咋想的？
2: 我就是不想让我学的这一肚子知识全让茶水给泡没了。
3: 啥叫泡没了？啥叫泡没了啊？刘成，那跟你一样吗？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啊，坐这个办公室。我就没听他说啊，说他这个什么知识啊，让茶水会泡没了。你怎么就给泡没了啊？
2: 爸，你先喝口茶。
3: 我不喝。哎，
2: 我这情况吧，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这到单位吧，他有用武之地；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那能一样吗？先喝口茶。哎呀，
0: 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迈出这一步，那就迈出体制了。
3: 这学而优则仕的仕
0: 没了啊！来，喝水。
2: 不是哥，你咋也？这都啥年代，咋还这思想？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那现在啥情况啊？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实干兴邦。
6: 也甭给我整那没用的啊！学姐，你是大儿子，你得给我打个样。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你想没想过？等你老了，我就死个屁的了。这棵大树那是给你挡风遮雨的，知道吗？
2: 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假如，我说假如啊，1978年。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会是什么结果？

0: 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
1: 那倒是。
2: 咱再比如啊，
0: 80年代初，您要直接辞职了，专门去拍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据我所知啊，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这个人，五一劳动节一天啊，就挣了500多块钱。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
2: 有时候我就想啊，爸，您说这001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
0: 这1天500多块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以您这人品，您这业务能力，是吧？我都替您屈得慌。
1: 你别忽悠我。
0: 爸，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这机会来的时候吧，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得多了不得呀，爸，您说是不是？
1: 不是，那你现在这个选择的是机会啊？
3: 咱家老头开始摇摆了啊！
0: 爸，您刚才也说了。这单位呢就像一棵大树，能给我遮风挡雨。可是您想没想过，我要是真坚持下来了，以我从您这儿继承着的聪明才智，那我自己就是这大树了呀。您这天天读报纸，那也不能老说一套做一套哦，光看着风向了，不顺着风飞，非得逆着风扬，那哪行啊。
1: 这个单位多好啊。刘晨，你现在当厂长了对吧？你这见多识广，那你劝劝你弟。
3: 那我能说什么呀？我觉得人学习说的挺明白的呀，对吧？现在好多人我听说都是按照学习说的这个路子走的，南方的好多官员都辞职开始自己经商了。哎，那个词儿叫啥来着？下海。
1: 儿孙自有儿孙。这办公桌哪个是你的？
0: 那是我办公桌。哎呀，
1: 这玩意儿能拿走吧？
0: 这单位发的铅笔，拿它干啥呀？
1: 我留个纪念。
3: 行啊，目的达到了啊。
4: 就你自己在家呢？啊。
5: 哎，哟，这什么呀？
4: 我做的墨鱼豆酱，我拿来给你们尝尝。
5: 你说你跟你师傅真是心有灵犀啊。
4: 咋的？
5: 你师傅早上还念叨呢，说这个春分前后有三鲜啊，面条鱼摊鸡蛋，炝拌嘎巴虾，再有就是这个墨鱼豆酱。
4: 你看看，
5: 你看我这嫩葱都买回来了，蘸这吃绝配。
4: 这我拿来的也太及时了，要我师外师不让这口的呢。
5: 那是啊。
4: 学习最近没咋回来哈、哦、他咋样了？
5: 还那样呗，
4: 没张罗处对象结婚啥的。
5: 没有，他这是还没到想结婚的时候。
4: 你看他跟好好俩人，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的。要我说，他们老庄家这点桃花运呐、啊，都用我师傅自己身上了。你看到孩子这个个都不灵了，不行你就催一催吧。
5: 我不好催。
4: 你咋不好催呢？你要张不开嘴，我去催去。
5: 你也别催，这事儿
4: 没事儿。那我给学习当过妈呢。
5: 你什么时候给他当过妈？
4: 你忘了？我去替他开家长会去，咱俩还碰见了呢。哦、
5: 是是，哎，你说你胆还挺大的啊，比学习才大个十几岁，你敢冒充妈？
4: 那哪是我冒充他妈呀？那是他求着我去给他当妈去。那到最后我让他叫妈，也没给我叫出来这声妈。嗯。

0: 行，你忙你的吧，我那锅上还有菜呢，我走了啊。
1: 啊，谢谢啊。
0: 没事，这客气啥。
2: 刘成，吃饭了。刘成，
3: 哎，
2: 赶紧吃饭了。来，
3: 这是怎么吃这个呀？
2: 五谷杂粮对身体好。来，
3: 爸，
2: 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那个报告在那儿，你要看吗？
3: 啊，不用。
2: 不过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儿，都可以治，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然后我联系了我一个朋友，帮忙找了一个专家。你呀，就是最近应酬太多了，调理好身体就行啊。来，吃鸡蛋。
3: 没事，过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一下行
2: 吗？哎，不用着急，调理好身体就行。这孩子呀，早两年要，晚两年要，不都一样吗？
3: 那我忘了，早上厂里有个会，我就准备。

0: 大哥，我搓搓筋呢。
1: 管你媳妇儿了。
0: 你管我媳妇儿？
2: 你搓搓筋，我那手在哪儿？
0: 你上次用了你搓的。
3: 你看见小叶没有？这工料单他得签字，办公室没有啊。
1: 没看见呢。
4: 小叶，小叶中午就走了，家里有事儿。
3: 哎，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2: 这马上下班了吗？
3: 这还15分钟呢，这。
0: 这不是准备准备下班洗澡吗？
3: 不是你真行啊！以前提前5分钟准备下班，这现在提前10几分钟啊！不是你还指不指望厂子好呢？
0: 老张，你是不是因为见我做了车间主任，流程当了总厂厂长，你就看工友们不顺眼了？
3: 我就看你不顺眼，你看这吊儿郎当的样，你给那些年轻人你做个榜样行不行？
0: 我给你年轻人做榜样，那不坑年轻人吗？
5: 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干不干是一样，
0: 干多干少一个样，
5: 干好干坏一个样，怎么舒服怎么干呗。
3: 你要不愿意干，你就出去干去啊！
0: 我出去干，你必死。那咱们厂不是有个马国华也出去干了吗？到最后还承包了几个厂，也不是因为亏损吧？
5: 要我说，还是咱们国企好，轻轻松松，旱涝保收。哎
6: 呦，你快出去吧，少了个马国华，还能多了个牛国华。
0: 你以为私企好干呢？一天累死累活的，
7: 累死累活的，工资高啊。
8: 那马国华他们私企工人的工资都翻一倍了。
9: 张哥，你跟刘生说说，给咱机械厂工人的工资也翻一倍呗。哎，您要实在翻不了的话，每个月涨点工资，多买几斤肉，它也是好的呀。
0: 对对对，
9: 对吧？
6: 行，
0: 你
3: 行，我也看明白了啊。你们啊，就是想啥活也不干啊，完了再多捞点好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0: 你别指望他了。哎，这下到家了啊！走了走了走了，洗澡洗澡洗澡。哎呀，
6: 走了，张师傅。
10: 张师傅，走了。

0: 厂长，咱们厂是不是要改革啊？
1: 你问这个干嘛呀？
0: 我就是想问问，那万一有人事调动，会不会影响到我呀？
1: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把报纸收拾好，记住，改革是大势所趋。
2: 别扔！
3: 这都弄脏了，扔了吧，
2: 脏了我擦擦。
3: 哎呦，咱家不缺报纸啊，那么多报纸呢。
2: 哎呦，谁知道你爸觉得哪张能用啊？都给他留着。
3: 他现在也真行，说这都看上《经济日报》了。
2: 现在不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你爸说看了《经济日报》啊，
3: 能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挺紧跟潮流的。
2: 那是，他脑子可不白给。他要多读几年书啊，厂长没留成什么事儿。
4: 哎呦，你呀，真把他当个宝啊！
5: 一本破书有什么看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书啊？有这空啊，还不如去天津街摆个地摊赚点钱。
6: 摆地摊能摆出什么前途来？
5: 你怎么知道人家摆不出前途来？人一晚上赚的都快赶上咱一个月的工资了。
6: 挣的再多，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5: 怎么，你看不上摆地摊的？像你这样好，把书看破了也看不出一个大子来。
6: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这老祖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赚钱的道都在书里。
5: 你知道这个道，怎么还没念上大学呢？怎么技校毕业了就出来干活了呢？
6: 你得看念的是什么书嘛，对吧？你看，这可是点子大王的书，教的就是怎么赚钱。
7: 现在是厂子里吧，这一个干，两个看，这剩下一帮在扯淡。你说老这么下去，这哪行啊？这厂子不得黄啊？
1: 所以啊，归根结底还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人，干活的、偷懒的，这工资奖金拿的都差不多。这搁以前呢，大伙还以厂为家，还有个主人翁的这个心态。现在真是，能练摊的就练摊去了，像学习似的，能下海当老板就当老板了。这活路一多吧，人就活泛，这还嫌咱们厂不赚钱呢。
7: 所以说，你们得研究研究，这好好想想办法。
1: 我也想过，办法无非就是滚读语书。
7: 啥滚呢？
1: 就是大禹治水，要么赌，要么输。
7: 大禹治水我知道，滚是
1: 大禹他爹。哦。哎呀，咱们机械厂这湾的水，我要是治不好，我也是大禹他爹，我也得滚。
3: 做多久啊？又开始开小差了。
8: 老姐，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
3: 你这卷子才做多少题呀？又想出去玩了？
8: 我饿了。
2: 饿了。哎，那我下两个饺子，你先垫吧垫吧。你妈这就回来。
8: 老妈，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
2: 啊，行。
3: 哎，不行。哎，你现在咋回事啊？一做作业啊，不是渴了就是饿了，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了，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啊，来来来，我陪着你写，你先不写完，不许出去。
8: 老妈，
2: 他回来就写，写到现在了，再这样眼睛也受不了。
3: 没写完呢。
8: 就是要劳逸结合。再说了，我娃又不耽误学习，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
3: 班级名次有用啊？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跟全省同学去比。

0: 的，妆好好，我都要累成近视眼了。
1: 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你就要近视眼了？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你要真近视眼了，你放心，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
0: 妈，你听见了吗？他勒瞎你儿子。
2: 这外面吵吵把火的，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啊。妈，每次说他两句，你老跟我吵翻了。
0: 我听咱妈的，不用你管。
2: 哎，不是啊，你老姐说的对，你就得听。
0: 嗯，他也不听你的呀。
2: 那就玩10分钟啊！
3: 哦，回来就写卷子。
1: 好，不行，装上车。哎呀，回来。哎呀，
2: 现在玩啥时候玩啊？
1: 卷子都没写完呢。
2: 卷子能有写完的时候吗？
4: 哎呦，行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回头多研究研究，是吧？是。
5: 对，得开会研究。
6: 王站长啊，王站长，都塞驴毛了他。
7: 他是假装听不见，
6: 不，我也没惹他呀，这两天。
7: 我，他跟我闹脾气呢。
6: 怎么了？
7: 想把黄显峰弄到供销科，我没同意。
6: 这个老黄，这点觉悟没有吗？那黄显峰那不是入过大牢吗？在厂里也不合适啊。
7: 所以说呀，实在安排不了了，本来人就多，实在塞不进人家了。
6: 这事儿反正你们自个儿研究吧，啊。嗯。那个没啥事的时候带着圆圆一会儿回家看看你妈去。
7: 行，你知道了、啊、放心吧。嗯，啊，对了，这给你啊，
5: 这个您给咱家那小子带回去、啊、他肯定喜欢。哎呀，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
6: 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呗。
7: 那我一人也说了不算呀，你看缘分呢。
6: 啥缘分不缘分？缘分是等来的呀。不是有首歌写得好啊，这幸福啊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7: 知道知道了啊，那个回去您看说明书啊，啊，装电池啊。
6: 好，你忙去吧。哎，
7: 得了，您骑车也慢点啊。
6: 开车慢点啊。哎，别喝酒啊。
7: 好啊，慢点啊您。啊。
8: 回来了。干啥呀，拉拉个脸！哎，洗手去。
9: 你小兔崽子呢？
8: 别老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叫。他如果是兔崽子，你是兔的。去找刘成了吗？说我儿的事儿了吗？
9: 我不找他能灰头土脸的？
8: 臭不要脸的！原来是谁跟着你屁后面一身一身厂长叫的？
9: 那是当年，当年他在我脚底下，现在的人在我头顶上。
10: 哎，我不是早说了，我不去机械厂了。
11: 你们非不听。
9: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啊。
12: 我找我没找啊。我今天跟我哥们对了个缝，他说要100吨盘条，完后利润我俩对半分。
9: 不是什么意思？你还要当倒爷去啊你啊？
12: 啥叫倒爷啊？人家知道你是机械厂副厂长，这俩盘条对你来说叫事儿吗？哎，
8: 盘条现在是紧俏的玩意儿，这事儿如果能成了，赚不少。
9: 不是，他是，你儿子这是想把我也给送进大狱去？你
8: 干啥干啥呀？说那两个字，不就几根盘条吗？
9: 这放在过去，他就投机倒把罪，你懂不懂啊你啊？
8: 亏你天天看那个人民日报，都跟不上形势了。我还是想干点正事儿。
12: 算了算了妈，别说了，不帮忙拉倒，我自己想办法。
9: 你想什么办法？你想办法？我告诉你啊，少跟那些皮包公司来往。
12: 不是，人家是正经公司。
9: 正经公司找你呀？
12: 啥意思啊？啥意思？不帮忙拉倒，不帮忙拉倒呗。我这当没你这爸。
9: 你再说一遍，
12: 咋了？
8: 你嚎什么嚎？就会耗子行家窝里横，我要干点正事，你不知时也就算了，你还大街叫你挖过去，你还说那两个字儿？
9: 你就关着吧，你都关进大狱里去了，你还执迷不悟啊？
8: 你说你还说，有完没完呢？
13: 往右，往右，往后，往后。
14: 我就刚玩一会儿，一分钟不到。
1: 我信。
14: 哎，那咱妈让我玩的。
1: 卷子做完了吗？你卷子没做完，谁让你玩的不行啊？

0: 学习回来了。
1: 阿姨，姐。
2: 哎，
1: 我这买了点蟹子。你看，都我自己挑的，个顶个的。
2: 哎，你回来正好啊，我这毛豆好了，你要先尝尝，正好帮我捞出来。
1: 行，我给你尝尝咸蛋。
2: 哎，洗手洗手。
1: 让不让吃啊？
2: 您的蟹子我拿来瞅瞅。哎呦，挺好的，妈，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她最喜欢吃这个嘛。
3: 哟，她最近升了班主任了，事儿多，你不用管她。
2: 哎呀，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你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3: 行，那我问问。
2: 来来来，先吃点儿。哎呦，爸，你别跟他抱着杠着了啊，他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呢。
1: 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比我知道的都多。
2: 了解有啥用啊？不就是拿到死工资了？
3: 我跟你说啊，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
4: 你这说啥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你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阵痛是吧？
1: 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
4: 那休息，你那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吗？
2: 哟，啥？你要下海了？
1: 那
2: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1: 没有为啥，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了。
2: 挺好的啊，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啊！姐支持你。那
1: 你当然得支持我了，你当年不就这么干的吗？爸，要说下海这事儿啊，我姐得算我前辈。
2: 行了，
3: 别说我了。爬到现在的咱啥我还说
4: 吗？那可不，你俩这两码事儿。
3: 那你说你想下海，那得有个去处呀。你是有计划了？
1: 之前啊，有一家乡镇企业，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
4: 那他们这是聘你去啊？
1: 也不算吧，算是合伙。
3: 哎，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你给自己留个后路
1: 呢？我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嗯，
3: 可惜啊，是个乡镇企业，是吧？
1: 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啊，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亿，拥有员工9300万人，而且这其中啊，有117家国家二级企业，2家国家一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有7000多家，
2: 哎呀，行，够了够了够了，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做了不少研究，咱把这些都背下来，意思就是，铁了心了要干，是吧？
4: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1: 爸，我下个月准备先去趟广州，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
4: 那广交会整挺大致呢，那个报上说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你到那聚罪啊，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
1: 是，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两眼一摸黑，啥也摸不着。
2: 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要不我帮你问问呢？
4: 那你可介绍介绍呗。
1: 是啊，你帮我问问呗。
2: 行，我给你问问。
1: 那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我这有点事儿，我约了朋友聊了厂子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哦，你不在家吃饭啊？
1: 不在家吃了。
2: 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
1: 买给你们吃的呗。
4: 你忙正事去啊。
1: 哎
5: 哥，
1: 呀，你在家呢？
5: 啊，你睡觉呢？
1: 行，怎么样啊最近？
5: 最近有一个挣钱的大项目，先不能告诉你啊。
1: 啥事儿整这么神秘？行，那你先琢磨琢磨好了跟我说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那我走了，
4: 你开车慢点啊。
1: 哎，不吃了，
2: 不吃倒垃圾啊。
1: 不吃了，阿姨。
4: 来，袁一，刚出锅毛豆吃点。
5: 行。哎，
2: 小心你等会儿，我饿了。
3: 你这见什么朋友呀？男孩女孩啊？
1: 哎，你这太敏感了，就一老同学，男的。
3: 男孩什么时候不能见啊？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然后往家领个女朋友啊？
1: 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你都33了，不也还单着呢吗？
2: 你跟我那能一样吗？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
1: 哎，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
3: 问你啊，你是不是心里还住着圆圆呢？
2: 我可跟你说啊，不管你心里咋想，这都已经过去了，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
1: 哎呀，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我 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你追出来就为说这事儿吧，你给我份关心。
3: 你是真的啊？真怕你这心里老想着她。
1: 你别瞎说了，人现在跟刘成过得挺好的。
3: 你说你这一下海吧，你这个人问题更顾不上了吧？
1: 别老说我了，说说你吧。
3: 我有啥可说的呀？我这现在不过挺好的吗？
1: 是挺好的，那不还能过得更好吗？我觉得建广哥真挺不错的，又知根知底，对你又好，多好。
3: 不是接着咋了呀？妈今天也提建广哥，
1: 那说明大家意见是一样的呀。
3: 啥意见？是这建广哥人是挺好的，但我俩不合适。
1: 你看啊，他人挺好的，你人也挺好的，这良好变异好不更好吗？
3: 这种事儿那是人好就能凑合的呀，你人不好啊，你咋还单着呢？
1: 那你就说回来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0: 你要开公司啊？
5: 对啊，我这是叫响应时代的号召嘛。那报上不都写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了吗？我得抓点紧啊，我得来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
0: 哎呀，这好还多好啊。
6: 人艺真不错啊，懂得与时俱进，
5: 不错。
3: 你干啥去了？
5: 公测。
7: 你看这侯老师都认可我了。
5: 我跟你说，花姑姑，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0: 好，我支持你往前站。
5: 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支持我。你思想先进，最能接受新鲜事物了，是吧？花姑，你准备支持我多少啊？就你支持，你不能光口头支持嘛，你来点实际的啊，对吧？我们家你师傅早都跟我说了，说他这三个徒弟里啊，这陆建广脑瓜不行，干活行；刘成吧是脑瓜聪明，但不踏实；唯独是你，又聪明又实在，又大方又有才。你说当年你写那诗，那写的笔墨生香，文采飞扬的，小词满天飞呢，是吧？我当时把那个报社一编辑，那迷得五迷三道，乱七八糟，差点都犯错了。
0: 哎，你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笔啊。
5: 那肯定。但是话说回来，花姑，你说你也是，你说你这么好的文笔，你咋说不写就不写啊？那多可惜啊！你说你这一封笔，你不知道便宜了多少没有才华的诗人，他们还得感谢你。
0: 感谢我啥呀？
5: 感谢你给他们腾地儿啊！你要一直写下去，哪还能有他们的机会？
0: 哎呀妈呀，你拉倒吧，你太夸张了。
5: 老吴啊，你就是这点不好，你老是低估自己。我前几天我见了一个出版社大领导，人家就说了，当时在报社就看过你写的诗，就那首叫《钢花飞呀飞》，人家印象老深了。
0: 什么飞呀飞呀？你说的是那个《钢花飞溅漫天舞》吧？
5: 啊，对对。
0: 妈，那首诗那出版社大领导还记着呢。
5: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咋能说出这《钢花飞溅满天舞》呢？
0: 什么满天呢？那漫天，一满一漫，那都差老鼻子了。
5: 我跟你说，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有钱了，我就帮你出一本精美的诗集，就精装那种，五个烫金大字儿，夜爱花诗选。
0: 行，回头我把我那诗歌啥的，我整理整理，完了你拿着给大领导看看呗。
5: 行啊，不用急啊，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
0: 行，
5: 我不能变卦了。
0: 变啥卦呀？你是把我这文学梦又给我勾起来了，都扔多少年了？这
5: 现在捡起来也不晚，真的啊。您放心，等我有钱了，我立马办这个事儿。
0: 行。哎呀，你看，那个家里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钱也就不到一千，
5: 900就行。你这一千，我跟你说，这我妈本来就有钱，这不是你师傅想办好事吗？替大家买了原始股啊，
0: 是
5: 吧？是。您放心，这个钱算是我借的，利息你就比较银行，啊不，翻个翻，你打个滚都行。哎呀，
0: 你我借你钱，我还要啥利息啊？
5: 对对对。那必须得要呀！我借你钱是去生钱去，那就好比借鸡去下蛋，那到时候我不光还您鸡，我还得还您光蛋。
0: 哎呦，这孩子真讲究！我给你拿啊！
5: 啊，行。
8: 方先生，
9: 是，
8: 感谢你为我家学习联系广交会的事儿啊。
7: 哎，你跟我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9: 我敬你一杯。

0: 出来，对。哎，右手往低一点儿。哎，好的，很好，非常好。展开，对，节奏，节奏，踩上节奏啊，都踩上你这个手，打开啊，手。很好。好的。
1: 喂，真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啊？
2: 真的呀，我们就真的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那你爸还挺会取名的。
2: 他呀，随口取的。
1: 不是随口取的吧？这叫思想先进。
2: 我爸还真的叫庄先进。真的。
1: 老板，老板
3: 来喽，
1: 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1: 你看这菜，你炒成皮筋了吧？
3: 不可能。你看这妹妹都吃乐了，吃美了。哎呦，
2: 老板，你这个吧确实也没炒成皮筋儿。
3: 谢谢妹妹，您是公道人儿。
2: 炒成牛筋了，真的嚼不动咬不烂的。
1: 这啊，就没说你看过去吧。啊，哎，有话好好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我刚从厨房出来啊。咋回事？
2: 啊，没事没事。老板，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您这个海肠炒的确实太不地道了，焯水少说焯了得有一分钟吧，而且肯定是跟韭菜一块下锅的，这下锅时间太长了，口感不对，这没法吃啊。
4: 姑娘，我炒了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没人说我呀。哎，这样，你要是有能耐，你做，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4: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益生菌该如何挑选？
5: 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

0: 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建议做胃肠镜的年龄标准
2: 是我们国家其实

0: 金刚经，
1: 一支粉笔，书写知识的力量，一方讲台，承载育人的使命，向所有人民教师致敬。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1: 性格敏感，疑神疑鬼。
3: 他要求每时每刻报备行程，必须你拍个视频，他给你发个数字，一二三四四五六七的，然后拿手给他比，他现在时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1: 跟风攀比，男友不满。
4: 她的闺蜜的老公送了她闺蜜一个10000多的包分享给她，意思是让我也给她买一个，说我不给她买就不爱她。
5: 那我闺蜜都说了，男生花钱的程度就是我在你心中的一个重量。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
0: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小妹妹，今天实在对不住了。啊，这样，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
1: 不用不用，怎么样，这妹妹厉害吧？
2: 就你刚才露的那一手，真是绝了！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0: 开饭店啊！
1: 我哪会开饭店呀？
2: 我觉得吧，这歌唱不了一辈子，可这饭可以吃一辈子。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又过又好了，这有手艺的好厨师肯定很吃香。
0: 可我也就只会唱歌啊！你说这做饭我也没拜过师，没学过艺的，我咋开饭店啊？
2: 这开饭店需要什么拜师学艺啊？
0: 那你唱歌也没正经拜过师啊，那不唱的挺好的吗？都说高手在民间，我看这高手就在我身边呢。哎呀，
1: 跟你说的像真的似的。行，这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2: 没问题啊，别说捧场了，给你打下手都行，免费的。
1: 我可请不起您方先生。
3: 我都不叫你庄老师了，能别叫我方先生吗？
4: 行，以后啊，别叫你方亮。
3: 这多亲切啊！走吧，送你回家。
5: 这是你们厂里的一间，
3: 李局，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6: 大刀阔斧啊！
3: 我觉着。 刮骨才能撩毒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现在厂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工人进了工厂，就像进了保险箱，不管外边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那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厂亏损不亏损，工人的钱照样拿，厂子经营的好不好，厂长照样当。
6: 所以，你就想着这个办法。
3: 哎，我觉得只要厂子亏损了，不管是厂长还是工人，那都得扣工资。
7: 哎，别总想着亏损呐，扣工资，要想办法去增效。明白，这才是改革的目的啊。这个方案如果能让机械厂这潭死水活起来，那真的太好了。嗯。来，师傅。嗯。
8: 呀，报纸都拿了。哎，师傅，我听说刘成现在负责张罗机械厂改革的事儿呢，真的吗？
9: 咱整个国家呀都得改革，对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
8: 刘成啊，这也是为了咱厂子着急啊。是应该着急，别的不说，你就拿找对象这事儿说吧。 以前那机械厂小伙多吃香啊，现在可好了，人家姑娘一听说是机械厂的，都跑了。
9: 哎，你说那么邪乎啊？
8: 你看，这哪是我说的邪乎呢？你说他们一个个的工资就这么点儿，还吊儿郎当的，谁能看上？那刘成说想咋改变呀？
9: 哎，没说，我不知道。
8: 你这又是师傅又是老丈人的，你不问问？
9: 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是吧？那我更不能问。他要说呢，我就听着；他不说呢，我也不能问。
8: 我就不信他一点没跟你说。
9: 嗯，也说了点，说的吧，挺笼统的。
8: 咋说的？
9: 这么说吧，这改革呀，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大禹呢是叔。
8: 大禹他爸呢是鼓，大禹还有爸呢？那谁没爸？那还有妈呢？骂他爸谁呀？他爸叫滚。你咋还骂人呢？你看，
9: 不，他那个滚跟那个滚不是一个滚。
8: 这名起的倒挺应景。哎呀，我就怕呀，这刘成一改革，让这帮人都卷铺盖滚呢。
10: 刘成自己说了，他说这改革他要改不好啊，他自己滚。姐夫，我进的这些瓜果蔬菜啊，那都是咱爸他师傅自己种的，就那老王头王雪里。你记得有年过年的时候，咱爸带着你还有陆建广去给他拜年，我跟庄天天不是还跟着去玩呢吗？有印象吧？
11: 哎，这要论起来的话，你还得把他叫师爷呢。
10: 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么远了呢。

0: 姐夫，你也知道，这当年庄家生活困难的时候，这老王头没少接济家里。那逢年过节的猪肉都是他送的。这我进他的菜也是为了报当年的恩情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
1: 行，长大了啊，你能念这点旧情，我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给员工发那么多菜当福利，这说不过去。
0: 那你就打个电话，你让食堂拿走也行。
1: 我不分管后勤啊，
0: 这后勤那从哪儿进菜不是进啊？以后我给他们进不就完了？
1: 我告诉你，王英玉，这个事儿三个字儿，不可能。
0: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吗？这还姐夫呢，你太不近人情了。
1: 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我要真把这事儿办了，别人真该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
0: 那你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不怕咱爸妈骂你？
1: 爸妈吓唬我是吧？啊，没关系，你试试去，你试试跟咱爹妈说说，看看被骂那个人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啊。
0: 我这不是想找个正常的道吗？我孝敬孝敬咱爸，可你呢，姐夫？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1: 去，从外边把门给我带出去。

0: 来，大家看看啊，这菜啊都特别的新鲜，而且特别的有营养啊。大家想买就来这儿结账，好不好？特别新鲜。
1: 哎，爷爷，这菜可不便宜啊。
2: 对啊，这菜价可比市场价贵啊。
3: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菜，这是刘成厂长他师爷自己种的菜，比市场的新鲜多了，老好吃了。
4: 刘厂长的师爷啊？那不就是庄新进的师傅吗？
1: 对啊，
3: 对呀。
0: 不，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啊，没关系。
3: 你们买这菜啊，相当于啊是给刘成厂长面子，帮他师爷的忙。反正你们都知道啊，这厂子马上要改革了，你们想下岗的呢，你就别买了。
5: 文艺，你这拉大旗当虎皮啊，卖菜就卖菜，跟下岗扯什么？
0: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姐夫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对吧？哪能因为说是谁不买他师爷的菜，下谁的岗？不可能嘛。
1: 那对，那刘厂长能干这样的事儿？
0: 肯定不能呀。那刘厂长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啊，这样，大家如果不想买呢，就不买，好吧？不强求。
1: 买
0: 是吧，子？
6: 庄哥，
7: 车间里面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题。
6: 咋的？
7: 那个人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流程到底要怎么改革？
6: 那指定往好了改呗，你不用怕、啊。
7: 哥呀，我能不怕吗？现在是有本事的人都忙着下海了，那没本事的人他不敢下海，就怕下岗啊他。
6: 不，你是咱厂子里老人，这下谁他不能下你？你不干活呢吗？还得
7: 真的？
6: 没钱。
7: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0: 新鲜的韭菜、黄瓜，
7: 卖菜还卖到厂门口来了呢。
8: 老陆，你不管管呢？
6: 是不是？
9: 咋管？刘厂长的小舅子，管得了吗？
6: 谁？
9: 老庄。啊？你儿子？哟，
7: 那不是王元义吗？
6: 这小子。
0: 爸，啊，这个菜是我从城坛拉过来的，那你师傅种多了吃不了，我寻思给他换点钱嘛。
9: 你收了，不许卖。厂子里干啥呢？这是？
0: 为啥不能？这不方便施工的事儿吗？这不，
1: 你装什么装什么？反正我们也回去得买菜，在哪儿买都一样。
10: 就是啊，
0: 群众的呼声，你看。
3: 是啊，庄叔，帮刘厂长的师爷啊，就是帮刘厂长。
0: 你这不卖就烂掉了，
6: 算了，
9: 不能在这儿卖菜，卖啥菜？工厂
0: 不卖就坏了，不少钱呢，这
11: 多少钱我给你？
6: 厂长来了。既然说

0: 这些菜是我师爷种的，啊，这些菜我全要了，啊，工友们，我师爷叫王学礼，原来也是咱们机械厂那是老师傅大工匠，后来下放到农村，这些菜再不吃就全烂了。这样，待会儿大家有序拿菜，不要钱。好，好，好，
1: 不是，这我花钱买的。
0: 来，大伙儿排队，来，有序拿菜，
2: 来领菜。
3: 现在厂子里边都疯传，说你现在挑什么主持咱厂子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呢？
0: 还有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胡同风的墙。
3: 你看啊，我在咱这厂子里呢，这一干干了大半辈子。咱机械厂呢，就是我的家。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
0: 嗨，爸，这就是个设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改肯定是越改越好。
3: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0: 对啊。爸，我也是。这一参加工作吧，就当你徒弟，就进了这机械厂。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有很多能分配到的好的工作，
3: 是
0: 的单位。但是，就是毅然决然的想留在这机械厂。您知道，我对这机械厂特别有感情，我也是真心的希望它越来越好。
3: 那你就给细说说呗，你说说我听听，万一我有啥好主意呢？好主意你们就听，对吧？那不好的主意你就当耳旁风就完了。
0: 这个啊，
3: 没有啊，行，那有些事儿人家不能跟我说，对吧？
4: 是
3: 吧？有些事儿没到时候我不能知道。您，
4: 我不是我不跟您说，
0: 只是好多改革的细节啊，厂里还没确定下来呢。
3: 那我就问你啊，你像你师哥建广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0: 您这又是套我话呢，这是。
3: 你看您，
0: 爸是这样啊，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啊。哎，不管改革不改革，都需要留下干活的。你看，咱们这个车间，那就丁是丁，卯是卯。就不缺的是干活的好手，
3: 那就是说啊，他们就都安全了，是不是？
0: 反正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3: 这就行啊。那个袁毅，刚才你给他掏那钱，那个回头我给你。我刚才翻了翻兜里，我这没有钱了。
0: 不用给爸，他是我小舅子，还管我叫声姐夫呢，一家人
3: 是
0: 应该的。
3: 不行，他的事儿都得我管啊。回家跟你妈说，得说说他，是吧？老在厂子里瞎整这些事儿，这是厂子里人说三道四。
0: 袁毅在厂门口摆摊卖菜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看，我把菜买了，然后分给咱们的职工，那这不坏事全化解了吗？充其量就说我向着小舅子，那是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毛病。
3: 不是，你就这小毛病，往里让人说着，它不值了吗？
0: 有时候我觉得这小毛病，你听着有用吗？您看啊，比如组织考察我，那来到厂子里之后，群众、工人，个个都说我好，啊，我流程就没一个不是。那组织怎么看呀？那我考察了半天，我考察了一圣人。再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啊？对不吧？所以你看，现在毛病出来了，有了这小毛病，领导就觉得，哎，对我抓住流程的这小尾巴了。当然，这小尾巴也没有什么大用。我这点小毛病呢，也就给领导到时候批评我的时候，哎，他有个小由头。哎呀，
3: 我这个当师傅的，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你现在是越来越像领导啊，不像我。

0: 像，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的情分我肯定永远记在心里头。啊，就是现在不在这车间了，站那个山头唱哪首歌？
1: 反正你啊，不管是唱啥歌啊，你得把这歌唱到做人的调上啊。
0: 放心吧，爸，我不跑调。嗯，怎么样？今天您有空吗？咱出去坐坐。
1: 出去上哪儿坐去啊？要坐回家坐着去。啊，明天晚上叫上你媳妇儿一块儿回家吃饭去。
0: 啊，成，那明儿我过去。啊，走。跟紧点啊！导演，这西红柿咋卖啊？
2: 西红柿一毛。
3: 八分吧，便宜点，
2: 可以可以，
3: 全包圆了。
0: 啊，
2: 包的，
0: 好，好，来都包上。
4: 我觉得咱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我怕再去那厂门口啊，让刘成发现，又得骂你。
5: 我就怕他不知道，这菜送不进厂里食堂，我就天天在厂门口练摊。有本事咱就天天自掏腰包，把菜包圆送给大家。
2: 今儿这菜还送啊？
0: 送啊，那不过得等刘厂长大驾光临。
2: 来，
0: 大家稍安勿躁啊！
6: 你今天菜品可比昨天丰富啊！
7: 排好队，
2: 排队，排队，
0: 不着急，不着急，
8: 刘毅，刘厂长发话了，叫你把菜呀、直接送食堂，
0: 送食堂。对对对，抢不上谁啊？
8: 你放心，我说了，给你结啊，给你结。
0: 哎，帮忙，帮
2: 忙，帮你时间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2: 哎，爷爷啊，那我们一会儿去食堂领菜啊？
6: 哎，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9: 这刘厂长这么干不会，这不涨工资吗？这不？
5: 别胡说八道，这叫举贤不避亲。而且我的菜质量好，价格低，那刘厂长不是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吗？
7: 对呀，
5: 对吧？师傅，出发！前方目标：鸡现场食堂。
2: 这刘厂长也太猖狂了吧！这都不避人了，
6: 这刘厂长照顾自己小舅子，这不正常吗？
5: 进。哎，
10: 苗秘书你好。
11: 你好。哎，
10: 小芳，那菜我都已经拉到食堂了。哦。哎，那食堂徐主任说我那菜老新鲜了，比他们采购都好。哦。啊，然后他们说那个菜钱是你给是吧？哦，
0: 哎，那批菜不是你代表招待所爱心赠送给厂里的吗？
10: 谁说的？啊？
12: 唐主任说的，而且是当着咱们纪律检查小组的人说的。
10: 哦，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挣几个钱我献爱心？我脑子有病啊我？
0: 那明白了。那这么说就是老唐欺骗了纪律检查小组，
10: 是吧？那肯定的，这明显是胡说八道嘛！我给他打电话。
0: 来，咱捋捋啊，
10: 这还捋什么？
0: 今天上午，厂里的纪律检查小组到你招待所检查工作，你跟李二同志都没在岗。哎，小明，
12: 哎，
0: 咱们厂这个纪律检查的条例，那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12: 扣发离岗人员3个月工资，做待岗处理，进入第一批下岗人员考核名单。
0: 那你回来，完蛋。
12: 唐主任说让王元义跟李燕去菜市场买菜送给食堂，算是招待所给员工的福利。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吗？那如果唐主任撒谎的话，纪律小组可就得照章办事了。
0: 哎呦，
10: 是，老唐说的没错，我跟李二确实是送福利献爱心去。
0: 哦，这真是送福利献爱心的了。
10: 好，
0: 我还以为你又利用工作时间上哪混去了呢。
10: 没有，昨天你不都不让我卖了吗？我哪还能不长记性？
0: 对，那这样，小苗啊，你让食堂那边写封感谢信，咱就感谢感谢招待所的袁毅同志、李二同志，把事情说清楚，咱们以正视听。
12: 行。
10: 对，是，以正视听。
0: 那慢走，把那份给我。不收拾收拾的，
11: 真把我当成金库了，三天两头到我这儿求钱。
13: 王老师，再见。
14: 哎。喂，你好。
13: 哎，再见。
14: 怎么是你啊？啊？那我去市场买点熟食好了，你就不用做了。
15: 你自己看办吧，反正你下厨，我就当甩手掌柜了啊，直接去咱妈家。啊，我知道了，我打车。
14: 嗯，
15: 行了，挂了。嗯。
13: 姐夫对你真好，怕你坐公交车挤着，还让你打车。
15: 他是想让我早点回家干活。
13: 干什么活呀？我都听着了，姐夫这个大厂长要下厨。
15: 他哪会下什么厨啊？就会煮个海鲜什么的。哎呀，
13: 会做什么不重要的，关键是姐夫有这个心啊。圆圆姐，你可真幸福。
15: 走吧。
16: 圆圆，
17: 你怎么来了？
16: 哦，我刚去你们校办工厂办完事儿，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你们主任说你刚出门。
17: 你有事啊？
16: 没事儿，这不顺路送你回家吗？
17: 这么好呢你？哦对，这是我同事陶玉。
13: 你好，
16: 你好，
17: 正好给你顺路送回去，来。
16: 对，上车吧，一脚油的事儿。
13: 姐，我家就是在胡同对面呢，上次你还去过呢，你忘了？
17: 对，你看我这脑子去。
13: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再见。
17: 哎，
13: 再见。
16: 你这什么记性呢？我都替你尴尬。
17: 知道他家在哪儿。
16: 那你还让人上车？
17: 我是想让你俩认识，给你做个媒。
16: 做什么？
17: 哎，你先别上车，过来。赶紧的，快点。
16: 啥呀？
17: 等等，是不是挺好？
16: 什么就好啊？这就见了一面，能看出啥来呀？
17: 这倒也是。那明天我问问他，我让你俩再见一面。
16: 问什么问啊？就你还大学老师呢，还干着保媒拉纤的事儿。
17: 哎，我大学老师怎么就不能保媒拉纤了？记得的事儿，
16: 真好。行了，赶紧上车回家吧啊！
17: 哎，那直接回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儿啊。刘成晚上过去，他去市场买东西呢，让我直接过去。
16: 他今儿怎么有时间啊？
17: 我哪知道呀？我跟你讲，人家陶玉是真不错，前年毕业直接分到我们中文系了。这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真好。哎，
16: 行了，打住吧啊！想不想吃猪头肉？我上副食店给你买点去。
17: 你得急死庄叔，我妈还有好好姐。
16: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
17: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
16: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18: 好好。哎，花姑姑。
19: 哎呀，你这天天洗衣服啊，
18: 这都是向上的，每次一出去再回来呀，跟泥猴似的。
19: 哎呀，猴好，皮实。
18: 在你眼里就是啥都好啊？
19: 那当然了，我这是丈母娘看女婿，
17: 那向上将来不得给我当姑爷吗？
19: 又来了。再说了，那孙悟空以前还是猴呢，那后来不就会七十二变了？向上将来也能变，
18: 变了，这再变呢，再变成妖精了。
17: 哎，好好，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呗。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18: 你不用惶惶。
19: 我按理说是不应该惶惶，那不管咋说，我也是他师姐，是吗？
18: 对
19: 呀。但是吧，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真下岗，我干啥去啊？
18: 不会吧？哎呀，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你说你多聪明啊！你说你以前啊，那都不会做饭，结果我那天一吃你做的那个墨鱼豆酱，哇，你现在真行啊！我爸那天都说你现在比我做的都好吃。
19: 哎呀，那还不是你们这师傅教的好吗？
20: 二姐，哎，好唠啥呢？
19: 刘厂长，
20: 别这么叫，我说了不在厂里不这么叫。
19: 哎，刘厂长，人花姑刚才问我呢，说你们机械厂那人员精简咋回事啊？ 哎呀，好好，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20: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头有数啊。
1: 他说他有数是啥意思？
21: 这还啥意思？这意思肯定能照顾你们，你放心吧。
19: 是吗？这我也这么觉得。
21: 放心吧。
15: 下海得会游泳，在我的记忆里，你可是旱鸭子。
16: 老话都说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5: 还有一句呢，打死的都是犟嘴的。不过我了解你，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为了凑热闹赶潮流才选择下海。
16: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我也不想再后悔了。
19: 哟，厂长今天要自己下厨啊？
22: 难得给我一个露一手的机会。
19: 哎呀，算了吧啊，你进去歇着吧。哎，正好陪爸唠会嗑，他天天啊想着给你们厂出谋划策的，不然那报纸都白看了。
22: 也是，爸现在一见着我就拉着我聊厂里的事儿。
23: 哎呀，爸但凡要是有一个文凭，那提拔起来当个精神干部什么的。
19: 爸都这把年纪了，别说你们厂里现在提拔干部，那都讲究年轻化，那是文凭的事儿啊。
24: 好好，刘晨，你俩回屋说啊，这边我来。
19: 你这女婿今天好不容易说要自己露一手，你给他个机会吧啊！
23: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9: 哎，真给他得意起来。你说就买这海鲜，不是下锅一蒸就行了吗？
23: 瞧不起我是吧？行，那我再做一个蛋黄焗螃蟹。哎妈，家里有咸鸭蛋吗？
19: 哎，别，你那螃蟹我刚看挺新鲜的啊，你这蒸的最好吃，你
24: 那去了吧。哎，
23: 是是，
24: 不要了，
19: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23: 太热了，万一用得着呢？哎，好好说的对，这个海鲜啊，咱海边人还得吃原汁原味的啊。
24: 这还挺新鲜的。
19: 哎妈，你进去休息吧啊，正好你帮我跟着向上做那个卷子去，
24: 我让他出去玩了。
19: 啊，
24: 他一回来就学，你就让他出去玩会儿吧。那院里孩子们都在外头呢。
19: 我说呢，这好一会儿都没听到声呢，出去玩了。
24: 刘晨，那你系上那，
23: 来，
24: 别把衣服搞脏了。
23: 甭管了，妈，您歇着。
24: 你俩忙，今天我享福了。
19: 出去玩。
23: 行，才多大点孩子呀，贪玩点很正常。向上也是，这孩子真不错，每回我来不是看书就是学习。
19: 这不是学习的车吗？我咋不知道他今天要回来啊？
23: 哎，学习回来正好，爸说要去一个什么乡镇铸造企业，让我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
19: 你这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哈。
16: 你先进去吧，你把车收拾收拾，明儿去车站接客户，别让人笑话。
19: 行。哎呀，你要不还是进屋休息吧，那个柜子里有酒，你要不陪爸喝点吧。
23: 哎，得嘞，那我找出来一瓶，晚上咱喝点。打的回来的？
15: 没有，坐学习的车回来的。他正好在我们的校办工厂办事，顺道就给我送回来了。
25: 学习啊？
15: 哦，他擦车呢，一会儿就回来。
23: 行，
26: 爸，我出去买两瓶啤酒去啊，晚上咱喝点。
25: 哎，你要不想喝的话就算了啊，你这天天应酬，每天都喝。
23: 没事，小酌怡情。
26: 等着我啊，爸。哎，
15: 我帮你。
16: 哎哎哎！喂，慢着点啊，向上。
2: 谢谢。
16: 那个，
2: 本来晚上想跟你喝两杯的，这厂里又呼我，赶紧过去一趟啊。
16: 行，先忙厂里事儿了。哎，向胜，你姐叫你。

0: 回家吃饭呢啊。
1: 哦，那我明天再跟你们玩，我先回家吃饭。
2: 下班了，能有什么急事儿？连个热乎饭都不让你吃，
3: 肯定是重要的事儿吧？要不能这么急着走
2: 呀？哎呀，他在家也这样，吃一半饭就走，回去吧。
3: 哎，他这个厂长啊，不好当。
4: 我们厂子现在像什么呀？有人说像一只蜗牛，大家觉得像吗？反正我觉得像，因为。我们都背着厚重的硬壳，吃力地往前爬呀爬呀。
0: 也有人问我，刘厂长，你们机械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实话实说，我们更像一头头小驴，争着抢着往老驴的背上爬。
4: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
0: 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上面，而是下面。再不下驴，底下的驴就会被压散架，上面的驴也会摔得鼻青脸肿。
5: 刘厂长，这驴要怎么下呀？
0: 两个字，改革。
6: 厂长，那到底怎么个改法啊？
5: 他是想让咱们从驴身上下来呗。
7: 那这不就是下岗吗？
6: 啊，下岗啊！
7: 啥？哦，
0: 我总结一点，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6: 反正刘厂敢砸我饭碗，我就上他家砸他锅去。哟，
8: 回头看把你能的。
7: 你要这么能干，还怕下岗？
9: 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哎，你说谁是狗？哎呀，
10: 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有啥用啊？我看现在厂厂都搞下岗，那下岗都快成时髦潮流了。
6: 什么时髦潮流？哎，小木，你不怕下岗？
10: 我咋不怕呢？我们家那口子那电磁厂早就半死不拉活的了，我们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我要再下岗了，那全家喝西北风去了。
6: 还是的，
10: 杨师傅，你咋一点都不慌呢？
11: 我有什么可慌的？我在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那轮水什么都我给你瞧呀。
6: 我说歪嘴，这把你心怎么这么大？你要是刘婶，你是厂长，你是让咱这帮老棒子下岗，你还是让那些年轻力壮的下岗？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吗？
11: 不可能。我都是咱们厂里老师傅了，咱们厂就是倒闭了，他也轮不动。哎，主任，哎，大个儿呢？啊，
12: 他刚才跟我师傅出去了。啊，这都几点了，你们还不吃饭？不饿？
13: 吃不下去。
11: 现在在咱们车间啊，只有两个半人能吃下去饭。
12: 什么意思啊？
11: 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师傅，半个烟花。
10: 哎，杨师傅啊，你刚才不是说厂子倒闭了，轮不着你吗？
11: 你少说点话，我不是为了大家担忧吗？
6: 哎呀，歪嘴，我觉得现在还得再多半个了。
11: 还有谁？
8: 还有谁？那能有谁啊？那只能是丁大个呗。
3: 还有啊？
12: 哎呦，哎，不行不行，这鱼头得冲着哥。
3: 你干啥呀？这是
14: 吃个晌午饭嘛，在哪儿吃不是吃啊？是吧，哥？
3: 不是你转这么多，咱俩能吃了吗？
14: 吃不了，咱打包回去，晚上再吃呗。你说咱工友都这么多年了，我这第一次请你下馆子，所以我不能少点了呀。
3: 咱俩下不下馆子，那不也都是工友吗？啥事儿求我啊？那啥事儿不就都搭把手的事儿吗？
14: 你这一说搭把手的事儿，我就更惭愧了。你说上次厂里面让买原始股的事儿，把我给愁了，真的愁坏了，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幸亏哥你帮我解了困了，我这心里面一直都是心存感激。再喝一个，
3: 奶妈，你找我出来请我吃这顿饭，是不是为了厂里改革的事儿？
11: 主任，我还怕您吃完了呢。给哦，这个

0: 您嫂子炸的
1: 啊，谢谢，
0: 王海涛，
1: 谢谢，
0: 尝尝。
1: 那我吃啊，
0: 尝尝，怎么样？
1: 嗯，有点拐子味儿。哎，我尝尝行了，您留着自己吃吧。
0: 现在谁还能吃得下这饭呀、啊？
1: 那就是你干活干少了，早上饭还没消化呢。
0: 哎呀，主任，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1: 怎么着？怕下岗下你头上？
0: 不敢说是怕，这心里啊多多少少有点慌。建工，哎不，主任，您跟刘厂长都是师兄弟，要不您帮我说一说呗？
1: 杨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建广吧，这样我听着得劲儿。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0: 那定了不就完蛋了？提前给刘厂长打个预防针。主任，你看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您就帮帮我呗。
1: 得，我这下班啊，得去趟夜市，再买两斤刀鱼回家炸炸。
0: 哎呀，不用，你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让你嫂子给你炸呗。
1: 吃人嘴短，我还你两斤炸刀鱼。
0: 不是，建广，建广，算什么东西？在我跟前装糊涂。
2: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是帮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那流程上不得乱套了，对吧？今天来一个说情的，明天来个递话的，那他让谁下岗？啊，他还咋改革？哎
3: 呀，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可是你说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啊，
4: 这老太太三天两头还得往医院跑，这家里孩子吧，一堆乱事儿。但是吧，要真下岗的话，家不散了。
2: 大哥，你这个困难啊，不光我知道，刘成他也知道，我想他会通盘考虑。啊？
3: 您说不能让我下岗？
2: 咱厂子呢，这是个国营企业，再怎么说，厂子也得考虑这个群众的困难，是吧？
3: 对对对，厂里肯定能管啊。
2: 不瞒你说啊，我呢，我套过刘成的话。刘成说啊，不管谁当这个领导，那都得用干活的人，对吧？他再怎么改革，他也不能把这个干活的人给改没了。
3: 他真这么说的？
2: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3: 那咱得把这活干好了，
2: 哎，
3: 干得漂漂亮亮的。
2: 哎，这话没毛病啊。咱只要把这活干好了，咱就啥也不怕。
3: 对呀，还怕什么呀？
2: 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5: 哎呀，你们不用多想。刘成的人行，心眼好着呢，我能不了解他吗？我是他师姐呀。
6: 对呀，那这么多年感情在呢，师姐一开口，那刘厂长指定得给面子。
7: 就是啊，花姐。
5: 哎呀呀，你可别搁这拍马屁了，这多大点小岁数还花姐，你就姨你都不亏呀。
7: 花姐年轻，看着也就二十来呢。
5: 你先拉倒吧，你呀，就你那点小心思，你根本就藏不住。要我说，你有这心思，你不如把活干好去。
6: 对对对，你活你必须得干好，你把活干好了，花姐再能给美言几句，那不更稳妥吗？
5: 哎呀，行了，知道了，干活去。
8: 爸，我给你带到东西，你就拿回去吧。
9: 哎呀，您看，就是个学习机，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给孩子玩的，您就收下。
8: 哎呀，家里有，不要不要，谢谢啊，谢谢。
10: 我没有。
11: 哎，你是做着作业，你怎么还听着外边的声呢？你这心思放哪儿啊你？
10: 老妈，老铁他又打我脑袋。
8: 哎，你哎呀，好好，你怎么又打他脑袋呢？
11: 啪一下。
8: 你忘了上回你打他脑袋，他铅笔叼在嘴里，把嘴都捅破了，
11: 都是不小心的吗？
5: 跟你说，你以后别随便把铅笔放嘴里啊，这习惯本来就不好。
10: 他刚才打我脑袋的时候就叼着。

0: 什么了你？你学会陷害我了你还啊？
1: 你离他远点，他不就陷害不着你了吗？
0: 真是，
2: 就是，他一天不打我就手痒呀。
0: 你自己一天不挨打，你上房揭瓦，你们。
3: 恭喜大家。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性格敏感，疑神疑鬼。
3: 他要求每时每刻报备行程，必须你拍个视频，他给你发个数字，1234567的，然后我拿手给他比，他现在时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2: 跟风攀比，男友不满。
4: 她的闺蜜的老公送了她闺蜜一个10000多的包分享给她，意思是让我也给她买一个，如果不给她买就不爱她。
5: 那我闺蜜都说了，男生花钱的程度就是我在你心中的一个重量。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2: 狼烟四起，
6: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2: 寸土不让，
7: 我死则国生，
8: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9: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初心灼灼，
10: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 心火不息。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3: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重，自由花。
2: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本节目

0: 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放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我们一起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
1: 大家好，我是史欣律师。那我将以法律为标尺，理清婚恋关系当中的权利和义务，全力守护大家的爱情。
2: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我将用表情和行为分析带大家听懂言语背后的真实情感。
3: 大家好，我是周小鹏，我会以咨询经验作为我的支撑，帮大家解锁爱与被爱之间的关系，希望每个人的婚姻都能够得到幸福。
4: 大家好，我是白雪，我将用犀利的语言戳穿以爱之名的各取所需。
0: 那在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手艾小宝。
5: 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
0: 好，欢迎我们的艾小宝啊，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求助嘉宾。

0: 我觉得这一场身心俱疲的消耗吧，我只想和她谈一场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恋爱，而她总是活在她闺蜜和情感博主的世界里，我看不到她的任何真心，我看到的呢，只是无数条冰冷的标准。
1: 这是我最珍贵的一次初恋，我真的很喜欢他，真的不想分手。
2: 我们赶快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邹先生，27岁，金融经理；季女士，27岁，主播。欢迎你们啊！这先生一上来板着脸，那么不高兴吗？先来说说你们两个人来到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0: 我的核心诉求呢是和平分手。然后我俩在一起半年了嘛，我觉得越来越累了，因为她什么事儿她都听她的闺蜜的，每次呢她都说她能改，结果每次她都是那副老样子，所以说我是真的不想这么消耗下去了。
2: 累了是吧？
0: 对。
1: 我不想分手，这是我的初恋。我的闺蜜的话，她们也是怕我被骗嘛，还是希望和她好好在一起。
2: 我听你们两个人刚才的表达，我感觉是姑娘你是有一个情感智囊团是吗？
1: 对，因为我的闺蜜的话，她知道我是第一次谈恋爱嘛，也是怕我就是被别人骗了，所以她会给一些意见之类的。
2: 你俩当时咋认识的呀？
0: 我们是去年认识的，我有一天晚上应酬嘛，喝了点酒，然后我就刷到他的直播间，聊了聊天，聊一些生活的压力啊，包括这些北漂的经历啊，哎，感觉还挺有共鸣的。之后每天晚上我就在直播间跟他聊天，聊了一个月左右吧，之后我们就见面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然后平常的花销啊，租房的我基本上我都给他包了。下班之后呢，我会开车带他去吃夜宵啊，带他去玩一玩。当时我觉得在北京有这样一个人陪伴我还挺开心的吧。
1: 对，当时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稳重可靠。
2: 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都特别的美好，但啥时候开始有矛盾了呢？
0: 大概就是在3个月之后吧。他有两个闺蜜，一个呢结婚了，一个谈过很多次恋爱，自己就号称自己是情感

0: 大师，然后就给他整理了一些所谓的什么爱情通关秘籍啊。
1: 哇，这么多呢？就是通关秘籍是吗？
2: 他失恋好几次，这也不是通关秘籍啊，这不错题集吗？
1: 错题集，
2: 这不值当参考啊也。
1: 这是闺蜜给你整理的，
3: 对，她也是怕我被骗，所以说也是给我整理了一些。
1: 你闺蜜都给你出啥主意了？
3: 就比如说男生问你花钱的程度啊，然后包括说这后期的这个工资啊，对吧，时刻关心你啊，消息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复呀，等等，也是为我好嘛，因为害怕遇到一些渣男。
1: 你刚才冷笑那一声是一听就有苦衷的，对吧？
0: 一听有一股火。
1: 一股火是吗？
0: 我来说吧，就有一次她的闺蜜的老公送了她闺蜜一个一万多的包，她闺蜜就开始分享给她，意思是让我也给她买一个，如果我不给她买就不爱她。但是上个月呢，我刚花一万多给她买了个新款的手机，我就手头可能稍微有点紧吧，我说能不能缓一两个月，哎，然后他就不依不饶的说我不买就是不爱他，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刷信用卡给他买的。
3: 那我闺蜜都说了，男生花钱的程度就是我在你心中的一个重量，当时你不给我买的话，就感觉我在你心里边没那么重要，
1: 买了你就觉得他爱你了是吗？
3: 对，
0: 不是让他闺蜜给洗脑了。就有一次我晚上应酬很晚了，我回家，然后结果他让我洗碗，我说我就应酬到这么晚了，你自己在家待了一天了，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洗呢？啊，结果我刚这么一说，她一下就炸了，直接跑到她闺蜜家了。
3: 那我都直播一晚上，我也很累啊，而且话你当时态度也不耐烦，好不好？
0: 那时候已经半夜了，大冬天的，然后我就急匆匆的跑到她闺蜜家，哎，她闺蜜还不开门，她也不帮我说话，我就在门口呢絮絮叨叨的絮絮叨了一个小时才让我进去，然后她闺蜜还在旁边煽风点火，还说这个男你看看，他连碗都不给你洗，他肯定是不爱你。当时我就从凌晨两点多，我又求他，我求到五点多，他才不情不愿的吧，才跟我回家。
3: 那我闺蜜都说了呀，连洗碗这个小事话你都不上心，不心疼我，还没结婚呢。那结婚之后，那你欺负我怎么办呢？
0: 那大冬天的，你让我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你觉得合适吗？
3: 当时我闺蜜说，结婚前这些小事话都没做好的话，那后期肯定不行啊。所以说想多考验一下。
0: 我觉得这两个事儿吧，不是最让我生气的。最让我生气的一个事儿呢，是因为他装病，就是让我丢了一个大概提成3万块的一个单子。
1: 装病？
0: 对，有一天嘛，我就是跟我一个洽谈了3个月，马上就要拿下的一个客户，我们正在谈这笔合同啊，结果他就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胃疼，让我赶紧回去。实在没办法呀，我就赶紧跟客户道歉嘛，我就急匆匆的赶了回去。结果到家，哎，您猜怎么着呢？她跟她闺蜜在沙发上吃薯片，在那看电影。
3: 那我闺蜜都说了，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呀？
0: 结果她闺蜜怎么说的呢？她闺蜜说，哎，这个男人如果爱你的话，他一定会在20分钟之内马上赶到你的身边。
3: 那你当时都迟到了。
0: 结果我当时可能用了是大概40多分钟了，但是我堵车呀，当时我离得也很远呢，我怎么快速的赶到你的身边呢？请问，我就为了这个提成3万块的单子，我不要了，我就赶紧赶到你的身边。
3: 但是你时间还是晚了呀。
1: 哎呦，姑娘你在北京，从哪儿到哪儿20分钟能到啊？
3: 就是闺蜜人家说，那如果说连你的身体都不关心，更别提谈以后了呀。
0: 当时我就气得，我就跟她说分手了，然后她就苦苦求我呀，就说她之后保证不跟她闺蜜再来往了，然后我就心软了。哼，没想到呢，我感觉这又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了。
1: 这怎么说呢？
0: 他就开始在手机上看那些情感博主的推文呢、啊、如果这个男的爱你的话，哎，他就一定会给你高额彩礼，一定全款买房加上你的名字，哎，他一定会哎信息秒回呀、啊、包括工资会上交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一天给我分享多少个视频，
1: 全是给你发的是吗？
0: 是的。
1: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男朋友？
0: 一天就给我发这么多条视频。
1: 恋爱仪式感，喜欢你的人会包容你的一切，秒回消息就是很在意你。
3: 因为我是没有谈过恋爱嘛，遇到渣男怎么办，所以我就学习嘛。
1: 你给他发完这些，他有照做吗？
0: 那肯定照做了呀，他马上就让我开始把工资交给他，而且每个月只给我留500块钱零花钱。我说我这个一天我得吃饭呀，工作应酬啊，包括我得加油啊什么，你给我500块钱我怎么活下去啊？然后他又开始说了，哎，他闺蜜的老公工资上交也是每个月只有500块钱零花钱。
3: 对啊，我闺蜜的话人家男朋友也是全部上交了。
4: 姑娘，你闺蜜的老公一个月就拿500块钱，他在北京怎么生活的？

0: 一般话就是回家吃饭啊之类的。
1: 中午也回家吃饭吧？
0: 对，中午差不多就是早上做完饭，中午就带到公司吃饭。
1: 哦，谁做饭呢？
0: 我闺蜜。
1: 你闺蜜有教你了吗？说你要。

0: 日啊，都会有一种仪式感，但是他就没有。我也希望他对我上点心。
1: 他对你还要怎么上心？
2: 他又要开始要求我信息秒回，每天。就有一次我在开一个年度总结会，一个半小时左右吧，我当时手机静音了嘛，然后我一看手机，微信给我发了20多条消息，我打了10多个电话，我以为有什么急事嘛，我就赶紧回过去了，哎，劈头盖脸的就给我一顿骂，还说我为什么不秒回他消息了，问我干什么去了，问我又不爱他了，我又不关心他了。
0: 那网上人家也这么说，如果说我在你心里边重要的话，你肯定是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的。
2: 我如果不工作的话，我每时每刻都可以回你消息，那如果我不工作的话，咱们两个去喝西北风吗？
0: 你再怎么忙应该也是会时刻看手机吧。
2: 我开会我怎么看手机呢？
1: 姑娘，你现在手机在身上吗？
0: 我手机没在。
1: 你不是说时时刻刻都能看手机吗？
0: 因为
1: 你这个时候怎么看手机，你能回答我一下吗？
0: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1: 你别觉得，从你站在台上的这一刻开始，你能拿手机吗？我们所有的人能看手机吗？我们都是在工作，所以工作的时候可以时时刻刻去看手机吗？好，除了回消息，还有什么是让你觉得不能接受的？
2: 他又开始要求我在北京存款买房。我跟他说了先交个首付嘛，然后结果他不行，就必须要求我存款买房。我说我没有这么多钱，我怎么去存款买房呢？我说要不要你家里稍微帮衬一点，我们然后凑一凑看能不能存款买一个。
0: 如果说我家出钱买房子的话，你再加上我的名字，那显然多没诚意啊。
1: 那可是姑娘她没钱呐。
0: 但是网上也这么讲了，就是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的话，肯定是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的男生。
1: 那你告诉我没钱这事儿咋解决？
0: 可以找朋友借啊，或者说找身边人借。
1: 那这跟贷款有什么区别？
0: 贷款的话，那我们在后期这种的一个生活压力又很大。
1: 那借钱，请问这个钱不用还吗？
0: 借钱的话，它的时间不是说非很固定的。
2: 当时我也妥协了，我就回家跟父母商量嘛，父母说也可以跟亲戚朋友然后帮衬一下，看能不能全款买这个房子。
1: 你还真妥协，你真去借了。
2: 结果这个房子的事儿还没解决呢，他又开始跟我谈这个高额彩礼的问题。
1: 彩礼多少啊？
2: 28.8万。我已经把所有的钱想用来买房了，我说我肯定是给不了你这么高的彩礼的，我说我给你个12.8万，你看行不行？结果不行，不同意。
0: 那网上也这么说了，说如果说爱你的话，肯定是会拿出彩礼，然后真心把你娶回家的。
2: 他拿那个视频给我看了，他说这个一个男人如果爱你的话，他这个彩礼肯定是会超过20万的，如果不超过20万，就是不爱你。他是怎么能具体到这么一个数字的呢？我请问。
0: 而且的话，人家网上也说，说彩礼的话，他不光是我一个人拿的，后期的话肯定是也是为这种生活的共同开销的。
2: 那问题是我现在手里没有这么多钱，我没有办法给你拿出28.8万的这么一个彩礼。
0: 那我闺蜜人家前几年结婚要18.8万，而且男方也是一分也没有砍价，全部给了。像过了几年之后，28.8万，你觉得多吗？
2: 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多，但是对我需要全款买房的人来说，我觉得他很多了。
0: 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要不然不可能说带你回我家见我父母的。
2: 想跟我在一起就是全款买房，他加他的名字，就高额彩礼，然后信息秒回。我怕我还没结婚我就已经疯掉了。
0: 但是后期婚后的话，我肯定是会陪你一起来吃苦的。
1: 姑娘，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恋爱不是相互的吗？他为你做了这些，那你为他做了什么？
0: 他每次应酬完话会喝的就是很醉嘛，然后我就会照顾他呀。
2: 他确实挺会照顾我的，他会给我洗衣服什么的。她不跟我说她闺蜜或者说网络上那件事的时候还挺好的吧。
0: 网上人家那个点赞评论都那么多，如果说她真的不存在的话，不会有那么多人点赞和评论的。
2: 她不是适用于每个人的身上的，你不要拿某些人的标准就是特意加到我身上。
1: 基本上两个人的情感状态就是这样的，这个女生是拿着别人的恋爱的标准在要求自己的男朋友，要求到现在男朋友有点要崩溃了，扛不住了。所以他们这个爱情到底要不要保卫呢？交给各位老师了。
3: 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讲，他两个人在一起风险极高，我是不赞成保卫的。第一个啊，从女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心智还不是很成熟，你每说一个观点的时候，你都在说网上怎么说，我闺蜜怎么说，你从来没有想你自己怎么认为。这个男朋友是你选的，你肯定对他还是很满意的，对吗？那你为什么非得用别人的标准去衡量他？ 我觉得你自己没有自己的

0: 判断，这第一。第二，我觉得你的闺蜜有点越界，她就不应该强加他们的婚恋观在你身上，这是从现实的角度啊。那咱们从法律角度来讲，如果男方是以结婚为目的给女方大额的赠与买这种奢侈品的包包，那其实有彩礼的性质，如果你们俩没有结成婚，他其实是有权利要求返还的。再有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如果男方婚前全款买房给女方加名，风险也极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支付了28.8万的彩礼，你们俩又正常的登记结婚，又生活了一段时间，其实这个彩礼你要想要回来难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的意见是不保卫。
1: 首先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我觉得没有必要保卫，因为他们两个会越走越远。就是这位男士是做金融的嘛，他身边的人都是比较聪明的人，然后他会经常应酬，他的心思会越来的越多吧，或者是缜密。可是这个女孩她因为是主播，然后她的闺蜜又是这么一个情况，就她接到的人可能会越来越给她往下拉，所以他们一定会越走越远，我不支持保卫。而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点，就是你为什么要听这两个闺蜜的话？她俩一个结婚2年，一个谈了多次恋爱未成正果，她也不是成功案例呀，为什么要听失败的人给你建议呢？
2: 因为我觉得我闺蜜不会害我，她也担心我被就是渣男骗嘛，所以说想多试探一下。
1: 但是她给你的这些建议，她说了她给她老公500块钱生活费，她没说她做饭，她老公甚至挣了多少钱她实际上也不知道，我觉得她跟你说的是不属实的。
3: 然后网上还有一些流传的小短文叫防火防盗防闺蜜，这个你听说过吗？
2: 没有。
4: 防火防盗防闺蜜你不知道吗？
3: 基于你们的表述，我不保卫。像姑娘这个状态，我闺蜜说，网上说基本上人分两种，一种是真不知道什么是爱的快乐，就我观察了一下这姑娘，我同意史律的观点，就是心智还没有成熟，她可能就属于这种真不知道被爱和爱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人呢，她一定从小没有被任何人重视过她的情绪或情感的需求，他的身边的朋友里面也没有被爱的甜蜜能够被他看到或感受到，就他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一张白纸，而且是惨白的纸。那这样的人他才会去寻求外界的，他们说。第二类，他们说，网上说，我闺蜜说，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精神操控的训练，他们不是不知道那些标准的不合理性，对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知道你做不到，然后给你坏的情绪，告诉你你做错事情了，你要愧疚，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甚至欠我一笔钱，把这些攒起来拿捏你，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不觉得这姑娘是第二类，但有这样的人，明知你做不到就要为难你，逐渐的把你训练成手中的工具，这两类人都不值得谈恋爱。
2: 但是我真的爱他，如果说他需要把那些钱还给他的话，我愿意还给他。
5: 你们两个互相都不喜欢，你们两个彼此之间也没有爱。我先说男生吧，你不要认为你很无辜，其实你也是在用钱来买爱情。你27岁，你做金融，你不可能没谈过恋爱，你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你9后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女主播，你觉得她很好看，所以你才会她说什么你就能够满足她什么，是因为你知道你但凡给了她，她一定会给到你你想要的，所以你也在用钱来买爱，只是这个姑娘的代价你扛不住了。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也是用钱来去买一段爱情，这个爱情永远不可能存在，因为爱情不能用钱来衡量。所以你想分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用钱能去买的爱情不叫爱情。第二个，我想对姑娘说，你把自己当商品了是吧？你给我买手机代表是爱我，你必须给我买10000块钱东西代表你是爱我，爱能用钱来代表吗？不能吧。你不要再跟我说网络上别人怎么说了，你27岁，你应该有分辨能力的。如果真正的我们要说去爱的话，你可以为他做任何的事情，你可以去心疼他。好的爱情不就是应该两个人彼此体谅对方的心疼吗？你们两个没有任何的体谅，你们两个满嘴都在说钱，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没有爱情，不存在保卫。
4: 姑娘，网上说的所有的那些有一个词叫做套路，你听过吗？

0: 听过。
1: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点赞？为什么那么多人的评论？因为套路深得人心。如果你是要按照套路的标准去筛选谁是爱你的人的话，那你碰到的一定不是爱你的人。因为爱从来没有标准，爱从来没有套路，爱是没有答案的，爱是一种感觉，爱是我想要主动给你，而从不用你亲口跟我说，张口跟我要，是我忍不住看到好的东西就想分享给你，我看到一个美食我就想带你去吃，这叫做爱。而真正爱那个男人的女生是什么样的呢？她要不出来钱，为什么？因为她会心疼她的男朋友，因为未来我和你是一样的家人，我和你是风雨共担的呀。所以不要用那些网上的闺蜜的这些所有的话去来判断爱。姑娘，你成长成长吧，真心的。那接下来呢，要请教一下我们专属的 AI 情感助手艾小宝，他会从理性的角度去拆解一下他们这段情感。来，我们有请艾小宝。
2: 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中男方问题占比12%，女方问题占比88%。核心矛盾是女方严重缺乏独立情感认知能力，过度依赖他人的爱情标准与经验，通过无休止的试探和索取验证爱意，导致男方情感严重透支，信任彻底破裂。男方在感情中过度妥协，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未能及时引导女方建立正确的爱情观，最终导致矛盾激化。爱情的基础是独立与尊重，不是模仿与试探。建议双方立即停止当前的相处模式。若女方无法在短期内建立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健康的情感表达，双方应果断止损，避免进一步互相消耗。
1: 谢谢艾小宝。来，先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你们双方想不想看一看你们过往的一些甜蜜瞬间呀？
0: 我想看。
1: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是我们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出去玩呢。
1: 小伙子眼睛里全是享受，这几张照片里全是享受的，现在眼睛里已经没有享受了。
2: 过去和现在这个状态太明显了。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0: 我还是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然后我知道原先的话我没有太在乎您的情感，老听闺蜜和网上推文，但是也是我第一次初恋嘛，对于这份感情我真的很珍视，所以说还是希望和你以后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真的想和你在一起，而且话我们都见过双方父母了，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我肯定是要好好改过的，以后对你好，然后按照你的方式尊重你的感受，求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0: 害怕失去他，所以说我才听我闺蜜啊还有网上那些推文，但是没想到结局是这样子的。
1: 你不是因为听你闺蜜和网上那些推文而失去了他，是你自己压根儿也没有爱上他。你要认真的感受一下什么是爱，什么是被爱。祝你幸福吧，谢谢你。
0: 谢谢老师，
1: 再见。

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在婚姻、家事、法律上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可以去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001-6192。同时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全体律师实时为您解答疑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赶紧去了解一下我们下一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问题。

0: 我不后悔，我的决定，我爱他。我后悔，错信了他的承诺，以为是会成真的。规划进了，我这么努力赚钱，都是为了给他以后更好的生活。
1: 我觉得他没有，如果他有的话，他就不会背着我偷偷的决定回老家。
2: 这段感情到底要继续下去吗？我们赶快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小贾，23岁，篮球教练；小李，30岁，铁路局基层。二位好，欢迎你们啊！先给我们说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的话，想要他今天给我一个交代吧，就是他到底能不能跟我结婚，然后我们好好规划一下在天津。
4: 其实我是特别想和他好好在一起的，但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吵架，他觉得我不爱他了。
2: 对于这个事儿，
4: 我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
2: 你觉得有误会是吗？是的。行，那咱们今天看这误会能不能解开哈。好。
3: 我们先说说两个人怎么在一起的吧，咋认识的？当时我没退伍嘛，我当时在休假，我们是几个好朋友去 KTV 唱歌去了，见到他第一面印象特别深刻。你们是朋友聚会是吧？哎，是的。他当时穿着一身白裙，谈吐也挺好的，然后我们在那儿唱了会儿歌嘛，唱歌也挺好。我后来就想办法就加了他的。
2: 联系方式嘛。他讲这段的时候，脑子里有画面，他好享受呀。是吗？<笑>然后慢慢就聊，然后我们也聊得比较投缘，后来就找个时间段就跟他表白了。<笑>他脸红了。<笑>
4: 那个时候我们刚好是两边的朋友都有认识的，然后就在一起唱歌什么的。
2: 但那天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我不小心打喷嚏的时候，他会小心翼翼的去给我递一下纸巾啊，然后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暖心的男孩子，然后在几次约饭之后，我们就在一块儿了。啊，刚在一起的时候真挺甜蜜的，看你们俩现在俩人回忆起来都特享受。哎呀，那个时候他是还没退伍呢，是吧？
3: 哦，对，我认识他的时候没退伍，当时在休假，
2: 应该就是你们两个人是见面的机会很少的，对吧？你只能在休假的时候再见面，对吧？
4: 对的，
2: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说我要多理解他。但那个时候的话呢，他也是就是在他空余的时候，可能碎片化的时间，5分钟、8分钟，他都会去跟我表达说我想你了。
4: 你看人家这个，这就不是套路，这就是发自心里。我就想，
2: 对，虽然不能秒回，但是相当于秒回。
4: 对，一主动的时候，
2: 是的，
4: 一有时间就主动发。
2: 你俩这状态要不接着谈吧，我觉得没啥矛盾了。
4: 这不是不结婚吗？
2: 哦哦哦！
4: 而且后来我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
2: 嗯，怎么了？
4: 父亲生病了，病得很严重。当时的话，父亲是在外地出差嘛。嗯，他脑出血，住了 ICU， 因为我爸爸之前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嘛，我又是家里的独生女。嗯，这个的时候就是考虑的会很多，然后可能会考虑到成家这些问题。 而且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跑到北京去了。主要是我觉得我跟他格格不入，
2: 为什么呢？
4: 因为他是那个一个双语主持人嘛。嗯，
2: 老师是这样子的，我的话本身是在天津的国央企嘛，做了中英双语主持人，可能会活跃在就是一些国际峰会啊这样的舞台上。一开始的话他还会陪着我，但后面就不知道突然怎么了，他又跟我说他要在北京工作了。
3: 我因为刚退伍，当时本来想的是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跟他去了这些场合。确实，我感觉有时候看着光鲜亮丽的他，在看着不够成熟的自己，很难受的。你
2: 有点自卑了。
3: 是的，因为我朋友在北京开了个篮球馆，让我去当一个篮球教练，给他帮忙一段时间。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先去北京嘛。 我就觉得你去哪里，或者你内心有什么心理活动，你应该告诉我，而不是你自己去决定这些事情。我们是两个人啊，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商量呢？老师，他有时候就必须要我，就是有什么事提前跟他说。但是我就喜欢把事情做成了再跟他说。就包括我后来去北京了，我有时候很忙，上午干篮球教练，然后我之前在大学嘛，我学的是网络技术，下午还继续写代码。然后开一个网店，打电话，他第一句话先不是问我就是忙不忙、累不累，他直接问我就出没出轨。 是不是出轨了呀？啊，直接就一句话上来就这么问我。
4: 老师是这样子的，早上的时候我给他发完微信，然后他晚上的时候回我了，我不知道你在干嘛，所以让我会心里没有安全感。
3: 但是我确实真的很忙，有时候我写代码熬通宵的写。
4: 你忙，可是我知道吗？我知道你在干嘛吗？
3: 那后来提的要求更过分了，他要求我每个小时必须给他回一次消息，他要求我每时每刻报备行程，然后就是啥呢，报备呢必须得是那个手指，就必须你拍个视频，他给你发个数字1234567的，然后我拿手给他比他现在时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就非得要个这种要求，每个小时必须回，一不回就十几个电话就打过来了。
0: 他们俩现在就不应该用微信沟通，就用钉钉到点打卡。
3: 他对我的努力也不是很看重，上个月嘛，我是第一次就是月入过万了，嗯，我去找他去想证明我一直在努力，但是他就看了之后他就轻描淡写的一句，他说你赚的多有什么用啊，你那又不稳定。听到这话我心里真的是
1: 受伤了，
2: 一盆冷水泼下来，
3: 真的太难受了。
4: 我不是不相信你的努力，我是觉得成立小家的话总是还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呀。
1: 哎，你计划来天津了吗？你俩一直异地吗？
3: 这个其实我目前还没有考虑好，因为我的家人也一直想让我回老家发展。
1: 那你回老家了跟他咋办呢？
3: 我想把他和他父母接到那边去，因为我在老家有车有房嘛，然后我再考考编制。
2: 您老家是哪儿的？
3: 内蒙古的。
1: 内蒙哪儿的呀？
3: 乌兰察布。
4: 但是老师，我本身就是在偏体制内的这种单位和工作嘛，会比较稳定。包括我之前都设想过，如果说他来我们这边的话，我的公积金是可以就拿出来给到我们一起使用的。你之前明明就答应过我说你要过来，你非要我去你老家干嘛？
3: 那我怎么能用你公积金？我肯定得靠我自己努力啊。
4: 我说了，家庭是未来两个人的呀。
3: 你来我这边我也能给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呀。
4: 你真的能找吗？
3: 肯定的呀，能找啊。
1: 他是做双语主持人的，去乌兰察布到哪儿啊？
4: 对呀，
1: 我就呼和浩特的，咱俩离那么近，我到呼和浩特我都不敢说能给他找到双语的工作，你乌兰察布到哪儿找双语的工作去？
3: 可以就是换个行业嘛，我也不想让他那么辛苦。
1: 所以现在其实问题就卡在这儿了，是吧？
4: 是的。
1: 你觉得你们恋爱还谈得开心吗？现在
4: 我觉得挺累的，而且总是会有一些委屈的地方，就觉得你明明是那么说的，但是你并没有做到呀。
1: 你们现在北京和天津的距离其实很近嘛，就大概见面的频率是什么样的？
4: 挺少的，因为我这份工作本身的话也是需要出差去外面，然后他也是一直在忙，
3: 一个月能见最多两次吧。
1: 所以这个感情的浓度可能也慢慢的越来越淡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老师。
1: 再加上现在又遇到了一种特别现实的问题。
4: 对，所以我也想要问问你，你现在到底怎么想吗？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那边，我爸爸这样的情况，我家里这样的情况，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落实这些东西？
3: 等我两三年好不好？
4: 我真的等不了你了，我真的没办法耗下去了，你还很年轻，我已经30了。
1: 就是这样一段感情现在卡在了这个卡点上，那这感情它到底还保卫吗？保卫下去要怎么走呢？来吧各位老师们，
0: 竟然有能有一段爱情让两个人同时自卑，两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女孩感觉自己可能是年龄的原因有一点自卑，然后男孩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优秀有一点自卑，所以他俩这种都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异地的话肯定是长不了的。对一个33岁的女性来讲，在体制内的工作同时还是双语主持人已经是很好的选择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俩就想继续走的话，我建议这个男孩可以考虑在天津，哪怕是北京也不是很远，好男儿志在四方嘛，在哪都可以，对吧？但如果是这个女孩抛家舍业到男孩那边，以后每一次争吵都会变成我当时为了你才来的这儿，这是个隐患。
1: 他还要求他把父母也带过去，
0: 那更无能了。
2: 不会去的，
0: 不可能的。
1: 是的，你真要求他带父母过去啊？
3: 可以的，房子可以再买嘛，那边房价也是相当于比这边便宜。
5: 女生既然听到男生这么讲，我觉得你已经明显的知道你俩的差距了。你的社会阅历比他丰富更多，
4: 是
5: 因为你工作了10多年，你也知道工作什么样的状态下对你来讲是最舒服的。但是对于男生来讲，未来是什么样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做两份工作？是因为他在一直在摸索到底哪一个工作对他来讲是最适合的。 他对于未来是一片迷茫且充满了无限的热情，但你对于未来是无限的笃定，且你非常清晰地知道你到底要在哪里生活。但是现在的最大错位在于你想结婚了，
1: 是的，
5: 而他还没有真正准备好结婚。所以我会觉得爱情是可以保卫，但是婚姻可能没有办法走近。嗯，
2: 今天我跟你说直接分了吧，真的，我很少这样说话的。你俩都是好人，然后呢，你俩是一模一样的人。这个一模一样往好了说叫做我的人生我做主，往差了说这句话比较难听啊，就你俩都没拿对方当成年人。在姑娘的头脑当中已经清晰地画出来了下一步下一步再下一步，
1: 嗯，
2: 接下来然后最后，但这条路只适合你自己。小伙子，你换个角度想，他刚退伍，他相当于从零开始放眼看世界，所以他可以答应你我要来天津找你，我也可以去北京帮朋友忙，
1: 嗯，
2: 我还能回老家。他是这个状态，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进到你的设定好的那个渠道里，所以他才说两三年。
6: 我也很纠结啊。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人没办法解决异地恋的问题，这个我肯定是不能保的啊，因为我们见到太多的类似的案例，一般像住外的或者说父母一方带着子女在国外上学的这种，基本上最后结果都不是特别好啊。所以我说如果你们俩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肯定不保。但是我又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他俩其实感情还不错，女方其实在天津已经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你们俩如果结婚之后，你们是一家人，你们所有的挣的钱大家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1: 是的，
6: 就你不要说非得去拘泥于为什么说一定是男强女弱呢，对不对？你一开始压力也不用太大。那再说了，就是您年龄还小，而且退伍军人，其实我觉得未来可期，五年以后你可能又超过了女方的收入呢啊。所以我是觉得你们俩就一定要解决异地恋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可能还是有点纠结。
7: 好了，那我来。人生的出场顺序非常重要，他出现在了你要结婚的这个点，但是你出现在了他才开始寻找人生方向的那个点，所以错过了。其实恋爱谈的还挺开心的，你看你们俩刚才一上来那个劲儿，那个恋爱的那个甜蜜的那个度啊，在你们两个人心里面是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的，就两个人还享受这种彼此爱对方的感觉。可是真的谈到未来规划的时候，就涉及到了出场顺序的问题。如果我们往长远看的话，会劝你们现在就这样吧，你去寻找你要的那个人生，他去寻找他的人生方向。有的时候大家总是选择题，不是左就是右，你们如果放下这些包袱，再回到爱的那个感觉当中，能找到当时相爱还没过甜蜜期的那个时候的感觉，那个快乐不重要吗？仅供参考，你们自己选择。接下来我们看看理性的爱小宝他怎么说。
8: 好的，莎娜老师，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男方问题占比68%，女方问题占比32%。男方因对未来规划迷茫，用拼命工作逃避情感，摧毁女方信任；女方因年龄焦虑，用高强度管控寻求安全感，加剧了男方的自卑与逃离欲。我建议男方坦诚与女方沟通真实想法与未来规划，共同协商两地发展的可能性。女方正视年龄焦虑，认可男方的努力与付出。
7: 谢谢我们的爱小宝，请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还愿意看看你们过往的甜蜜瞬间吗？
1: 可以。
7: 男才女貌，
2: 多可爱的一对儿！
7: 是的，特别可爱。爱情就是美好的，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3: 再给我点时间，我会努力的。
0: 那我不想要再经历过伤心和难过了。就像老师说的，不一定非要男生去担当一方面，我觉得未来是两个人的，我们可以一起去努力。
7: 好，时间到，请二位先回到我们的门后啊。
1: 未来这事儿咋办呢？真挺难。
0: 这姐姐还是得给弟弟多点引导，
7: 看他们两个人怎么选择吧。来，3、2、1，请开门。
9: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3、2、1，请开门。

0: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你会出来，我觉得我给你压力太大了，我也不知道啊。
1: 再给我点时间。
0: 我真的就是很想在天津跟你有个家，我没有别的想法哦。
2: 这个是正经热恋，太纯粹了，这特别好。
1: 再等等我好吗？再给我一到两年时间，我会朝着你的方向发展的，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的。
0: 好的，我愿意相信你。之前我可能给你压力太大了，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子了。
3: 你们幸福吧，
1: 谢谢老师，
3: 好好保卫你们这么甜蜜的爱情啊！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0: 谢谢各位老师，
3: 再见。
2: 我也开心。
3: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民法界守真心，有请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史星星律师带我们进入爱情法律课。
4: 女生，不顾男生的一个承受能力，索要28.8万的一个高额的彩礼。那很多观众呢对这个彩礼这一块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去拆解一下啊。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彩礼只有符合以下几种情况才能够返还。那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两个人压根儿就未领证，因为彩礼其实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领取了结婚证成为合法夫妻，这个赠与才算完成。那第二种需要返还彩礼的情况呢，就是虽然我们领取了结婚证，但是我们并没有共同生活，就是可能两个人刚领了证，因为房子装修啊，或者说因为婚礼的事情发生了矛盾，所以两个人就并没有共同生活。那这种情况法官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要求女方返还彩礼。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也领了证，也共同生活，但是给彩礼的这种行为导致了男方的家庭陷入一个绝对的贫困，这种情况法院也是有可能要求返还。
3: 感谢史律的分享，如果你遇到了婚姻家事法律相关问题的话，可以去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001-6192，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全体律师会实时为您解答。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朋友们，您只要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或者公众号，或者呢您可以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就行了。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益生菌该如何挑选？
10: 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6: 建议做胃肠镜的年龄标准，
11: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
6: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哎呦，这都几点了？这老太太真不靠谱。这苏然回，啊，
1: 妈，
0: 哎，然然，你今天怎么回来的早嘛？
1: 啊，平时你老嫌我回来的晚，我今天回来早了，你也说我。
0: 是是是，我婆婆呢？啊，你婆婆被人带走了。
1: 被人带走了？被谁带走了？
0: 啊，不是。啊，是他的一个学生，他那学生很有钱的，开着车子接他走的，说是带他出去散散心，上次已经见过面了，没事没事。
1: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哎，是我也着急，今天是晚了一点，不过上次还行。
1: 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哪儿了。
0: 对，让他带着手机呢。
1: 啊，
0: 你打。
1: 哎，回来了，
0: 回来了。哎呦，
1: 啊，我来。
0: 哎呦，
1: 回来了，出去散散心哈。
2: 阿姨，我把齐老师送回来了。
0: 啊，好，谢谢你啊。
2: 哎，应该的。
0: 进来坐会儿。
2: 啊，不，我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再见，阿姨，再见啊，再见，齐老师。
0: 下次来玩啊。
2: 哎，好嘞。
1: 来，慢一点，慢一点。哎。
0: 碰到我的胳膊，
1: 怎么了？怎么事？
0: 没事了，没事就好。
1: 好，那我去换一下衣服吧。
0: 好的，好的。我做饭了啊。
3: 我说你这老太太啊，真是的。哎，你怎么那么说话不算数啊？叫你早点回来的，你，我跟你讲，你以后不要再出去了，真的。刚才那个苏然都已经说过了。
4: 对不起啊，我出去就是一谈话说得高兴了就把时间给忘了。
3: 妈，您就别唠叨了啊，我说您不对，您别又把火撒到我婆婆身上。妈来吃药啊。
4: 青年母，
3: 你
4: 让我出去啊，我还想跟苏然说点事儿。

0: 这个，那妈您就出去一片啊。啊，那行。那你先，你就把门关上啊。什么事儿啊，妈？你坐下。明琦的公司接了高利贷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1: 你们那天聊天我听到了。
0: 妈，你放心，钱我已经筹得差不多了，很快就能还上。

0: 这里头是220万，妈就这些钱了，够不够你看着办啊。
1: 妈，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呀？
0: 我就是送我来的那个我那学生，你还记得吗？他一直在看着咱们家那房子，想买一套一样的，这么多年他就是没买到。我就是成人之美呀。
1: 你把房子给卖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你跟你那个学生说咱不卖了好吗？
0: 不行，我不瞒你说，今天我已经办了过户的手续了。
1: 过户了你也可以转回去嘛，咱们坚决不能卖。真的真的，你跟你那个学生说一说啊，咱们把钱给他退回去。
0: 不是，我跟你说，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不要推辞。
1: 不行啊妈，房子是爸留给您的，您把房子给卖了，您连念想都没了。哎，
0: 妈的念想不在这房子上，妈的念想在这儿，在你身上，在多多身上。这钱呐、啊、房子啊，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钱在那儿放着，如果能解决，能解决你现在这些困难，那比在那儿放着强多了。而且我这个钱拿出来，不是给你的，是给明奇公司补窟窿的，是不是？这明奇公司这个事儿，妈也应该出把力呀。你看，你别哭，你看妈这身体也活不了两年了。
1: 你别这么说，
0: 过不了两年妈就到地底下找你爸爸去了，我留这房子我没有用。哎呀，苏然，我跟你说，明奇这个事儿妈不能让你一个人担着，是不是？我是他的母亲，我也有责任。你说将来如果多多万一有什么事，你能袖手旁观吗？

0: 这么小的手术也要让你亲自操刀？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啊，让你来做这个手术，简直就是医疗资源浪费。
1: 我吸几遍了？
0: 啊？我怎么知道？

0: 准备封河。我来吧。
1: 你敢想想，赶紧干手术，找到你们医院最好的专家和专家来做，哪里有好医院？这么多专家出来了，胡了！
2: 能不能先冷静一点？
1: 我告诉你，
2: 先冷静一点，听我解释。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任何一个简单的手术都有可能会失败，它都存在风险，不管是万分之一或百万分之一，它都是有可能会失败。能不能先冷静一点？

0: 找骂呀？
1: 我自己去道歉。
0: 道什么歉呢？医生是人又不是神，失败一次怎么了？本来就不能保证个个都知道。
1: 不能让何健顶着，他都说了一百个对不起了。
2: 怎么情况？
1: 院长，
0: 院长，
1: 是我的责任。超声乳化的时候，可能是晶状体悬韧带牵拉过度，悬韧带断裂，手术被迫中断。对不起。
2: 那病人情况还能通过二次手术补救吗？
0: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2: 那还好，你们就先在这儿待着，先不要出去，外面的事我去处理。苏然，我知道你现在心情比谁都难受，你不要自己给自己太多压力了。
1: 谢谢院长。
3: 被你的压迫，我们的位置就不好，自是倒霉了啊！干什么？苏然，苏然，上来！
1: 进来。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4: 想静静吗？
1: 静静是谁呀？

0: 你这是在逃避，逃避，你知道吗？你是在明州乃至全省输得上号的眼科专家，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失败就放弃医生这份职业？
1: 我不是因为这个放弃的。
0: 那是什么？你自己写的，因为个人原因。你倒是给我说说什么个人原因。
1: 院长，从上医学院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把医生这个职业当做我的信仰。每次看到病人重见光明的时候，幸福的感激的样子，我都觉得这就是我人生的价值。我真的热爱医生这个职业。但是你也知道，我的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我本来是想能够把家庭和事业都扛起来，但是我的能力有限，我现在只能帮我最需要的人。医院里还有其他的医生，但是我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希望你能理解我。
0: 苏然啊，你在咱们医院十几年了，到现在这个高度，你说容易吗？你这一走，这么长时间的积累和付出，可都付诸东流了呀。
1: 不会的，我还会回来做医生的。如果不能再回咱们医院，我也可以去别的医院。
0: 走吧。
1: 对不起，院长。
0: 你给我记住，只要我在这里当一天院长，就一定有你的位置。

0: 咱们医院随时给你开着门的。
1: 谢谢院长，这天后真的要走了。
2: 是，
1: 其实我这心里还挺难受的，要不咱们再劝劝他。劝不住的，天后说要走就肯定要走了。

0: 尚敏，那个三床的张翠兰的那个眼球摘除手术，就麻烦你跟何健去做了哈。
1: 不行，
0: 那个陆晨、李子病人的术后恢复，你们俩要盯着一下哈。护士长，
2: 对，
0: 卫生方面你多操点心，卫生局经常会抽查。
2: 你放心，我会严格把关的。
0: 李子，等着你的好消息，早点把自己嫁出去。
3: 主任，你真的要走了？你走了，那我可就天天喝咖啡了。
0: 看，休息的时候来找我，陪你一起喝。
3: 不要。
0: 张敏，那个课题没法跟你一起做了，就跟何健一块走吧，好吧？
1: 主任，没事儿，常回来看看我们呗，我们会想你的。
0: 我也会想你们的。去工作吧，一会儿病人要投诉了，再见。

0: 哎，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怎么没唠唠叨叨的说一番大道理啊？
1: 本来我就想劝劝你的，但看到你似乎很平静，而且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我也就没说了。但还是没想到你玩了个大的。
0: 那你也应该劝劝我呀，这不像你的一贯风格哈。
1: 有什么可劝的呢？我想这既然是你的选择，那我也只好尊重了。再说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这个账不能进德，我悟到的比你早。
0: 少狗屁。
1: 笑了，你确实应该常常笑。你上一次这么开怀的笑，我记得是，咱们在山上那个，在山上看日落的时候，咱们偷那把伞，你记得吗？
0: 我要杀人灭口。
1: 不过我还是有事情问你。本来我觉得这次手术失败对你来说会是像世界末日一样，但你为什么似乎很平静的就接受了呢？
0: 其实一开始我也觉得这就是世界末日，但是真的经历了，我感觉更多的不是沮丧，而是解脱。
1: 解脱？
0: 我问你，活着的反义词是什么？
1: 死了。
0: 对了，那天早晨当我睁开眼睛，我看到阳光透过窗帘照进屋子，我突然觉得我还在呼吸，我还能看见蓝天白云，看到花和草，还有什么比这个是更幸福的事情？活着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所以死过一次的人就什么都不怕，跌倒了爬起来再往前走。我小时候看过一个苏联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到现在都记得里面的一段台词：挺起胸膛向前走，管他大陆和沙洲，光着两只脚披着破棉袄，向前走别害臊，前面是光明大道。
1: 说得太好了。
0: 真的
1: 真的，你可以去开个培训班了，别人教的是成功学，你可以教失败学。
0: 那你是我的第一个学员。
1: 这是我的荣幸啊。光着屁股往前跑。什么
0: 什么光着屁股？
1: 你刚不是说
0: 光着两只脚？
1: 啊，光着两只脚
0: 披着破棉袄。好的，向前走别害臊。
1: 光着屁股往前跑。
2: 我打手机你也不接，着家里电话也没人，就你一个人是吧？
3: 啊，他们遛弯去了，怎么了？哎呀，
2: 哎，我这还上着课，赶紧跑过来了。啊，我朋友刚给我打电话，高志鹏找着了。啊，对，他
3: 在哪儿？
2: 在那个叫什么旗帜县长福镇上，
3: 现在人就在那儿呢。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去。我是想陪你去，可我这三天都有课，我找半天人都没人替我。哟，哎，让何健陪你去，
4: 他哪有时间呀？你也知道医院那么忙。
3: 那你怎么弄啊？
4: 梁律师陪我去，我看看他有没有时间。
2: 你手机呢？你
4: 这手机搁这儿呢。哎呀，我没听见，我在做饭呢。梁律师吗？我是苏然，我的朋友打听到高志鹏的下落，在那个
2: 旗帜县长福镇，
4: 你能陪我去一下吗？
5: 我陪你去，但明天有个案子要开庭，今天周二，周四出发怎么样？
4: 怎么着？ 不行，我想今天就去，我想立刻就看到他，我怕他又跑掉了。
5: 我理解你的心情，要不这样吧，让我的助手陪你过去，不过我的助手还在外地，最快也得明天出发。
4: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我再想办法。怎么着了？他要开庭，他的助手也不在。
6: 啊，那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4: 没事，我经常一个人出诊，农村乡下我都经常去。
3: 我把饭做完，我今天就出发。
2: 好，那我那还是让座。
3: 好好好，那你先走，你先走。
2: 要不然你找个人陪你去。
3: 没事没事，你放心，
2: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3: 没事没事啊，
2: 好，我送你了，
3: 拜拜。
2: 啊，
7: 喂。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呢？啊！我打那么多电话，你一个都不接，你什么意思啊？你耳朵聋了吗？你有那么不喜欢我吗？你？
6: 我告诉你，你们医院那么多大夫，你是最好的吗？
2: 你有那么多手术要做吗？你根本就不是最好的大夫，你是不是朋友？
6: 关键是我根本就指不上你。
8: 我刚刚在手术室动手术。
2: 我告诉你，现在
6: 有一个急事让你去办。
4: 你真的要一个人去？
3: 没事，苗苗在那边有公安局的朋友，他说我要有什么事就可以跟他的朋友联系。
4: 那我也不放心啊。你又没去过，再说你一个女人家，要不还是等等律师那边的消息吧。
3: 好，这儿。
4: 喂，
9: 苏然，苗苗把事都跟我说了，我已经请好假了，我陪你去吧。
4: 啊？
9: 我回家收拾点东西，然后我跟你约在成都汽车站见。
4: 何健，他跟我一块儿去。哎呀，那太好了，有个男的。
3: 终归有个男人啊，
4: 方便。是是是，来来来。他怎么请得下来假呢？医院那么忙，
3: 我已经没事了。
4: 他走了医院怎么办？来吧，
3: 好，
4: 走，走，
3: 我来，我来，
4: 好，
3: 我来，
4: 走，走，走，走，走。妈记着吃药啊，那个钱放在床头柜里了，有什么事给苗苗打电话。
3: 我知道了，你放心好了。
4: 好，
3: 路上一定注意安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报平安。
4: 好的，好的，
3: 是是是，
4: 有何健在，你们放心啊。
3: 冉冉，天冷，多穿点衣服啊。
4: 你们也当心啊。
3: 哎，好好好。回去吧。

0: 你又请假跑出来行吗？没问题，我都打了招呼了。
1: 老是麻烦你。所以高志鹏在我们要去的那个县城吗？
0: 他不在，他在那个旗帜县长府镇。从县城到那个长府镇要多久呢？
1: 好像是2个多小时。现在到县城都已经天黑了，有直达车吗？不知道。没事儿，去那看看吧，走一步算一步。还有好一会儿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下？你也休息休息啊。看到了吧？
2: 你回家以后呀，要多多注意啊，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知道吧？嗯。
3: 啊，对了，要多喝点水。看，看到宝宝的心跳了吧？<笑>

0: 掉了吧？怎么样？
1: 我刚问了，中巴已经没有了。那个来回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出租车也不愿意去。你看要不要先在这个地方找个旅馆什么的住下来，明天早上再出发呀？
0: 我还是想今天晚上就去，就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明天一早我们就能去找他了。你说呢？你是请假出来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1: 是吧？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们要有着急事儿，想去长富镇，你知不知道有谁是开出租车或者是开那个私车的可以去的？
2: 雨下这么大，没人愿意去啊。几十里山路呢？
0: 我们愿意出双倍的钱，管他住一晚上，明天就回来。
2: 这么说的话，我堂弟倒是有辆面包车，不过我不知道他去不去啊。
0: 那你打电话问问他，800怎么样？
3: 面包车开2个小时山路，还下着雨呢。
0: 没事，我们盯着一点。
2: 哎，海峰啊，现在我店里有两个人要到镇上，说给800块钱，你去吗？啊，好好好。啊，去是去，但是得1000块钱。
0: 1000就1000，
2: 可以是吧？
0: 啊，可以。你让他快点来啊。
4: 啊，好的好的。
2: 哎，他们同意啊，海峰，你过来吧。哎，现在到店里。啊，快点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1: 谢谢啊，
0: 你坐一会儿。

0: 喊着回去，你喊给他们几个人回去的？哎呀，你打一次了，你说这个，你就没
1: 系上安全带？
0: 东西吗？啊？
2: 师傅，师傅别打电话了，师傅看路。
0: 我先补个两个班了，我出钱，先挂了哈。你说我容易吗？这夜车，这路况。要你们1000块钱，真不多。
2: 师傅您辛苦啊，那个等一会儿到了我们请你吃饭吧。
0: 哎，是你拿个破天，我拿个抹布给你补上。这雨太大了。
1: 师傅还有多长时间到？
0: 早着呢。

0: 2个小时差不多，这样下去的话，8个小时可能到不了。
1: 8个小时啊，那不得到明天早上吗？
2: 所以我说，还不如在镇上先住一晚。
3: 对不起。
2: 没事，我知道你心急。
4: 师傅，安全第一啊！
0: 行。
5: 青江伯，
3: 这没事，对表呢。啊，
5: 是这样，你说苏然他们连个电话都没有。我刚才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有暴风雨。你说，哎呀，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3: 我说你呀，又是瞎操心。哎，他们俩都是成年人，你担心什么呀？来，快吃药啊！来拿，
5: 给吃2片啊。

0: Geh einfach.
1: 垫垫，师傅，给你苏打饼干先垫垫哈。
2: 哦，谢谢。

0: 越下越大，我真不饿。这个吃了之后，真的有点饿了。你知道我今天想吃炸酱面吗？我现在特别想吃蛋炒饭。
1: ？你这么朴实啊？吃蛋炒饭？
2: 我妈做的蛋炒饭特别好吃。
1: 是吗？
2: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春游，每次我妈都给我带蛋炒饭，同学都很羡慕，黄灿灿的。
1: 你知道吗？我特别会做蛋炒饭。
2: 真的？
1: 嗯。你知道蛋炒饭要好吃，有两个关键。第一个，油要多；第二个，要用隔夜饭。
0: 你们俩别再说那些吃的了，说的我都咽口水了。

0: 们再来块饼干吧，哈。
1: 不用了，不用了，开车了。
2: 呀！啊！
3: 怎么回事？
2: 好像掉坑里了。
3: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
2: 我下去看看。
4: 小心点，下次下雨。

0: 慌慌。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2: 我们就等雨停了呀，雨停了，然后把这个推出来。
0: 那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呀？
3: 这我就不清楚了，
4: 打电话。
0: 好。
1: 哦。这来打电话看能不能找到拖车的。
2: 手机都没信号呀，不服务的呀。
0: 真是哎。
2: 要不就拖这儿，然后在这睡一会儿。

0: 你们在这个平的地方还没事儿，现在这雨太大了，没法通。要不就等雨停了，要不等天亮。
1: 行吧，师傅，那你把那个空调打开。
0: 空调打开？这怎么行？打开了，明天我们推着回去。
1: 不行，不开空调，外头这么冷，这大半夜怎么过呀？
2: 等等，我想想，我这好像还半瓶酒呢。
1: 这儿呢，你喝两口，
3: 没办法呀，
4: 啊，祸不单行。

0: 哎，你别拖啊。
1: 没关系，我喝酒，我喝酒没问题。你不能喝，你的胃不好。
0: 你用 Polo 香水啊？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衣服上呢？
1: 赵明奇不用香水的。怎么了？哎，我记得赵明奇应该是你的初恋吧？难道你还跟别……
0: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我爸爸。
1: 你爸爸？
0: 我小时候他特别爱亲我，我特别烦他亲我，因为他那个胡子老把我的脸扎得特别疼。但他的味道我记得，他爱用香水。
1: 很洋气啊，那个时候的人用香水。
0: 我爸爸是一个特

0: 我那个时候不是大学快毕业了吗，到医院实习，然后呢在那个急诊，那天晚上我正好值班，赵明起阑尾炎来做手术，护士们都特别忙都不在，然后那个值班大夫让我给他
1: 啊，我知道我知道，背皮对吗？
2: 关键是什么呢，大夫没跟我说是男是女，就说有个急性阑尾炎的病人，然后我就进去了，我一进去就我们两个人你知道吗，是个男的。哎呦，
1: 不应该啊，我们在医学院实习的时候你都应该做过这样的事情。
2: 没有，那都是标本嘛。
1: 那、啊、后来呢，后来呢？
2: 没有什么后来，后来他自己给刮了啊，然后弄得不彻底，被大夫批评了一顿。
0: 你呢？哎，对，何健，你好像说过你太太啊，那次我真的不知道你还结过婚了。嗯，
3: 我结过婚。
0: 你为什么要来到这儿？
3: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大学的时候就在一块儿，大学毕业我们结了婚，但是我们似乎总是一直在吵架，而且都是为了一些很小

然后饭后我们又吵起来，他一气之下就出门了。以前每一次我都会追出去，但偏偏那天没有，结

可是事情就是这样，你还能怎么办呢？就算你哭天喊地地说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

0: 你这车怎么又灌进去啊？啊？
1: 你又灌到档上吗？
2: 我不知道。
0: 它会开吗？还是你开吧？
2: 我没开过这个手动挡的车。
0: 那就只有你先来推了，我来开。
3: 来，一二三。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服务员，你好，那个
1: 有空房吗？
2: 空房有啊，
3: 我们那个不住就要一个小时就

0: 行，用一个小时啊？你俩 啊？那钟点房
1: 多少钱？
0: 80块钱啊？你不看房？
2: 不需要啊。
1: 有热水吧？
0: 热水有的啊。
2: 有热水就
0: 啊，还有那个押金200块钱啊。
3: 那你证件出示一下，身份证里面
0: 啊。好的，身份证。
1: 给。
0: 还有你。
2: 我也要。
3: 对，你也要，你也要。
0: 带了吗？
2: 我带了。啊。
3: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你身份证没有吗？
0: 这就是他身份证。
2: 就是台湾人民都是用台胞证。
3: 啊，好，那台胞证也可以吧。
0: 好了，那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房间。
2: 好啊。

0: 这俩人也真是的，也不知道到了没有啊，总该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什么的，你说是吧？
1: 要不然咱们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
0: 你那是瞎操心。
1: 哎，行行行，我来打。

0: 喂。
1: 啊，是何大夫是吧？啊，你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来，你儿子碰。喂，啊，何健。
2: 哎，你们怎么样啊？
1: 苏然呢？
0: 啊，伯母，我们到了。那个苏然在洗澡呢，现在没法接电话。
1: 洗澡？
3: 一会儿让他打电话回去给您吧。
1: 啊，你们没事吧？
0: 啊，没有。路上下雨，那个路特别不好走。不过没事，您放心吧，有我在。
3: 回头我让苏然打电话给您，没事那先挂了。
1: 哎，怎么样啊？那个路上出了一点小麻烦，现在已经好了，已经到了，到了就好了，这下我们可以放心了。哎呦，你看看你剥的豆，你看看我。
4: 吸气，吐气。气呼吸，放下。好，再来一次。双手打开，五指张开，举过头顶，呼气往右，吸气回正。休息一下吧。
1: 谢谢。谢谢。
5: 喂，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6: 我叫华莎。
5: 啊，华莎。我叫王小燕。
6: 你好。
5: 今后咱俩就搭一伙儿一起练啊。
6: 好。
5: 哎，我老公来了，我梳洗一下啊。
6: 老公，你不是说你没？那你还跟那个？
7: 你爱吃的我都给你买到了，瓜子、薯片、核桃、开心果、碧根果、夏威夷果，全部都是你爱吃的。

0: 赶快给我喝口水吧，先。
1: 冬梅水还温的，小心烫。我给你等。小心烫啊，刚泡的。慢点。哦，烫到
0: 了。哎呀，怎么这么烫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不是跟你说过别这么烫的吗？
1: 我一会儿去兑点凉水。
0: 不用了，我自己来。
1: 有没有累到宝宝啊？
0: 没有啊，孕妇一下怎么会累呢？
1: 我在家里给你炖了枸杞花椒土鸡汤，你一回家就能喝。
0: 好吧。
1: 那我现在要赶紧回去了。
0: 你又走啊？
1: 你知道我已经快忙疯了，这两天为了我们的 baby， 我要努力奋斗，对不对吗？
0: 好吧，好吧，那快去。
1: 你可以理解吗？
0: 理解。
1: 乖。
0: 那早点来接我。啊。
1: 对 ，OK。然后这个你等下把它吃掉，好不好？
0: 哎，慢点。别管那么多了。
1: 好，慢。
0: 哎，你们这么人。
1: 拜拜。
2: 妈妈也给你买好吃的。
3: 老公给我送好吃的来了，你要不要吃点？
2: 谢谢啊。哇，这么多好吃的。
3: 对呀，随便拿啊，我跟你说，这些干果对宝宝都好的。
2: 不用，我老公也给我买了。
3: 哦，那行。
4: 明琪，你也不是十几岁20岁的毛头小伙子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冲动呢？
5: 那个离婚协议我写不下去了，你来帮帮你吧。家里的房产归苏然，公司归我，然后孩子也跟着苏然，只有母亲这一块让苏然给他老人家请一个好一点的保姆。如果母亲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的话，你让苏然看在多多的份上，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6: 就这些，没了。
4: 可是明琪，你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按规定最少得有2个股东，现在把所有的股份转为你一个人，那么公司的性质就要改变，这很复杂。关键从今以后，公司的所有债务都将是你个人的债务。
5: 所以我才想尽快的把离婚这件事情给办妥，别让苏然陷得更深。
4: 我当然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可是你想过没有，苏然会怎么想？他之所以这么极尽全力的在承担、在帮你，就是希望能从生活到事业，给你留下一份男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这是多重的情谊！
5: 说你别再劝我，你要再劝我，我就换律师。

0: 谢谢啊。
1: 谢谢啊。
2: 哎，没事。
3: 就是这家，
1: 就是那家，
3: 就是这家。
1: 哦，哦，谢谢啊，
3: 不用谢，不用谢。
4: 谢谢。
5: 谁呀？
6: 你好。
5: 来了啊。
6: 你好，我们想找高志鹏，他住这儿吗？
5: 我就是高志鹏。
3: 你是高志鹏？
5: 对啊，我是高志鹏。啊？
3: 你们这儿有几个高志鹏啊？
5: 我们这儿这么小个地方，就我一个叫高志鹏了。
6: 啊，
5: 你们要找的高志鹏是这儿吗？
6: 对，应该是这儿。
7: 您这次待几天啊？
5: 大概是有个六七天这样吧。
7: 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
5: 啊，没关系。
7: 喂，姐，
8: 苗苗，你在哪儿呢？
7: 我在机场接个客户。
3: 你有没有那个高志鹏的照片？
8: 有啊，啊，等我发给你啊，马上马上。
5: 这地方没多大，啊，我知道，就一个叫高志鹏，就我。
6: 啊。
3: 啊，那你看这个人。
5: 哎呀，这强子叫刘浩强。也是我们镇上的。
6: 你说他叫什么？刘浩强。
5: 对，刘浩强。哎，你要认识他啊，你跟他说一声啊。他一天老不务正业的，别老害我啊。
3: 那你知道这个刘浩强在哪儿吗？现在？
6: 怎么样，你找到这个人呢？
5: 我跟你们说，但别说是我说的
3: 啊。
5: 那个小卖部对面，那是荣荣家。
3: 啊。
5: 是他女朋友家。
6: 哦。
5: 你去那儿问问，估计能知道家。赶紧去那儿看吧。
3: 好，谢谢谢谢哈。
5: 人家蓉蓉根本看不上呢。
3: 啊，
5: 他还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真是有意思。
6: 不好意思打扰了，谢谢你啊。
5: 没事没事。
3: 连名字都是假的。
6: 怎么住啊？
3: 哎，这65号，小卖部说是67。哎，这儿这儿。这67号，锁门了。
7: 有人吗？
6: 有人在吗？请问有人在吗？
3: 怎么办？没人。
6: 你是胃病又犯了，你很不舒服吗？
3: 有一点难受，太冷了。没事，我一会儿喝点热水就好。
6: 不行，咱们回镇上吧。这儿的医疗条件，万一你有什么闪失，会出事儿的。
3: 我真不是胃出血，咱们费那么大的劲儿才到这儿，找不到蓉蓉，问他几句话，我不甘心。怎么办呢？他不在家。
6: 咱们先回小卖部等着吧，在这儿也不是办法。

0: 怎么样？
1: 好一点。
0: 你喝慢一点，烫。
2: 老板，那个蓉蓉家是不是就在那边？
3: 啊，对，就前面那个原色木门那家嘛。
2: 哦，那我没敲错，没人应门，我以为找错门了。我是他远房亲戚，从外地过来办事，顺便过来看看。想不到他不在，早知道打个电话给他。
3: 啊，这蓉蓉他妈可能又去县里了吧？蓉蓉昨晚看见跟一个男人走了，一直没见回来。
1: 你说的那个男人是刘浩强吗？
3: 不是，您认识强子？
1: 哦，他不是跟那个蓉蓉青梅竹马吗？
3: 什么青梅竹马？不就是从小在一个被窝里滚大的吗？这强子他妈和蓉蓉他妈说是小姐妹，也不知和什么男人生了强子，又跟着另一个男人跑了。这一开始还能时不时的寄点生活费回来，这再后来就没有一点消息了。这蓉蓉他妈自己都过了今天，还不知道明天咋过呢，这能给强子好脸色吗？
2: 最近有看到强子吗？
3: 没看见。

0: 陈警官，刚才我店里来了两个人，他们拐弯抹角的打进
1: 刘二强。
2: 等等，
3: 你是蓉蓉吧？我们是那个高刘浩强的朋友。
4: 什么刘浩强？不认识
3: 啊。那个是这样子，那个我知道你是他女朋友，他跟我说起过你。
4: 谁说我是他女朋友了？你怎么不说我是他妈呀？你们走吧。
3: 我跟你说哈，你不要紧张，我们是那个强子的朋友，我们家里出了点事儿，这个事情只有强子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找他来问一问。

0: 你们怎么这么烦呢？
1: 哎，小妹妹，他说了，他到哪儿都会告诉你的。
0: 净瞎扯！我凭什么知道他在哪儿啊？他那么大个人，我还管得着他吗？
2: 你最近见过他吗？
0: 我都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你们别再闹了啊，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你们干嘛呀？你们警察呀？
1: 你的这个玉佩是哪来的？
0: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2: 你为什么要撒谎？你为什么要撒谎呢？你起先说你不认识他，然后又说好几年没见过他了。如果你最近没有看到他的话，这块玉哪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你知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知不知道刘华强做了什么事情？
0: 你少吓唬人！我都告诉你我没见过他了，你们俩干嘛还死乞白赖的缠着我呀？
2: 我可以告诉你，明州最近发生一起命案，死者是一个像你这么大的年轻女孩，她死的时候钱包不见了，身上一条玉的项链不见了，那块玉是她未婚夫送给她的订婚礼物。如果你觉得你身上戴的这块玉跟那没关系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来找你呢？
0: 玉项链多了去了，难不成都是抢来的？
2: 别的玉我不晓得，但那条项链是有编号的，还有相对应的鉴定证书，是不是命案里面那块玉？查一查不就知道了。刘浩强是不是说这是他专门替你买的？他挺聪明的，一来讨了你欢心，二来让你帮他藏赃物，然后如果他被逮了，他还可以告诉警方你是他的从犯。他真聪明，我劝你最好告诉我们他现在在哪儿，否则的话，窝藏逃犯，藏匿赃物，为了这么一个人，关个十年八年的，太不值了。
0: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就知道他有一表姐，他的表姐叫吴娟，然后他呢，最近躲在我们这边的渔村里。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
2: 哎，
0: 我真不知道。
2: 如果我们需要你配合的话，我们还会再来找你的，希望你能够配合。
1: 就是我的。
2: 走吧，去渔村
1: 找吴娟。走。
3: 今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实现利润大幅度提高，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
1: 亲家母，
4: 十一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增。
1: 亲家母，
3: 日本国际劳动。
1: 哎，我跟你说话呢。我有点困啊。你困了？这好像还有点早吧。哦，是，
5: 要不对，现在睡觉是太早了，再坐一会儿。
1: 这样，我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啊，再看会电视。秦小宝，来，小心烫房啊！
5: 谢，
1: 放心。
5: 哎，你说，要不然咱们给苏然他们打个电话吧，问问他们，那个关于您起案子那个知道案子那个人，问他们找着没有啊？
1: 好啊，你打吧。
5: 哎呦，你打我怎么能打呢？
1: 我打你打不一样吗？这有什么关系啊？
5: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我要是打苏然。苏然会不会觉得我在催他呀？
1: 哎呦，你也想太多了，苏然没有那么多心眼的。哎呀，我打，那我打啊，我打。

0: 冉冉，哎，对，妈呀，哎，那个你们啊，
1: 你们怎么到渔村去了？
0: 这怎么会？哦，是这样的，你婆婆有话跟你说，对，她关心你。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哎
2: 呀，你说叫我，
0: 哎呀，你来等着呢，快点，那这个，那，哎呀，快快快。

0: 苏然，怎么样啊？你们在那边，那个人找到了没有啊？
1: 还在找，有点眉目了。
0: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那个，出门在外总是不太方便吧？
1: 没事，妈，您放心吧，这点苦不算什么。您和妈还好吧？
0: 哦，我们好啊，你放心。
2: 我们好着呢，然然放心啊。
0: 我们没事，就是你们还是早点回来吧，一定注意安全啊。啊啊，好，没事了吧？放心了。
3: 是，来给我。

0: 你小子跑了哪鬼混了一夜才回来？
1: 打牌去了，有没有早饭吃啊？
0: 有，屋里有粥，有馒头。你看我忙得这样，你也没帮我搭把手。白天睡觉，晚上赌博。哎呦，你看看，哎呦，你这小子，我上辈子欠了你什么啊？你没想帮我搭把手，你看把我这地方搞得尽圈乱，我怎么有你这个表弟？家伙这么的良心，真的遇了你倒了八辈子霉。

0: 两位是来买小鱼干还是买鳗鱼的？
1: 你好，我们来找人的。请问您是吴娟吗？
0: 不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2: 啊，您认识刘浩强吗？
0: 认识啊，他是我表弟呀。
2: 他在哪儿？
0: 在礼物呀。强子，浩强，有人找。
3: 操！愿赌服输，他们行不行？
1: 谁找我？
0: 拿。
1: 姐，你不是说你要找那个刘姐收上个月的鱼钱吗？我看她回来了，你去吧，这边我来收拾。
0: 啊，好，那我去了啊，啊，照顾好你的客人。
3: 素玲姐，你怎么走这儿啊？
2: 刘浩强，你为什么撒谎？
3: 我没撒谎啊，我撒什么谎？
2: 你为什么跟警察说你不知道华沙伪造赵明奇身份证的事？
3: 我没说不知道啊，我就是说我不太清楚事情是怎么样的，华沙他也没和我说清楚啊。姐，那天我找你的时候我也是懵的，我就是传个话。
1: 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字？
3: 这我不就是在发廊里随便用一下吗？就跟人家艺人用的艺名一样啊。
1: 你跟华沙之间怎么回事？华沙告赵明奇强奸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3: 我跟华沙有什么事啊？我跟华沙没有什么事儿，他的事情我不知道。
2: 这个是你从我那偷走的吧？
3: 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姐，
1: 你哪来的这个东西啊？你觉得哪来的？你以为我们怎么能找到这里来？你是不是还以为你跟他女儿是真爱？我告诉你吧，你骗人就会有人骗你，这叫一物降一物。我劝你最好把你的吊儿郎当态度收起来。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跟华沙就是同谋，要不要把你送进监狱里，就看素然的意思了。

0: 这都是华沙策划的，我是被逼的。姐，你得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
1: 你现在最好一五一十的把你跟华沙在哪儿见面、见了几次面、都说了什么，通通告诉我。
0: 我们能够找到这儿来，表示我们对于事情已经有了极其高的掌握。
1: 你最好不要骗我。但凡上了法庭，你千万不要以为华沙还能保住你。
0: 向姐，我有华沙策划整件事情的证据。
2: 什么证据？
0: 这个 U 盘，我都录音了，结果都告诉你。从一开始，就是华沙要报复哥，他给哥下了药，伪造强奸的事实，目的就是要把哥送进监狱。他从头到尾策划的东西，我全都录音了，他亲口说的。
2: U 盘给我，你去伪造民企作证，我什么都不追求。可是我要是把这给你了，那我怎么办啊？那你说你怎么才能给我？你说呀。
0: 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让我走。
2: 没问题。
0: 而且我没钱了。
2: 你说要多少钱？你只要把 U 盘给我。 我会把钱给你，你还给他钱？你怎么知道
3: U
2: 盘里是不是他说的证据？你还信他？没问题啊，我可以带你俩去网吧，你放学听一下就是了。都这份上了，我没有必要骗你吧？你现在带我们去网吧，只要这里有你说的这些东西，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好吗？
0: 好，
2: 走。
0: 小
4: 强，你报警啊？没有。
0: 小
4: 哪儿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边想不起。
1: 苏然，苏然，你怎么了？

0: 喂，
1: 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啊？
0: 我们一会儿就回去了，一言难尽，有事儿回去说吧。
1: 哦，好。
2: 谁呀？
0: 苗苗。没事。你感觉怎么样？
2: 好些。
3: 苏然病了，怎么回事啊？
4: 他的压力本来就大，你偏在这个时候提出离婚，他能不心寒吗？他本来就是靠着一股劲撑着，你倒好，把气门芯给拔了，搁谁谁垮。
3: 我不是想现在公司遇上这么大的问题吗？我不愿意拉着他跟我一块落到水里边，你知道吗？
4: 明姐，你总说苏然州，你不一样钻牛角尖吗？你明明知道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司倒，你不去帮他，反而给他撤火，你以为这样就能拿住他吗？不能抵押房子，那只能四处筹钱，这不是让他更为难吗？你以为离婚就能让他解脱，可离婚能切断他对你的情谊吗？在你的心里，把钱留给家人，保障他们的物质生活是最好最佳的选择，可在他的心里，多少钱也比不上一家人心心相印，劲往一处使，把所有的难关给过了。别说他根本不可能同意离婚，就算他按你的意思去做了，他心里能好受吗？他会一辈子后悔内疚，埋怨自己当初怎么就狠下心把你给抛下呢？
3: 我宁可让他内疚后悔一辈子，为别人看着今后受罪。你知道一个女人拖了一个孩子，然后公司那么多债务压在她的身上，那是种什么样的？我想都不敢想，我不可能让她这么做。
4: 行了，我跟你说实话吧，苏然没病，我骗你呢。那天回去，我拿话试过他，和我想象的一样，态度很坚决，想都没想过。我要是不拿这话激你一下，这道理，你能想明白吗？

0: 吸气，吐气，回正，吸气，往左转，吸，阴，好，回正，气，
1: 酸了吗？我动一下。不是啊，上了这么多堂课，也没见过你老公来啊。
0: 太忙了。
1: 他是忙什么工作的呀？
0: 我老公是一家物流公司的董事长。他最近啊，在美国呢。
1: 在美国？
0: 他说要给孩子最好的，所以想让我在美国生孩子，他在那儿办待产的事情。
1: 啊，原来是这样啊！哎，你看见我老公没？天天为我忙前忙后的，我现在还天天使唤着他，数落着他，我老开心了。我跟你说啊，女人当皇帝就趁现在，老公真的对你百依百顺。不过有时候吧，看他那样累的，我也挺心疼他的，也都不容易。
2: 好了，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了。谢谢啊，给我画笔的。
3: 拥抱你。
1: 好，现在开始。
3: 是更加的靠近。
1: 吸气。
3: 望着你。
1: 吐气。双手合十，举过头顶。

0: 抖动一下膝盖，好，屈膝，站起来，来，
1: 谢谢。
0: 下面我们做下一条动作，手腕提住脚后跟，走，举过头顶，食指大拇指相扣，肩往下沉。

0: 果肚子不舒服就放在膝盖处啊。
1: 直到我失去了全部才
0: 举过头顶，
2: 醒了，醒了，醒了。

0: 哎呦喂，你都吓死我了你！
1: 看
2: 怎么了？
1: 你忘了？咱上瑜伽课的时候，你差点流血了，完了又晕倒了，这把你送过来了吗？
2: 孩子没事吧？
1: 哎呀，放心放心，
0: 孩子那肯定不能有事儿啊，是不是？这不大夫在这儿呢吗？
3: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我没事吧？
3: 在妊娠过程当中啊，子宫和腹腔本身都是处于充血的状态，他们会变得很脆弱，这时候外界哪怕一点点刺激或者是稍微的运动啊，都会引起它出血。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出血呢是咖啡色的，咖啡色的血液啊就说明出血已经停止了，氧化之后变成了咖啡色，你只要多加休息，避免运动就可以了。
2: 你就是说我不能做瑜伽是吗？
3: 对，其实你的体质呢是不太适合做孕妇瑜伽的，所以我建议你接下来要暂时停止这些运动，回家一定要绝对的卧床休息3天。
2: 只要孩子没事就行，我就放心了。
3: 放心吧，你休息一会儿就可以回去了。
2: 谢谢你啊，大夫。小燕儿，
0: 嗯，
2: 你为什么把我送到这种医院呀？这儿多贵呀！
0: 这怎么了？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得住单间，就得住私立医院，找最好的大夫给你看，知道吗？老公赚钱就给老花的。哎，对了，华山，你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得跟你老公说一声啊？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
2: 不用了，他工作忙。
0: 工作忙？他不是在国外给你搞什么待产的事儿吗？
2: 嗯，对。他在国外吗？
0: 无论他在哪儿，他现在都应该过来看你，你知不知道？你觉得不好意思我帮你打这电话？
2: 我不是说过他在国外吗？
0: 在国外你现在是这个状况对吧？你必须得告诉他，看他的表现如何，这男人不能惯着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状况真把我们吓坏了，咱瑜伽老师听你没事了之后才走。
2: 小燕，
0: 嗯，
2: 谢谢你啊。你走吧。
0: 我现在哪能走啊，不能走啊。你自己看你这样，你看看有多可怜，你自己看看。
2: 我不用你陪着我，我跟你又不熟。
0: 不是 你什么意思呀？我大老远的把你送过来，我又等着你醒在这照顾你，我这是我哪做错了还是怎么样？
2: 我不是谢过你了吗？你走吧，我不用你管。
0: 真是，我走，我管闲事儿，我管多了，行吧？是我有病，行了吧？

0: 数据也没办法提取吗？哪怕是一部分也行啊。我们问了很多维修点，都说是物理损伤，而且伤到的就是那部芯片，所以没救。也不是完全没希望吧。我们不是有人证吗？就那个高志鹏啊，不对，叫什么啊？刘浩强。刘浩强那些话，我姐跟何健都亲耳听见了呀。梁律师，您看能不能让何健出庭作证啊？
1: 如果有录音，何健作为证人说出这件事，还有一定的可信度。没录音，这事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加上何健又是明奇的朋友，他的证言被采信的可能性很小。
0: 不是，那您什么意思呀？啊，我们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我们不能说，说出来没人信。
1: 那我们不白跑一趟吗？
0: 你先别急。
1: 这是一个辩护策略问题。目前对明奇有利的证据还是很弱，就算把何健作为证人抛出去，胜算也会很小。
0: 与其这样，我们倒不如采取一些技巧，让法院别这么快就下判决，为我们搜集更多的证据，尤其是高志鹏落网争取时间。
1: 那要他不落网怎么办呢？
2: 有那么玄乎吗？什么技巧啊？

我们知道他是清白的。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市昼夜温差逐渐增大，今天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4.4度，午后最高气温上升到了29.2度。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降温迅速，市区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17度，北部地区呢最低将回落至13度上下。明天白天以晴为主，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0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风力在2级左右，白天紫外线等级强，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2到14号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白天气温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清晨和夜间秋凉感觉将会逐渐加重。13号呢，还可能会有弱冷空气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7到30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7到29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

0: 怎么了？啊，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妈，我今天听到单宝坤的消息了。啊，
1: 写完没？
2: 快了。
1: 啥题？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这？哎，老爸也没招了啊。老姐的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他跟我没关系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原本觉得我一直都挺恨他的，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都过去了，还没什么情绪呢，脾气都发到向上头上。是我刚一下没忍住，是我不好。不管怎么说，不能拿孩子撒气。我知道，行了，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向上提要是做完了，也让他赶紧休息。

0: 哎，爸，您喝茶。您今儿怎么想起找我来了？
1: 也不急不急啊，我就问问你，这篇文章啊，你看了吗？
0: 看了，看了好几遍呢。哎，爸，看报纸这件事儿，我还真得感谢您。就是当年您读了一篇《人民日报》的什么养猪的文章，才看清了势头，看清了趋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我怕你没看。你要是看了，那太好了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啥体会？哎呦，
0: 体会，首先肯定是兴奋呀，当然也有反思啊，还有很大的冲动。
1: 啥冲动？
0: 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更强、更好。
1: 好，太好了啊！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那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我得拿这报纸啊，我跟这重点对象，我得好好做做工作。哎哎，
0: 谁是重点对象啊？
1: 你老丈母娘。哎，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啊，
0: 香啊，
1: 香。嗯。
0: 哎，对了，爸。明天局里面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我觉得啊，这方面您理解还是挺深刻的，要不您去得了。
1: 我去啊？不，你说你个总厂厂长，你现在通知我，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啊！哎呦，
0: 行，我明白了，那这样，我让厂办通知分厂，分厂通知车间，车间再通知您，行不行？
1: 嗯，那是妥妥的。嗯，
2: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3: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2: 那还辞什么职？拿回去，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
3: 局长，局长，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2: 深思熟虑啊，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3: 我知道，
2: 知道还辞职，还是年轻啊，你呀，冲动。
3: 局啊，我是真想明白了，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都干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我去试试。

你呀，净看眼前了，以后会后悔的。行了，我这还有个会，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这辞职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0: 李局，李局，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醍醐灌顶啊！啊，
1: 哎，刘成，哎，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啊，
0: 报告局长，正在努力当中。
1: 光努力是不够的，要见成效。
0: 明白，明白。
1: 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又见到林副市长了。哦，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对你啊特别的关心。
0: 啊，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肯定关心。
2: 学长，
3: 哥，这文件你还能落下？
4: 我给我看了。
2: 爸，哎，您咋来了？
1: 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你爸呀也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怎么不能来啊？
2: 是，
1: 你这小子
2: 是。
1: 嗯，哎，对了，正好趁着你爸在，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你问你爸。你辞职这件事情，如果你爸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2: 是。
5: 哎，这年轻人啊，好冲动。
1: 是，
5: 好好的劝一劝，别盲目跟风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啊，我先走了。
3: 哎，你先忙。
0: 局长，您慢点。
3: 咋回事？不是。啥意思？
2: 爸，听我说，爸，
3: 这么大声干嘛？我家里人谁干嘛？
0: 爸，那个，咱回办公室说，这个这儿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2: 对，你给我过来，那边吧，
0: 快去。
3: 你说说，你咋想的？
2: 我就是不想让我学的这一肚子知识全让茶水给泡没了。
3: 啥叫泡没了？啥叫泡没了啊？流程能跟你一样吗？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啊，坐这个办公室，我就没听他说啊，说他这个什么知识啊，让茶水会泡没了。你怎么就给泡没了啊？
2: 爸，你先喝口茶。
3: 我不喝。
2: 哎呀，我这情况吧，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这到单位吧，他有用武之地。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那能一样吗？先喝口茶。哎呀，
0: 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迈出这一步，那就迈出体制了。
3: 这学而优则仕的仕
0: 没了啊！来，喝水。
2: 不是哥，你咋也？这都啥年代，咋还这思想？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那现在啥情况啊？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实干兴邦。
6: 也不跟我整那没用的啊！学姐，你是大儿子，你得给我打个样。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你想没想过？等你老了，我就死个屁的了。这棵大树那是给你挡风遮雨的，知道吗？
2: 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假如，我说假如啊，1978年，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
6: 那倒是。
2: 咱再比如啊。80年代初，您要直接辞职了，专门去拍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据我所知啊，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那个人，五一劳动节一天啊，就挣了500多块钱。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爸。您说这001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这1500多块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以您这人品，您这业务能力是吧？我都替您屈得慌。
6: 你别忽悠我，
2: 爸。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这机会。

0: 来的时候吧，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得多了不得呀！爸，您说是不是？不是，
1: 那你现在这个选择的是机会啊？那人家老头开始摇摆了啊！
0: 爸，您刚才也说了，这单位呢，就像一棵大树，能给我遮风挡雨。可是您想没想过，我要是真坚持下来了，以我从您这儿继承着这聪明才智，那我自己就是这大树了呀。您这天天读报纸，那也不能老说一套做一套，哦，光看着风向了，不顺着风飞，非得逆着风扬，那哪行啊？
1: 这个单位多好啊！刘晨，你现在当厂长了对吧？你这见多识广，那你劝劝你弟。那我能说什么呀？我觉得学习说的挺明白的呀，对吧？现在好多人，我听说都是按照学习说的这个路子走的。南方的好多官员都辞职，开始自己经商了。哎，那个词儿叫啥来着？下海。
0: 下海。
1: 下海。
0: 儿孙自有儿孙，这办公桌哪个是你的？那个是我办公桌。这玩意儿能拿走吧？
1: 这单位发的钱笔，拿它干啥呀？
0: 我留个纪念。
2: 行啊，目的达到了啊！就你自己在家呢？啊，哎，哟，这什么呀？我做的墨鱼豆酱，我拿来给你们尝尝。你说你跟你师傅真心有灵犀啊！
3: 啥呢？
2: 你师傅早上还念叨呢，说这个春分前后有三鲜啊，面条、鱼、摊鸡蛋，炝拌嘎巴虾。
3: 再有就是这个墨鱼豆酱，
2: 你看看，
3: 你看我这嫩葱都买回来了，蘸这吃绝配。
2: 这我拿来的也太及时了，要我师没师傅让这口的呢。
3: 那是。
2: 学
3: 习最近没咋回来啊，他咋样了？
2: 还那样呗，没长个处对象结婚啥的啊？
3: 没有，他这是还没到想结婚的时候。
2: 你看他跟好好俩人。
3: 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的，让我说他们老庄家这点桃花运呐，都用我师傅自己身上了。
2: 你看到孩子这个个都不灵了，不行你就催一催吧。
3: 我不好催，
2: 咋不好催呢？你要张不开嘴，我去催去。
3: 你也别催，
2: 这事儿
3: 没事儿。那我给学习当过妈呢。
2: 你什么时候给他当过妈？
3: 你忘了，我去替他开家长会去，咱俩还碰见了呢。哦，
2: 是是，哎，你说你胆还挺大的哈、啊，比学习才大个十几岁，你敢冒充妈？
3: 那哪是我冒充他妈呀？那是他求着我去给他当妈去，那到最后我让他叫妈也没给我叫出来这声妈。嗯，
2: 行，你忙你的吧，我那锅上还有菜呢，
3: 我走了啊。
2: 啊，谢谢啊，
3: 没事，客气啥。 刘成，吃饭了。刘成，哎，赶紧吃饭了。来，
4: 这怎么吃这个呀？
5: 五谷杂粮对身体好。来，
4: 看。
5: 嗯，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
4: 嗯，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那个报告在那儿，你要看吗？
5: 啊，不用。不过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儿，都可以治，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然后我联系了我一个朋友，帮忙找了一个专家。你呀，就是最近应酬太多了，调理好身体就行啊。来，吃鸡蛋。

0: 没事，过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一下去。
1: 哎，不用着急，调理好身体就行。这孩子啊，早两年要，晚两年要，都一样。
0: 那我忘了，早上常留有个会，我就准备一下。

0: 大哥，我搓搓筋呢。
1: 管你媳妇儿了。
0: 你管我媳妇儿？
1: 你搓搓筋，我哪手在哪儿、啊？
0: 你上次用的，你搓搓筋。
2: 你看见小叶没有？这工料单他得签字，办公室没有啊？
1: 没看见呢。
3: 小叶，小叶中午就走了，家里有事儿。
2: 哎，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1: 这马上下班了吗？
2: 这还15分钟呢，这。
0: 这不准备下班洗澡吗？
2: 不是你真行啊！以前提前5分钟准备下班，这现在提前10几分钟啊！不是你还指不指望厂子好呢？
0: 老张，你是不是因为见我做了车间主任，刘成当了总厂厂长，你就看工友们不顺眼了？
2: 我就看你不顺眼。

0: 不，还是咱们国企好，轻轻松松，旱涝保收。哎呦，你快出去吧，少了个马国华，还能多了个牛国华。
1: 你以为私企好干呢？一天累死累活的，
2: 累死累活的工资高啊。那马国华他们私企工人的工资都翻一倍了。
0: 杨哥，
1: 你跟刘生说说，给咱机械厂工人的工资也翻一倍呗。
0: 哎，
1: 您那个实在翻不了的话，每个月涨点工资。多买几斤肉，它也是好的呀，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3: 行，我也看明白了啊，你们啊就是想啥活也不干啊，完了再多捞点好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0: 你别指望他了，
4: 哎，这回
0: 到家了啊，
4: 走了，洗澡洗澡。哎呀，
5: 走了，张师傅，
6: 张师傅，走了。

0: 厂长，咱们厂是不是要改革啊？
1: 你问这个干嘛呀？
0: 我就是想问问，那万一有人事调动，会不会影响到我呀？
1: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把报纸收拾好，记住，改革是大势所趋。
2: 别扔，
3: 这都弄脏了，扔了吧，
2: 脏了我擦擦。
3: 哎呦，咱家不缺报纸啊，那么多报纸呢。
2: 哎呦，谁知道你爸觉得哪张能用啊？
3: 都给他留着。他现在也真行，说这都看上经济日报了。
2: 现在不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你爸说看了经济日报啊，
3: 能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挺紧跟潮流的。
2: 那是，他脑子可不白给。他要多读几年书啊，厂长没留成什么事儿。
4: 哎呦，你呀，真把他当个宝啊。
5: 一本破书有什么看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书啊？有这空啊，还不如去天津街摆个地摊赚点钱。
6: 摆地摊能摆出什么前途来？
5: 你怎么知道人家摆不出前途来？人一晚上赚的都快赶上咱一个月的工资了。
6: 挣的再多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5: 怎么，你看不上摆地摊的？像你这样好，把书看破了也看不出一个大字来。
6: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老祖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赚钱的道都在书里。
5: 你知道这个道，怎么还没念上大学呢？怎么技校毕业了就出来干活了呢？
6: 你得看念的是什么书嘛，对吧？你看，这可是点子大王的书，教的就是怎么赚钱。
7: 现在是厂子里吧，这一个干，两个看，这剩下一帮在扯淡。你说老这么下去，这哪行啊？这厂子不得黄啊！
1: 所以啊，归根结底还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人，干活的、偷懒的，这工资奖金拿的都差不多。这搁以前呢，大伙还以厂为家，还有个主人翁的这个心态。现在真是，能练摊的就练摊去了，像学习似的，能下海当老板就当老板了。这活路一多吧，人就活泛，这还嫌咱们厂不赚钱呢。
7: 所以说你们得研究研究，这好好想想办法。
1: 我也想过，办法无非就是滚读语书。
7: 啥滚呢？
1: 就是大禹治水，要么赌，要么输。
7: 大禹治水我知道，滚是
1: 大禹他爹。哎呀，咱们机械厂这湾的水，我要是治不好。我也是大禹的爹，我也得滚。

0: 了多久啊？又开始开小差了。
1: 老姐，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
2: 你这卷子才做多少题呀？又想出去玩了？
1: 我饿了，
3: 饿了。哎，那我下两个饺子，你先垫吧垫吧。你爸这就回来。
1: 老妈，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
3: 啊，行。
2: 哎，不行。哎，你现在咋回事啊？一做作业啊，不是渴了就是饿了，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了，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啊，来来来，我陪着你写，你先不写完不许出去。
1: 老妈，
3: 他回来就写，写到现在了，这这样眼睛也受不了。
2: 没写完呢。
1: 就是要劳逸结合，再说了，我玩又不耽误学习，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
2: 班级名次有用啊？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跟全省同学去比的。
1: 装好好，我都要练成近视眼了。
2: 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你就要近视眼了？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你要真近视眼了，你放心，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
1: 妈，你听见了吗？他勒瞎你儿子。
3: 这外面吵吵把火的，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啊。
4: 每次说他两句，你老跟我吵翻了。
1: 我听咱妈的，不用你管。
3: 哎，不是啊。你老姐说的对，你就得听。
1: 嗯，她也不听你的呀。
3: 那就玩十分钟啊！
5: 哦，回来就写卷子。
2: 好，不行，装下车。哎呀，回来。哎呀，
5: 现在的玩啥时候玩啊？
2: 卷子都没写完呢。
3: 卷子能有写完的时候吗？
6: 哎呦，行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回头多研究，是吧？
7: 对，得开会研究。
6: 王站长啊。王天南，耳朵塞驴毛了，
7: 他是假装听不见。
6: 说我也没惹他呀，这个
7: 我，他跟我闹脾气呢。
6: 怎么呢？
7: 想把黄建峰弄到供销科，我没同意。
6: 这个老黄，这点觉悟没有吗？那黄建峰那不是入过大牢吗？在厂里也不合适啊。
7: 所以说呀，实在安排不了了。本来人就多，实在塞不进人家了。
6: 这事儿反正你们自个儿研究吧，啊，那个没啥事儿的时候带着圆圆，一会儿回家看看你妈去。
7: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嗯，啊，对了，这给你。啊？这个，您给咱家那小子带回去，他肯定喜欢。哎呀，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
6: 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呗。
7: 那我一人也说了不算呀，你看缘分呢。
6: 啥缘分不缘分？缘分是等来的呀。不是有首歌写得好啊，这幸福啊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7: 我知道知道了啊。那个回去您看说明书啊，啊，装电池啊。
6: 好，你忙去吧。哎，
7: 得了，您骑车也慢点啊。
6: 开车慢点啊。哎，别喝酒啊。
7: 好啊，慢点啊您。啊。
8: 回来了，干啥呀？拉了个脸，来洗手去。
9: 你小兔崽子呢？
8: 别老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叫。他如果是兔崽子，你是兔子？去找刘成了吗？说我儿的事儿了吗？
9: 我不找他能灰头土脸的？
8: 臭不要脸的！原来是谁看着你屁股后面一声一声厂长叫的？
9: 那是当年，当年他在我脚底下，现在的人在我头顶上。
10: 哎呀，我不是早说了，我不去机械厂了，你们非不听。
9: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
11: 我找没找啊？我今天跟我哥们对了个缝，他说要100吨盘条，完后利润我俩对半分。
9: 不是什么意思？你还要当倒爷去啊你啊？
11: 啥叫倒爷啊？人家知道你是机械厂副厂长，这点盘条对你来说叫事儿吗？哎，
8: 盘条现在是紧俏的玩意儿，这事儿如果能成了，赚不少。不是，
9: 他，你儿子这是想把我也给送进大狱去？
8: 干啥呀？说那两个字，不就几根盘条吗？
9: 这放在过去，他就是投机倒把罪，你懂不懂啊你啊？
8: 亏你天天看那个《人民日报》，都跟不上形势了。我还是想干点正事儿。
11: 算了，妈，别说了，不帮忙拉倒，我自己想办法。
9: 你想什么办法？你想办法？我告诉你啊，少跟那些皮。

0: 公司来往。
1: 不是，人家是正经公司。
0: 正经公司找你呀、
1: 啊？啥意思啊？啥意思？不帮忙拉倒，不帮忙拉倒呗。我这刚没你这棒。
0: 你再说一遍。
1: 咋了？
2: 你好什么好？就好堂家窝里横，玩干点正事，你不知时也就算了，你还大街上你挖过去，你还说那两个字儿？
0: 你就关着吧你，你都关进大狱里去了，你还执迷不悟啊你？
2: 你还说，你还说，有完没完呢、啊？
3: 往右，往右，往后，往后。
4: 往里，往里，往里，往里。这是我堂爷爷来，快跑，快跑。
5: 我就刚玩一会儿，一分钟不到。
6: 我信。
5: 哎，我咋妈让我玩的？
6: 卷子做完了吗？你卷子没做完，谁让你玩的不行啊？
7: 学习回来了。
8: 哎呀，姐。
6: 哎。
8: 我这买了点蟹子。你看看，都我自己挑的，个顶个的。
6: 哎，你回来正好啊，我这毛豆好了，你要先尝尝。正好把我捞出来、
8: 啊、行，我给你尝尝咸蛋。
6: 哎，洗手洗手，
8: 让不让吃啊？
6: 您的蟹子我拿来瞅瞅。哎呦，挺好的。妈，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她最喜欢吃这个嘛。
7: 呦，她最近升了班主任了，事儿多，你不用管她。
6: 哎呀，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你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7: 行，那我问问。
6: 来来来，先吃点啊。哟，爸，你别跟那报纸杠着了啊！他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呢、啊。哎
8: 呀，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比我知道的都多。
6: 了解有啥用啊？不就是拿到死工资了？我跟你说啊，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
9: 你这说啥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你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阵痛，是吧？
8: 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
9: 那秋姐，你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8: 定。
6: 啥？你要下海了？
8: 啊？
6: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8: 没有为啥，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了。
6: 挺好的啊，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啊！姐支持你。
8: 当然得支持我了，你当年不就这么干的吗？爸，要说下海这事儿啊，我姐得算我前辈。
6: 行了，别说我了，到现在跟咱俩我还说我。
9: 那可不，你俩这两码事儿。
6: 那你说你想下海，那得有个去处呀。你是有计划了？
8: 之前啊，有一家乡镇企业，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
9: 那他们这是聘你去啊？
8: 也不算吧，算是合伙。
6: 哎，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给自己留个后路呢？
8: 我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嗯，
6: 可惜啊，是乡镇企业是吧？
8: 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啊，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亿，拥有员工9300万人，而且这其中啊，有117家国家二级企业，2家国家一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的有7000多家。
6: 哎呀，行，够了够了够了，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做了不少研究，能把这些都背下来，意思就是，铁了心了要干，是吧？
9: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8: 爸，我下个月准备先去趟广州。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
9: 那广交会整挺大着呢。那个报上说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你要到那聚队啊，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
8: 是，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两眼一摸黑，啥也摸不着。
6: 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要不我帮你问问呢？
9: 那你给介绍介绍呗。
8: 是啊，帮我问问呗。
6: 行，我给你问问。
8: 那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我这有点事儿，我约了朋友聊聊厂子的事儿，我先走了。
6: 哦，你不在家吃饭啊？
8: 不在家吃了。
6: 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
8: 买给你们吃的呗。
9: 你忙正事去啊。
6: 哎，
10: 哎哥，
8: 呀，你在家呢？
10: 啊，你睡觉呢？
8: 行，怎么样啊？最近？
10: 最近有一个挣钱的大项目，先不能告诉你啊。
8: 啥事儿整这么神秘？行，那你先琢磨琢磨好了跟我说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嗯，那我走了，
9: 你开车慢点啊。
8: 哎，不吃了，
11: 我是倒垃圾啊。
8: 不吃了，阿姨。
9: 来，袁一，要刚出锅毛豆吃点。
10: 行。哎，
11: 小溪，你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这见什么朋友呀？男孩女孩啊？哎，
8: 你这太敏感了，就一老同学，男的。
11: 男孩什么时候不能见啊？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然后往家领个女朋友啊？
8: 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你都33了，不也还单着呢吗？
11: 你跟我那能一样吗？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
8: 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
11: 问你啊，你是不是心里还住着圆圆呢？我可跟你说啊，不管你心里咋想，这都已经过去了，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哎
8: 呀，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我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你追出来就为说这事儿吧，你给我们关心。
11: 你是真的啊？真怕你这心里老想着她。
8: 你别瞎说了，人现在跟刘成过得挺好的。
11: 你说你这一下海吧，你这个人问题更顾不上了吧？
8: 别老说我了，说说你吧。
11: 我有啥可说的呀？我这现在不过挺好的吗？
8: 是挺好的，那不还能过得更好吗？我觉得建广哥真挺不错的，又知根知底，对你又好，多好。
11: 不是，今天都咋了呀？妈今天也提建广哥，
8: 那说明大家意见是一样的呀。
11: 啥意见？是这建广哥人是挺好的，但是我俩不合适。
8: 你看啊，他人挺好的。你人也挺好的，这良好变异好不更好吗？
11: 这种事儿那是人好就能凑合的呀，你人不好啊，你咋还单着呢？
8: 那你就说回来了，行，你赶紧回去吧啊。
12: 你要开公司啊？
13: 对啊，我这是叫响应时代的号召嘛。那报上不都写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了吗？我得抓点紧啊，我得来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
12: 哎呀，这孩子多好啊。
14: 袁一真不错啊，懂得与时俱进，不错。
11: 你干啥去了？
14: 公测。
13: 你看这侯老师都认可我了。
14: 我跟你说花姑姑，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12: 好，我支持你往前站。
13: 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支持我。你思想先进，最能接受新鲜事物，是吧？花姑，你准备支持我多少啊？就你支持，你不能光口头支持嘛，你来点实际的啊，对吧？我们家你师傅早都跟我说了，说他这三个徒弟啊，这陆建广脑瓜不行，干活行；刘成吧是脑瓜聪明，但不踏实；唯独是你，又聪明又实在，又大方又有才。你说当年你写那诗，那写的笔墨生香，文采飞扬的，小词满天飞呢，是吧？我当时把那个报社一编辑，那迷得五迷三道，乱七八糟，差点都犯错了。哎，
12: 你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笔啊。
13: 那肯定。但是话说回来，花姑，你说你也是，你说你这么好的文笔，你咋说不写就不写啊？那不可惜啊。你说你这一封笔，你不知道便宜了多少没有才华的诗人，他们还得感谢你。
12: 感谢我啥呀？
13: 感谢你给他们腾地儿啊！你要一直写下去，哪还能有他们的机会？
12: 哎呀妈呀，你拉倒！你太夸张
13: 了。阿五啊，你就是这点不好，你老是低估自己。我前几天我见了一个出版社的大领导，人家就说了，当时在报社就看过你写的诗，就那首叫《钢花飞呀飞》。人家印象老深了。
12: 什么飞呀飞呀？你说的是那个“钢花飞溅漫天舞”吧？
13: 啊，对对。
12: 妈，那首诗那出版社大领导还记着呢。
13: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咋能说出这“钢花飞溅满天舞”？
12: 什么满天呢？那漫天，一满一漫，那都差老鼻子了。
13: 我跟你说，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有钱了，我就帮你出一本精美的诗集，就精装那种。五个烫金大字，夜爱花诗选。
12: 行，回头我把我那诗歌啥的，我整理整理， 完了你拿着给大领导看看呗。
15: 行啊，不用急啊。

0: 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
1: 啊。行，
2: 不能变卦了。
1: 变啥卦呀？你是把我这文学梦又给我勾起来了，都扔多少年了？这
0: 现在捡起来也不晚，真的啊。您放心，等我有钱了，我立马办这个事儿。
1: 行。啊
0: 啊
1: 啊！哎呀，你看，那个家里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钱也就不到一千，
0: 900就行。你这一千，我跟你说，这我妈本来就有钱，这不是你师父想办好事吗？替大家买了原始股吧，
1: 是
0: 吧？您放心，这个钱算是我借的，利息你就比较银行，哎不。翻个翻，你打我都行。
1: 哎呀，你是你，我借你钱，我还要啥利息啊？
0: 对对对，那必须得要呀、啊！我借你钱是去生钱去，那就好比借鸡去下蛋，那到时候我不光还您鸡，我还得还您一筐蛋。
1: 不用，这孩子真讲究，我给你拿啊。
0: 啊行，
3: 方先生
4: 是，
3: 感谢你为我家学习，联系广交会的事儿啊。
5: 哎，你跟我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4: 我敬你一杯。
5: 啊

0: 手打开，撑出来，对。哎，右手往低一点儿。哎，好的，很好，非常好。展开，对，节奏，节奏，踩上节奏啊，都踩上，你这个手打开啊，手。很好。好的。
1: 对，真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啊。
2: 真的呀，我们就真的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那你爸还挺会取名的。
2: 他呀，随口取的。
1: 不是随口取的吧？这叫思想先进。
2: 我爸还真的叫庄先进。真的。
1: 老板，老板
3: 来喽，
1: 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1: 你看这菜，你炒成皮筋了吧？
3: 不可能！你看这妹妹都吃乐了，吃美了。哎呦，
2: 老板，你这个吧，确实也没炒成皮筋儿。
3: 谢谢妹妹，您是公道人儿。
2: 炒成牛筋了，真的嚼不动，咬不烂的。
1: 这啊，顺便说，你看过去吧。啊，哎。哎，有话好好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我刚从厨房出来啊，咋回事？
2: 啊，没事没事。老板，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您这个海肠炒的确实太不地道了，焯水少说焯了得有一分钟吧，而且肯定是跟韭菜一块下锅的，这下锅时间太长了，口感不对，这没法吃啊。
4: 姑娘。我炒了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没人说我呀。哎，这样，你要是有能耐，你做。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小妹妹，今天实在对不住了。啊，这样，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
1: 不用不用，怎么样，这妹妹厉害吧？
2: 就你刚才露的那一手，真是绝了。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3: 小蛋糕，
4: 我开饭店？啊，
3: 我哪会开饭店呀？
2: 我觉得吧，这歌唱不了一辈子，可这饭可以吃一辈子。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了，这有手艺的好厨师肯定很吃香。
3: 可我也就只会唱歌啊，你说这做饭我也没拜过师，没学过艺的，我咋开饭店啊？
2: 这开饭店需要什么拜师学艺啊？那你唱歌也没正经拜过师啊，那不唱得挺好的吗？都说高手在民间，我看这高手就在我身边呢。哎
4: 呀，跟你说的像真的似的。行，这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2: 没问题啊，别说捧场了，给你打下手都行，免费的。
4: 我可请不起您方先生。
2: 好，我都不叫你庄老师了，能别叫我方先生吗？
4: 行，以后啊别叫你方亮。
2: 这多亲切啊，走吧，送你回家。
5: 这是你们厂里的意见？
6: 李局，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7: 大刀阔斧啊。
6: 我觉着刮骨才能疗毒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现在厂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工人进了工厂就像进了保险箱，不管外边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那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厂亏损不亏损，工人的钱照样拿，厂子经营的好不好，厂长照样当。
5: 所以你就想着这个办法。哎，
6: 我觉得只要厂子亏损了啊，不管是厂长还是工人，那都得扣工资。哎，
5: 别总想着亏损呐，扣工资要想办法去增效。
6: 明白，这才是改革的目的啊。
5: 这个方案如果能让机械厂这潭死水活起来，那真的太好了。

0: 来，师傅。
1: 嗯。
0: 呀，报纸都拿了。哎，师傅，我听说刘成现在负责张罗机械厂改革的事儿呢，真的吗？
1: 咱整个国家呀都得改革，对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刘成啊，这也是为了咱厂子着急啊。
0: 是应该着急。别的不说，你就拿找对象这事儿说吧。以前那机械厂小伙儿多吃香啊，现在可好，人家姑娘一听说是机械厂的都跑了。
1: 哪你说那么邪乎啊？
0: 你看这哪是我说的邪乎呢，你说他们一个个的工资就这么点儿，还吊儿郎当的，谁能看上？那刘成说想咋改没呀？
1: 哎，没说，我不知道。
0: 你这又是师傅又是老丈人的，你不问问？
1: 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是吧，那我更不能问。他要说呢我就听着，他不说呢我也不能问。
0: 我就不信他一点没跟你说。
1: 也说了点，他说的吧挺笼统的。
0: 咋说的？
1: 这么说吧，这改革呀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大禹呢是叔，大禹他爸呢是古。
0: 大禹还有爸呢？
1: 那谁没爸？那还有妈呢。
0: 骂他爸谁呀？
1: 他爸叫滚。
0: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看
1: 不，他那个滚跟那个滚不是一个滚。
0: 这名儿起的倒挺应景。哎呀，我就怕呀，这流程一改革，让这帮人都卷铺盖滚呢。
1: 刘晨自己说了，他说这改革他要改不好啊，他自己滚。
2: 姐夫，我进的这些瓜果蔬菜啊，那都是咱爸他师傅自己种的，就那老王头王学礼。你记得有年过年的时候，咱爸带着你，还有陆建广去给他拜年，我跟庄天天不是还跟着去玩呢吗？有印象吗？哎，这要论起来的话，你还得把他叫师爷呢。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么远了呢。姐夫，你也知道，这当年庄家生活困难的时候，这老王头没少接济家里。那逢年过节的猪肉都是他送的。这我进他的菜也是为了报当年的恩情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
3: 行，长大了啊，你能念这点旧情我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给员工发那么多菜当福利，这说不过去。
2: 那你就打个电话，你让食堂拿走也行。
3: 我不分管后勤啊。
2: 这后勤那从哪儿进菜哪儿进啊，以后我给他们进不就完了。
3: 我告诉你王英义，这个事儿三个字儿，不可能。
2: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吗？这还姐夫呢，你太不近人情了。
3: 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我要真把这事儿办了，别人真该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
2: 那你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不怕咱爸妈骂你？
3: 爸妈吓唬是吧？啊，没关系，你试试去，你试试跟咱爹妈说说，看看被骂那个人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啊。
2: 我这不是想找个正常的道吗？我孝敬孝敬咱爸，可你呢？
1: 姐夫，
2: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3: 去，从外边把门给我带去。

0: 大家看看啊，这菜啊都特别的新鲜，而且特别的有营养啊，大家想买就来这儿结账，好不好？特别新鲜。
1: 哎，袁姐，这菜可不便宜啊。
2: 对啊，这菜价可比市场价贵啊。
3: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菜，这是刘成厂长他师爷自己种的菜，比市场的新鲜多了，老好吃了。
4: 刘厂长的师爷啊？
5: 那不就是庄新进的师傅吗？
1: 对啊。
3: 对呀、
1: 啊。
0: 不，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啊，没关系。
3: 你们买这菜啊，相当于啊是给刘成厂长面子，帮他师爷的忙。反正你们都知道啊，这厂子马上要改革了，你们想下岗的呢，就别买了。
6: 文艺，你是那。

0: 下棋当虎皮啊，卖菜就卖菜，跟下岗扯什么？
1: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姐夫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对吧？哪能因为说是谁不买他师爷的菜，那下谁的岗？不可能嘛。
2: 那对，那刘厂长能干这样的事儿？
1: 肯定不能呀，那刘厂长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啊，这样，大家如果不想买呢，就不买，好吧？不强求。
2: 买
1: 是吧，子？
3: 庄哥，车间里面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
4: 咋的？
3: 那个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流程到底要怎么改革？
4: 那指定往好了改呗，你不用怕。啊，
3: 哥呀，我能不怕吗？现在是有本事的人都忙着下海了，那没本事的人他不敢下海，就怕下岗啊。他
4: 不，你是咱厂子里老人，他下谁他不能下你，你不干活呢吗？还得
3: 真的。那行，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1: 新鲜的韭菜、黄瓜、大
3: 卖菜还卖到厂门口来了呢。老陆，你不管管呢？
4: 是不是？
5: 咋管？刘厂长的小舅子，管得了吗？
4: 谁？
5: 老庄。啊？你儿子？哟，
3: 那不是王元义吗？
4: 这小子。
1: 爸，啊，那个这个菜是我从城坛拉过来的，这你师傅种多了吃不了，我寻思给他换点钱嘛。
5: 你收了，不许卖。厂子里干啥呢？这是？
1: 那为啥不能？这不方便施工的事儿吗？这
2: 你装什么？装什么？反正我们也回去得买菜，在哪儿买都一样。
6: 就是啊，
1: 群众的呼声，你看。
7: 是啊，庄叔啊，帮刘厂长的师爷啊，就是帮刘厂长。
1: 你这不卖就烂掉了。
5: 散了，不能在这儿卖菜，卖啥菜？工厂
1: 不卖就坏了，不少钱呢，这
8: 多少钱我给你。
9: 厂长，

0: 原来也是咱们机械厂，那是老师傅大工匠，后来下放到农村，这些菜再不吃就全烂了。
1: 这样，待会儿大家有序拿菜，不要钱。
2: 啊啊啊！
3: 不，这我花钱买的这。
0: 够吗？
1: 来，大伙儿排队，来，有序拿菜，
4: 来领菜。
5: 来
4: 来
5: 现在厂子里边都疯传，说你现在挑什么主持咱厂子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呢？
0: 还有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胡同风的墙。
5: 你看啊，我在咱这厂子里呢，这一干干了大半辈子。咱机械厂呢，就是我的家。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
0: 这就是个设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改肯定是越改越好。
5: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0: 对啊，爸，我也是。这一参加工作吧，就当你徒弟，就进了这机械厂。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有很多能分配到的好的工作，
5: 是
0: 和单位。但是，就是。毅然决然地想留在这机械厂。您知道，我对这机械厂特别有感情，我也是真心的希望它越来越好。
5: 那你就给细说说呗，你说说我听听，万一我有啥好主意呢？好主意你们就听，对吧？那不好的主意你就当耳旁风去吧。
0: 这个啊，
5: 没有。啊，行，那有些事儿人家不能跟我说，对吧？
1: 是
5: 吧？有些事儿没到时候，我不能知道。您，
0: 我不是我不跟您说，只是好多改革的细节啊，厂里还没确定下来呢。
5: 那我就问你啊，你像你师哥建广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0: 您这又是套我话呢，这是。
5: 你看您这。
0: 爸是这样啊，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哎，不管改革不改革，都需要留下干活的。你看，咱们这个车间，那就丁是丁，卯是卯，哎，就不缺的是干活的好手。
5: 那就是说啊，他们就都安全了，是不是？
0: 反正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5: 这就行啊。哎，那个。袁毅，刚才你给他掏那钱，那个回头我给你。我刚才翻了翻兜里，我这没有钱了。
0: 不用给爸，他们是我小舅子，还管我叫声姐夫呢，一家人是应该的。
5: 不行，他的事儿都得我管啊。回家跟你妈说，得说说他，是吧？老在厂子里瞎整这些事儿，当时厂子里人说三道四。
0: 袁毅在厂门口摆摊卖菜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看，我把菜买了，然后分给咱们的职工，那这不坏事全化解了吗？充其量就说我向着小舅子，那是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毛病。
5: 不是，你就这小毛病，往里让人说着，那不值了吗？
0: 有时候我觉得这小毛病，你听着不痛快。您看啊，比如组织考察我，那来到厂子里之后，群众。工人个个都说我好啊，我流程就没一个不是。那组织怎么看呀？那我考察了半天，我考察了一圣人。再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啊，对不吧？所以你看现在毛病出来了，有了这小毛病，领导就觉得哎，对，我抓住流程的这小尾巴了。当然这小尾巴也没有什么大用，我这点小毛病呢，也就给领导到时候批评我的时候，哎，他有个小由头。
5: 哎呀，我这个当师傅的，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你现在是越来越像领导啊，不像我徒弟。
0: 像，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的情分，我肯定永远记在心里头。

0: 不是现在不在这车间了，站哪个山头唱哪首歌。
1: 人你啊，不管是唱啥歌啊，你得把这歌唱到做人的调上啊。
0: 放心吧，我不跑调。嗯，
1: 怎么样，今天你有空吗？咱出去坐坐。
2: 啊、
3: 估计上哪儿坐去啊？
2: 要坐回家坐着去啊。
1: 明天晚上叫上你媳妇儿，一块儿回家吃饭。
0: 啊，成，那明儿我过去。
2: 嗯，
0: 走，跟紧点啊！导演，这西红柿咋卖啊？
4: 西红柿一毛
5: 八分吧，便宜点，
4: 可以可以，
5: 全包圆了。
0: 啊，
4: 包的好。
0: 啊，来都包上。
5: 我觉得咱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我怕再去那厂门口啊，让刘成发现，又得骂你。
0: 我就怕他不知道。这菜送不进厂里食堂，我就天天在厂门口练摊。有本事咱就天天自掏腰包把菜包圆送给大家。
6: 可新鲜了呢！来
7: 来来，包圆去！
4: 今儿的菜不少呢，
7: 今天新鲜
4: 的。菜呢？哎，爷爷，今儿这菜还送啊？
8: 送啊！那个，不过得等刘厂长大驾光临。
4: 啊，来，
8: 大家稍安勿躁啊！
9: 你今天菜品可比昨天丰富啊！
4: 排队排队，
8: 让急不让急，
7: 刘一，
10: 刘厂长发话了，叫你把菜呀、啊、直接送食堂，
8: 送食堂。对不对，抢不上谁啊？
10: 你放心，我说了给你结啊，给你结。
8: 哎哎，帮忙，来
7: 来来，抓紧时间啊，
8: 谢谢你。
4: 哎，爷爷
8: 啊，
4: 那我们一会儿去食堂领菜啊？
9: 哎，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7: 这刘厂长这么干不对，这不涨工资吗？这不？
0: 别胡说八道，这叫举贤不避亲。而且我的菜质量好，价格低，那刘厂长不是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吗？
5: 对呀，
0: 对吧？师傅，出发！前方目标鸡市场食堂。
4: 这刘厂长也太猖狂了吧？这都不避人了。
9: 这刘厂长照顾自己小舅子，这不正常吗？
0: 进。
11: 哎，苗秘书你好。
12: 你好。
11: 哎，小芳，那菜我都已经拉到食堂了。
0: 哦。
11: 哎，那食堂徐主任说我那菜老新鲜了，比他们采购都好。
0: 哦。
11: 啊，然后他们说那个菜钱是你给是吧？
0: 哦。哎。那批菜不是你代表招待所爱心赠送给厂里的吗？
11: 谁说的？
0: 啊？
13: 唐主任说的，而且是当着咱们纪律检查小组的人说的。
0: 哦，
11: 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挣几个钱，我献爱心，我脑子有病啊！我
0: 那明白了，那这么说就是老唐欺骗了纪律检查小组，是吧？
11: 那肯定的，这明显是胡说八道嘛！我给他打电话。
0: 来，咱捋捋啊，
11: 这还捋什么？
0: 今天上午，厂里的纪律检查小组到你招待所检查工作，你跟李二同志都没在岗。哎，小明，
13: 哎，
0: 咱们厂这个纪律检查的条例，那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13: 扣发离岗人员3个月工资，做待岗处理，进入第一批下岗人员考核名单。
0: 那你毁了，完蛋。
13: 唐主任说，让王元义跟李燕去菜市场买菜，送给食堂。算是招待所给员工的福利，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吗？那如果唐主任撒谎的话，纪律小组可就得照章办事了。
0: 哎呦，
11: 是，老唐说的没错。
0: 嗯，
11: 我跟李燕确实是送福利献爱心去。
0: 哦，这真是送福利献爱心的了。
11: 好。
0: 我还以为你又利用工作时间上哪混去了呢。
11: 没有，昨天你不都不让我卖了吗？我哪还能不长记性？
0: 对，那这样，小苗啊，
13: 哎，
0: 你让食堂那边写封感谢信，咱就感谢感谢招待所的袁毅同志、李二同志，把事情说清楚，咱们以正视听。
13: 行。
11: 对，是，以正视听。
0: 嗯，那慢走。

0: 王老师再见。
1: 哎，喂，你好。哎，
0: 再见。
1: 怎么是你啊？啊？那我去市场买点熟食好了，你就不用做了。
2: 你自己看办吧，反正你下厨，我就当甩手掌柜了啊，直接去咱妈家。啊，我知道了，我打车。
1: 嗯，
2: 行了，挂了。
1: 嗯。
3: 姐夫对你真好，怕你坐公交车挤着，还让你打车。
2: 他是想让我早点回家干活。
3: 干什么活呀？我都听着了，姐夫这个大厂长要下厨。
2: 他哪会下什么厨啊？就会煮个海鲜什么的。
3: 哎呀，会做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姐夫有这个心啊。圆圆姐，你可真幸福。
2: 走吧。
4: 圆圆，
5: 你怎么来了？
4: 啊，我刚去你们肖办工厂办完事儿，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你们主任说你刚出门。
5: 你有事啊？
4: 没事儿，你不顺路送你回家吗？
5: 这么好呢你？哦对，这是我同事陶玉。
3: 你好。
4: 啊，你好。
5: 正好给你顺路送回去，来。
4: 对，上车吧，一脚油的事儿。
3: 姐，我家就是在胡同对面呢，上次你还去过呢，你忘了？
5: 对，你看我这脑子去。
3: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再见。
5: 哎，
3: 再见。
4: 你什么记性呢？我都替你尴尬。
5: 知道他家在哪儿？
4: 那你还让人上车？
5: 我是想让你俩认识，给你做个媒。
4: 做什么？
5: 哎，你先别上车，快，赶紧的，快点。
4: 啥呀？
5: 等等，是不是挺好？
4: 怎么就好啊？这就见了一面，能看出啥来呀？
5: 这倒也是。那明天我问问他，我让你俩再见一面。
4: 问什么问啊？就你还大学老师呢，还干着保媒拉纤的事儿。
5: 哎，我大学老师怎么就不能保媒拉纤了？记得的事儿，
4: 真好。行了，赶紧上车回家吧啊！
5: 哎，那直接回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儿啊。刘成晚上过去，他去市场买东西了，让我直接过去。
4: 那今儿怎么有时间啊？
5: 我哪知道呀？我跟你讲，那陶玉是真不错，前年毕业直接分到我们中文系了。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真好。哎，
4: 行了，打住吧啊！想不想吃猪头肉？我上副食店给你买点去。
5: 你得急死庄叔我妈，还有好好姐。
4: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
5: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
4: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6: 好好。哎，花姑姑。哎呀，你是天天洗衣服啊？
7: 这都是向上的，每次一出去再回来呀，跟泥猴似的。
6: 哎呀，猴好，皮实。在你眼里，都是啥都好啊？那当然了，我这是丈母娘看女婿，那向上将来不得给我当姑爷吗？
7: 又来了。
6: 再说了，那孙悟空以前还是猴呢，那后来不就会七十二变了？向上将来也能变，
7: 变了，这再变呢，再变成妖精了。
8: 哎，好，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呗。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7: 你不用惶惶。
6: 我按理说是不应该惶惶，那不管咋说我也是他师姐是吗？
7: 对
6: 呀。但是吧，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真下岗我干啥去啊？
7: 不会吧。哎呀，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你说你多聪明啊。你说你以前啊那都不会做饭，结果我那天一吃你做的那个墨鱼豆酱，嚯，你现在真行啊。我爸那天都说你现在比我做的都好吃。
6: 哎呀，那还不是你这师傅教的好吗？
9: 二姐，
10: 哎，好好唠啥呢？
6: 刘厂长，
9: 别这么叫，我说了不在厂里不这么叫。
6: 哎，刘厂长，人花布刚还问我呢，说你们机械厂那人员精简咋回事啊？哎呀，好好，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9: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头有数啊。

0: 说他有数是啥意思？
1: 这还啥意思？这意思肯定能照顾你们，你放心吧。
2: 是吗？这我也这么觉得。
1: 放心吧。
3: 下海得会游泳，在我的记忆里，你可是旱鸭子。
4: 老话都说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3: 还有一句呢，打死的都是犟嘴的。不过我了解你，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为了凑热闹赶潮流才选择下海。
4: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我也不想再后悔了。
1: 厂长今天要自己下厨啊，
5: 难得给我一个露一手的机会。哎呀，
1: 算了吧啊，你进去歇着吧。哎，正好陪爸唠会嗑，他天天啊想着给你们厂出谋划策的，不然他报纸都白看了。
5: 也是，爸现在一见着我就拉着我聊厂里的事儿。哎呀，爸但凡要是有一个文凭，那提拔起来当个经营干部什么的。哎呀，
1: 爸都这把年纪了，别说你们厂里现在提拔干部，那都讲究年轻化，那是文凭的事儿啊。
0: 好好，刘晨，你俩不用我说啊，这边我来。
1: 你这女婿今天好不容易说要自己露一手，你给他个机会吧啊！
5: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我还真给他得意起来，你说就买这些海鲜，不是下锅一蒸就行了吗？
5: 瞧不起我是吧？行，那我再做一个蛋黄焗螃蟹。哎妈，家里有咸鸭蛋吗？
1: 哎，别，你那螃蟹我刚看挺新鲜的啊，你就这蒸的最好吃。你
0: 那
5: 去吧，是是，
0: 不要了，
1: 不是，
5: 万一用得着呢？好好说的对，这个海鲜啊，咱海边人还得吃原汁原味的啊。
0: 这还挺新鲜的。
1: 哎妈，你进去休息吧啊，正好你帮我盯着向上做那个卷子去，
6: 我让他出去玩了。
1: 啊，
6: 他一回来就学，你就让他出去玩会儿吧。那院里孩子们都在外头呢。
1: 我说呢，这好一会儿都没听到声了，出去玩了。
0: 刘晨，哎，那你系上这，
5: 来，
0: 别把衣服搞脏了。
5: 走，甭管了，妈，您歇着。
0: 你俩忙，今天我享福了。出去
5: 玩。行，才多大点孩子呀，他们玩点很正常。向上也是，这孩子真不错。每回我来，不是看书就是学习。
1: 这不是学习的车吗？我咋不知道他今天要回来啊？
5: 哎，学习回来正好。爸说要去一个什么乡镇铸造企业，说让我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
1: 你这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哈。
4: 你先进去吧，我把车收拾收拾，明儿去车站接客户，别让人笑话。
1: 行。哎呀，你要不还是进屋休息吧，那个柜子里有酒，你要不陪爸喝点吧。
5: 哎，得了，那我找出来一瓶，晚上咱喝点。打的回来的？
6: 没有，坐学习车回来的。
3: 他正好在我们的校办工厂办事，顺道就给我送回来了。
7: 那学习呢？
3: 哦，他擦车呢，一会儿就回来。
5: 行，
8: 爸，我出去去买两瓶啤酒去啊，晚上咱喝点。
7: 哎，你要不想喝的话就算了啊，你这天天应酬，每天都喝。
5: 没事，小酌怡情。等着我啊，爸。哎，
3: 我帮你。
4: 哎哎哎，喂，慢着点啊，向上。
5: 学姐，
4: 那个，
5: 本来晚上想跟你喝两杯的，这厂里又呼我赶紧过去一趟啊。
4: 行，先忙厂里事儿去。哎，向上，你姐叫你回家吃饭呢啊。
9: 那我明天再跟你们玩，我先回家吃饭。哎
6: 呀，都下班了，能有什么急事儿？

0: 连个热乎饭都不让我吃。
1: 已经是重要的事儿了，要不能这么急着走
2: 呀？哎呀，他在家也这样，吃一半饭就走，没事
1: 吧？哎，他这个厂长啊，不好当。
3: 我们厂子现在像什么呀？有人说像一只蜗牛，大家觉得像吗？反正我觉得像，因为我们都背着厚重的硬壳，吃力地往前爬呀爬呀。
4: 也有人问我，刘厂长，你们机械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实话实说，我们更像一头头小驴，争着抢着往老驴的背上爬。
3: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
4: 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上驴，而是下驴。再不下驴，底下的驴就会被压散架，上面的驴也会摔得鼻青脸肿。
5: 刘厂长，这驴要怎么下呀？
4: 两个字，改革。
6: 厂长，那到底怎么个改法啊？
7: 他是想让咱们从驴身上下来呗。
8: 那这不就是下岗吗？
6: 啊，下岗啊！对啊，
9: 下岗。上了半天，你这原来不是要下驴啊，你这是要下人呐、
8: 啊！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你这是啊？哦，
4: 我总结一点，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6: 反正刘厂敢砸我饭碗，我就上他家砸他锅去。哟，
10: 刘总，看把你能的！
11: 你要这么能干，还怕下岗？
12: 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哎，你说谁是狗？哎
0: 呀，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有啥用啊？我看现在厂长都搞下岗，那下岗都快成时髦潮流了。
6: 什么时髦潮流？哎，小木，你不怕下岗？
0: 我咋不怕呢？我们家那口子那电磁厂早就半死不拉活的了，我们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着。我要再下岗了，那全家喝西北风去了。
6: 还是的，
0: 杨师傅，你咋一点都不慌啊？
13: 我有什么可慌的？我在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那轮水也轮不到我跟前呀。
6: 我说歪嘴，这把你心怎么这么大？你要是刘晨，你是厂长，你是让咱这帮老棒子下岗，你还是让那些年轻力壮的下岗？这点事想不明白吗？
13: 不可能，我都是咱们厂里老师傅了，咱们厂就是倒闭了，他也轮不到。哎，主任，哎，大个呢？啊，
14: 他刚才跟我师傅出去了。都几点了，你们还不吃饭？不饿啊？
15: 吃不下去。
13: 现在在咱们车间啊，只有两个半人能吃下去饭。
14: 什么意思啊？
13: 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师傅，半个烟叶花。
0: 哎，杨师傅啊，你刚才不是说厂子倒闭了，轮不着你吗？
13: 你少说点，我不是为了大家担忧吗？
6: 哎呀，歪嘴儿，我觉得现在还得再多半个了。
13: 还有谁？
14: 还有谁？
10: 那能有谁啊？那只能是丁大个呗。
1: 还有
16: 啊，哎呦，哎，不行不行，这鱼头得冲着哥。
1: 你干啥呀？这是
16: 吃个晌午饭嘛，在哪儿吃不是吃啊？是吧，哥？
1: 不是你整这么多，咱俩能吃了啊？
16: 吃不了，咱打包回去，晚上再吃呗。你说咱工友都这么多年了，我这第一次请你下馆子，所以我不能少点了呀。
1: 咱俩下不下馆子，那不也都是工友吗？啥事儿求我啊？啥事儿不就都搭把手的事儿吗？
16: 你这一说搭把手的事儿，我就更惭愧了。你说上次厂里面让买原始股的事儿，把我给愁了，真的愁坏了，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幸亏哥你帮我解了困了，我这心里面一直都是心存感激。再喝一个，
1: 明白。你找我出来请我吃这顿饭，是不是为了厂里改革的事儿？
13: 主任，我还怕您吃完了呢。给哦，这个您嫂子炸的
14: 啊，谢谢。
13: 王海刀，
14: 谢谢。
13: 尝尝，
14: 那我吃啊。
13: 尝尝，怎么样？
14: 有点管子味儿。我尝尝行了，您留着自己吃吧。
13: 现在谁还能吃得下这饭呀、啊？
14: 那就是你干活干少了，早上饭还没消化呢。
13: 哎呀，主任，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14: 怎么着？怕下岗下你头上？
13: 不敢说是怕，这心里啊，多多少少有点慌。建工，不，主任，您跟刘厂长都是师兄弟，要不您帮我说一说呗？
14: 杨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建广吧，这样我听着得劲儿。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13: 那定了不就完蛋了？提前给刘厂长打个预防针。主任，你看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您就帮帮我呗。
14: 得，我这下班啊，得去趟夜市，再买两斤刀鱼回家炸炸。
13: 哎呀，不用，你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让你嫂子给你炸呗。
14: 吃人嘴短，我还你两斤炸刀鱼。
13: 不是，建广，建广，算什么东西，在我跟前装犊子。
1: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是帮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那流程上不得乱套了，对吧？今天来一个说情的，明天来个递话的，那他让谁下岗？啊，他还咋改革？
16: 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可是你说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啊，
15: 这老太太三天两头还得往医院跑着，家里孩子吧一堆乱事儿，但是要是真下岗的话，家不散了。
1: 大哥，你这个困难啊，不光我知道，刘成他也知道，我想他会通盘考虑。啊？
16: 您说不能让我下岗？
1: 咱厂子呢，这是个国营企业，再怎么说，厂子也得考虑这个群众的困难，是吧？
16: 对对对，厂里肯定能管啊。
1: 不瞒你说啊，我呢，我套过刘成的话。刘成说啊，不管谁当这个领导，那都得用干活的人，对吧？他再怎么改革，他也不能把这个干活的人给改没了。
16: 他真这么说的？
1: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16: 那咱得把这活干好了。
1: 哎，
16: 干得漂漂亮亮的！
1: 哎，这话没毛病啊，咱只要把这活干好了，咱就啥也不怕。
16: 对呀，还怕什么呀？
1: 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0: 哎呀，你们不用多想，刘成那人行，心眼好着呢。我能不了解他吗？我是他师姐呀。对呀，那这么多年感情在呢。师姐一开口，那刘厂长指定得给面子。就是啊，花姐。哎呀呀，你可别搁这拍马屁了。其实多大点小岁数还花姐，你叫姨你都不亏呀。
2: 花姐年轻，看着也就二十来呢。
0: 你先拉倒吧，你这家伙，就你那点小心思，你根本就藏不住。要我说，你有这心思，你不如把活干好去。
2: 对对对，你活你必须得干好了，你把活干好了，花姐再能给美言几句，那不更稳妥吗？
0: 行了，知道了，干活去。
17: 爸，我给你带到东西，你就拿回去吧。
18: 哎呀，您看，就是个学习机，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给孩子玩的，您就收下。
17: 哎呀，家里有，不要不要，谢谢啊，谢谢。
19: 我没有。
20: 哎，你是做着作业，你怎么还听着外边的声呢？你这心思放哪儿啊你？
19: 老妈，老铁又打我脑袋。
17: 哎，你好好，你怎么又打他脑袋呢？
20: 啪一下。
17: 你忘了上回你打他脑袋，他铅笔叼在嘴里，把嘴都捅破了。
20: 都是不小心的呢。跟你说，你以后别随便把铅笔放嘴里啊，这习惯本来就不好。
19: 他刚才打我脑袋时候就叼着。
20: 你叼上什么了？你学会陷害我了你还啊？
19: 你
17: 离他远点，他们就陷害不着你了。
19: 真是，就是，他一天不打我就手痒痒。
20: 你自己一天不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欢迎大家，我是团长韩飞。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我是探长曲伟。
0: 我相信熟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经常呢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觉得自以为是的一些个健康话题，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误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进行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徐哥来这儿录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天天好像就在挂专家号的感觉？
3: 而且还是专家会诊。嗯，
2: 病情挺严重啊，
0: 需要会诊了。那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常识性的医学问题，依然还是有很多的谣言，所以今天呢也请各位能够为我们解开看似很复杂但是又可以让我们非常直白的了解的一些医学常识。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四大名著当中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叫林黛玉，我就想问问两位，林黛玉是怎么死的？
3: 咳嗽死的。
2: 我知道是病死的。
0: 有人说呢林黛玉是气死的，有人说林黛玉呢是怨气太多怨死的，有人呢也说林黛玉啊是咳死的。其实啊林黛玉得的是
2: 什么？
0: 肺结核。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解开肺结节，放下心头结。
3: 我就有结节
0: 啊。啥结节？
3: 肺上有结节。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体检的时候我确实看到那报告上面有结节，但是呢没有风险。
2: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结节吧。
4: 肺部有结节呢是个普遍现象，不能说本来应该有本来不应该有，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结节呢？主要跟我们诊断手段好了有关系。我们 CT 都是高分辨 CT， 切得很薄，可以发现很小的结节。那结节的定义呢，就是胸部 CT 扫描上发现的小于3厘米的不透亮的影子，超过3厘米以上呢就叫肿块，我们叫肺部的肿块。肺部肿块的话，它就恶性概率就很高了。那我们肺部的结节呢，绝大部分它都是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要慌。当然有一小部分，它可能有恶变的倾向，或者本来就是恶性了。那我们医生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是把那一小部分精准的治疗。
0: 那为什么我们人会得结节呢？尤其在肺上，
2: 气的。
4: 这原因很复杂，气可能也是个原因。那最主要的，我们的这个环境的空气的污染啊，我们吸入有毒有害的气体，包括我们的雾霾、PM2.5、PM10，还有我们抽烟、生活习惯、厨房的油烟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肺结节。
3: 这个结节可以自己消失吗？
4: 有一小部分会消失。哦，啊，所以结节也不用太担心。
0: 袁山，中医怎么来理解这个身体啊，包括肺上长的结节呢？
5: 就像刚才我们徐老师说了，也说是不是气导致的？我们就是有这种淤。

0: 劫，我们叫身有千千劫，这个劫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生气有淤阻了形成这么一个劫。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啊感冒生病啊一过性的，能在短期吃一些消炎药啊，它可能会消失或者会慢慢的变小。比如说选择一些疏肝理气啊宣肺的啊一些方式方法，在中医上来说，
1: 中医叫内因，在西医的叫基因，跟基因有关系。外界的这些因素同样的接触，有些人长结节，有些人得肿瘤，那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一切正常，这就跟他的基因有关系。
0: 那他有症状吗？或者摸得着吗？或者我哪儿
2: 摸不着，
0: 我不舒服，我里面总有一个东西在那儿。
3: 你都能摸着了，
2: 能摸到肺吗？
4: 我特别想问那个范老师，因为我就有结节，结节大概4毫米啊。然后这个结节需要干涉吗？需要治吗？
1: 4毫米的结节肯定不要干涉，肯定是良性结节。小于等于5毫米的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结节。
4: 我们需要干预它吗？就吃什么药能把结节给去掉？
1: 一个不要干预，第二个也没有特别的药可以吃，它要消失它自己也会消失，你吃了药可能也消失不了。
4: 它会慢慢长大吗？
1: 极小一部分的可能会长大，绝大部分大部分没事。
0: 那医生都说了没事，你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啊？
4: 不是，今天我没挂号，让我多问几句，我今天来就值了。需要每年去观察它，
3: 一天一复查吧。
4: 那如果就长大了，是就意味着不好吗？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就是很多很多这个有结节的人担心的问题。其实根据指南呢，4毫米的结节不需要复查，不太放心的话，我们也推荐可能1到2年复查一下。会不会长大呢？要根据我们复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不长的。
0: 其实呢，我觉得渠哥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结节会变成恶性的，怎么来判断良性恶性呢？
1: 大小是一方面，那4毫米的，我们叫这个5、6毫米以下，基本上不太要紧。那么，比如说超过8个毫米以上，那么还要看密度，还要看这个结节是实性结节还是磨玻璃结节。这个实性结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啊，我们片上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一个不透明的。这个磨玻璃啥意思呢？我们这个玻璃正常的玻璃，这个像当做一个肺，它是透明的。那磨玻璃它中间有一小部分，它就这个像磨砂玻璃一样不透明了。那磨玻璃里面有些是纯磨玻璃的，它比较均匀的磨玻璃，有些是混合磨玻璃。混合磨玻璃我们就像个荷包蛋，中间有一个蛋黄在那里，它那块密度特别高，特别密度比较高的患者，那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0: 那我就把它弄开挑了吧那一块，或者我就用什么消融啊打一针弄走就完了吗？
1: 对，有这个办法啊。大部分结节都是随访为主，那有一小部分患者干预。我们亚洲人群很大部分人发现的结节就是磨玻璃结节，那磨玻璃结节到一定大小，比如说超过8毫米以上，又是混合磨玻璃结节，特别是密度到了1/600以上，像这种就要引起重视了。
0: 渠哥这样的他就特别担忧，他就觉得他那个可能会长大，是不是咱们去把它消了就好了，他就心头之患就没有了。
1: 那么消不消一个要根据我们讲有没有干预的指征，像他这种情况肯定不需要干预，这就涉及到过度治疗了。因为任何有创的治疗它都是有风险，这么小结节消不消到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即使消到了，它有气胸啊出血啊等等这些并发症。
0: 我原来还听过另外一个叫肺里面积水，我在想这肺怎么积水，是我喝水的时候就从气管呛进去还是？
1: 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我们讲的胸腔积液，不同的原因产生胸腔积液。我们医学上讲它这个水呢是渗出性的还是漏出性的，正常人胸腔是有水的，但这个水很少。那么正常的胸膜腔之间，肺跟这个胸壁之间它有个潜在的间隙叫胸膜腔，这里头积水叫做胸腔积液。
0: 比如游泳的时候有时候呛一口水，这个是不是也会
1: 呛水？呛不到胸膜腔里面，呛水最多呛到气管里。
3: 这么理解吧，它是个套娃，这胸膜腔是俩套娃之间的叫胸膜腔，你那个肺就是最里边那个套娃，这俩一通就是气胸，就是头一个套娃漏了，这一层
1: 对漏水了就是
3: 这就是气
1: 胸了。
3: 哎，
0: 那它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积液的原因就很多了，假如是漏出性的，漏出性它可以有全身的因素、局部的因素，比如全身的因素，我们肾功能不全，它也可以产生积水了，水排不出去了。肝功能不好，它也引起胸腔积水，最常见当然是心脏了，心脏不好也心衰的，

0: 产生一些，这种往往都是漏出型的，那还有更多的是渗出型，最常见就是炎症啊，包括结核都可以产生积液，我们肺炎了的胸膜炎了产生积液了，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讲的肿瘤引起的恶性肿瘤，肺癌胸膜间皮瘤也是渗出型的，往往肿瘤引起的水呢，水的颜色看也不太一样，它往往都是这个血性的。
1: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信号，在我肺上如果出现积水的话，有可能提示我们其他的脏器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呢？
0: 是，我们要分析，所以其他脏器有没有问题，还是局部的问题，局部是哪些问题引起的，等到积水了确实有一些问题还挺难办。
2: 还有一种啊，就是比如我们还有胆汁，可我们操作以后，
0: 对，操作一元性的，
2: 胸膜角很深吧，穿肝的过程经常会经过肺，
1: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肺出现积水了，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身体会有什么信号吗？
0: 最常见的还是呼吸功能不全了嘛，就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了嘛，吐气吐不过来，它跟气胸有时候症状有点类似，呼吸的功能的区域有效的肺的容积不够了，
2: 内套娃变小了。
0: 对对对，
1: 我身边还出现过特别极端的案例，我有一个家人因为疾病的原因，然后他是做了肺切除了，他没有全切除，但是有的人说甚至要全切除，那切完之后那岂不是就没法呼吸了吗？
0: 不是整个的肺切除，整个肺切除那得做肺移植了，我们肺有两个肺，其实左肺右肺，可以切一侧的肺叫全肺。肺切除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比如说肺肿瘤肺结节得了肿瘤了做肺切除，我们有肺叶切除，有楔形切除，有肺段切除，您那个患者朋友可能就是那个做了一个肺叶切除，那左肺呢占45%的功能，右肺呢占55%的功能，
3: 因为左肺这边有心脏，所以的左肺的体积会比右肺的体积要小，左边是两个肺叶，然后右边是三个肺叶。
0: 是
1: 什么样的极端情况会将全肺要切除？
0: 有几种情况，打个比方，这个肿瘤正好长在肺门，把动脉静脉支气管都长在一起了，分不出来了，只能把一侧的这个肺全部切掉了，或者有一些患者他得感染性的疾病，一侧肺毁损了，那要整个肺切除。还有当然有一些患者比如说洗肺啊泄肺啊，或者说是间质性肺纤维化，那种他切了以后要换肺上去了，他切一侧肺还不行呢，也是做一侧肺的移植，单肺的移植。
1: 您刚担心自己那个肺结节啊，就想我去做个手术什么的，你知道吗？他们说做完肺结节手术，咳能咳出钉子来。最后，
0: 您说的对。那这些钉子怎么来的呢？这些钉子我们切肺也好，切其他的脏器也好，我们用切割吻合器，这些它是钛钉、金属钉吻合在这些创面上的。毕竟是异物，我们人体很奇怪会把这些异物排出来，咳出钉子来呢绝大多数是不太要紧的。那么它其实分几种情况，一种呢手术以后早期咳出来的，一种手术以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咳出来。有一个肺叶切除的患者，他甚至一个血管夹都咳出来了，更多的是留在里面不要紧的，有个别人他会排出来，所以咳出来了也不要太紧张，及时的到医生那里去看看。
1: 那会感觉咳出来之后那个东西还可以收藏，
4: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1: 那你看我们老说这个肺这个位置，我觉得和咱们这个脊柱啊等等好像连得很近，你比如说有时候肺疼是不是有可能也是跟我们整个的脊柱也有关系啊？马医生，
5: 我们就是脊柱相关的问题，如果出现肺疼或者说就胸廓这些疼痛了，往往是比较重，比较常见的一些可能是像神经纤维瘤之类的，从脊柱里长出来了，长到肺上了，哎，对胸膜有挤压，对肺有挤压，确实也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就是请范主任我们一块儿把这个瘤子给切下去？另外就可能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像有这种带状疱疹，哎，长一串包下来，袁老师呢可能碰到会比较多去扎针的这种后遗痛的这些病人，剩下就是真的是有恶性肿瘤长到脊柱上压迫脊髓了才很疼。所以其实大部分跟脊源性相关的胸痛就是特别轻的或者是比较常见的病少，
4: 所以就是平时啊像我们有结节的朋友应该吃些什么比较好？
0: 其实呢也没有特别的推荐的这个吃哪些特别好，但是我们至少要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比如说抽烟，哪怕是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啊，有些还是三手烟。
1: 怎么三手？
3: 二手烟吸完吐出来就是三手烟。
0: 对对对，
6: 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原来有的那个是说什么吃木耳清肺，是有这么个。
1: 其实木耳啊其实不是说能够作为一个对我们肺部有好处的，反而是银耳啊，同样是耳，这个颜色差了。

0: 银耳颜色很偏白，这个就是一个对肺很好的。而且咱们还有一些梨呀、百合呀，这些在我们中医理解来说，这个肺它是喜润恶燥的。这种久咳的人，他首先要不就是痰湿了，过于湿润了，就过急了，不好了；要不然就是因为阴虚的厉害，太干燥了，这么两个极端嘛。因为他只要平衡了，人体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先说这个过湿，那过湿了有痰湿的人，宣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祛湿化痰的中药，比如说像化橘红，是一个非常好的宽胸理气、止咳、祛痰的一些。那么如果说是因为阴虚了啊，燥了，那我们需要一些这个滋阴润燥的百合呀、这个雪梨呀、银耳啊，这些是可以帮助我们滋补我们的肺部的。秋冬的时候养阴嘛，秋天其实就是一个养肺的一个最好的时候。比如说在秋天，我们就弄个什么银耳雪梨汤。
1: 哎，还真是，你看到了秋天的时候，咱北方秋梨膏、小吊梨汤。哎，这都是好像老百姓应季的应对的润肺的一些个方式啊，就是对肺好不好呢？可能没有直接的感受，你至少你觉得喝完之后，
2: 哎，胃好
1: 啊，对，舒服。
0: 说这胃好很对啊，因为这个胃，这脾胃其实是
2: 我也专家，
0: 是，因为脾主运化了，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就是宣发和肃降的，就是首先把我们气机哎升起来了，把这个污浊的气吐出去，然后你才能够把好的东西吸进来。胃的功能很强大，
1: 也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主任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胸腔疾病涵盖胸壁、肺部、胸膜、心脏等多个部位的病变，常见症状为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咳嗽等，病因复杂，既包括炎症、感染，也涉及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早期症状易被忽视，延误诊治风险高，需要重视异常信号，及时检查诊断，规范治疗，同时加强预防与日常养护，提升生活质量。
1: 你看，我们之前讲过会呼吸的痛，其实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我们的身体背后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器官在支撑着我们这样的呼吸，它可能是我们的肺，也可能是我们的心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身体，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不要因为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这一呼一吸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胸部传来的剧痛可能是救命信号。其实胸痛呢，不一定说我们肺出了问题，刚才范主任也说了，有可能是其他的脏器出了问题。那么胸痛我们怎么来甄别呢？
3: 这个其实还不太好说，但是比较常见的一侧的胸痛，左边还是右边还是有区别。左边的痛呢，我们除了跟我们肺脏啊，或者说其他的肌肉啊这些有关系，我还要考虑到心脏的问题。我们典型的就是心前区的疼痛，有压榨性的，同时感到胸闷啊，憋不过气来，特别是持续的，考虑到心脏也叫心绞痛。但是他心绞痛，他有些时候除了这个心前区以外，其他地方也可以，有时候肩膀痛也是心绞痛的症状，有时候甚至肚子痛，有一些患者他是下臂的心肌梗死啊，或者是心肌缺血啊，他是肚子痛。除了这些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烧心痛啊，烧心痛呢更常见于呢我们反流性食管炎，他吃了东西以后胃里的东西啊反上来了，这个位置疼痛啊，上腹的正中，比如说胸痛，持续的胸痛的话，特别是跟咳嗽有关系的，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肺部有肿瘤啊等等这些因素啊，肩背部的疼痛，那我们比较典型的肺肩部的肿瘤啊，我们叫 pancost 瘤，它就长在我们这个两个肺肩部，因为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它尽管是长在我们肺上了，但它会影响到旁边的臂丛的神经、交感链等等这些，它会产生剧烈的肩膀的疼痛，有些甚至侵犯到我们的脊柱了。这些疼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4: 我多单补充一下青少年的胸痛，因为小孩子很少会发生内源性的胸痛，大部分都是创伤性的胸痛，就是外伤之后导致他的肋骨骨折呀、胸骨骨折，然后肺损伤导致胸痛。那除了这些常见的创伤性胸痛以外，非创伤性痛我们常见，比如说像心脏，青少年有这种心痛叫心绞痛嘛，它可能就是压力性的心绞痛，这种是比较常见的。除去心脏的问题之后呢，小孩子的肺带来的疼痛可能是长期的肺炎啊感染导致的胸膜炎的疼痛，还有气胸，气胸是孩子比较常见的胸痛的原因。
5: 因为孩子在表述自己痛的这种感受，他说不太清楚，那能不能总结一下这几种不同部位的痛都带来

0: 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医生很难教会家长怎么去判断孩子到底是哪里痛。就算孩子来了，他说我胸痛，他也不会说哎我这边痛，我这边痛还是这边痛，他可能就是肚子痛，他也会描述成胸痛，因为这个东西他讲不清楚的。所以你带孩子来，充分交给我们医生，我们医生会我问你答，我问你答，完成了这个就诊过程，我就帮你评判出来他为什么胸痛了。
0: 我的问题是这不同的部位，
1: 哎，
0: 它疼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1: 哎，
0: 比如是刺痛，
1: 你听我，
0: 灼痛，
1: 你听我说，
0: 还是拉扯痛、哎？
1: 小孩子描述不出来他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像我们成年人，哎，我们就哎这刺痛像是针扎一样，绞痛嘛是我们东西拧着痛，钝痛像被人锤了拳头这样痛。你被人锤过拳头，你知道？钝痛什么感觉？小孩子可能没被打过，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钝痛。
0: 这几种病有没有这种痛的不同表现？有这种区别吗？
2: 其实有一批被认为腹痛来就诊的胸痛，其实有的时候挺危险的。实际上是胸痛，
3: 实际上
2: 尤其是下臂的心肌梗塞。
3: 是是是，
2: 大的人也描述不清楚。
4: 因为胸痛其实原因很多嘛，有可能是心脏问题，有可能是我们本身的肺有问题，有可能肺积液啊等等。那比如说我们进医院之后，挂急诊也罢，我们挂胸痛中心也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诊疗过程呢？我先去做什么，再去做什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3: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首先得问他，要是能表达的话，通过问诊大概能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那么每个人疼痛的表现也是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这个情况做一些检查，比如抽血、抽心肌酶谱啊，啊做心电图啊，啊或者说他怀疑有夹层的，我们做急诊的这个 CTA 啊等等 ，CT 的血管造影啊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首先一个，我们通过化验的时候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通过问诊、化验再做检查。一个人来了以后看急诊，我们讲个人的反应状态。包括一系列这个生命体征的监测等等，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重还是不重，首先得把它区别出来。
4: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在说我们做那个 PET CT 可不可以代替体检呢？
3: PET CT 我们经常会用到，但它不能代替我们的体检。第一个我说它不好的就是说它这个射线肯定大，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它虽然做的是个全身的扫描，但它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能筛查出来，它有假阳性假阴性的。所以我们主要针对哪些情况呢？已经怀疑有肿瘤了，来判断它这个肿瘤是良性恶性的，它可以提供参考价值。第二种情况呢，已经是知道确诊肿瘤了，我们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的。再一个呢，我们在我们随访复查过程当中怀疑它有复发了，这时候拍的 CT 再来给我们评判一下。
2: 而且有的时候像我们实质脏器的这种肿瘤的判断，它对血管的表现比对这种生物学的表现更有意义。就是说你去做个强化的 CT 核磁和 PET 如果报的不一样，那你相信谁啊？
3: 是是是，
2: 你得相信我们局部的这个检查。所以你如果在局部检查里有超过它价值的检查，你就不用去做它。就不是说它在部位的肿瘤诊断上都比局部的检查强，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
3: 对我们肺部结节里面磨玻璃表现为主的一些早期肺癌，它是没有价值的，还不如一个平扫的 CT。
4: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 CT 的一个报告，或者我们一个体检报告，里面有没有一些暗语或者一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我们可能身体出现问题了？经常有一些数字，包括大于多少毫米等等，那我们看不懂。
3: 这个范围比较广，那我讲讲我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肺部的结节，比如说又有实性的枫叶状的啊，边缘毛刺不规则的，那就怀疑就是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当然是不是恶性医生还得判断，或者呢他就写着交钱明显增大，那就得重视了，比以前明显大起来，那大起来总不是好事情。
4: 还有一些词语像什么枫叶呀、毛刺呀、长毛刺、短毛刺，然后纤维灶，那些我们根本就看不明白，那这提示啥呢？
3: 枫叶毛刺可能是提示不好的，但也不是绝对，短毛刺可能更不好，长毛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肺部表现它的炎症也可以。当然还有增殖灶，增殖灶就往往其实没关系了。
0: 我平时有时候会感觉比较累，喘不上气来，我不知道是我的肺活量的问题，还是身体会有什么这信号啊？
5: 首先就是看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嘛。你要如果是病理性的话，那就去医院，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那我去医院检查还并没有任何大碍的话，那有可能就跟我们现在讲的亚健康状态有关系了。那亚健康状态就是久坐，你长期打电脑。我们临床上其实管它叫做上交叉综合征，就是前侧的过于紧张了，然后导致你的背部的肌肉力量比较薄弱，然后会有那种驼背啊、圆肩的这种情况。 含着胸，导致你

0: 肺部的吸气和呼气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气球最大的一个状态，吸不满又排不干净，然后会有这种比如说劳累啊，或者说感觉特别疲惫的这么一个状态。
1: 你现在说的是袁山医生的还是袁山教练呢？我觉得这像是这个健身教练的说辞。
0: 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跟患者做这种换教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你回去以后你也要多运动来提高你的肌肉力量，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减缓你这种疼痛。
2: 谢谢袁教练啊，
0: 您客气，您客气，
2: 还是劳累您，您咱中间请，也请各位医生我们都站起来，我们也练一练哈，我们活动活动。
0: 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在户外，我们可以先找一面墙，让您的一侧的手臂啊呈90度放在这个墙上，然后腿一个弓箭步固定住我们的这个手臂。
1: 这墙不固定啊，
0: 这个力量啊不是用胸去掌，是我们在做转体。
2: 别推墙，你展开自己。
1: 对，这是不是承重墙？
0: 慢慢的去转，转到极限的时候，好停住3秒钟，然后回来，然后再转，再停。这个动作呢，其实不光是打开我们的胸大肌，其次呢，还是帮助我们旋转我们的脊柱，让我们的脊柱更加的灵活。
2: 然后再换一个方向做另外一侧。
0: 对，
2: 然后那我们要做多少次呢？每次？
0: 一侧的话做4次。然后另一侧也做4次，这样呢做4组。除此之外呢，八段锦我们最常讲的一个，就双手托天理三焦，一边往上的时候一边吸气，然后呢到最高点的时候吐气，两只手从两边回落，然后回落下来。对，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每天做个10到20次。还有一个就是双手攀足固身腰，这个就是往我们下面走了。双手从我们的腋下到我们的后背，到我们的腰，到我们臀，
3: 对，
0: 腿
3: 往下下，
0: 腘窝，小腿，脚踝，然后
3: 好多少年不沉了，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腰背还有我们的臀腿后侧的肌肉链一个进行一个拉伸。还有也是双脚开立，然后双手打开，在您手往后转的同时，其实你的头可以向左看一次，哎，回来，再向右看一次，哎，
2: 左右。杨哥，你是不是对左右有什么误解呀？啊，他说是看左右，您这在，
3: 我看的神态好吗？
2: 对，
3: 还听着。
0: 我们做这3个动作，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的胸廓的气机，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全身的气血都能够非常的通畅。
2: 对，其实呢，我们有升有降，然后呢，同时数着自己呼吸，都是心情平和了，我们自然心胸就开阔了。
0: 是的，
2: 谢谢袁山医生，
0: 谢谢。
2: 你看，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跟胸痛啊各方面有关的，那其实很简单点，就是刚才袁山提示我们有时候多开阔胸怀，我们多做一些扩胸运动，胸怀打开了，心情变好了，我们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医生老在说希望他的病患们能够身体健康，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应该祝福医生们，你们永远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肺部疾病危害健康，包含肺炎、慢阻肺、哮喘、肺癌等，多表现为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吸烟、环境污染、感染是主要诱因，早期症状易被忽略，早筛查、早干预，规范治疗至关重要。日常需做好防护，戒烟控尘，增强体质，降低发病与恶化风险。
2: 哎呦，慢点。
3: 哎呦喂，
2: 呦，您慢点。
3: 哎呦，
2: 这怎么了？这是？
3: 哎呦，我这腰喂。昨天演出站的时间有点长。我这腰这个疼哦，好家伙，手也跟过电似的麻。
2: 我觉得您就是累着了，你好多人坐一天办公室起来之后也飘，人也麻，你歇歇就好了。
3: 哎呦，一开始我也觉得是累的，后来不行，实在忍不住了，我上医院了。大夫跟我说叫脊髓在喊救命，一定得多注意。不光是我们站着的人群，有很多小孩也存在这个毛病。
2: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很多小孩呢，我们只是觉得他坐姿不端，你给我坐好了。
3: 对，
2: 实际有可能是脊柱侧弯等等引起的，
3: 一定得看大夫。
2: 包括好多这个上办公室坐着，人家一起来之后换一个姿势不行了，
3: 是，
2: 可能真的是出问题了。
3: 腰酸背痛没事儿，不是，一定得找大夫看医生，要不然存在大的隐患。
2: 哟，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咱们今天得掰开了细细的聊一聊。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腰酸背痛真的只是累着了吗？袁医生，

0: 你坐好。你这么年轻，你有腰突吗？
1: 我还真没有。哎，没想到吧？
2: 我还真有点儿，
0: 是吧？
2: 对。
0: 史医生，
3: 没有，没事。
0: 麻医生，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早把自己腰突治好了吧？
4: 暂时没敢查。
0: 我原来真的就没想着我这辈子会有。

0: 现在从上学开始就是坐着，
1: 哎，
0: 伏案看书学习，包括上班的也是一样，甚至做手术的时候也要低着头。坐着的时候，我们腰椎的应力是最大的，所以说久而久之，它的稳定性就下降了，椎间盘就慢慢的退行性变了，纤维环松了，可能就像您说的，突然某一天我这个力量不对，纤维环撕裂了，这个髓核突出去了，就开始非常的疼，之后再一查，突出了。
2: 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家孩子就蹦到垫儿下来，我一伸手去拖他，一下，这种痛就一种就是变全身哗触电一样，然后就支不起来了。
3: 你们家孩子是220伏的呀？
4: 这个主要用腰的动作不恰当引导致。
0: 急性腰痛的种类有很多，曲老师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叫更多的叫做腰椎的小关节紊乱。它可能是关节囊周围受到牵拉水肿了之后，这种疼的会相对轻，
2: 我的还算轻的。
0: 相对腰突那种，像韩老师一下躺两个星期的，可能咱们这种3-5天就会好。而且呢，您查影像学，它也并不是真突出了。我在临床上看好多就是健身的人，他可能特别喜欢做什么，就是深蹲和硬拉，对，
2: 我就不敢做
0: 深蹲呀，还有硬拉呀，这些可能袁老师知道，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这个腰椎的中立位。你不能是在你弄重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弯腰了，把腰椎从前凸变后凸了，这个力一出来的话，那可能这个肩盘啪一下就……
3: 你刚说啪的那一下，我就跟着你啪了一下。我们也叫就急性的腰扭伤，它也是分急性的和慢性的，而且很多腰突患者，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腰突，所以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我们叫直腿抬高实验，特简单，我们大家伙就是可以躺平地上，同志这里不让睡觉。
0: 腰突的患者啊，有时候会有这种腰痛伴这个下肢的放射痛，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让他患侧的这个腿呢直着往起抬，在小于70度的某个角度的时候，哎，突然这个疼痛被诱发出来了。哎，或者说它原本疼，这样呢去加重了，我们叫做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这说明啊，我们这个肩盘有突出之后，神经根的张力啊增高了，所以说我们做一些牵拉，它就会疼。
3: 这如果有些可能患者，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加强
0: 试验，对，
3: 抬头或者压脚，
0: 没错，
3: 给它加强一下。不用，那倒不用，我没事啊，我不疼。这个就是大家伙可以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躺在床上，最好是一个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平一点的地儿，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测一测，如果发现有这种串麻的这种疼痛啊，然后下肢的放射性，就可以找马老师了。
4: 这个动作呢，也是锻炼腰背肌的一个动作，最关键的是锻炼你的核心肌群，腰背肌的力量，包括平板也好，俯卧撑也好，包括侧桥也好，啊，死虫子、鸟狗式等等，这些动作对锻炼腰背肌是非常好的动作。
3: 你知道，就前段时间我们同学们聚会啊，我们在一起分享的全都是力学座椅啊，什么绑腰带，全都在分享这个。
1: 我给你讲讲我的这个腰的经验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人直立行走是人进化出来的，你的竖脊肌要无时无刻的把你这个人拉起来，就算你是个正立的，包括坐也是被牵拉，你的竖脊肌也是疲劳的，它得不到放松。这是进化造成的缺点
3: 啊！我们解放了双手，双手更加灵活了，然后才有了医生可以治疗我们各种各样的病症。但是呢，我们确实现在，尤其是当下人的生活方式，的确会让我们的腰有更多的负担。就像我们现在中年人见面，天天就互推各种护腰神器。
2: 像我们办公室啊，基本上60%的同事都是有各种护腰坐垫，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人体工学椅，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我不知道这腰有没有撑起来，不知道，但是这钱包撑起来估计有困难。
3: 我们今天也确实准备了一些大家网络上经常会购买的一些个护腰神器，咱们一一的分析一下。如果好呢，咱们就真推荐给大家；如果不好呢，咱们就告诉大家这东西别买，智商税，好不好？来，我们上道具。我们现在身边放了几把家里面常见的椅子，其实呢，很多人坐这些个椅子跟沙发，它的坐姿包括它的选择都不一定对。来，我们有请马医生，您要跟我们说说啊，您自己最爱的是哪一个？
0: 现在让我挑的话，我可能会最爱这一个吧。
3: 从您的专业角度，哪个最科学？
0: 刚才石老师说了，我们这个人类啊，从直立起来之后，我们的竖脊肌为了维持我们的站坐呀，它一直是在用力的。那你无时无刻不在用力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挑它耗能最少的姿势去维持。什么样的情况下耗能最少？就是保持住我们的中立位。找到您的中立位在哪儿？那我

0: 教你一个小窍门，我们就是把这个脚啊，一脚前一脚后的时候，把重心放在正中间的时候，骨盆的位置会自动调整，哎，然后你再收回腿，你就会知道这个腰正了是什么样子啊。
1: 找着了，
0: 找着了。保持腰椎的前凸的时候，我们两侧肌肉的平衡是最好的，耗能最少。所以什么样的椅子呀、靠垫能够帮助我们去维持住这个中立位，它就是最好的。我们从这边开始，那这个完全靠自己。坐在这儿，如果想舒服的话，那就不能这么坐着，只能是靠自己了哈。这个呢，咱们先跳过去。我看这个椅子很好看啊，
2: 我觉得这挺适合范主任的。
3: 这个古代人怎么发明的？这个也符合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力学的工程学的这个原理，坐正了。
0: 没错，坐的时候腰要是直的，我们的每一个关节也都是在它的中立位，它就是不容易出现劳损。
3: 像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
2: 您试试这个，
3: 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在坐，你看腿，
2: 那您把腿往前一点，不就贴上了吗？
3: 贴上来还是不舒服，你这个不着力嘛，脚上不着力。
2: 这个沙发我们首先就要排除掉，对吗？
0: 你要是长时间坐，肯定是要排除掉的。
2: 其次，我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的这种扇头椅，它是比较适合的。
0: 它设计的跟我们平均的身高比较近吧，而且它是背部有支撑。
2: 那刚才您坐那圆板凳呢？
0: 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在各种状态下都能够这么去做，比如说你真累了，上会儿班什么，我就想休息了，那你也不要垮下来。
2: 那再说说您现在的心头爱。
0: 这个我感觉它比较好的就是现在设计这种东西，它可能能根据你的这个角度去调嘛。整个座椅的高度的话，能够维持住你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也是一个90度的一个情况。甚至有一些椅子，它的这个弧度的大小可以调，高低也可以调，包括这个枕部，这种就可能你调好了以后呢，你自己去坐就能够很舒适。
2: 我们还有啊，哎呀，
0: 这两个我感觉
3: 放这应该可以，对。这一坐更舒服了，
1: 还真是，哎，这挺好的。
2: 这个好，这个呢，人家第一个是能绑在后头，然后另外一个这还能摁给它充气，它还能让后面更鼓，还有点弹性。您试试，
1: 这不如那个好，这就没有必要搁这儿了，这搁哪儿都一样。
0: 这种就最简易，挺方便的。你任何一个板凳上头，你都可以放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帮你有一个支撑。坐着时间久了一定是不行的，我们一般来讲办公一个小时左右，最好就要起来动一动，再舒服的坐时间久了都不行。
2: 就我觉得通过刚才这个环节，大家更加的了解了选择正确的坐姿，选择正确的护腰的工具。但是其实我更关心另外一个群体，就是青少年。现在孩子确实那个书包的压力很重，我见到很多小朋友垂头丧气的，其实不是，就是他们好像那个脊椎一直就是老感觉抬不起头来。
1: 我就是小时候驼背导致现在也驼背，是不是现在改也来不及了？
0: 让袁老师带您练练应该是可以。
4: 就是骨性改变它是不可逆的，然后我们会通过肌肉力量增强的方法让您能够就是会舒服一些。
1: 就是怎么能让小孩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好习惯，
5: 因为国家一直在提倡儿童的书包减重，早些年就是妈妈会习惯把太多的书装在孩子的书包里，让他今天听的课程的书都带到学校去，这样导致他们书包过重，这样的话孩子时间久了就会有驼背，就会有含胸，甚至有些孩子时间久了会有脊柱侧弯。
0: 其实大多数的青少年，我们叫青少年特发脊柱侧突，他跟咱们说那个侧弯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呢，大多数他是不需要去开刀的，如果把姿势弄好，减轻他们的一些负担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用的。我们如何在家里就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自测，看看孩子有没有侧弯的情况，还是请这个形体最漂亮的袁老师吧，给我们来当个模特。
2: 好，
0: 咱们做一个体前屈啊，就是脖子也弯下去，肩膀也放松，手也放下去，能弯多少弯多少。哎，手也放下去，对，放松。哎，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腰，胸腰椎会有一个弧度，然后我们从后往前看看两侧的胸廓以及我们的腰部的肌肉是不是平衡的。哎，如果是平的，没有一边高一边低，那说明没有侧弯。如果是有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的话，我们临床上叫剃刀背畸形，那这时候就说明它侧弯的程度很明显了，这时候最好到医院再去查一下，我们把角度量一量，看看用什么样的干预方法更合适。一般来讲，其实人的脊柱没有说完全直的啊，完全直的那叫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对，一般来讲我们侧弯去诊断的话是大于10度它才算侧弯，然后轻度的侧弯都是小于25度的，大多数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弯，所以说

0: 我们这种情况下不用去焦虑。就我听说过青少年的特发脊柱侧弯做手术的很多都是比如说以后想当模特呀、练跳舞啊什么，他很需要这个行李他才去需要做啊，不是说你弯了就一定需要去矫正的。这种侧弯他在发育的过程中自己会慢慢的变平衡。
1: 有几个方法还可以去检查，就是首先看你家孩子是不是高低肩，其实高低肩也是一个看他的两侧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平均的一种方法。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斜干胯一边包，导致一边肌肉力量肌肉紧张了就特别严重，然后所以会有一点高低肩。所以说就是在书包也好选择上可以买那种
0: 肩带得宽一点吧，让它这个压强不要太大。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有研究发现呢，我们对于青少年来说书包的总重量最好不要超过体重的15%，超过15%之后对于它压力啊就是肌肉的过度的激活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了。长期的这样的话就是肌肉就会老损了，老损时间久了可能就会像出现这种含胸驼背的一些情况了。
2: 谢谢两位。
3: 坐如钟，站如松，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从小在歌谣当中听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我们当下对自己坐姿和站姿的一个要求。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脊柱问题啊，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和久坐姿势不当有很大的关系。像这种护腰产品呢，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日常的办公更要注意坐姿和拉伸，千万呢不能把手麻脚麻、走路发飘当成小事儿。这一旦出现呢，一定要引起重视，也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脊柱健康，控制好书包重量，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哇，今天真的是又学会了怎么坐、怎么走、怎么站，甚至于我应该怎么样选择一个好的椅子，在生活和办公当中，然后更好的坐姿，然后维护我的脊柱健康。也非常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能够让我们站得更漂亮、走得更漂亮、坐得更舒服。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各位观众，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而在美院呢，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2: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
3: 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4: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雅云老师，欢迎二位。好，一起来看第一位走上舞台求职者他的面试关键词：
1: 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0: 什么样的体系？人生当然是可塑的了。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家乐，25岁，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化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2: 我叫陈家乐，今年25岁，本科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现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我是一个既可以安稳坐下工作，也可以提上行李出门闯荡的人。今天来面试的岗位是文化管理相关的实习岗位。
0: 欢迎你，来跟马帮们点交流。你的关键词稍微有一些拗口啊，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2: 依旧游离在体系之外，因为我没有选择在一个技能上进行深耕。
0: 你为什么要游离在体系之外？
2: 因为我觉得体系是一个工作体系，它可能是一个团队。我的工作位置呢，不会在团队里边，而是在团队的外面去做一些接洽的工作啊，交接的工作或者管理的工作。
0: 你觉得你属于斜杠青年吗？
2: 我对每个专业每个领域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兴趣，然后我会做一些了解，有一部分呢我甚至会主动去学习。
0: 但是精深吗？
2: 可以啊，就是如果我认准它的话，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它上面，但是前提是它得给我带来足够可观的帮助。
0: 什么样叫可观的帮助？
2: 就是前景比较好的这种。
0: 那如果它不能带来眼下的收益呢？
2: 那我就把它当爱好培养。
0: 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
2: 踢球。
0: 踢球？
2: 踢足球。甚至我幻想过当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要凝聚成。
0: 你刚才说话那个意思啊，我是在美院嘛，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
2: 想给他凝聚成一个团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吧，能体现出我管理的一点的这个小技巧。
0: 怎么管？
2: 当时我接手球队的时候，因为校内的比赛发生矛盾，导致这个团队散了。我只能说是个人魅力了，其实没有什么技巧。我会去每个同学的宿舍去跟他们聊天交流，一起看个比赛啊，然后一起转一下玩一下，时间久了大家都认可我，认可我之后我说什么就没有人会反对。再去组织一些活动，我把内部矛盾转化成外部矛盾，院队组成校队，校队再去打别的学校，这样团队就团结起来。
0: 你们的战绩怎么样？
2: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体育生，但是我很自豪的可以说，在我的带领下我没有输过球。跟其他的大足联的球队也踢过比赛，甚至我们还赢了，就是一帮画画的踢赢了一帮踢足球的。
3: 那你凭什么一个搞美术的还把这个专业的球队给踢赢了呢？
4: 搞美术怎么了？
2: 他可能在运动天赋上不如体育生，但是他们的激情绝对胜过。
3: 所以跟你的管理有没有关系？
2: 有啊，我每次赛前都会喊，赢了他我就请你们吃饭。他们接收情绪能力很强，所以他们有信念。
4: 他一说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服装系历来都是男生特别少，所以我那届的服装系是我们工艺美院历史上第一次凑出一个篮球队，5个人。所以我想他要做一个足球队的话，他

0: 有替补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美术生很松散。
1: 那我倒是从他的这个介绍当中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挺有闯劲儿，他可能善于在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做从零到一的突破工作，善于人际沟通，懂得如何解决一些实际管理当中的问题。那你的这些经验到异国他乡留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到国外的留学生活当中？
2: 是的，我更愿意跟这种陌生人去沟通，就是外国人，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文化，或者听他们讲一些事情，会懂得，哎，怎么去照顾别人，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尽量的去怎么避免，大家可能会比较认可。
1: 你语言应该不错吧？
2: 现在还可以吧。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你所留学国家的语言的自我介绍？
2: 德语吗？好吧。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Максим. Я сейчас учусь в России, в городе Москва. И, конечно, сегодня я был очень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Я вам желаю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доброго. 我来翻译一下。
1: 可不就得你翻译呗，你指望我们也指望不上啊。
2: 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陈家乐，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今天录制这么久了，我祝大家心情愉快，持续精神起来。
1: 今天我们的这位陈家乐同学哈，为了跟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他带来了自己的一些作品 PPT。
2: 这个是我的一个油画的作品，我个人不是油画专业的，业余时间进行了一个类似创作啊，或者是尝试吧，模拟这个梵高星空的这种笔触，做了一个色彩风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画漫画，这是我自己的原创。
0: 手绘还是电脑？
2: 这个手绘，自己构图，自己做这个元素的添加提取，这样。这我服装设计作品，传达一种坚韧不拔的感觉吧，因为它这个整个设计灵感是来自北欧服饰的这种造型。我觉得北欧地区的人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上面，他们都有一种执着的劲儿，连缝制啊，连什么，就是一套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1: 挺有才华的。
0: 嗯，就我很喜欢他这个画，打一个比喻，草地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对比色，他在一片颜色里面用对比色，然后他的笔触交融之后反而觉得很舒服。那这就很难得，所以他的色彩感觉是比较好的。其次呢，他不光运用了这个梵高的这个笔触，同时他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水面的光影啊，包括这种气氛呢，其实也有莫奈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这孩子可能是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2: 完全正确，说到我心巴上了。
0: 是吗？因为那个服装系的孩子呢会比较纤细敏感，所以他的这个色彩的使用也比较符合他的专业和他的气质。看下一张呢，就是他这个手绘，其实是在单独平面之内他设计了一个空间的分割，你可以看起来好像几张画的叠加，然后也做了一个有点就深入进去的一个破碎的感觉，也就是说他在结构上是有设计的，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1: 整体感觉给打多少分？10分满分？
0: 基本上我觉得他的专业课应该是在85分往上的。
2: 我专业课成绩不差，
0: 专业基本功有，然后呢热爱生活，有组织能力，然后我觉得他不管在未来的每一个岗位，大家其实他都可以尝试一下，这孩子非常综合。
1: 谢谢小叶的专业点评，就是这个维度和这个专业可能他真的有一定的门槛，我们也会表达我喜不喜欢，我看不看得懂，但是那是非专业，就是外行看的是热闹。但是今天陈家乐为了参与我们的面试，他准备了一个自己的作品，而这个作品的点评和反馈，每一位今天到场的甚至我们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个是非你莫属的 logo。 字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它比较简约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话，大家对一些比较简约的东西可能记忆点比较深刻一下。这个背景呢大概是一个电路板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链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平台应该是一个工作对接的这种平台，那它展现出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这种未来感。它只是一个设计风格而已，但它并不完全是要适应这个节目需要。以我的角度去看这个节目 logo。
1: 我来问问那俩笑得特别灿烂的徐磊跟蓝月，
4: 就是大家这种震耳发聩的安静，就是

0: 我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受了什么像毒液啊这一类的一些灵感的激发？但是跟非你莫属的调性吧，就是死活没找到。
1: 我恰恰相反，我非常欣赏这个设计，我认为它击中了我的心灵。因为最近我在做那个莫林的 AI 智能体，我做的所有的我喜欢的老灯味的都是一种美好的。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所有的好的 logo 和好的那种艺术创作都是呲牙咧嘴的。他说你要激发内心的尖锐和凶恶，所以我就刚才一下子不大敢发表意见。
2: 但是我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表达一个你的 logo 的品牌的印记，它其实不是说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要传递的是说这个品牌它想要表达的印记是什么，想让它的用户群对它的感知是什么。
3: 杨肉，你该来我这个位置上去看，正好是对着这个满屏的星空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异次元的那种滴滴嘟嘟嘟嘟各种的解码，然后那个各种的搭线，真的是有一种外太空和人类之间的这样一种连接，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的。
4: 感觉像一个人很嘶吼的在冲我喊说非你莫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 logo 有点太刺激，但是他可以做成一个小勋章发给每一个成功登录过非你莫属并且拿到好结果的人的纪念品，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
5: 我们节目组呢也做了一个内部的不记名投票，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是一共八个人，六票不喜欢，两票喜欢。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的这个反馈的关键词：太尖锐，
6: 对的；
5: 略独特，
6: 对的；
5: 异空间、异次元的感觉。还有一个点评我特别赞同：忽略了节目的调性。
6: 对，
5: 不否认你的才华，只是我们长着不同的审美点。
7: 他让我记住了陈嘉乐这个人，他的个性主张是什么。但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企业的品牌对外呈现，你没有抓住这个品牌希望传递的视觉形象和文化视角，这个部分可能是艺术家和像小叶老师，他作为这种企业品牌的传播者和设计者的老师的。
6: 这就是刚才我说大老师就是比较善良，设计就叫我们叫做实用美术，他跟创作是完全两件事。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他肯定也是听过的，叫做艺术要服从于功能。那刚才杨蓉说的非常清楚，他认为他这个设计不符合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调性，因为非你莫属是一档我们叫民生节目、职场节目。大老师给人的风格是什么呢？温和、友好、专业。他要当选手和我们站在桥梁，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基调是友好和职业，所以我们的 logo 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你这太刺痛了，所以它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定位。它可能是一个审美上比较独特的作品，但是回到我们的应用场景，它不符合我们设计的需求。
8: 因为我做这个 logo 设计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一个求职者，然后我站在了一个求职者和众多求职者面临舞台，我觉得这个 logo 可能会向更多求职者去传达一个高效。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路板有很多衍生词吧，就是这种信息时代嘛，然后呢那个求职的需求跟老板需求，可能就是一刹那灯光一亮的那一瞬间整个电路板就通了。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能是我技法的问题，它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我的想法。
6: 我觉得你这个 logo 不应该是非你莫属，应该是非我莫属。就是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 logo 代表了我们平台和节目的态度，就是包容、开放、职业、友好。但是你可以代表你和跟你一样审美的新锐的充满锐气的这些年轻人。如果是你们拥有这样一个非我莫属，像电路板一样快速连接，然后能够爆炸，然后充满了锐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很符合你们这个时代的。
5: 设计一款 logo 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6: logo 设计是所有的视觉设计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之一，它首先要考虑到你的产品特性、客户属性、应用场景，最核心的就是我希望通过我这个 logo 我被看到的人认为是谁。当你的品牌是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我需要被人记住的时候，那么这个 logo 必须要尽可能的可被识别。当我是一个成熟品牌，我不需要被记住，大家看到我就行的时候，越简单越好。所以你在不同的阶段，你的 logo 也有不同的这个需求。
5: 我们也掌声谢谢一下小伙，开启你的职场情商课。对接的跨部门同事做事比较拖，耽误了你的项目进。

0: 度怎么办？
1: 如果是评级的话，我会把这个项目上层的这个要求作为一个比较温和的施压吧，会去跟他讲一下，并不是我在催你，因为整个工作进度需要，这个东西还要根据这个部门同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极端的人，或者说他比较主动的那种人，他可能会一下子就 get 到，你不用担心，这是我的事儿。但是遇到那种特别拖沓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2: 嘉乐的回答挺像这个带过球队的艺术家哈，就顾虑的多了。但是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是个好事儿，至少说明你在顾及到大家的这种关系合作和问题的进度。当然，同样从回答问题上，确实你没有直给。那实际上核心就是你要评估这个项目的重要紧急性，如果重要紧急很多，然后你要问同事有没有遇到一些卡点，有哪些是需要他支持的。如果没有卡点，确实是他忘了这件事，那就做个善意提醒。如果他觉得当下不重要，但是从你的角度又非常重要，那其实要向上沟通，要看看怎么协调。
3: 你现在在国外留学，
1: 对，
3: 你要找的这个岗位，你的期望工作地点写的是远程办公。
1: 是的，因为我还有一年的专业课学习，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年对我来讲比较关键，但是时间可能会比较富裕，我可以进行远程办公，或者是暑假、寒暑假。
3: 您生活的城市跟我们这边有时差吗？
1: 5个小时。
3: 五个小时？
1: 对。
3: 那各位企业家你们也得考量一下，反正夜猫子找他行，但是作息比较规律的恐怕就得真掂量掂量了啊。如果是给你提供活动策划以外的远程实习岗，比如说有一些设计方向的呀哈，接受吗？
1: 我暂时不考虑。
3: 来吧，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陈嘉乐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蓝总。
4: 我们有一些远程的针对年轻人的职场的墨林 AI 的这个推广计划，有些策划我想邀请你哈。我们工作没有时差，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这些东西吧我从感性上不大懂，但是我从理性上觉得需要有一些尖锐的我不懂的跟年轻人能对接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对对，所以呢我想给你留一个实习岗，你们那个团队比较年轻，可能会有一些碰撞，我希望你能做一些贡献。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国内的这个年轻人的现在工作的团队他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4: 就是咱们两个吧，是这样的哈，对彼此都是个挑战
1: 啊，
4: 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你那行，你呢对于传统文化和 AI 智能体的这个，你如果最终要回来的话肯定得有一个战场，对吧？
1: 对，
4: 如果你愿意做这种推广的尝试，我也愿意给你机会尝试，咱俩都是适合时候。
1: 好的，
3: 小伙子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
3: 祝贺二位，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1: 谢谢。
3: 希望你在国外要广泛的吸收这些特色，帮助中国的文化，包括我们非你莫属这样一档节目，更好的去传播出去。希望你能够有所建树，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我选择去墨行文化实习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工作也非常具有挑战性，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一个领域吧。我觉得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火花。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看面试关键词，做自己的光，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先宇，20岁，湖南科技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5: 大家好，我是刘先宇，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热爱动漫的女孩。别看我这么年轻，其实。

0: 我的人生呢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做自己的光，我就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是一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在读的大三女生，我今天想在这里找到一份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实习工作。
1: 你觉得自己这前20年如果用关键词以外的两个词或者一个词来形容，你会怎么去形容你过去的人生？
0: 我觉得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在过去的这段人生里，我是遇到过一点小小的波折，遇到过一点小小的起伏。
1: 是小小吗？
0: 就是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1: 你现在还过生日吗？
0: 哦，过的过的，生日还是要过的呀，因为我现在我自己还是要好好生活嘛。就是在我爸爸去世之前，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是很富裕的。我以前上的是私立小学，然后住的是高档小区，每当寒暑假的时候还会一起去旅行。在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来往的也比较频繁。直到后来我爸爸创业失败了，他去挣钱就有一些应酬上面的需要，可能会要喝酒啊、熬夜啊这样子，长期下来就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得了脑溢血病倒了，一病就是3年。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又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我，所以家庭经济就比较的困难。当时我在上初中，我中考的时候其实成绩还不错，可以上一个市重点的学校，但是因为家庭这个经济情况呢，就初中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私立学校，就是不收学费，还会给我2000元每学期的奖学金。当时我的亲戚啊就是劝我说，你就上这个学校吧，就给你的家庭减轻一些负担，我就选择了这个学校。然后读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发现
1: 后悔了，
0: 有一点点，就是上课的纪律也一般，然后下课也没有那种大家一起去问老师问题的这种氛围。当时确实挺后悔的，但是我已经读了嘛，就读下去，我就读到高3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和我的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了。然后呢，我一直记得妈妈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两个母女两个要好好生活下去，要不能让别人看笑话，我们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头发剃光，我剃光头要把自己跟外界隔绝开来。这就是我当时剃光头的样子，我就希望自己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当时妈妈也是很支持我，我跟她说我要剃光头，她说好啊，就是剪断3000烦恼丝。后来就是在妈妈的支持和我自己的努力下，也是考上了本科学校。
1: 当时虽然有这个学费的减免还有奖学金，但是你们母女二人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一笔开支。
0: 妈妈也是很在乎我的心理，就没有怎么跟我讲这些，但是我自己了解到大概就是家里亲戚朋友可能借一点，或者我妈妈的爸爸妈妈就是扶持一点这样子。
1: 那应该比较好借，因为你爸你妈以前有钱的时候亲戚朋友走动也比较多呗。
0: 就是因为借钱这种事情嘛，后来呢跟亲戚关系也没有很好，可能要等我就是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好的前程，那一天可能关系会好起来。
1: 这么现实？
2: 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由奢入俭是特别难的，而你小时候就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你过世的爸爸包括你现在妈妈其实把你教得很好，你乐观外向，你愿意成为自己的光，这一点我真的忍不住要夸你一下，这一点非常好。
1: 你的实习经历很丰富，从考上大学开始，带货主播、化妆师、托管班老师、日语教师，你做的很多，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吗？
0: 对，我妈妈之前就是一直也有在跟我说，

0: 我上大学一定要自己勤工俭学。
1: 那你说说你在这些经历当中哪一个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做化妆师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
1: 女生，是你给别人化什么样的妆
0: 啊？就是化那种角色扮演的妆容，就是我喜欢看动漫啊，然后扮演里面的角色，对，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是你画的？
0: 对，这个
1: 不是 P 的，
0: 真的不是 P 的。
1: 哎呦，画的还真好。
0: 不是 P 的，谢谢。
1: 怎么收费啊？
0: 一个人就是50多块钱这样子。
1: 这么便宜？
0: 因为我是学生嘛，就是可能也没有非常专业，所以说收费比较低。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女生，她平时就是对这个妆面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苛刻。然后那天呢，她是要拍一个短视频，然后她那天的要求就格外的多。她说这个眼线啊就不是她要的感觉，这个眉毛也不是她要的味道，这个腮红呢也不是她要的颜色，就那天要求格外的多，然后导致他们那个拍视频的那个事情就往后推迟了，就耽误了这个事情，也导致我被骂了嘛，都说我化妆怎么这么慢，其实我也很委屈。
1: 骂你干嘛呢？是他要求多呀，
0: 就是两个连着一起说嘛，说你这个化妆化得这么慢，你这个要求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他那天情绪不是很好，我就觉得我就还是去安慰他，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他都这样对你，你还安慰他，你人真怪好嘞。
0: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太顺利的时候吧。
1: 他有跟你说什么原因吗？
0: 有说了，他说是因为自己的就是从小带自己到大的奶奶去世了，然后那天就是他要拍完这个视频才能够回去，然后他其实也很想拍完，但是心里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团火在那里，就觉得怎样都不满意。
1: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的妆不满意，而是压根儿他就不想拍短视频，他应该是去跟人家节目组沟通，对吧？我奶奶去世了，我得回家奔丧，对吧？或者协调别的主播帮他来，或者跟节目组商量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又不能不干，完了又把气儿撒到你身上。
0: 但是他这个事情吧，跟我这个事情还稍微有点像。我就安慰他嘛，我说我家情况也是这样，那我们这些还在生活的人就应该要好好生活呀，要好好挣钱呢，才能让自己的亲人放心，对不对？
1: 我现在就考你职场情商课好不好？
0: 好，
1: 来看大屏幕，跟你同场面试的熟人向你打探面试的答题思路，你如何应对？
0: 熟人的话，我觉得不管多熟的人，我肯定不会直接就是告诉他这个答题思路。至于怎么周旋呢，我可能会，
1: 你还用了周旋这个词，
0: 可能会先给他一个模糊的答案啊，比如说还挺难的，或者说挺简单的，然后转移话题，看他会不会再问起，如果不问起就过去了。如果再问起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个不方便透露。
2: 我觉得从鲜鱼的角度上，如果你是出于对面试流程的严谨性，比如说面试官提示信息题目要做保密，那我个人觉得你的回答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是尊重规则。当然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视角，那又是你的同学或者是好朋友一起面试，我又觉得从人情味上好像有点奇怪，尤其是你在回答那个视角你是有误导性的，这个我打个问号，因为我不好拿情商来评判，只是我看到你在思考问题的一些自己的个性啊，不能算好和不好。
3: 但是我其实不太同意雅云姐的说法啊，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选手在面临情商题的时候，很多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直接回答问题，或者找一些理由这个搪塞，但我觉得你很清楚知道说我想要什么，我就是不想说，但我得找个理由去把人情的部分搪塞一下。
4: 没有观点，就是单纯的喜欢他，全方位喜欢。
1: 你特别喜欢他？
4: 我特别喜欢他。
1: 为什么？
4: 他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我很喜欢，就是他既有追求又能放过自己，这一点我挺喜欢的。因为今天其实我觉得说的职场和学业说的稍微少了一点，我只能从你的这个履历去找。那么第一，他以前做过培训老师，他有跟孩子打交道的经验，然后其次呢，他又就会化妆，那么他有动手的。

0: 经验，然后再次他又是有这个新媒体电商相关的这个背景学习，所以我会觉得他跟我是高度匹配，而且他很可爱，就是我很需要可爱的女孩子跟我一起在我这个现在这个事业里面去一起往前走。
1: 所以回到你今天找的岗，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你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有没有什么作品，或者有什么提前的准备，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一点时间看到你的专业水平？
2: 我今天呢，就是来之前有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黄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3: 熊喵大师是全球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行业开创者与引领者，致力于台式炒菜机系列产品的研发以及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为载体的生态构建，面向餐厅场景，以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加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双引擎驱动，提供中餐标准化与智能化的全链条解决方案，助力餐厅高质量经营，帮助餐厅实现大师烹饪复刻，同时让消费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高品质的味道体验，被2026中国炒菜机器人行业发展白皮书明确列为商用领域领军品牌。
2: 有了解到我们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未来有拓展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计划，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个海外市场的销售，但是还缺少一个电商平台，然后之前呢是做的是 B2B 方面的业务，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咱们黄总带来了一个B2C 方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的策划案，想给您看一下。接下来是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能力展示，主题是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 B2C 出海全案。今天的汇报呢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战略选择，第二方面是短视频战术执行，第三方面是直播战术执行，第四部分是最终目标。首先是战略选择，我今天选择的是社交电商。为何是社交电商而非传统电商呢？这个是我们基于这个市场趋势、用户行为和成本效益的一个深度的考量。首先从长期宏观来看，社交电商已经成为了主流，海外消费者越来越近，越来越多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社交平台上，他们喜欢在娱乐和社交中花钱下场，不出买决策。社交平台的算法和精准的战场可以推送给潜在的新用户，获得成本更低。在用户行为方面，系列和体验是至上的。对于熊喵大师这样的创新产品，传统电商难以直观的展示其核心功能和使用体验，但社交电商会通过短视频还有直播深度立体的展示产品如何解决用户的痛点，让用户眼见为实，将用户的决策。
1: 如果你是读这个 PPT 里的文字内容，大可不必。我们想在你的帮助和提炼下，更快速地了解到你的这个 PPT 想展示的你的专业技能，好吗？
2: 从成本效益方面呢，这个社交电商比传统电商的效率是要更高的，在这个用户教育、销售转化、用户和用户沉淀方面，在一个平台就可以完成多方面的一个曝光。第二部分是短视频的方面，短视频我们大家都刷过，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展示这个产品如何直接的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做短视频营销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方式。然后这个视频呢，通过这个节目，我们要时间，它可以展示出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产品，AI炒菜机器人，还有我们的成功的视频，好来展示我们的一个厨具的一个使用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视频怎么提供？我们通过一个关键的领袖来触发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的关键的消费者来给我们的产品，了解这个产品，然后去我们的社交平台上搜索这个产品，那出来的都是这些视频，这些视频推广。
0: 最终的愿景就是让熊喵大师成为海外厨房、家庭厨房的标配，实现真正的一个品牌全球化。
4: 我听起来也有很重的那个 AI 味儿，可能在内容上面是没有，就是说打动到我的。然后第二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海外，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 B2B 公司，那么对于海外市场，我们的 B2C 业务并没有那么快，但我今天一定会给你留灯的，因为我们今年十月份开始就开始了国内的 B2C 业务。然后第三一个点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如果你想成就自己的话，一定要给自己打磨一点点棱角出来，你缺少一点属于你自己的个性化的标签。
0: 好，
5: 做市场计划的时候，你要想清楚我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这个计划，我的用户群是谁，这才是关键。但如果说你连用户群是谁都没抓准的话，你所有的动作都是等于没有任何价值的。
4: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这种巨人机器人哈，它在市场上面的售价其实是不便宜的。纯粹从 B2B 到 B2C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过程和周期。
5: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远见。就是未来这不仅是中国全球市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台熊猫大师。
6: 你的这个环节其实是减分的，之所以减分呢，就是你一开始做了一件太大的事儿。就对于任何一个企业、一个新的品牌，你直接就要规划它全球战略，不管创始人想没想过，大概率你想不对。所以我觉得小叶想把你带走，包括黄总想把你带走，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技能，

0: 是因为你情绪稳定，你有乐观态度，你愿意沟通。我觉得你是一个适合做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的人，你可以去宣讲的。
1: 好，我们再跟他来确认一下，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2: 考虑的。
1: 好，地点不限。
2: 不限。
1: 期望薪酬5000。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刘先宇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5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给到你的一个岗位就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那地点呢是在长沙，每天120元，但是我们本身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奖励的。
4: 中企是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是日语讲师，工作地点是在天津，因为你目前实习岗嘛，我们给到是200元一天。
5: 海讲文化呢是一家手作 DIY 品牌，因为我给你开放的岗位呢是市场运营加新媒体，工作地点在北京，4000底薪加1000绩效，然后再加上你的就是超时的工时，然后再加上各种的补贴，这个是我们的全职天天在。另外一个呢说我不行，我可能只能就是部分时间来，那么我们给到是160一天的一个基础。
6: 熊妹大师呢是一家面向传统餐饮行业的这个科技公司哈，我给你的岗位是品牌增长中心品牌经理的助理和那个就是新媒体的文案策划，那么工作地点目前只有在成都，当然我们长沙是有那个就是分公司也有线下的体验中心的。
7: 我们公司呢是做人工智能投资的，然后呢主要是投一些人工智能企业，然后的话呢我自己也在打造自己的个人的自媒体，给你的岗位呢就是直播助理的岗位，然后薪酬是5000加，然后呢地点在成都。
1: 5家企业，但只能保留2盏灯，所以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3盏灯。3、2、1，请出发。

0: 感谢你对我的肯定。
1: 好，有请二位女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2: 我只有一句话吧，我觉得跟什么样的领导比较重要，尤其是你的实习的工作。
1: 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0: 在成都包吃住吗？不包。好的，
2: 不包吃住。
0: 好的。
3: 给你的岗位呢是实习的新媒体加运营，但是你要从这个店员开始做，你才能了解产品。
1: 好，可以问一个问题。
0: 每周工作几天？
3: 啊，我们在你店员期间是单休的。
0: 如果
3: 你
0: 单休
3: 啊，对，如果你转到了新媒体岗的话，那么你的时间就是不固定的，就是我们以结果交付为准。
1: 好，考虑一下，拍酱手作，微梦创投，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0: 微梦创投，
1: 祝贺杨蓉，感谢小叶总。
0: 好，
1: 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依然非常喜欢你。
4: 杨蓉，
1: 今天晚上可能黄总跟小叶情绪上会有一点点失落。
5: 叶叫熊喵大师。黄总的灯的原因是我当时就想要一个电商运营的岗位，但他给我的是一个市场营销的岗位。
1: 希望你把你的光奉献给微梦创投，祝你在成都工作顺利，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选择微梦创投的原因是，我正好就想做一个直播助理的工作，我觉得我在语言方面有一些天赋，而且这个薪资也是我想要的。
1: 来看关键词，
2: 逆袭深耕。那这位求职者他有着怎么样的求职经历和过往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3: 刘逸轩，25岁，中国民航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在读，

0: 大家好，我叫刘玉轩，我今年25岁，我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的会计专业。我曾经呢也是一名海军士兵，很高兴能够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的一项求职岗位是会计。
1: 好，欢迎玉轩。你是退伍大学生士兵？
0: 嗯，是的，我是在海军参谋部、然后我主要是负责女生，基本上都是通信员嘛，然后我也是通信员。对。
1: 你觉得此时此刻回首过往的这个军营生涯，你觉得给你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变了我的性格，因为在入伍之前，我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在部队我是第一次住集体宿舍，跟那么多人一块打交道，所以当时我需要去跟他们一块去配合，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就慢慢改掉了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习惯。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入伍之前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毅力。在入伍之前我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差的，就比如说体育课他要跑800米，我都感觉不行，跑不下来。
1: 那是人生最漫长的距离，800米很难坚持下来。
0: 对，但是尤其是到部队的时候，你说要跑3公里，就是3000米，你要跑7.5圈。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跑的时候，当时我根本跟不上，只要我的脚步稍微慢一点，我周围的人他们就超过我，所以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去放松去偷懒。其实现在想来，就是当时的很多苦都是，并不是说我一下一咬牙就过去了，而是说我需要去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去练习，然后把这个坎儿给迈过去。
1: 你退伍的时候，离开军营的时候哭了吗？
0: 哭了，但是我当时我爸妈也问过我有没有哭，一直比较要强，跟他说我没有哭，但我实际上、
1: 你爸妈问你了？
0: 对，
1: 然后你跟你爸妈说没哭？
0: 对，因为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说我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想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形象。
1: 你当时哭是因为什么？
0: 其实更多的是不舍，甚至到走的前一天我都没有一个实感。当我真正当时戴上那个大红花，然后周围的人他们来送我，然后送我一直到火车站，然后在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1: 你现在跟战友们还有联系吗？
0: 有联系。
1: 我想今天逸轩的这段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启发，那就是部队对人的锻炼和锻造应该是由内而外，强身健体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
0: 对，
1: 但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的年轻人精神的锤炼和打磨。而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在我主持非你莫属的这个生涯当中，我见到了很多曾经穿着军装的退伍士兵，他们在舞台上展现出的那种执行力，展现出的那种对目标不抛弃不放弃和使命必达的那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观众和现场所有的企业家。所以我提议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我们最真诚的掌声送给和逸轩一样的曾经从军营走出来的求职者们。你现在是研究生在读，你本科学的是什么？
0: 我本科学的也是会计。
1: 也是会计？
0: 对。
1: 太好了，你很幸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家当中有一位就是资深的财会人。那关总，你大学本科是不是也学的财会啊？
2: 是的。
3: 132财务公司是天津一站式财税服务标杆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周期财税托管服务以及本地化财税风控体系一户一策，以专属财税顾问加合规风控体系提供工商、记账报税、乱账梳理、税务风险排查的全链条财税解决方案，助力企业高质量经营，帮助企业实现账务规范合规，同时让创业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省心的财税服务体验。132财税系列服务上线至今已服务超1000家企业，覆盖商贸、科技、服务业等数十个行业。
1: 关总，能不能给此刻大屏小屏前在校的本科生，尤其是财会专业的同学们分享一下，在这4年当中大家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者要努力给自己留下什么？
2: 首先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在大学的校园，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基础会计的这个资格证我们要考下来，这是会计入职的基本岗位的基本要求。第二点呢，在大学4年里，肯定我们在实操当中还有这个就是财务软件，我们肯定要必须要熟练，而且我们要独立的完成我们整个的记账报税。那么第3点呢，就是要预计我可能要读研的情况下，可能就偏向于管理还有其他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行业。
1: 好，谢谢关总。我们来看一下他的2段实习经历，都是跟财会

0: 太专业有关的。大家觉得一个好财务的关键素质是什么？
1: 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人要靠谱。第二的话，就是一定要懂业务。第三个的话呢，其实我们更希望是

0: 企业归根结底用钱在管，所以你只有看懂了赛道的前景，然后你懂得政策导向，然后你才能给出最好的建议。
1: 嗯，
2: 最重要的还一点叫做勇敢地跟老板沟通，无论是出不出错，或者是政策对不对，业务梳理的合不合适，你只要跟老板勤沟通，每一个阶段才会对接的更好。就是这是我对所有的应届毕业生哈，就是记住了，跟你的直属领导和老板勤沟通，你不用怕他。
1: 他的意向岗位是会计和审计，还是要先请教一下关总，会计和审计他俩是一回事吗？
0: 会计是属于这种执行的工作岗位，就是平时我们每个月的记账报税嘛，对吧？但是审计的话主要偏重于去审账查账，来审核过往的账目是否属实真实有效。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嗯，会计和审计这两个方向走向哪里有一个大概的选择吗？这个也和你最后的岗位有关系。
3: 行，我选择会计。
1: 会计是吧？好吧。那如果你到了一家企业当中，你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非常单调，比如说它可能相对重复性高，而且简单繁琐，而且你要知道很容易被 AI 所替代，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3: 我认为会被取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数据，它可以从里面帮助我们去筛选啊，以及给它从原来的表中给它取出来。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 AI， 如果在 AI 的帮助下，我们会干得更好，而且会很节省我们的时间。然后但是我认为不可取代的就是比如说一些我们实地要去银行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发函这些工作，就需要去我们人工自己去核对，这些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1: 嗯，
4: 逸轩，你说的就是在事务型的层面上，但是同样的话呢，在 AI 时代，我个人觉得财务人员对于企业又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核心就是你能把控到企业它未来的财务风险。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把你具备的 CFO 气质该有的资质在学习路上去完善。还有第二个呢，财务绝对不能被替代的就是你在签字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必须要有主体作为承担责任的决策人，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培养责任心和严谨性很重要一种素养，你要找到自己的竞争力。
1: 来，进入到职场情商课。公司评选优秀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了，但没入选，你怎么办？
3: 我第一反应肯定会是去疑惑吧。如果这个时候我明明过选，但是却没有选我，我首先会去质疑，然后我会去沟通吧。因为我肯定不会说我就不明不白的，就是这么觉得我不是优秀员工，我一定要去问明白，
1: 问个清楚，
3: 对，一定到底
1: 找个说法。
3: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要明白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4: 首先其实逸轩的回答，如果这道题是职场情商题的话，那我个人对你的答案就不是特别满意。是你的回答思路其实也没有看出来你是怎么化解的，只是直愣愣的去问。因为在优秀员工的评选一定是优中选优，而不是在及格线当中你就可以，这个跟公司的比例分配，还有包括你在业绩都达标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比别人有特色，以及呢你在过往在跟同事交往的你的人员质量，因为有的时候它是基于一个综合面，也可见你现在确实是在企业里做实习生嘛，没有太多的真实职场评选经验。如果你评选过了，可能不是这个回答思路，也期待你在职场越来越好。
0: 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个雅韵老师，我个人认为啊，对于初级的年轻的财务人员来说，情商是加分项，但是不是必选项。反而什么是必选项呢？就是在你的业务之中，在你工作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追究问题的能力是他的必选项。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达标没有入选，一定是他心里存疑的。作为财务人员，那你确实在你看到账目的时候、数据的时候，你发现有问题，你就是要追根问底，就是要找到为什么。这个我觉得作为财务人员来说，他的这个综合素质我觉得是匹配的。
5: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对吧？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或者说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情商，所谓更高情商的方式去表达？有些人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啊位置低了，要有点阿谀之类的，其实不是。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对抗式很容易让你达不到目标，如果你的表达方式更准确，你未来有更有机会成为优秀员工。
6: 我刚才听好多老板说完，我其实有股火压在这儿，因为我几年前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就特别想问这个事。

0: 事情为什么不是老板主动过来给我解释解释？给我解释解释。
1: 企业里头很怕玻璃心，就是你什么都需要被照顾，什么都需要被关注。对不起，我们关注不过来，都要去关注，然后呢，会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吗？不一定。
0: 对，但是我们在职场不就是追求的价值感吗？我们追求的不就是更多的肯定吗？
1: 哎，错了错了，你们追求的不是价值感，是你能提供多少价值。因为在职场是薪酬和价值的交换，不是你要获得价值感，是你要给付给你薪酬的人提供价值。
0: 他已经达成目标的人其实已经是很优秀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努力的去做自己能做的，尽量做的所有的事情。
2: 他们渴望被看见。
0: 对，这个叫做给我们选手的情商课。那给老板的情商课到底应不应该有？那如果说我们都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凭什么员工一定要有情商，选择好时机，选择好态度，选择好说话方式，而老板不能主动的给我一个解释而已的一句话呢？
2: 我想对于一家企业和组织机构来说，老板是目标的制定者，但真正目标的完成者恰恰是所有哦，每一个劳动者。我也说真的，特别希望像九三这样的普通职场人的心声能够更多的被听到被看到，这也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之一。面试进行到这里，你是学财会的，你也来找相关的岗位，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道财会方面的考题，来考察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以下三项是某初创科技公司年度利润表，指出错误选项并修改正确。
3: 我觉得这三个都有问题。好，我们先来看 A。 首先是他投入500万用于新产品研发，就相当于他都计入无形资产科目。无形资产它也分为研究阶段和这个开发阶段，这个500万投入用于新产品研发，500万这个成本是确实可以可靠计量，但它能不能生产出来，它后续怎么样，它其实是不知道的。他说增加利润，它就有点虚增利润的嫌疑了。
4: 所以要怎么改？
3: 所以应该计入管理费用下的研发费用。
2: 好，第二个，
3: 这道题他应该把这个题再去改完善一点，因为不知道这个核心生产设备它是在哪个部门。比如说它是，它如果是生产车间的话，那你可以计入制造费用，这它就计入制造费用，但制造费用它就不算是当期损益里面了。那如果你说这个生产设备它是在管理部门的话，如果它计入管理费用的话，那就算在当期损益里面。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他应该说去把题给完善一点。然后再来看 C， C 预收账款，其实它这个会计基础分为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就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发生，然后收付实现制就是我实际收到钱了，我收到钱的时候开始记账。权责发生制，比如说我今年收了明年的钱，但这笔钱要计入到明年。所以说他说确认为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其实是不对的，他应该分摊到明年的12个月每一年10万。我就应该是这么改。
4: 首先就是 A 选项的情况下，主要就是考量一下它符合不符合这种资产化的条件。如果符合的情况下，它走向市场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做变现，那么它可以计入在无形资产。如果它现在属于研究阶段，这道题表明了，那么它肯定是要走管理费用的。第二个 B 选项呢，主要就是考核我们的会计的这个记账方法。固定资产这道题的重点字眼是小规模故障，就是小故障，而并不是关注他花费的2万元，所以他应该是走当期损益。C 选项的情况下呢，考核的就是咱们对税务的了解和税法的清晰度。预收账款其实不仅考的是我今年收着明年的钱，或者是我当月收着次月的款项，主要就是看这个企业在当月或者当年收到的款项的情况下，我们是即刻要计入到它的主营业务的，要不然就漏税了。这道题考的是这个点。
2: 所以您对他的回答的评价和评判是，
4: 如果10分满分的话，打个6分吧。
1: 为什么扣这4分？因为我觉得他在舞台上这种聚光灯下的高压表现，我�觉得7到8分还是

0: 有的，就是您觉得主要的扣分在哪儿？
1: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答出这道题来，首先就是对你非常的就是肯定。第二呢，就是咱们在本硕连读的情况下读了这个五年的这个会计专业，然后我就更加严谨的对你的一个评分是六分。
2: 我当时内心是一下子是有点低落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题放在我的考试里面，我这么回答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回去去弥补。
3: 我们再跟大家确认一下，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求职者刘逸轩呢，想找会计或审计的岗位，他更倾向于会计类的岗位。他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天津，期望薪酬是7000+。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逸轩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
2: 我感觉前面那个情商题我回答的挺差的，然后我当时已经想应该没有人会给我留灯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蓝总给我留灯了，我觉得非常的感激。
3: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逸轩啊，我觉着财务最主要的就是沟通交流更顺畅。那这么年轻的一个应届的毕业生，他过来主动的告诉我说想问个清楚，这件事情就很值得培养，这种态度就特别让人欣赏。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们的 CFO 哈，这个你的简历我也发给他看了一下，他说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我们希望能培养，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总部是在山东，可能不在天津，不知道你是否介意。基础的薪资是5000，后面的时候啊，你们自己的部门会有自己的绩效，对，大约就是这个情况。
3: 好的，刘逸轩，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2: 选择墨行文化。
3: 祝贺蓝苑，也祝贺刘逸轩。姑娘，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啊。

0: 果你面试成功，希望你在墨行文化能把你当兵时候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拿出来，用自己的出色表现征服他们，并争取到一个最终转正的机会。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听起来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细想又摸不着头脑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依旧是请到了各位权威的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现场解答，欢迎各位。
2: 大爷您好，我想问一下，楼上250住的是曹鹤阳家吗？
3: 曹什么阳？
2: 曹鹤阳。
3: 曹鹤什么？
2: 曹鹤阳啊。
3: 什么鹤阳啊？
2: 行了大爷，你在这凉快会儿吧。
3: 哦，好嘞。
0: 刚才我们两位探长跟我们表演的是老年人的健忘症，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老年性退化病，衰老的隐形杀手。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老年退化病。老年退化病分几种啊？
4: 老年退化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啊，其实上跟我们的年龄相关。二三十年以前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不是那么大，很多病其实没展示出来。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医疗水平进步啊，饮食啊各方面营养好了以后，预期寿命就越来越长了。现在国家的这个平均寿命都能到80多岁，所以很多病就慢慢出现了啊。出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就是一个多系统的，你比如说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那就是神经系统一些疾病。如果你是个运动系统的，我们讲关节啊骨骼啊退化有这方面疾病啊，包括我们有内分泌的慢慢退化，也有内分泌的疾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别啊。
0: 常见的老年性的退化性的疾病有哪些？
4: 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失智的问题，现在也是慢慢变成一个社会化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面临老年，然后无论是自己的父母或者说自己本人吧，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从我们广义的角度来说叫老年痴呆啊，在医学上其实是分很多的类型的，有一类最主要的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症啊，当然它还有很多一些细小的亚类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类型叫血管性痴呆。我以前临床工作遇到一个患者，他这个人年纪很轻，他只有40-50岁，然后就到门诊来看，可能聊了十几分钟就准备让他回家了。哎，那天我突然观察他，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整间经常有那个一次性的杯子有水放在里面啊，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然后一个人正在倒来倒去倒来倒去。一般来说大家知道小朋友很喜欢干这样一些活动啊，就表现出一种幼稚化的一个表现啊。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那么他整个大脑的供血就不足了，那就引起了他一些智力上的反馈啊，包括其他一些生活上自理能力的一个减弱，那么就需要对症的去治疗。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它就不像老年痴呆要等到70-80岁才出现，40-50岁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
0: 这是比较罕见吧，40-50岁出现这种情况。
4: 对，这样的人如果在人群中相对是少见，因为我们从人的发病率来说，我们医学上经常讲10万分之多少评价一种疾病，那概率是很低的。但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症啊，老年痴呆，那这比例就很高了。通俗的说法，人只要活得足够老，可能你多少都会有这种痴呆的一个症状吧。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如果是确诊了老年痴呆，你可以在它的早期及早的用药，它还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
5: 其实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对我们这个骨科疾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举几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例子，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颈腰腿痛，有的人呢他如果出现明显的神经压迫，如果是颈椎病，颈椎神经压迫就可能会出现胳膊疼啊，他这个疼他是一个放射性的疼痛，就是像触电一样的啊，表现我这个胳膊没地方放啊，我这样放也不是，那样放也不是，有可能会举高，他可能会感觉舒服一点，或者说腰椎间盘突出，他就会表现为腰背痛，疼痛会放射到下肢。如果这个神经压迫很严重的话，出现的运动功能障碍，有的老年朋友们可能这个筷子拿不牢了，夹东西也夹不了，或者说压迫腿的神经了，走不来路了，走一走停一停要蹲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叫间歇性的跛行，早上轻下午重，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疾病。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骨质疏松，从统计上来讲排第一位的这么一个好发的一个老年性的疾病，各种原因的啊，像这个女性因为停经了之后它导致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它因为这个骨头里面的钙质流失了，骨头的这个质量变差变脆，一些很简单的动作都有可能

0: 会导致你骨折，所以呢，骨质疏松也是一个老龄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病症。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很常见的关节炎，膝关节、髋关节还是我们的肩关节都会出现关节炎。关节炎是因为年纪增长了，关节蜕变了，软骨蜕变了，骨质增生了，产生骨刺，在活动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疼痛。如果说疼痛是轻微的，可能我们服用一些药物可以改善。如果说这个疼痛非常厉害了，影响走路了，那可能会对这个老年人生活质量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1: 所以你知道很多老人很积极说，好，我们为了预防阿尔茨海默症，我们要在家里面锻炼起来，让自己这个手脚啊变得不要那么的迟缓。
2: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手指操来帮助大家大脑锻炼。
1: 来，有请蔡医生，我们中间请。
2: 那我来教大家几种比较简单的手指操来锻炼大家的大脑。那首先就是抱拳，手掌拳头这样抱拳交替，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
3: 对。
2: 然后我们来增加难度，你就是对手指，拿大拇指对中指，对食指，对无名指，对小指，这样交替，然后可以慢慢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速度。
1: 实习生怎么跟不上了？那实习生串行了。
2: 那如果我觉得这个有点难的话，我们可以退一步，就是简单只是对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然后无名指对无名指，小指对小指，这样交替做，这样 OK 吗？
4: 能对上，但是对不准啊。
2: 对，慢慢去对，一定要指腹对指腹。如果大家的大脑还可以，我来教大家一个进阶版。
5: 太好了，来
2: 爬楼梯。
1: 来，
2: 就是大拇指对食指，对食指，对中指，对中指，对无名指，对无名指，对小指，对小指。来，继续做，大拇指对食指，对食指，对中指，对中指，
1: 哦、
2: 对无名指，
1: 对
2: 无名指，对小指，对小指。然后你可以就是直接的大拇指这样去做一个循环，也可以从大拇就是做完一个循环之后再回来，大拇指对食指，对对对。对对，
4: 我说手指头短，不如他那么好看。
2: 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有点不熟练，但是慢慢的去做，
4: 其实就是越来越熟练，就这会儿练一会儿了，就基本上很快了就。
2: 你可以做测试，你清醒的时候做和你工作一天再做，你会发现明显的速度不一样，后会对差。先从这儿，然后做到对直，然后对直，这样对，然后到第四步，这样一层层的递进去练习。
1: 我想问一下，就各位医生，你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什么感觉？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我们神经科看病，一般都是老年人为主，大部分时候都是大妈替大爷来看病。大家知道这个女性一般健康水平来说都是比男性好啊，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家里有一个老人生病，一般都是大爷在家里休息，大妈拿着大爷的这个病历拿到这个门诊来求医问药。但我遇到过一个比较特殊，就是一个大爷拿了很多他老伴儿的资料来看，大爷九十了，老伴也是88、90的样子，大妈在家里说已经下不来床了啊，然后大爷就耳聪目明来跟我讲这个他有哪些症状要怎么治疗。我说你怎么保养得那么好，然后他就给我现场演示了5分钟的手指操，哇，那天我觉得印象太深刻了。
1: 史医生刚才跟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后来难度有点大了？
4: 我基本上开始没掌握这个诀窍，我只是拿这个找，后来我发现两边可以对着找，我只是学的比较慢，但是我慢慢的还能提高。
1: 行，加油啊！丁医生肯定是没问题。
7: 外科可能我们平时打结会比较多，所以又要一直动手。
1: 胡医生呢？您刚做这什么感觉？
0: 比我们手术简单多了，
1: 因为其实手术要求的更加精密。我觉得这个办法呢很好，大家在家里面测试一下，把当作一个游戏日常玩，这样呢咱们也可以锻炼我们自己，可以让我们不会那么快的健忘。好，谢谢，谢谢蔡医生。刚聊完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也学习了一些锻炼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这个帕金森，而且帕金森好像有的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种手抖。我们是不是一手抖就说自己是帕金森呢？
6: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因为帕金森病也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然后它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静止正颤、肌肉僵直、运动迟缓。简单的描述来说，就抖可能是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还有几个特点就是运动很迟缓，就是像 慢动作眼，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运动症状。它还有一些非运动症状，比如说它会慢慢出现多系统的一些变化，出现这种消化道的问题。帕金森病人非常普遍，就是严重的便秘。第二呢，就是会有这种像幻觉，就很多帕金森病人他一到老年期晚上睡觉经常说梦话，大喊大叫，这是一些精神症状。
7: 那是不是

0: 没有帕金森，他也有的会神经，他也会说梦话吧，大喊大叫。
1: 这也有。
0: 这是个病吗？
1: 就看你对你的生活啊，或者说对你的睡眠影响的明显不明显。如果明显的话，还是得去心理科或者说精神科去。
2: 就原来的认知是只有手抖就是帕金森，但其实不是。
3: 情绪是不是也会大变？
1: 会，比较明显就是抑郁，抑郁的情绪会比较多。帕金森病跟阿尔茨海默症的区别就在于，帕金森病他这个人的智力是正常的，他只是运动不行。帕金森病人他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刚刚自己动不了。
3: 医疗干预效果好吗？
1: 目前来说，现有的医学技术还是可以的。因为帕金森病跟阿尔茨海默症呢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区别，就是说帕金森病的病因现在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是一个多巴胺神经元的减少，所以它就有针对性的药物。我们讲一种替代治疗，就是说你多巴胺神经元少了，导致它分泌多巴胺少了，那我简单的来说，多巴胺少了我就吃多巴胺嘛。还有一类方案就是我们神经外科做的比较多，我原来这个多巴胺神经元有100万个，随着我年龄衰老就剩50万个了，剩下50万个我怎么让它强一点啊？我就给他打鸡血，我给他喝咖啡，对吧？就逻辑上来说是这样。那我们神经外科叫声部电刺激，或者说叫脑起搏器，就把这个电极装在脑袋里面，用电去刺激，把这个剩下那50万个多巴胺神经元给它兴奋起来，让它功能变强。
3: 这好厉害啊！
1: 我像嘉禾老师经常锻炼的，我觉得生这个帕金森病的概率真的会低很多。
3: 旦角儿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厉害，就是他们那个眼睛那个找蜡烛，就是那个对，你看是不是就能做这样的动作？平时练习的话，他基本上他这方面能力要比别人强很多，
1: 肯定是比别人会强。
3: 治疗帕金森之后还有一个漫长的康复期，那这个康复是怎么康复呢？
1: 帕金森病是一个老年退化性疾病的一种，所有现代的无论是内科或者外科的治疗方式只是延缓这个疾病，因为如果到了中后期的话，至少现在的医学来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以后医学发达了可能又有好的办法了，因为医学也在不断进步啊。那如果一些明显的症状出现了，那就是用药物去治疗。那药物治疗它也有很多原则性的这个要求，简单的说一个原则就是差不多就行，就是药物的角度来说就不能过量，就好像我们说疼痛一样，你可能有点疼，但是这个吃药如果能控制的差不多了就行了，你不要弄得自己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的话，你这药就会过量了，很快就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然后并发症就会出来了。
3: 无论是阿尔茨海默还是帕金森，其实都跟大脑健康相关。如何保证我们大脑变得更加的健康呢？
1: 首先来说，人的大脑是一个能耗很大的一个器官，它占我们30%-40%的能耗，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你正常的一个饮食，特别是碳水的摄入是比较重要的。就像一棵树，如果它这个树根很发达，那棵树肯定长得挺好，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树根很多都萎缩了，那这棵树上面果子也长不出来，花也开不出来，枝叶也凋零了。人的大脑也是这样，你主要靠血管供应养料嘛，如果你这个血管越来越萎缩了，那你逻辑上想这个神经元啊神经细胞肯定就慢慢少下来了，就凋亡了。那适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碳水是我们这个大脑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啊。其次在日常生活中锻炼也非常重要，因为运动的话你这个血流量会比较快，其实对大脑这个供应也会比较充足。
3: 有什么样的运动您推荐？什么样的强度？
1: 我觉得现在比较提倡一种运动方式，就是无氧运动，就是这样，我们讲练肌肉或者阻抗运动。比如说你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有空的时候做做俯卧撑啊，练练深蹲啊，这个家里如果有方便的话练练哑铃啊，增强肌肉肯定会有帮助。因为肌肉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的作用和内分泌的作用，就是说你一个人要降血糖，一方面你少吃肯定是降血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你如果肌肉很发达，你吃进去它就给你代谢掉了，那你就血糖就不会高了。
3: 那有没有特别伤脑的？
1: 比如说啊，我们讲抽烟是肯定影响大脑，因为抽烟最直接的不光是肺，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血管，很影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来说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的这个下游的影响因素还都是脑血管，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狭窄啊、萎缩啊、供氧不足啊，那最终就是影响你整个大脑的健康了。所以你把这几个因素控制住，对你的脑血管好的话，对你的大脑的保健肯定也是好的。
3: 睡眠是不是对我们大脑的健康也相当重要？
1: 对，因为睡眠它有很多的作用吧啊，首先对我们大脑里面很多代谢产物，我们或者叫简单讲一些垃圾的一些东西的代谢，其实要靠在睡眠的时候把它代谢掉。第二是人大脑的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人白天的时候其实是大脑运转的时候是比较聚焦的，但睡觉的时候这个人的脑电波啊各方面奇思妙想其实很多的，就像大家有时候做梦的时候觉得

0: 怎么想都不为过，自己这么天马行空的飞啊，这个飞檐走壁的走啊，自己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你正常状态白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匪夷所思的，对吧？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这种调节的作用在里面。
1: 记得有一次史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用进废退，你老不吃那个油的东西，你的胆囊反倒会坏。那我们大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如果不愿意动脑子，会越来越笨。
2: 打麻将可以防止阿尔茨海默。
0: 我觉得打麻将肯定是一个好的运动，因为它又动脑又动手啊，
1: 还得动心眼儿，
0: 对啊，对啊，
1: 算牌，
3: 对啊，
1: 是吧？那情绪调节呢？
2: 打麻将情绪也很丰富啊，有赢有输啊，然后你还得强制自己调节，输了你还能调节过来，
1: 对，还得有排风排德。情绪的调节也跟我们整个大脑包括外貌的这种衰老也是有关系的，
0: 肯定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它肯定是一个双向的，就是说你一个情绪会影响大脑，同时大脑这一些代谢啊，或者说一个内分泌的状况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体态啊或者情绪。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讲，比如说两夫妻结婚了，小朋友刚生不久以后，很多年轻的爸爸就会慢慢的发福。现在有一个假说，说为什么年轻的爸爸会发福呢？从我人进化的角度来说，你有宝宝的时候，你要表现出那种父爱，你要关心他，更展现一些母性的这个角度，所以这个雌性激素就上来了。
4: 我非常接受这个说法，有了孩子之后真的你会替他考虑，然后站在他的角度，然后怎么能让他接受，他一个小小的你说什么他肯定是不懂啊，然后你就会用最大的耐心最大的限度给他最好的东西，所以会有一些母性的东西在。
5: 找到原因了，
4: 找到了，
1: 这是用爱的脂肪，爱的堆积。
0: 我们人的大脑是有很多神经元神经细胞组成的，你影响大脑的健康第一个就是数量，你数量足够多物质基础在，第二来说神经元之间要有连接嘛，它连接的越紧密你这个网络就会越通畅。一方面来说是你先天的基础，另一方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后天的训练。人是大脑是有很强的可塑性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今天在天津咱讲的都是普通话，我是南方来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我一定有一个区域跟主持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能讲南方方言，我肯定有一块区域能管这个南方方言，你是没有的，因为你不会讲。所以人是有很强的一个可塑性，就像刚才这个运动，刚才这个石老师可能一下子不是很熟练，那如果两个月练了以后很熟练，那肯定有一块区域在管这个，不然它怎么功能就改进了呢，对不对？所以你在不断的训练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大脑在重塑，它的网络也在重构，原来比如说哎比较慢，后来哎快起来了，那不是肯定是连接的更快了，物质基础上来说是这样。
1: 生命在于运动，大脑在于训练，我们无论何时无论多老，我们大脑都还有空间让我们可以训练的更健康，大脑健康带动我们躯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接下来有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6: 老年性退化病是机体衰老引发的生理机能衰退性病症，易出现骨骼、关节、心肺及肌力下降等问题。坚持科学适度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骨骼力量，延缓机能退化，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老年人需量力而行，选择舒缓运动，规律坚持，搭配合理作息，能有效缓解退化，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1: 最近网上有一个名词刷屏了，前额叶损伤。你比如说你表演一个喜，你前额叶损伤，
4: 这就是前额叶损伤吗？
1: 对，你这明显表演的有点假嘛啊。怒，
7: 怎么回事？
1: 喜怒无常，这也是前额叶损伤啊。哎，你的前额叶损伤了，就是说很多人把这种情绪的不安，包括情绪失控，包括我有点记忆力衰退，都归结为前额叶损伤。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我们至于前额叶在哪呀，我也不知道。这样咱们上一个道具是吧，咱们今天把我们人的脑子认真研究研究，来有请。
0: 好，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大脑的一个模型啊，我们讲的前额叶的区域就在这里，额头这个额骨后面就是这个，咱们黄颜色这个区域我们叫颞叶啊， 语言功能就在逆区。我们语言功能分很多，就是我们有叫运动性的语言，又有感觉性语言。所谓运动性就是我说话，我能把这个话说出来，还有一些感觉性的，就比如说我看报纸认字啊。所以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区域影响了以后，他会出现这种感觉的分离，比如说他看报纸看得懂，但他说话说不出来，或者有些人他能说什么都跟讲，但他丧失了文字能力，不会写字了，哎，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能说就写不了了呢？啊，他其实都跟这个区域有关系。

0: 这个是外面嘛，里面一点有一个区域很重要，我们叫海马。
1: 海马体。
0: 对，海马体，就是说海马是很重要，是我们这个记忆存储的地方。
2: 那我想问一个，如果这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就是人家可以过目不忘，就是说明这个海马体的容量比别人大。
0: 逻辑上来说，肯定是功能更强，大倒不一定，大部分都差不太多，但有些人的确功能特别好。
3: 我听过原来有一个人说哈，海马体受损之后，可能原来我是一个 T 的记忆力的容量，但忽然间就变成了一个 G。
0: 有这可能。我们神经外科有一些疾病叫癫痫，就是我们老百姓土话讲的羊癫病啊。很多人的发病原因就是因为颞叶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他老是抽搐啊，羊癫病。那么羊癫病这个情况发作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发作，可能就掉到马路上去了。那如果开车的话就更危险了。所以作为我们手术来说，就要把这个区域切掉。那这块区域切掉以后，很多人就会出现很明显的记忆功能的丧失。
3: 记忆竟然可以被切走。嗯，
0: 对，因为记忆它是肯定是有物质基础的。大红色的这个区域叫我们叫中央前回，控制我们运动的，就所有人的运动就是靠这个左边控制右边，右边控制左边，
4: 就这一条，
0: 就这一条。哦，这部分受损了，人直接就偏瘫了，马上就表现出很严重的一个肢体功能的障碍。绿色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叫中央后回，
4: 中央后回
0: 是管我们的感觉的，
2: 感觉
0: 就是运动跟感觉是不一样。走路的话，其实有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就是运动，你有力量踩；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感觉，你感觉到你踩到这个石的地了。哦，
3: 所以一前一后
4: 搭着的，对，
3: 一个是带动我去运动，
0: 对，
3: 一个是运动之后的感觉，
0: 对，它反馈很重要。你感觉到我踩到这个，
4: 帮助判断吗？反馈对。
0: 蓝色这个区域，我们现在来说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它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区域。现在来说，因为人对大脑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
4: 没有研究到这儿，
0: 那很远很远。现在一些比较新的研究进展也表明，它跟我们语言的重构啊、运动的重构啊、调节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3: 那把它先放放。
0: 对对对，后面这块区域比较重要，我们叫枕叶，
4: 就后脑勺。
0: 后脑勺，对。然后枕叶最主要的功能是控制人的视觉。下面这个灰的区域，我们叫小脑。小脑是非常重要的，控制人这个运动协调。力量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在管力量，但你怎么协调非常重要，因为人走路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因为你迈腿的时候，前面的肌肉一收缩把你提起来，后面的肌肉一放松，你才能够这样跨出去。
2: 那主要是靠小脑去控制它，
0: 对，很重要的一个协调功能。眼球运动很大一块就小脑在调节
3: 你。小脑啊，嘉博刚才这个眼睛哇那么明亮那么灵活，那小脑很好
2: 的。我不光小脑，我这手也挺发达。
0: 对对，前面也发达，后面也发达。然后天庭也饱满。
3: 对，我们今天对大脑和我们整个人包括行为认知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谢谢严医生。
2: 谢谢严医生。
3: 谢谢。作为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能跟我表演什么叫做头痛吗？不同的头痛。
2: 不同的头痛。
3: 林妹妹头痛了。哎呦，
2: 我这太难了。
3: 哎呦，有点温婉。哎，穆桂英头痛了。
2: 头痛。舞台上它是有一个那个叫城市化动作，你甭管谁头痛，它都是一个这，可能是就是这种。
4: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问题，就是林妹妹偏头疼啊。对，下一个林妹妹三叉神经疼。
2: 三叉神经它在哪儿啊？它？
3: 你看刚才我们一说这个偏头疼，我们马上就反应过，但说什么三叉神经啊，包括什么从极型疼什么，我们完全就不懂了。来，我们上下道具，有请严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头痛呢，分不同的类型。第一个偏头痛呢，我们大概能理解；紧张性头痛呢，也能理解。那后面的那些连字可能都读不利索了，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三叉神经痛的话，它最主要指的就是三叉神经引起的疼痛啊。三叉神经是我们控制我们面部感觉的最主要的神经，通俗理解三叉就是三个分叉，所以它有三支，一支在眼周，一支在这个鼻子周围，我们叫上颌支，还有一支在下颌支，就主要是这三支。三叉神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你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或者说张口说话甚至打哈欠的时候突然疼一阵的，然后突然像过电啊、针刺一样就起来了。
3: 那有的人脸老抽抽，这是什么问题呢？
0: 那个叫面肌痉挛，我们面部，感觉是三叉神经控制的，所有的表情都是面神经做出来的，所以当这个面神经功能异常的时候，就会引起面肌的痉挛，就是说你不想做这个表情，但是它就是不停的在那抽搐，你不想闭眼睛，它就自动就闭眼了，就是这个痉挛呢眯起来的眼睛，这个就是叫面肌痉挛。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这个面神经做相应的一个治疗，很有可能是因为有血管压迫了我们的面神经，引起了面神经。

0: 现在一个过度兴奋。从偏头痛的角度来说，现在偏头痛其实很多原因也搞不明白，人休息的不好啊，或者说情绪不好啊，或者遇到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一段时间这个自己心理上过不去，那都会引起这种头痛啊。比如说特别还会叠加晚上睡不好啊。那偏头痛的位置比较高，它主要是这个颞部甚至头顶上，然后范围比较广，可能单侧双侧都有这个可能性，不是很明确一个定位。紧张性的头痛主要就是以后面这部分为主，颈椎这个退化的病人啊，或者说大家日常经常低头会有些疼痛啊，紧张痛，这两类头痛其实它主要的治疗方式，日常来说也是一种生活调节了。你怎么样去调节你这个心情啊，或者说遇到困难怎么去克服啊，晚上怎么样睡得好，可能这个很多症状就好起来，包括怎么样减少低头啊，自己做一些保健啊。那么从激性头痛的话，也是其实跟紧张性头痛跟偏头痛差不太多，它也是一个病因不是特别明确，但是它主要是以这个区域的疼痛为主的症。所以从这个几个疼痛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分成两个大类。第一个偏头疼、紧张性头疼跟冲击性头疼可以归成一个类，这个头痛定位的点不是特别明确，然后它一般时间是比较长，可能从早到晚都有一些。那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偏头痛啊、紧张性头痛啊、冲击性头痛，作为一种不是很剧烈但是很持久的疼痛，它可能就像一个慢性疾病一样伴随着你的日常生活，所以你需要用一种生活加药物的调整。然后三叉神经痛是一种短暂又剧烈的疼痛，你可能
1: 没有办法忍受，必须得就医。
0: 对对对，你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这个不能靠慢慢的办法去治疗它，你只能用快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比较强烈的药物，甚至用外科手术方式去治疗这个三叉神经啊，去做一个磁共振，看看这个大脑里面三叉神经有没有问题，然后做一个进一步治疗。
2: 我们老说心脑血管，经常把这个心脏和我们脑部的一些个疾病结合在一起。我想问一下丁医生，像刚才说这几类这个头痛啊，有没有跟心脏相关的？
3: 有的时候有一种心绞痛的症状是牙疼，那大多数表现在后槽牙，尤其是后下啊。那这种的话，它有可能会串到这个面部神经，有三叉神经的疼痛的感觉。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做一下区分吧。
2: 我们这几种不同的头痛，它的诱因是什么？
0: 非特异性的原因，你像讲熬夜啊、饮食啊、紧张啊，就它不是很特定的某一类原因。三叉神经痛呢，它是很明显就是三叉神经受了影响，比如说大脑里的血管压迫了三叉神经，那你就只能做手术把它去做一个切除。
2: 谢谢谢谢严医生。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癫痫，但其实我们之前确实看到一些新闻，如果人突然间犯癫痫的话挺危险的。
0: 癫痫是神经科里面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癫痫的病人他其实是大脑里面有一个异常的病灶，这个异常的病灶它在异常的放电，一放电了以后整个大脑就像过电了一样，然后导致它出现了一些肢体的抽搐啊，甚至说失神啊、发作啊，这些情况都有。脑血管疾病是癫痫这个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讲有一些血管畸形啊、海绵状血管瘤啊，这些病导致这个大脑的周边这些渗出的这个血，包括它的一些代谢产物，会刺激我们正常的脑组织，然后导致异常的放电，就引发了这个癫痫这个情况。癫痫发作时很多人会呕吐或者说口吐白沫，这些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照顾他，把这个赶紧清理掉，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堵住我们的呼吸道的话会窒息。
4: 怎么能预防咱们这个的癫痫？
5: 这东西很难去预防，它大部分是说它发作了之后才发现它有癫痫这个病根，然后有个病根之后呢，你就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脑电图去监测，后看它的癫痫程度，然后呢神经内科医生呢他会给你用药来帮你控制，它预防主要是蛮难的。
4: 如果说我们发现了，然后也按照蔡蔡说的这样，就是我们定期去检查或者什么，那我们可以让它根治或者是让它不会再复发吗？
5: 定期口服药物是可以控制癫痫的，不是全部的癫痫都是可以控制住的，有部分是因为脑肿瘤导致的癫痫就是需要做手术才能控制的。
2: 医学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会出现一种叫多动症的问题，
5: 医学是叫 ADHD， 它有一些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多动甚至冲动，那这个本身它就是我们前额叶的损伤，就是它从小的脑部发育在前额叶发育，要么就是过度发育，或者就是它发育不全，它没有这么多的注意力去用， 那像我们平时读书啊锻炼，你需要有很强的注意力才能完成这个事情，大脑才会有奖励机制，是这个原因。

0: HT 虽然说它是跟大脑发育相关的，然后小孩子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大脑在发育期间，我是不推荐去接触数码产品的。不要觉得孩子哭闹你没有时间去陪孩子，然后就给孩子一个手机，这对孩子的未来是不有利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像那个是短视频短平快，它跳跃式的思维，它的思维也是蜻蜓点水式的思考，这样的话孩子的注意力就很容易不集中，一旦到他学习这个语境里的时候，他就很难再去集中去学习，你这时候去怪孩子不好好学习，你想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2: 其实呢，我们今天了解就是大脑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的健康息息相关，今天真的是学到了。那么接下来有请丁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所以在此我们建议大家保持规律作息，尽可能少熬夜，避免精神紧张焦虑，维护好情绪的稳定，适度的有氧运动，低盐低脂饮食可以有效的管控我们的心率血压，戒烟限酒，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减少神经刺激和心脏负担，定期体检，兼顾神经调节与心血管的养护，双向守护身心健康。
2: 我呢跟四哥啊，最近老喜欢看原来那个春晚小品，
4: 经典经典。
2: 哎，对，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从里面有一些个台词儿吧，就特别适合对你说。
1: 说给我听。
4: 我没想说这么直白，但既然已经说了，哎呀，
2: 比如说啊，无情的病毒正在侵蚀你健康的大脑，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4: 过瘾吗？过瘾吗？
2: 过瘾
4: 过瘾。那我来了，就你这脑子抠出来上秤，比我多二斤。
2: 他比你有多二斤了是吧？
4: 对，他比我多二斤。现在他学的知识多呀，
1: 学的杂呢。
4: 对，
2: 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真的。进入到开颅手术之后，它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专业的，而且极其危险的，不能够有分毫之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头等大事不容小视，颅脑手术生死紧速。比如说，做一个做脑子手术挂什么科呀？
1: 挂脑科啊？
2: 啥啊？
1: 那是挂心脑血管科。
5: 加布老师说的挺对的，神经内科最主要是治疗一些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啊，包括一些轻微的脑梗塞啊其他一些神经性的疾病，用药物去治疗、去随访、去观察。那有一些比较急或者说比较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溢血啊这些情况，它比较着急，需要做手术，尽快把这个病因去解决掉，就要到神经外科。
2: 那有没有一些交叉的时刻，尤其是这种急救的时候，
5: 就前面讲到，比如说脑梗塞这个问题，因为脑梗塞程度有轻有重，范围有大有小啊。但轻度的这个脑梗塞，一过性的说手脚没力气了，过会儿就缓过来了，这是一种短暂的这个脑梗塞。那有些人，比如说是突然发生，一下子就偏瘫了，这时候神经内科诊断明确情况下，外科就要马上介入，要把梗塞的血管再打通。内科的话，把这个栓子给它去溶掉，那就血管就通了，那么这个症状就有机会好转了，这时候就是要内外科合作。
2: 像少儿这种癫痫，他们是不是也是要神经内外科一起来会诊？
5: 对，首先他这个癫痫这个情况要做一个评估，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叫视频脑电，那这个时候就是先到神经内科来看，当他这个病灶明确了以后，这个患者就会转到神经外科做进一步的手术，把这个病灶去做一个切除，这就是这个神经内外科合作的情况下去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2: 我们今天还探讨一个，就是脑出血。我一直不明白，就为什么人会脑出血？
5: 脑出血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脑的血管破裂了，因为衰老啊，或者说血管硬化、动脉用硬化这些问题导致这个血管破裂了，那这个血就从这血管里面就冲出来了，一出来的话就会引起这个大的血块。
1: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脑出血了呢？
0: 你不可能预见到自己会某一天那个血管会不会爆。
2: 那我有没有可能出现症状，比如恶心、头晕，我最近就感觉有点模糊。
5: 一般来说脑出血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太可能会忽略它，因为它这个表现的形态或者头痛啊、功能的障碍啊，这个问题会比较明显。
0: 你摔一跤啊，或者说你排便的时候用力过猛呀，这都是血压突然一下子增高了，然后导致你的血管爆掉了。但爆掉的初期它出血比较少，它不是在比较重要的血管，它是慢慢的渗血，那你是没有症状的。出血量到达一定的程度，或者出血的位置在比较重要的区域，它才能表现出来脑功能的出现异常，然后感觉的异常才会

0: 被发现，所以老年人的脑出血很危险，就在于他会有很长的时间段是发现不了的，
1: 隐匿性的，
0: 对，隐匿性的，对。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有可能会吃一些抗凝药物，或者说是心血管手术之后的病人，然后很有可能某一次你的压力升高，只是一个毛细血管的破裂，但是有可能因为你的血液一直不凝，所以它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0: 所以就是你如果想预防的话，就是针对于一些老年人啊，他本身就是高血糖呀、高血压呀，然后会有冠动脉粥样硬化呀，然后或者说就是要他注意避免摔跤，避免就是腹压过高或者情绪过于激动，当他出现这些诱因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医院看一下，排查一下会不会有些小出血，这是可以注意的。
2: 平时也可以看一些，就是比如说牙龈出血、结膜出血、大便颜色的改变啊，这些的去评估。
1: 所以一定防患于未然。我们刚说完了脑出血，你知道这个脑子里面也可以出水吗？脑积水的。
3: 我也听说过，
1: 是吧？我觉得我们老师，你这脑子是进水了吗？就有这么一说吗？
4: 更准确的讲，就我脑子里面有一种液体叫脑积液。这脑积液是我们生理上面每个人都会有，每天都会产生200毫升左右这个生理性的这个量啊。正常人的话，你产生这么多，它会吸收掉，作用就是保护我们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在颅骨里面以后呢，泡在这个水里面。那你这个水每天产生这么多，就会吸收掉这么多，然后就保持一个稳态状态。但是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吸收功能障碍了以后，它就会积起来，这样你吸收不了，它每天又产生这么多，那就会积起来，就变成脑积水了。那积水以后，这个人就会比较明显的症状就会出来。我们一般讲脑三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痴呆、行动障碍、大小便失禁。
1: 那这个也有预防或治疗的方法吗？
4: 它是有一种叫分流手术，就头上放个管，然后身上走一个隧道，最后把这个末端放在肚子上，从肚子上引流走到腹膜就吸收了。
1: 哦，那这个手术算开颅吗？
4: 算一个微创的开颅。
5: 它已经建立这个循环了，那以后还会摘除吗？
4: 不摘除，这个
5: 一直
4: 终身了，这个管子就终身了。
1: 你若干种手术，我想象最可怕的手术就是开颅手术，
5: 是不是在做手术时候要叫你醒？
4: 然后
5: 我觉得我的脑子暴露在外边，然后我还被人叫醒，还要说话。
4: 那有些时候有些患者不太幸运，他这个病灶就长在这个运动区的旁边。我们这个模型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但真实人大脑是一体颜色的，都是肉色的。你这个肉眼上包括显微镜下是分辨不了哪个区域是哪个区域，这时候你得靠这个功能来判断病灶跟功能的关系。这时候你需要把病人唤醒，比如说就在这个控制手脚的地方。那你切病灶的时候，如果你是全麻的时候，它不会动，那所以你要手术中把它唤醒，让它1、2、3、4、5练手指，然后上面在那切。
6: 麻醉有时只阻断痛觉，触觉不阻断。
4: 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病灶长在语言区颞叶这个地方，切多了以后他可能不能说话，他可能得在手术中把他唤醒，不停地在跟他说话，然后在那边做切除。为什么这样的手术可以做呢？其实跟我们人脑的一个解剖结构很重要。我们人的头皮啊、颅骨上面都是有感觉神经的，所以你摸头皮啊，或者说撞了一下都会头疼。但是人的这个大脑上面有所有的神经元，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疼痛神经元。就是你在摸它，或者说你用剪刀啊，或者说镊子在触碰人的大脑，你个人是没有感觉，因为你没有触觉。
1: 所以必须得力度刚刚好，切除还不伤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脑子里面长了脑肿瘤，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外在也会出现一些表现？
4: 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的功能，当你这个病灶长在任何一个区域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个区域的功能影响。长在前额叶，那这个人本来很聪明的一个人可能变笨了啊，或者长在颞叶，他原来说话很利索，哎，一下子失语了。或者长在这个运动区，你本来运动挺好的正常的，哎，手脚可能功能有影响。包括长在枕叶，本来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就发现哎，人眼睛看出去一块区域是黑的啊，这其实跟你每一个脑叶的正常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1: 还有一类叫神经性纤维瘤，
4: 从这个发病率的角度来说属于一种罕见病。这样的病人他是一个比较外显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病人他最主要就是身上会长很多的斑，我们叫牛奶咖啡斑，然后很多人会长那种结节，即使你不是医务工作人，一眼看你就会发现他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从发病率的角度来说，现在讲在1/3000啊，虽然医学上现在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些靶向的药物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控制住， 当这个病灶很大，压迫神经，引起相应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外科去做一个切除。
1: 原来我们说这人脑子好使，我现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0: 了，只要我的大脑比较健康，它就不会影响我整体的生活跟生命的质量。而且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大脑的方式，谢谢，谢谢我们一探团的各位成员。那接下来有请严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神经外科手术是针对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血管畸形等脑部病变的重要的外科治疗手段。手术风险高，难度大，对精细的操作要求很高。手术前需要全面的评估病情，术中精细操作以保护神经功能。术后重点要防治感染、出血、水肿等并发症，同时注重术后康复和长期的随访，以降低后遗症，帮助患者恢复神经功能，改善预后。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权衡。医生总是在一个大的伤害和小的伤害能让人过得更好之间做权衡，所以呢，你看今天医生也进行了一些讨论，甚至于呢有一些小小的交锋，但是我想最终的目的就是能让所有人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生活下去。那也非常感谢今天一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津卫视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0: 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1: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2: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3: 全职考公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4: 找份稳定的工作，
5: 我怎么没早找了，
6: 我是一个逃避者。
2: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里。

0: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1: 其实挺焦虑
0: 啊。
1: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0: 那不挺好吗？
1: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0: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1: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
0: 哦，
1: 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0: 可不。
1: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0: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2: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
0: 哦。
2: 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
0: 哦。
2: 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0: 你喜欢的。
2: 嗯。
0: 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吗？
3: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
0: 哦。
3: 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0: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4: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5: 学历是敲门砖，
6: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5: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4: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7: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4: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的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0: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8: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9: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0: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9: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0: 考研怎么了，姐姐？
9: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
0: 嗯，
9: 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8: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9: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0: 卖车的怎么了？
9: 可能
0: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9: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

0: 强吧。啊，
1: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0: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1: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2: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1: 对呀、
0: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1: 您从事什么？
0: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1: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3: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1: 为什么？
3: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4: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3: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4: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3: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4: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1: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3: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0: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1: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3: 还可以做保洁。
1: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4: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1: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3: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三室一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0: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3: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1: 啊，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3: 对。
0: 你看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4: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1: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这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3: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1: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0: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1: 是
0: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1: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0: 好。
1: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3: 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1: 艺术？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3: 是的。
0: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1: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劝你的心思，
0: 对，
1: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3: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

0: 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1: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0: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2: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是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这句话，你听一下嘛。
3: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都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2: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1: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2: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1: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2: 哎，对对对对。
1: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2: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啊，
2: 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1: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2: 心里比较着急。
1: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4: 去年为什么不考
0: 啊？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4: 你这么大条啊。
5: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4: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4: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0: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4: 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1: 还能赚点钱。
6: 对
0: 对,
1: 对，
4: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1: 对，
7: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0: 我行啊。
7: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的学能考到吗？
0: 现在还不确定。
7: 有多大机会？
0: 50%吧。
7: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三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0: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1: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2: 他做学生吧，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1: 做短工是吗？
2: 我们肯定是经济一般。
7: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8: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0: 确实是有的。
9: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
6: 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

0: 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1: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是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2: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嗯，双重
3: 学历来凑是吗？
4: 而且
5: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6: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3: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6: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2: 对，戳中我的那个痛点了。嗯，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嗯，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7: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2: 不可被这个代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8: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七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6: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2: 并不是。
6: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2: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6: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3: 对，
6: 你记住啊，你读3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3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3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3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7: 啊！理解万岁啊！
6: 是吧？嗯，
3: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1站、2站、3站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6: 你这个考研吧，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3年或者2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上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7: 好
6: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7: 也可以啊，
6: 对吧？
7: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6: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2: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
7: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2: 10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

0: 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1: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0: 好的，
1: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2: 谢谢，
1: 谢谢你们，再见。
3: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2: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4: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两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1: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单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5: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十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1: 你考了10多次了？
5: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5: 其实我考到1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1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1: 你再组织一下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5: 可能是以爱相携。
1: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5: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1: 完了，
5: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1: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 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吧？

0: 对
1: 对，所以我的找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来的？
1: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0: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1: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太强的实习。
0: 你没法有啊。
1: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两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0: 为什么？二位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两三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0: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1: 谁能不焦虑？搁谁谁不焦虑？
0: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1: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0: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1: 是啊，
0: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1: 她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0: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1: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0: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1: 有挣到钱。
0: 挣到多少钱？
1: 两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3: 哦，那可以的。
0: 两个月6000可以。
3: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1: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哦，
3: 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1: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0: 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0: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1: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两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0: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1: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0: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1: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5.1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

0: 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到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这个活？
0: 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2: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0: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2: 客单价是多少呀？
0: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2: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0: 每个月是60%。
2: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0: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2: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0: 是的。
1: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2: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0: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3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1: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0: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3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2-3年研究生，毕了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3年，
1: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0: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1: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4: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5: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是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还有你总结的经验，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啊，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

0: 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1: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2: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不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1: 好的，谢谢您。
3: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1: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4: 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4: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1: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4: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1: 谢谢。
4: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1: 谢谢主持人老师。
4: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奇。
1: 谢谢大家。
4: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奇，你的选择是什么？
1: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4: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奇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1: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4: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

0: 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1: 哎，这个不错啊。
0: 啊，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传奇了。
2: 好的，好的。
3: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2: 好的，
3: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主持人。
3: 再见小郭。再见。
2: 再见主持人。
4: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的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3: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5: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3: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6: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3: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7: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8: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3: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9: 没有吧。
3: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10: 很飒，
3: 很飒啊。
9: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3: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9: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3: 什么让你焦虑？
9: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3: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9: 我是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5关斩6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3: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9: 是大客户代表。
3: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9: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

0: 八点上班，但是七点半六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六点下班，九点半还有人在。
1: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0: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1: 对呀，
0: 客户一般都在八点之后。
1: 对呀，八点之后六点半你到。
0: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1: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0: 嗯，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我们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六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九点半啊、十点。
1: 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一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二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
1: 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难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0: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4: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

0: 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1: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2: 是，
1: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2: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1: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3: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2: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3: 是吧？
2: 对，
3: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2: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3: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2: 对，
3: 《甄嬛传》型
2: 选手。
1: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2: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1: 人家想用你。
2: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1: 你把他拒绝了。
2: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1: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2: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3: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啊！我们都焦虑了，
1: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2: 抱歉，
3: 他价值观很
1: 正，三观很正，
3: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1: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2: 我有点感动。
1: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2: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1: 没事儿，你哭。
2: 怪丢人的。
1: 不丢人，不丢人。
2: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1: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哎呀，
2: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1: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2: 乖巧、懂事儿、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5: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2: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1: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2: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1: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2: 是的，
1: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
2: 谢谢。
1: 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9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0: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6: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3: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2: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

0: 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1: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2: 也变成了 KPI，
1: 没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3: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它的气质，它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4: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2: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5: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1: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6: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0: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6: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0: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6: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10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呢？
0: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6: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0: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却

0: 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握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
1: 哎呀，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

0: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1: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2: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幕去和人家第三幕、第四幕比。
1: 对，
2: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幕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幕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3: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4: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1: 是的，
4: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1: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0: 三掌柜，来，哎，三掌柜，啊，三掌柜，
1: 把我的眼睛。

0: 王嫂，哎，快快的，昨天晚上来了土八路，快快的打电话，快快的给宪兵队打电话的干活。
1: 一个都不许出去，快快！
2: 太君，太君，太君，出事了，出事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太君，
1: 封锁大院，
2: 太君，
1: 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大掌柜、二掌柜都死了，三掌柜还活着。
3: 山君，
0: 高村君，你过来，我跟你说，土八路袭击了我们，我差点就没命了，你一定要抓住他们。
3: 我知道了。
0: 好，王三，
2: 好，三
0: 弟弟。大大的，我的医院的出来干活，大大的，
3: 放心，
2: 好好的，好干活，干活的，
3: 走吧。队长，除了四支枪，金钱一分没少。我怀疑这次事件的凶手一定与杨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全部带走？哎。
1: 二头的留下，你们的全部的回去。
4: 快走！
1: 二头，你得过来。

0: 从今天开始，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快快的召集脚行，好好的干活，明白？明白？
1: ，谢谢太君。
2: 奶奶的，这鬼子真是挣钱不要命啊！啊，三掌柜没死，哎呀，都怪我，你俩到力量不够，留下个后患呢。他奶奶的，
1: 我……哎呀，哎，老洪啊，咱们昨天晚上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吧？
3: 他没戴眼镜，屋里边黑咕隆咚的，八成啊什么也看不清。
1: 啊，
3: 我今天啊前前后后又过了一遍。 应该没漏下什么。哎，你说，这也奇怪了，这小鬼子里。

0: 陆离卖什么药啊？又没有抓我，还让我代理大掌柜，你说这邪了门了。哎，老洪啊，要不我不干了吧？别整天提心吊胆的。
1: 你这时候不干，那鬼子就更会怀疑你啊。
0: 那该怎么办呢？
1: 哎，你说这小鬼子要是怀疑上你，你还能回得来吗？哦，
0: 也是啊。
1: 哎，这岗村还说什么？
0: 话倒是不多，就是啊，老看着我，看得我是心里发毛啊。哎呀，看了半天，冷不丁的捶了我一拳，哎呦，快吓死我！最后啊，还老笑，哎这，哎，笑得挺吓人的。
1: 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啊，得多留神点。
0: 哎，就是，哎，哎呀，九哥，你拿着这个箱子可不能到处走。
2: 拿开看看。这
0: 啊，怎么了？哎，哎呀，你这怎么都是账本啊？
2: 你说呢？
0: 九哥，这大掌柜的的确每天把钱放在这箱子里。怎么这都成账本了呢？这
1: 九哥，这趟事儿对不住了。
2: 洪哥，这一票我李九没少出力吧？
1: 啊，是。这样吧，那两杆长枪你拿走一把。
2: 好，就这么着吧。
0: 老洪，哎，这。九哥，给。
2: 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
0: 哎，九哥，你等一下啊。

0: 妥了。下来，这皮箱留个纪念。
1: 好。哎，九哥，以后咱们一块儿干吧。
0: 不行，我向来是独来独往。
1: 咱们这次不是挺好的吗？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哎呀，九哥，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别费心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1: 哎，不是，哎，别勉强他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啊，就这么着吧。
0: 二位，告辞了。
2: 守着孩子打不到狼，有种就别开！
3: 是呀，
4: 开
3: 呀！
5: 有种你就别开！
2: 我就不信这邪了！
6: 开！地杠！开呀！开呀！开呀！
5: 开呀！你看我的！
6: 啊啊！天杠！
1: 哎呀，又输！
7: 哎，强哥，
1: 强哥
7: 你来了，
1: 又输了！你们几个，
7: 过来，过来，过来！
1: 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事儿啊？
8: 你们都在啊？哎，明天都跟我回去上班啊！
9: 哎，这怎么上班啊？
1: 我不去了。杨恒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成了冤鬼了。
9: 对呀，就是。
8: 我说你们怕什么啊？人又不是你们杀的。再说了，不是还有我在吗？这
1: 我们哪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皇军的红人，你我们这
8: 是啊，狗屁红人！哎，我问你们，你们明天真的不去上班？
9: 不上，不上，
8: 都不上班哈。好，那就别怪我不仁义。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9: 哎，
8: 别走，放上，
1: 先别走，
10: 别走啊！
1: 把话说明白。
8: 好，那我就跟你们几个说道说道啊。我问你们，这人是你们杀的吗？
9: 不是，不是，
1: 不是，
8: 不是你们杀的，那你们跑什么呀？啊？
9: 我们害怕呀，
1: 害怕吗？
9: 这死人了，
8: 害怕就跑啊？啊？你们没听说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吗？啊？
9: 这
1: 知道了，
9: 这就是。
8: 谢。

0: 队要是真抓住，你们能跑得了吗？俗话说呀，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哎，你们这一跑反而麻烦了，宪兵队不怀疑你们，怀疑谁啊？
1: 是是啊，强哥说的有道理。
2: 那我们怎么办啊？
0: 还能怎么办？明天上班去吧。
1: 好，强哥，明天我去。
3: 强哥，我也去，
4: 我也去。
2: 强哥，明天要没啥事儿，后天我一定去。
0: 什么后天？就明天。明天啊，大家一起去上班。
5: 什么？三八大盖让九哥拿走了？
0: 哎呀，拿走就拿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了，也不能让人家白忙活。
5: 那箱子可是他要的。哦，发现没钱了，就讹咱们的枪来了。
0: 哎，行了行了，怎么着也是梅妮他哥。再说了，将来没准还成了你的大舅哥。
5: 哼，反正他横竖看我不顺眼，做他妹夫难。
6: 行了行了，不就是一杆枪吗？有完没完？
0: 哎，老洪，我这整天满脑子都是洋行的事儿，不想都不行。
6: 哎，你说咱们这一宿弄出这么大一个震惊全枣庄的大事，能不想吗？
5: 哎，强哥，洋行没事吧？
0: 安稳得很呢，跟没事儿似的。
5: 那就好。
0: 就是那些脚行兄弟们跟着我担惊受怕的。
6: 冈村这个人狡猾得很，他绝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0: 我也琢磨着，老黄，要不我就不干了。
5: 就是啊，不干了，有红哥领头，不愁干不过小鬼子。
6: 哦，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啊，拿什么跟小鬼子干？我告诉你啊，明天啊，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上班去。那洋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儿。

0: 冈村君，谢谢你来看我。恢复的不错嘛，我的身体好啊。冈村君，我想尽快回洋行。再多休息几天吧。哦，对了，金山君，王强经常与你喝酒吗？
1: 喝呀，
0: 那家伙能喝，经常把我灌醉。哦，洋行出事那天晚上，他也把你灌醉了。
1: 冈村君，你怎么还在怀疑王强？王强这个人很讲义气，有救过我的命，他怎么可能杀我呢？杀我的人我没看见，但绝不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1: 这，
0: 王强。 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头脑动得很快，人称八面光，啊，狡猾的意思。
1: 嘿，他是很招人喜欢，但凶手的目的很明确，十来搞枪，十有八九是八路。王强要枪干什么用？
0: 金山君，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留一个心眼。
2: 好好休养，我期待着你再次回到洋行。感谢冈村君的关照，加油干！哎，包括新来的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听我的啊。 我让你们干，你们就干啊！你们都听我的，听我的话，不会亏待你们的。一车货，一毛四分钱，啊，多拉多挣，好不好？咱们把这些货都拉到那个火车上去啊！
3: 好，好，好，好。
4: 哎，二桃，你都大当家了。

0: 再给兄弟们多加几个呗。
1: 就是加点呗。
2: 我说顺子，你就知道加啊？加什么加你？出了事儿，你比兔子跑得还快。弟兄们，我实话对你们说啊，原先弟兄们干活，那都是四分钱。行了行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待会儿呢，到银行领工资啊！
1: 哎，
2: 歇了歇了啊！哎呀，歇了歇了歇了！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活儿，
3: 快！
2: 太君，哎，太君，
4: 您惹祸，弟兄。
3: 统统带走。
5: 快走，
3: 快点！
6: 红哥，怎么了？不好了，钱哥被宪兵抓了！
7: 抄家伙，跟我走！
6: 哎，等会儿，你们抄家伙干什么去？啊，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太监，
7: 甭管了，
6: 我的！哎，红子，红

0: 其他的，统统得跪下！
1: 跪下！
0: 太君，这是要干什么呀？太君，这是……干什么？王强，干什么？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1: 怎么了？我清楚什么呀？
0: 王强，说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里狼狗偏咬你的裤脚啊？
1: 我是汗脚吗？
0: 脚臭啊！这狗改不了吃屎吧？它闻着臭，它闻着臭，肯定得咬啊！
1: 你放屁！你说的那是土狗，太君他的狗，他的……
0: 我让你跟我瞎掰扯，你给我跪下！
1: 嘿，
0: 你给我跪下！
1: 哎，
0: 不是，你的不好。
1: 哎，
0: 他的，我的朋友，大大的，
1: 啊，
0: 滚！
2: 是是是，王嫂，你不要害怕。你的是杨行的二头，皇军的对你大大的器重。杨行的事情，你要大大的帮忙。
1: 好。 太君放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忙，一定帮忙。太君放心，
2: 好，我们进屋地谈。

0: 三掌柜说，那天夜里你们喝过酒。
1: 啊，是啊，那天是大掌柜的生日啊。

0: 的很多。
1: 哎呦，是啊，大掌柜的高兴啊，哭着闹着要喝，哎，都喝醉了，还要喝，哎呦，开心啊，高兴啊。
0: 那你是几点钟离开的？
1: 他们要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十点多。
0: 你弟为什么没有喝醉？
1: 哎呦，我也喝得头昏脑胀的，都晕了，都撑不住了。我就出去，这个小凉风一吹，我算是清醒点了。
2: 哎呦，你这种把戏骗得了谁啊？我问过住院的三掌柜，说你们平时很少在一起喝酒。哎，
1: 吉凡爷，你开玩笑呢吧？啊，你还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告诉你，除了那天大掌柜过生日，我跟三掌柜隔三差五的就喝酒。你不信去问问呢。
2: 王强，有人说你是玻璃脑袋八面光，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滑到哪儿去。
1: 放开！对不起太君，对不起，对不起太君。吉凡爷，这守着太君呢啊，你可不能没事找事儿，我可没有得罪你吧？
2: 在洋行，熟悉几个掌柜房间的只有你。这个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王强，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你这脚行们天天进去，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所啊？我招，我招个屁呀！我招，够了。
0: 王三啊，你弟究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1: 哎呀，太君呐，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呀。自从金山先生把我推荐来洋行上班，三个掌柜的都对我好得很呐，让我当上二头，对我很是照顾的。这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一出事儿，三个掌柜的死的死，伤的伤，我这心里难受啊！我都好几天没睡好了，我。
0: 王三，你得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如果你胆敢胡说八道，那你得有苦的吃。
1: 对，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我，你说，我不知道，你非要我说知道，那不就成了欺骗太君了吗？这，
2: 王强，你小子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1: 吉凡爷，你瞧你这话说的，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吗？谁愿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
2: 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1: 我，哎呦。太君，大大的冤枉啊！
0: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今天死啦死啦的！外面这些人，如果今天你不说，他们都得死。你想见死不救吗？
3: 杀人吧，难说，这小鬼子要敢杀人，咱们就冲上去，一定得把强子救出来。奸杀的小鬼子，让人跪在煤渣上，真不是东西。
0: 你们的最后五分钟，再不说，死了死了你！
4: 别杀我！不要！
5: 太君，我说，
0: 有戏，你说，
5: 我估摸着这事八成是土匪干的，不，要么是八路军干的，不，要么是国军干的，不是土匪，是小马，是绿林好汉。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6: 八哥，
5: 太君。别动刀子，别动刀子！我说，我都说。

0: 太君，快点说！哎呦，太君呐，太君，反正我怎么说你也不相信我呀！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金山掌柜，我是什么人呐？啊，
1: 太君，我看还是应该来点硬的，他才会找我。哎，
0: 姬翻译啊，我没惹到你吧？你横竖都看我不顺眼，你非要冤枉死我，你才甘心呐？
1: 你别胡说，我这是在帮太君。
0: 太君呐，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金山掌柜的最清楚了。我跟你说啊，太君，出事的那天早上，还是我给宪兵队打的电话报告的。太君，太君呐，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问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小岛少佐，小岛少佐，小岛少佐，报告，
2: 停了。
0: 小岛少佐，你跟太君说一声，是不是我打的电话报告的？
2: 那天。
0: 确实是王嫂报告的。你看，你看，你看看，嗯，嘿，太君，我是良民大大的，吉翻译他不是在帮你啊，是让良民们都对你心寒呐。
1: 你不要跟我这信口雌黄，为什么狼狗会叼你，而不叼别人？
0: 你，太君，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我给宪兵队报告完，就赶紧给医院打电话了。
1: 你说金山掌柜的都受伤了，咱能不管人家吗？
0: 我也只有扶啊，又背的，好不容易才把金山掌柜弄到医院去。你说我这身上能没有他的味儿吗？这狗当然得找我了。
1: 你，王强，你还真能说呀！啊，
0: 太君呐，吉翻译这是要对我屈打成招啊！ 你看我这明明是一片好心，我这反而就把自己搭进去了。我这，太君，你可要明察呀，要不以后我怎么敢做好事了呀？你，我，你得闭嘴。哎，这是，太君，我这个人胆小得很，要不是金山掌柜对我好，我那天看见屋里两个死人，我转身就跑了。 要是那样的话，我身上怎么可能能沾上金山掌柜的味儿，受那个灾呀？啊，再说了，你说这事儿要真是我干的吧，这我得跑啊，对不对？我还敢来洋行干什么啊？我还报告我宪兵队救了三掌柜，又等你们抓我呀？哎呀，我就是再傻也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太君啊，太君呐。
2: 你要明察呀，太君呐！我是良民呐，大大的良民呐！哎，莫西莫西，三掌柜啊，他真的是好人。
0: 哦，嘿，我知道了。三掌柜的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你的没有问题，说的都是实话啊。你现在可以走了。”啊，谢太君，谢太君。哎，
1: 太君，他不能走啊，太君。
0: 太君，我的这些弟兄们。 是不是也可以走了？他们的不行，他们还要接受审查。如果与他们无关，我会放了所有人的。
3: 那我也不走了，太君。
0: 太君，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出去，那货场那些货该怎么办呢？啊，现在洋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整个枣庄都知道了，招谁敢来呀？你说这万一这货积压了，大大的太君们要是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1: 嘿，你他娘的又……哎，太君，太君，
2: 他们可以走。
0: 哎哎，太君，
1: 他们不能走啊！
0: 你闭上说话。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不过，他们要随时接受审查。如果跑一个。

0: 你要负全责。
1: 行，我保证随叫随到。

0: 两寸金，
1: 金山君，你不在医院好好的休养，叫我来干什么？哎呀，不用休好了。金山君，你的表情出卖了你，但是已经不碍事了。啊，你要跟我说什么？说吧。你上次来说，他们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0: 央行血案的发生，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我要重新塑造央行的形象。住院期间，我虽然躺在病床上，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要在央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销会，借以塑造央行的形象。
1: 那就是友善、友爱和友好，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其目的是笼络人心，会更好地倡导我们的大东亚工人圈的精神。好，好，中国人不但打开了你的脑壳，还开了你的窍啊！
0: 不要拿我的脑袋开玩笑了。
1: 不。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你负责筹办吧。到时候我可以请村上将军专程前来参加剪彩仪式。
0: 那太好了！哎，
1: 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来说，你完全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
0: 啊，还太好了！

0: 三掌柜好。
1: 王嫂。
2: 哎呀，三掌柜，您出院了。
1: 你弟进来可好？
2: 我挺好，挺好。
1: 你弟很能干，这个店打扮的漂亮，
2: 生意也不错啊，来买东西的人挺多的。三掌柜，你以后发财大大的。
1: 王嫂，以后叫我大掌柜，三掌柜的没有了，你弟二掌柜。
2: 啊，
1: 明白。
2: 哎呦，多谢大掌柜提拔。大掌柜，恭喜恭喜呀！啊，
1: 你我的同喜同喜。王嫂，我是大掌柜的，要新官上任一把火呀！
2: 哦，三掌柜，不是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这中国的俗话不是一把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差一点忘记我们上次打架的教训。
2: 哦，你是说跟大掌柜、二掌柜打架？
1: 是的，冈村君说了，在帝国的圣战面前，挣多少钱都不足挂齿。
2: 哦，对，对对对对对，不能挣钱不要命。哎，对。
1: 你弟没有明白，央行为帝国圣战是第一位的，赚钱是第二位的。
2: 哦，
1: 还是老样子，情报底打打底。奖励打打底，超过工钱的干活，你得明白。
2: 哎，明白明白。

0: 跟他在一起啊，心里老发毛。你说我这好几刀没砍死他吧，他现在对我却格外的亲，你说他是不是怀疑我啊？哎，他现在拉拢我，还让我当上二掌柜，可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啊。
1: 哎，我觉着他应该没看出是你，不然的话能让你当这二掌柜吗？
0: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要不我不干了吧。
1: 哎，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不干，而且啊还得好好干。你说你在洋行啊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咱们啊得把它当成咱们的眼睛。最近啊小鬼子加强了警戒，这把车困难，你得啊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咱们好好搞他一下。嗯，
0: 好吧，我小心点继续干一段时间，顺便也盯着洋行，找机会搞点情报出来。
1: 哎，这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得在他眼皮底下给他来个反间计。
0: 嗯，
2: 太君，太君，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一看。王桑，现在你的二掌柜的，发财大大的。哎呀，
2: 那还不是因为太君您还我清白，再加上金山掌柜器重，要不小人哪有今天呢？
3: 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好处大大的。
2: 哎，嗨，嗨，
4: 葛将军，这是什么壶？
3: 哦，这个是从济南调来的重要药品。
4: 哦，
3: 暂存在你这里，明天晚上12点钟会有军列经过，到时候再运走。
4: 哎，
3: 王嫂，
2: 嗨，
3: 你得带着他们把这些放进仓库，好好地看管，不许有任何差错。
2: 嗨，一定一定
4: 一定要看好。
2: 那我去了啊。哎，各位，哎，跟我来啊！这边啊，来。那边的啊，那边，哎，那边的啊，
0: 听岗村说啊，是药品，我看了，真不少。就是都写着日文，不知道什么药啊。
1: 哎，能不能偷出来看看？
0: 小鬼子看得严实，岗村每天早晚都要清点数量。哎，正好明天白天有一批货要出库，我想办法进去把药弄出来看一看。
1: 哎，成，哎，让小坡在洋行外边等你，如果有价值的话，咱们就搞他一下。
2: 我说你们几个啊，先停停手里的活啊，过来干点别的。
5: 哎，好。

0: 哎，行吧，大掌柜，要不我来帮您开吧。
1: 不行，
0: 您还信不过我呀？我来吧。
1: 不是老三，这是规定。
0: 哦，明白明白。好嘞，哎，进来进来，啊，把那边货往外搬，啊，那边那边，
2: 好嘞，
0: 啊，哎，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搬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1: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搬货吧。
0: 哦，好，好，好，好，来，大掌柜抽根烟，啊，哎呀，大掌柜啊，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啊，真是不容易啊。天天的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
1: 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嗯，
0: 对对对对，来来。
1: 哎呦，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把那边货往外搬，啊！
1: 好嘞，好嘞，
0: 那边那边啊！啊，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搬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2: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搬货吧。
0: 哦，好好好，来，大掌柜抽根烟。哎呀，大掌柜，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呀，真是不容易啊。 天天呢，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嗯，对对对对，来来。哎呦，混蛋，不要搞坏那批货，不然先被对方撕了你。哎，那个大掌柜，您这个不行不行，禁止烟火的啊！来来来，您帮我拿着啊，这个我来啊。 您辛苦大大的啊！哎呀，您干什么呀？这是啊，干活不长眼睛啊！啊，我跟你们说啊，都弄好了，利索点啊，小心点啊，不小心扣工资，听见没有？哎，
1: 好好好。
0: 哎，大掌柜，
2: 怎么样？没事没事，不小心碰倒了，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大大的。
0: 哦，哎，这批货是耿村安排的，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出差错，不然的话，耿村那个家伙不好对付。
2: 好好。
0: 放心放心，我的明白。哎，东西好好的啊，好好的。这个这个。
2: 哦，谢谢谢谢。哎，
0: 乔哥，
2: 小花。
0: 啊，小花，那个买点东西啊。
2: 哦，
0: 等着用呢啊。
2: 哎，好嘞。
0: 我跟你说啊，你快点把这个拿铁门一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药啊。
3: 快点啊！哎，玲玲，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这好像是什么防止感染的药品，但是我只能看清几个字，不太确定。
2: 再帮我看看。
4: 小铺，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我问谁去呀？我，哎，
2: 算了算了。哎，玲玲，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
3: 哦。
4: 这要真是消炎药啊，就难怪岗村那个小鬼子这么小心。
2: 是，
4: 嘿嘿，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 这前线战士打仗受伤容易感染，很难好。山里边现在正缺少这样的药品。嘿，这岗村真是会送礼啊！这礼物啊，咱们是不要白不要啊！
2: 是啊，
4: 强子回来，咱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弄。
2: 哎，这样，红哥，我赶紧把这个药给强哥送回去，防止岗村那小鬼子晚上盘点。
4: 嗯，快去，小心点。
2: 好。
5: 是你啊！哎，我现在还有事，等我回来再去找你。哎，
2: 不行，你跑了，我找不到了。真的有事，不好意思啊。哎，
5: 你跑，我喊。我叫千代，你叫什么名字？
2: 你想怎么样啊？
5: 我救了你，感谢我，早知道小吃好吃。你来晚， 我知道。
2: 哎，走，咱们喝羊汤去。
5: 老板，老板，羊汤，哎，好，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谢谢啊，哎，您慢用，快还我！
2: 我的？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东西。
5: 不是医院，我们医院的。
2: 你们医院的？
5: 对呀，我们做的，别处没有。
2: 你没骗我？
5: 你看下面还有日文呢。
2: 你怎么会有这种药？
5: 我捡的。
2: 你
5: 留着，你就打打的。

0: 用处达达的，笑颜。笑颜，这种药叫白浪多西，流洗消炎止痛。用处达达的，这叫什么？白浪多西。白浪多西。啊，多多的西白浪。那好，那我就留下了。
1: 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哎，给我看看啊，来，给我买回来了，
2: 够吗？多少钱啊？
1: 行了，
3: 药瓶就在里面。
1: 啊，
0: 哎，新鲜的散子。
1: 好嘞，好嘞，够吗？
0: 谢谢，谢谢。啊。
1: 王嫂，哎呦，哎，你得买了好吃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呀，你看这我，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哦，这个是我们枣庄的名吃，馓子。
0: 馓子，哎，我看大掌柜辛苦，特意给你买的。
1: 这不是面条吗？油炸面条。
0: 哦，不是，这个不是面条，是一根一根拉得很细，很好吃。尝尝。哦。
1: 嗯，大大的香，
0: 好吃吧？
1: 嗯，大大的香啊，
0: 这都是给您的哦啊，我，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这次行动要快，明天这批货就要跟着军烈离开。一旦上了军烈，咱们的困难就加大了。
1: 你小子这半天了，跟这儿愣什么呢？
2: 强哥，你说这批药是从济南来的？
1: 啊，
2: 冈村亲口说的，的确是济南没错。那这事儿不对，这事有蹊跷。
1: 怎么蹊跷了？
3: 峰哥，你知道我上次被抓进中心医院之后，
2: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被送进中心医院准备解剖，是个日本小护士救了你。
1: 我今天又看到那个日本护士了。
2: 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个药瓶，
1: 啊？什么？你让日本小娘们看见了，这不暴露了吗？
2: 强哥，你还怕什么？我说我是捡的。再说了，他根本也不知道我问这个干什么。
1: 真是这么回事？
2: 真是这样。他还让我留着呢。那个日本护士说，这个药是在中心医院生产的，叫什么白浪多西？哦，白浪多西。
1: 我路上还琢磨呢，白浪多西，那还不得呛死啊！
2: 中兴医院生产的，哎，可冈村明明当时说这药是从济南调配过来的，这冈村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
3: 那护士还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这是消炎药，流血化脓什么的，大大的消炎。好啊。
1: 看来这是小鬼子前线打仗用，咱们搞他一家伙！
2: 哎，先别冲动，这件事不简单。
3: 啊，
2: 小郭啊，你明天再去一趟中心医院，找那个小护士，问问这药是不是中心医院生产的，为什么会从中心医院出来这么多药。
1: 好，我一定查清楚。
2: 明天我再去找金山，
3: 探探这药的来历。行啊，我这边让弟兄们准备着，时机到了，咱们就动手。
2: 嗯。

0: 大掌柜，啊，这是上次出货的利润，都在这儿了。
1: 哟西，王嫂，你干活打的好。
0: 嘿嘿嘿，应该的，大掌柜对。

0: 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效力了，才能对得起大掌柜您呐！
1: 没有什么效力的干货，你我是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励，给你的奖励。
0: 哎呦，哎呀，好好好，哎，多谢大掌柜。
1: 好说好说。
0: 哎，大掌柜啊，冈村太君的那批货
1: 有问题吗？
0: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问。

0: 冈村说的，今天夜里12点，你安排就好。哦，哎，大掌柜啊，您说这批货怎么能从这儿上车呢？这是从济南来的，应该从济南上火车呀。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你说是不是冈村君在骗您呢？绝对不会，冈村君和我从小就是朋友，打到底，他说的话不会有错。
1: 知道，你得和冈村君误会大大的。你放心，你是我的朋友的，冈村君也是我的朋友，我会替你美言的。
2: 哦，多谢大掌柜。

0: 来敬酒。
1: 哎，好嘞。来，您收好，
0: 谢谢老板。
2: 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新榨的油，来看看。卖油嘞，新榨的油，来看看。
0: 哎呦，哎，太君，你没事吧？
3: 太君，
0: 来来来，
3: 太君，你没事吧？啊？太君，
4: 哎呀，你的心肠嘎达的坏，他肩上有油。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太君。
4: 你的宪兵队死了的。
3: 太君，千万别，我是良民，我真的是良民的。
0: 太君，您还好吧？
4: 你的良心嘎达的好。
0: 哎，太君，我刚才看见两个打油的小孩子跑过去，洒在这里的，不是掌柜的错。
3: 是啊，太君，我的冤枉得打他的。
5: 太君，您是那个医院的吧？我送您回去吧。
6: 好，送我回去。
0: 哎，好好，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太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6: 小孩子打打的坏，撒了油，我没有注意滑倒了。
0: 是是。
7: 站住！你的什么的干活？
6: 是我渡边，你瞎了吧？我的脚崴了，让他送我进去。
7: 嗨。
0: 哎，走，你慢点啊。慢一点。
6: 谢谢你，
0: 到了。
8: 怎么了？
0: 渡边医生把脚崴了。
8: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6: 辛苦你了。
0: 哎，慢点啊，
8: 小心。

0: 这么快就做好了？
1: 是呀，好顺利呀。
0: 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哎，我去拿点东西，我一会儿就过去。
1: 好的。
0: 这里危险，
2: 有事找你帮忙。
0: 我
2: 上回你看到的药，你说是你们医院生产的？
0: 啊，是，只有我们有。
2: 外面药店有没有卖？
0: 不可能，这是军需物品，只有每个军人配备一些。
2: 枣庄有一大批这样的药，被人偷了一些。我说我捡的，人家不信。
0: 不可能吧？
2: 真的，冤枉我的人说的，所以我得问一下，从你们医院是不是出去一大批这样的药？
0: 这个我得去药房问一下。
2: 你帮帮我好吗？
0: 啊，好，你等等我。

0: 问了，两天前拉走了一批药，说是借用。
1: 你是说有人借走了仓库的药，用了还要还给你们？
0: 是登记借出，没有销库存。
1: 谁借走的？
0: 宪兵队。
1: 借多久？
0: 三天，昨天早上拿走。
1: 哦，
0: 看来人家没有错，你真的是捡来的？
1: 哎，真的。
0: 不要偷，偷的不好。
1: 我没偷，要不就是别人偷的，我捡的，还给他们就是。
0: 还上就好。
1: 红哥，我问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看起来这是个圈套，
3: 冈村还在怀疑我，估计是要看我是不是卧底，连金山都不知道真假，冈村这小鬼子还真赌啊。
1: 红哥，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是个好机会，这么多的药品。
2: 今天晚上不能动手，既然冈村已经设计好了圈套，肯定有埋伏等着我们上钩呢。这会儿我们去了，不但自己折在里边，强子也得暴露。
3: 既然这药品不是支援他们前线的，那么今晚的军猎也有可能是假的。小破，你说这药品还要还回去吗？
1: 千代是这样说的。
2: 这个日本女人有多少可信度？
1: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我，而且她也不知道我问他这些做什么。
3: 哎，冈村既然要骗咱们，那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再说了，中兴医院都是日本人，他料定咱们得不到情报。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的话可信。今天晚上我再去找金山喝酒。
1: 哎，强哥，咱们不行动你的嫌疑就没了，干嘛还去找他喝酒啊？
3: 冈村安排了这么大一出戏，我不唱两句怎么对得起他呀？啊，
2: 你小子。
4: 哎，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大掌柜，
5: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给大掌柜倒上。
5: 好好好。
4: 来，大掌柜，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您酒量太好了。来，我敬你一杯。您，您多喝。
5: 王桑，你的酒打打的好啊。
4: 大掌柜啊，只要你喜欢，以后我常来陪你喝。我啊，现在没媳妇儿，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啊。
5: 朋友大大的，喝酒随时欢迎。
4: 哎，大掌柜啊。兄弟们我都安排好了，等时间一到咱们就发货去。
5: 你的干活我满意，来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
5: 好好好，
6: 都给我盯紧了，不要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1: 是是。大掌柜啊，咱们什么时候装货啊？这是冈村太君怎么还不派人来啊？
5: 那冈村军队出了什么问题？
1: 这不是说十二点军猎就到吗？怎么一直现在没有动静啊？
5: 你得等着干活，我得打电话去。
1: 哎，大掌柜，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来，我扶你，慢点哦，慢点。哎呦呦，小心小心，小心点。来，哎，好好。
5: 是火车站吗？今晚的军猎什么时候到达？
7: 今天晚上没有军猎。
5: 没有军猎？怎么会没有？冈村队长明明交代今晚十二点要军猎押送药品物资。
1: 大掌柜啊，怎么说啊？
5: 车站调度说没有军猎，冈村的骗我。
1: 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大掌柜？哎呀呀，这兄弟们可都在外面守候一晚上了，知道的是冈村太。

0: 军骗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耍弄弟兄们呢。这呦呦，这个怎么办呢？这以后还让兄弟们怎么干活啊？这啊！哎
1: 呦，高村君过分，我打电话找他。啊，哦，宪兵队吗？冈村队长在不在？
2: 冈村君不在。
1: 报告。哎
0: 呦，大长官，这怎么了？这
1: 冈村不在宪兵队，说是执行任务去了。啊！
0: 哎呦呦呦，大掌柜呀，这冈村太君要是不说明白，这兄弟们就会埋怨您的呀。这怎么能这样？你说是？
1: 我、
0: 哎、大掌柜，
1: 我要去找冈村。
0: 大掌柜呀，这深更半夜的，咱们去哪儿找冈村太君去啊？大掌柜呀，既然这冈村太君在这个执行任务，那必定是重要任务啊。那咱就别去了，是不是？你要不明天吧。啊！哎呦，你这，哎呀，这什么事儿？这
1: 就按你说的。
0: 啊，那这些弟兄们怎么办？
1: 你得看着办吧。
0: 那工资还照给他们？
1: 拿钱付工资。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大掌柜，你可慢点。
3: 队长，还要继续盯着吗？
4: 继续。
3: 是。

0: 张掌柜啊，你起来了，
1: 我又喝多了，看到我的钥匙没？哦，昨天晚上啊，你把钥匙给我了，哦，这给你们结工资的，这不在这儿呢吗？哦，快，啊，哎，在这儿呢。你看，你看，哎呀，钥匙，药品已经装上车了。
0: 哎呦，大掌柜呀。 您这是什么都忘了啊！昨天那个冈村太君根本就没通知来拉货。
2: 什么？
0: 军烈的事情是冈村太君骗你的。
2: 什么？
0: 弟兄们为这事儿一肚子气，你看兄弟们辛苦，让我把工资啊给他们结了。
2: 冈村到底在做什么？你，
0: 哎，王嫂，这么早就来工作？
2: 哎呀，没有太君，我一宿没走，等着装车呢。冈村，我已经问过了。 明明没有军令，为什么要骗我，还得我损失了一笔钱给这些缴俸做工资？
1: 让你损失，实在抱歉，但这是军事任务，必须要如此执行。
2: 哼，什么军事任务？你分明在耍我！
1: 我知道了，你在怀疑我，你在怀疑我对帝国的忠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0: 混蛋！宪兵队做出任何行动都无需事先通知任何人，包括你。
2: 哼，我为什么不是军人？
0: 我为什么要负伤退役？
3: 我这完全是为了帝国的利益。你，王强，你一晚上都在这里吗？没有离开过？
2: 当然没有，我们一直在喝酒。
0: 王嫂，你得好人打打底，好好为帝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4: 哎，谢太君。

0: 这简直是对皇军的挑衅！
1: 太君，这应该不是八路军的干活。
0: 起初，我认为是土八路的干活，后来推断是毛猴子的干活，现在就应该是飞贼的干活。

0: 来数去，也只有鲁南第一飞贼李九了。
1: 嗯，你得带着剿共班，负责捉拿李九。
2: 是。
3: 二连班长。我又叫几个手下跟我去火车站。
4: 啊，不是，队长，今天我那小娘子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我
3: 过生日，没看见太君发火啊？
4: 不是，
3: 跟我去，他也别再走。

0: 胡班长，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1: 李先生，我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哼，真有意思。
0: 李先生，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啊？
1: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们日本人不是一直在抓他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啊？
0: 嗨，李先生，您说他要是那么好抓的话，他还能叫做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怎么，李先生没见过李九？
1: 这话说的有意思，我为什么要见过他呢？
0: 是啊，从来没有人见过李九的真面目。
1: 既然如此，胡班长为什么说我见过他呢？
0: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有人举报你李中华就是李九。你笑什么？
1: 胡班长，我要是李九，今天你恐怕就走不了了。
0: 你要干什么？
1: 只可惜我不是李九啊。如果有人说我是，那就请胡班长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跟他当面对质。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的话，那这就请吧。
0: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咱们走着瞧。哎呦啊！姓李的，你
1: 胡班长，这是你自己不小心，我站都没有站起来。这样吧，还是我送你出去吧。
0: 哼！哎呦，哎，你家什么破门？
1: 哎呦，胡班长，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0: 姓李的，算你狠，怎么走着瞧？

0: 现在冈村也不怎么来洋行了。
1: 看起来他们已经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这是好事。
0: 隐蔽性更好了。哎，金山这小鬼子经常拉拢我，
1: 拿情报换钱。
0: 对，
1: 有时候啊，可以整点假情报糊弄糊弄他啊。
0: 哎呦，这家伙也并不好糊弄，我干脆呀就不提供，装傻卖呆。
1: 这也是个隐蔽自己的好办法。哎，不管怎么说，让你受委屈了。
0: 哎呀，没事儿。老洪，怎么了？
1: 现在啊，咱们就这两把家伙，没法跟小鬼子对着干，着急呀。
0: 哎，老洪，要不我辞了洋行的活，咱们甩开膀子干，玩大的。
1: 情报，你的作用啊，现在就是情报。咱们来枣庄这么多日子了，别说在铁道线上拉队伍打击敌人，就连骑马武装起来的基础都没有啊。拉队伍必须先有枪，你在洋行能了解到车站货物的进出情况，这对于我们搞到武器很有利啊。现在鬼子对货车看得很严，咱们蒙着去搞，暴露自己是小事，完成不了山里交给的任务，那就是大事儿。
0: 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两手做，一手搞情报，一手拉队伍。

0: 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1: 这小子发异常了，
2: 娘子做梦都想打鬼子。
3: 哎，瞧瞧。
4: 赖皮脓疮扒了头替吧，
5: 完年蓬头垢面邋遢人照替。看一下，
4: 哎，这边这边这边
5: 啊，
3: 瞧一瞧瞧一瞧，
4: 旧帽一替两只，
1: 新衣从头开始。
2: 啊，敢问大爷贵姓？
1: 两点一马缝。
2: 哎呀，冯大爷，我可找着你了，跟我说说山里边情况怎么样。
1: 张司令让我捎信来了。
2: 哎，老侯，你快告诉我这山里怎么说的。
4: 山里啊已经批准了咱们的计划。
2: 哎呀，好啊，哎呀，终于可以放手干了。哎，老侯，你说要不要让兄弟们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
4: 这事儿啊先缓缓，再观察一下。彭亮和小坡都没问题，就是鲁汉和林中。这鲁汉好合，林中好赌，这俩小子万一不是六子，别坏了咱们的大事。
2: 也好。
4: 不过这话一说回来，谁没点毛病啊？今后啊咱们只要多管着点，应该不会出大事。
2: 哎呦，话都让你说了。哎，老洪啊，先不管别的，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弄枪。
4: 对呀，只要有了枪就能拉起队伍，就能跟鬼子干了。
6: 来
7: 了
6: 来
7: 了，
6: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准备好准备好，站好。来来来来来，都过来了，排好啊，都排好排好。
8: 哎，排好排好。
7: 来来来来来，过来啊，准备好准备好，都准备好。哎，过来过来，哎，告诉你，来来，过来过来，哎，准备好啊，哎，哎哎，太君，
9: 快快点卸车，
2: 小岛太君呐，哎，咱们这货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9: 不要问，快卸车，快
7: 啊，好嘞，哎，卸车卸车，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卸车，
10: 快快快，
7: 快快快，
11: 快热闹啊，
7: 快过来，哎。哎，干活啊，干活！哎，
10: 加把劲啊！
11: 好，
10: 哎，把那个地主
11: 接了，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哎，弟兄们，来来来来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啊！听我说啊，都别装熊，先装大件，后装小件，先举后松啊！
10: 好，
7: 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吧！来来来来，跟我跟我来。
1: 等他们装完货，我就清点。
9: 一定要清点清楚，一件都不能漏。这批货物非常重要。
1: 啊，好。
11: 来，交把劲儿。
9: 一定要清点清楚。
1: 啊，是是是。
9: 听清楚没有？
7: 来来。
9: 如果出了问题，死了死了的。
1: 啊，好。
11: 走。

0: 太君，哎呦，太君，太君，
1: 王三，
0: 好了，
1: 你得打打得好。来人，封门。
2: 太君，全部装车了，你签字吧。
3: 把这个车推到三股道上吧。
0: 啊，好嘞。哎，对，这个车皮几点挂走啊？
3: 不知道。
0: 哦，好。

0: 是？
1: 请问一下，这个三古道的闷罐子什么时候走啊？
0: 下午4点。
1: 哦。
0: 别看，还有半小时就出发了。
2: 他奶奶的，还有半个小时，恐怕来不及呀。不急，就对不起小鬼子。
3: 老郑哥，老郑哥，
4: 哟，强子，
1: 刚忙完，
4: 现在没活了。
1: 来，抽根烟。来来，
4: 强子，有事儿吗？
2: 老郑哥，这两闷罐子能不能晚点发呀？
4: 多晚？
2: 怎么着，也得天黑了吧？
4: 行，包在我身上，跟我来。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太君，三股道车皮车轴出了问题，需要检修。
3: 八嘎，马上要走的车竟然出了问题，
2: 我也不想啊。
3: 快快的检修，半个小时内必须修好。
2: 半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呀，太君。
3: 那要多长时间？
2: 是至少也得四五个钟头吧。
3: 什么？四五个钟头？八嘎，
2: 毛毛草草的检修会出事儿的，太君。

0: 给我接战务。三股刀车皮出现问题，需要检修。有没有车辆挂？不行。好的，就这个。你得快快的检修，改挂晚上9点的小票车。
1: 是是是。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好家伙，好，有机枪、马大盖子，还有几枪子弹，机会来了，必须得搞。
1: 哎呀，幸亏老张帮忙，该挂到晚上九点那趟车了。这趟车是从赵墩到临城的短途票车。
0: 那行，咱们就在进临城之前劫了他。
1: 哎呀，可问题是，这是一辆闷罐子车，车门都是用粗铁链给绑着，四周光秃秃的，没有脚蹬，又没有把手，车开着怎么上呢？
0: 就算有困难也得搞，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哎，你甭管了，这事儿啊，我一定会搞成了的。
1: 宝红啊，我真想和你一起去，可是晚上还得接客车，装卸货没有我，恐怕鬼子会怀疑。
0: 哎，你就放心的去上班吧，我想办法啊。嗯，
1: 哎，你还是叫上彭亮他们吧，人多，办法也多。
0: 好，你快去吧。
1: 好。

0: 红哥，到临城的这段路有两个弯道，车速都会放慢，这个时机爬车最好上。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一个弯道上去。
0: 可直接上很难保证一下就成功。我要掉下来，你再上，反正保证一个人能爬上去。
2: 红哥，闷罐车没有大一点的把手，全是小把手。
0: 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他肯定是挂在票车后边。
1: 没把握就从票车上，然后再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去。对呀，可是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也挺难的。这个我来，有把握，咱们来算算时间。
0: 你们看啊，这出了枣庄站就是第一个弯道，从这儿上票车，这时候车会减速，大概也就是三四十里的速度。 整个弯道大约是四五里地，一到这儿就上了直道，应该有5分钟。在这个时间里，必须做到的是上票车，由票车再到闷罐车。这一段20来里地，车速会提上来，也就是10分钟的空。这个时候啊，必须爬到闷罐的中间，并且撬开门，
3: 然后就到了第二个弯道了。
0: 对，在这个弯道上，车速就慢下来了。
1: 在这2-3分钟的时间内，我们必须把枪扔下来，不然过了弯道不大会儿就到了沙沟站了。
0: 红哥，没变化，准点发车。
1: 好，这样吧，我一个人上车，到王沟站东六孔桥下来。小波，你在那儿等着。
4: 好，
1: 我要成功了，彭亮就和林中顺着铁道南往西走，看到车上扔下什么就捡什么，把他弄到稍远的地方隐藏起来。

0: 기지공창. 뭔가 링크 공략탐 날라.
1: 뭔가 以后有了这玩意儿，咱就不怕小鬼子了。
0: 龙哥，一共是3款步枪，2000。

0: 你们这些小鬼子，
1: 真想打，可是枪响了，引来的小鬼子，咱们这些枪怎么办？

0: 抓人了！
1: 抓人了！
2: 你们前面抓人了！快跑！
3: 王嫂，王嫂，怎么回事？
4: 这个您一定得听我说啊！当时我们装货的时候啊，这个小岛太君就在旁边，我们装多少他都是看着的，真是冤枉我们呐！高云太君啊，您问我这事儿真是难为我呀，我就是一个干活的，那这装多少货我真的不知道，你得问小岛太君呢。反正我们是把货物一件一件的都装上车了，这小岛太君一直都在呀。
5: 是的，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还签了字。
6: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4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4: 嗯，你看，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这。
3: 冈村君，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没经过我的允许，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知道吗？现在货场瘫痪了，洋行瘫痪了，那些脚夫也跑了，你要承担责任。
7: 混蛋！那我的责任谁来承担？
3: 出了什么事啊？
5: 这批货物绝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辖区，又丢失在途中，谁能肯定不是八路所为？我觉得荣佐队长应该不予理睬，不然以后其他地方丢失了货物，都会推到我们头上。麻烦会更多。
3: 是啊，
4: 掌柜的，
3: 你跟我回去。那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
4: 你这，哎呀，
8: 王嫂，你弟不要生气，我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3: 哎，啊，不必动车了，只要还我王嫂，我就心满意足了。走。
4: 哦。

0: 找您钱。
1: 不用找。哎，王嫂，王嫂，
2: 王嫂，我跟您说，这下没法干了呀。
1: 闹情绪的不要，火车是不等人的，你得快快组织起来，卸货的干活。
2: 大掌柜啊，这宪兵队真是太欺负人了，这啊，这好好的干着活，呼啦一下子就把我拎到宪兵队去了，这好人也得给吓得半死啊！啊，我挣这点钱容易吗？我哎，
1: 王嫂，你得为人，我得了解，你做事一贯小心谨慎，你得不会出错，
2: 不是
1: 出错的是他们。啊，这，哎，我得向你道歉。
2: 不，哎呀，这没法说了，这。
1: 你得很可爱嘛，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朋友，你得做朋友打扮得好啊。
2: 不是，我跟你说啊，大掌柜，我再这么干下去，我非得被吓出魔刀病了。我
1: 魔刀病啊，魔刀病，
2: 魔刀病就是神经了，魔刀病就是神经病，脑子给吓坏了。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没法干了，这活真的不能干了。
1: 这样，
2: 不是，
1: 这样，我得补偿你。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轻松的干活，
2: 我真的不是这。
1: 轻松的干。
3: 强哥，
2: 不是我，
3: 强哥。
2: 哎，春子，你来干嘛呀？
3: 我来拿点东西。
2: 你拿东西干什么呀？
3: 这兄弟们被抓怕了，这不都这？
2: 不是，您瞧瞧。哎呀，算了。你把这个给弟兄们分了，啊，把弟兄们都照过来卸货啊！哎，去吧，去吧。
3: 好，
2: 好。你看。
1: 王三，你得好好的干，我得给你加钞票的。哎呦，刚才那个家伙也是没有办法，你得不要管他，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2: 我，大掌柜，我今天我就把话说到前头啊。将来要是有比这儿更好的活，那我就离开央行。我真的不能干了，我这不是冲您啊，我真的没法干了。我
1: 王嫂，

0: 两村中走。杨航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了军火被窃事件，你是怎么向我夸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1: 杨航血案可能是飞贼李九所为，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搜捕。
0: 那这次怎么解释呢？
1: 我已经调查过了，在枣庄装运这批军火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至于途中丢失，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在我的防区内发生的，所以
0: 可还没有离开我的防区。
1: 嗨，
0: 不管怎么讲，回去以后你要尽快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清查枣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丢失枪支的下落。
1: 嗨，
2: 看样子你这边暂时是安全的。
3: 哎呀，现在啊，我担心这些枪啊。
2: 不用担心，小坡看着那些枪比他的命都金贵。
4: 小坡也该回来了。
5: 哎，龙哥，强哥，哎，
3: 慢点，
2: 瞧把你渴的。
3: 哎，这一白天没什么事吧？
5: 没事，煎饼够吃，就是水带少了，快渴死我了。
2: 累坏了吧？快去厨房弄点吃的去，老爹在那儿。
5: 那我过去了。
3: 就是，
2: 留下几条步枪，其他的尽快送到山里。
4: 机枪咱们不留下吗？有了机枪，大小鬼子多来劲儿啊！
2: 哎，咱们整天在这小鬼子眼皮底下活动，这些长枪太扎眼，不好用。
3: 嗯，老洪说的在理啊。
2: 山里的部队还都是土枪呢，他们天天和小鬼子打仗，这些枪他们正好用得上。
4: 全送走啊！
3: 哎，咱们可以这样，把长枪啊送给山里，换几把短枪来。
2: 嗯，好，就这么办。这两天啊，就给他送出去。
3: 嗯
2: 嗯。

0: 红哥，是我。怎么样？鬼子封锁了所有的路口，巡逻车朝他们冲过来了。啊，
1: 红哥，那边有个孙子，咱们先躲躲。
2: 咱有枪怕什么？跟他们拼了！
1: 那枪怎么办？红哥，
0: 嗨，鬼子朝他们冲过来了。
1: 你们三个待在这别动。 我去把他们引开，小心点，红哥。
3: 长官，
4: 刚刚看到有人跑进树林吗？
3: 是的，包围树林。
5: 快！

抓住他。

0: 这是良民的干活，晚上得为什么出来？太君啊，这是我男人，这是我闺女，我们坐火车晚点了，这不摸着黑往家赶呢。
1: 爹，我害怕。
0: 闺女不怕啊，这太君啊是大大的好人啊，大大的好人。走身，嗨。
2: 什么也没有，看到有人跑过去吗？哦，跑过去。哦，是我们看见好像有个人影往那边跑了，
0: 给我追！嗨，走！啊，
2: 大嫂，谢谢你啊。
0: 哎，
2: 哦，
0: 你等一下啊。
2: 哦。
0: 那坟地里边埋的是谁啊？我爹，我爹是让大汉奸打死的。
2: 好孩子，叔叔帮你报仇，好不好？啊，真的。叔叔，专门就是打鬼子、杀汉奸的。
0: 好。
2: 大兄弟，给你的枪，你走吧。大嫂，你家的仇，我一定会给你报的。
0: 嫂子，六子回来了。
3: 嫂子，来，
0: 哎，不用，哎呀，不用，
3: 这是男人的活，给我，我给你背着来。嘿，哎，嫂子，方林哥过三七了吧？
0: 啊，刚过。
3: 你说方林哥好好的在车站上班，怎么就惹上高静斋那老王八蛋了？
0: 我娘家不是有四分地吗？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高胖子。 也不知道找哪个算命先生算的，硬说那块地挡了他家风水了，就强行霸占了。哎呀，方林不干，找他评理去。谁知道那高胖子勾结汉奸，硬是把我们家方林给……
3: 嫂子，嫂子，你别哭。

0: 嫂子。高胖子他就是个大地主，再加上投靠小鬼子，喘气都比别人粗，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嫂子，
1: 我不认这个理儿。我们家方林死的冤枉，他一直给我托梦，让我给他烧纸，他好托生成厉鬼，找那高胖子算账。
0: 嫂子，真是苦了你了。
1: 我也知道，这没啥大用。
0: 嫂子，我常往外跑，也没赶上送访林哥。哎，这有点钱，算我一点心意，你拿着，嫂子。哎，
1: 六子，哎，不用。
0: 嫂子，
1: 哎呦，你攒点钱不容易，赶紧给自己娶媳妇儿吧。啊，真不用。哎呦，
0: 嫂子，咱是一个村的，这钱说什么也得收下，收着来，啊。
1: 六子，你常往外面跑，帮嫂子打听个人。
0: 行，啥人，嫂子？
1: 这个人高高大大的，眼睛亮亮的，模样三十来岁，像个练武的。
0: 你打听他干啥？
1: 找他替方林报仇。
0: 报仇？
1: 对，报仇。我娘家的地没了，方林也没了，不能什么便宜都让那个狗汉奸给占了。
0: 行，他叫啥名？
1: 我不知道。
0: 这嫂子，没名没姓，上哪儿找去？
1: 他答应能替我报仇了，
0: 那不就结了吗？
1: 可我不知道他叫啥，住哪儿，上哪儿找去啊？
0: 那你怎么认识的？啊，
1: 见过一面。
0: 这嫂子，这你也相信啊？
1: 我觉得他不像满嘴跑火车的人。
0: 哎，嫂子，方林哥的事儿把你给整魔怔了，报仇这事儿还不如找我师父呢。
1: 你师父？
0: 啊，嫂子，你还不知道吧？我师父叫李九，李九你听说过吗？
1: 嗯，你师父能帮吗？
0: 嗨，我是他徒弟，别人不好使，搁我这儿没跑。不过嫂子，报仇这种事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师父又是那种只求财的人。
1: 啊，那应该的。哎，六子，得多少钱啊？
0: 怎么也得十块大洋吧。
1: 十块大洋？行，就这价。
0: 好，嫂子，我马上去办。
1: 六子，别急啊，等嫂子把钱凑够了再去找你啊。这件事儿可不能往外乱说啊。
0: 放心吧，嫂子，我知道啊。

0: 芦苇怎么办呀？
1: 哎，你看好着呢，给5块钱就行。
0: 哦，5块钱是吧？啊，好。
2: 外卖到了。
0: 哎，给你，哎，来。
1: 哎，好，谢谢啊，拿走吧。啊，
0: 好好。
1: 走，咱回家。走，跟娘回家。

0: 羊糖、羊火、羊烟卷喽！哎，小姑娘，来块糖吧。
1: 不便宜了。
2: 凤儿啊，娘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咱走了啊，不要不要。
3: 到站了，咱该下车了啊。
0: 羊烟卷喽。

0: 坐吧。
1: 哎，
2: 好啊，
1: 凤儿，快叫爷爷。
3: 爷爷，
0: 爷爷，
2: 真乖呀。嗯，你们娘俩这是去哪儿啊？
1: 啊，我去枣庄赶了个大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2: 哦，都半年没见了。
1: 啊，是。
2: 还好吧？嗯。
1: 冯大爷，车到站了，去家里坐坐吧，我正有事要跟你打听呢。
4: 让一下，让一下。
2: 啊，好，
1: 啊，哎，走，凤儿，下车。
4: 哎，下车了。
2: 你找我就是这个事儿啊？
1: 嗯，本来我是想让同村的六子兄弟找他师父李九给报这个仇。哎呀，可后来我想，这钱我得猴年马月才能凑够啊，就又想起那天晚上那个人了。
2: 这不知道名字就难打听了。
1: 嗯，照你这么说，这仇就没指望了。
2: 报仇这事儿吧，牵扯到人命，急不得。哎，方林嫂，依我看呢，你这个仇啊，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吧。
1: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2: 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而且还不收钱。
1: 哦，共产党。
5: 嫂子，
1: 嗯，
5: 你托我办的那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师傅说呢。
1: 六子，我这次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说，我呀终于找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5: 啊，是吗？他叫啥名？
1: 共产党。
5: 啊，共产党。
1: 啊，你认识啊？
5: 嗨，共产党是小日本的死对头，有谁不知道啊？
1: 哎，那你赶紧把他给我找过来，我想见他。
5: 哎呀，嫂子，共产党不是一个人，那是一伙人。哎，老蒋啊，管他们叫共党，谁要是跟他们沾了边儿，咔嚓，脑袋搬家。
6: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7: 哎，要是红哥给咱每人也都换一把二响就好了。我要是有钱，哒哒哒哒哒哒，我全给他们撂倒了。
8: 行行行行，
6: 这是张司令奖励你们的。
9: 哎，好，这短枪能不能再给我们几把？
6: 老红啊，你应该知道山里的情况比较困难，短枪确实拿不出了，这把枪还是张司令自己佩戴的呢。
9: 哦，那谢谢张司令。你替我转告他，这枣庄的队伍很快就能拉起来。
10: 拿过来，拿过来，我们可能是
7: 都把粮兵证拿出来了，听见没有？
10: 啊，我是粮兵的，
7: 看看，仔细一点搜查。
6: 拿过来，
9: 这一家。
7: 哎，你等
9: 等，
10: 我的，我的，
9: 哎，啊，好了。哎呦，太君，太君，太君，
7: 太君来查粮兵证。
9: 哎，这是我的粮兵证。

0: 你得，什么地干活？太君，他是我的侄儿，来帮我烧焦的。你得早装的。
1: 是，我是老枣庄。你得撒谎。新办的，你得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0: 太君，我是老枣庄人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1: 你得是八路的干活。哎，太君，哎呦，是大大的良民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岗村太君，哎，您来了，什么风把您给吹到我家来了？啊，哎，屋里坐，屋里坐啊！
0: 王嫂，
1: 你的家？哎，对对对，这是我的家。你看这位呢？他是我爹，这位啊，他是我表哥，我把他请来。

0: 这个的干活啊，哎，这个的干活啊，
1: 开路，
2: 哎，走，
0: 太君慢走啊，
3: 太君慢走。
4: 老黄，
3: 来个煎饼，
5: 好。
6: 瞧一瞧，看一看。
3: 你给我多放点啊。
5: 好，这个要吗？
3: 哎，要要要。
5: 好嘞，
3: 谢谢。老板。
5: 等一会儿啊。
3: 哎，好。哎，
5: 这马上就好了。一会儿给你包上，你就拿走，边走边吃。哎，还没给钱呢。
3: 哎呀，行了行了，狗汉奸一个，别理他。
5: 哎。这帮狗汉奸都不是东西啊！
3: 对呀，
5: 真是的。
3: 姑娘你好，哎，姑娘芳名啊，哎，姑娘，本人永吉，日朝混血，在宪兵队任翻译官兼宪兵队副官，每个月现打洋八块。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7: 我不认识你，你没什么好说的，请让一让。
3: 哎，哎呀，我看你拿这么多书，我心疼啊！哎，让我来帮帮你！哎
7: 哎，你真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让开！哎，
3: 姑娘，你别生气嘛，闪个脸，我请姑娘去看东洋戏去。啊！太君辛苦！太君，太君辛苦！哎，太君，哎，哎，好，辛苦！太君慢走，慢走！哎，哎。哎，姑娘，哎，姑娘，姑娘，哎，姑娘，等会儿，等会儿，你听我说呀，哎，姑娘，你别这样，你这要去哪儿啊？哎，姑娘，怎么样，闪个脸，哎，你听我说，只要你跟了我，保证你穿金戴银，吃香喝辣，
8: 啊，哎，哎，这是哪呀？喷呐！哎，那谁呀？这是啊？哎，放开我，奶奶的！
9: 谁啊？他奶奶的！你别走！你等我！
1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1: 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皇军的翻译官，说明枣庄的刁民实在是猖獗。
10: 是是是。
11: 不过，永吉君素来喜欢花姑娘，也是咎由自取啊。
3: 冈村队长，那个袭击我的人如果再让我遇见，我一定当场毙了他。
11: 你看清他了？
3: 没有。
11: 那你怎么枪毙他？中国有句老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永吉君，你还是收一收你的色心吧。
12: 来，哎呦，老洪啊，你还敢当街收拾吉翻译？你胆子可真够大呀！这两天小鬼子都疯了，到处抓人呐。哎，听我说啊，这几天啊，你先别跑了，跟我爹烧炭吧。啊，
13: 对呀，嘿，要是没人看热闹，我当场就弄死他了。
12: 哎呦，弄死一个吉翻译是小事，就怕弄不死暴露了，那可就坏大事了。
13: 哎，这事儿要不是赶上梅妮受欺负，我哪能这么干？小子，你放心啊，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12: 这该死的吉翻译是该收拾收拾，够仗人势的一个杂种。
13: 那两拳啊，也够他受的。
12: 哎，行，吃饭吃饭。啊，
13: 来，我说强子，你还是替你红哥谋个差事吧。啊，这样下去可不行。总让人提心吊胆的。

0: 说你红哥有了良民证，但是还是得有个固定差事做呀。
1: 嗯，
0: 这样一来，鬼子汉奸上门来查，咱也就不怕了。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啊，咱们是得有个固定的职业。
0: 哎，
3: 老胡，那你说咱们干点啥事儿啊？
0: 哎，枣庄啊，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谁都会。啊，咱家的院子又宽敞，啊，现成的胶池，啊，我看，不如让你红哥收拾一下，办个炭厂。
2: 哎，好主意，咱就办个炭厂。
3: 办炭厂，人倒是不缺，可得有本钱呐。咱们到哪儿去弄本钱呢？

0: 逢周末，位于大理道上的这座被绿色包裹的院落，都会迎来一场草坪婚礼。西风东渐，可以举办户外婚礼的场地在天津逐年递增。年轻人选择这座小院的原因，不仅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闹中取静的私密空间，更因为这座小楼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宾馆，还见证过历史上许多熠熠生辉的姓名，留存有些许的家国豪情和伟人风骨。
1: 孙氏家族，那么是清末民初啊新兴的一个实业家的家族财团，他们先后创办过抚丰面粉厂、通惠实业公司和中富银行啊，形成了这样一个财团。那么这幢建筑的主人啊，孙振芳，就是孙多森的长子。
0: 孙氏家族原本是安徽寿州三大家之一，民间对联“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说的就是人才辈出的孙家。祖老太爷孙家鼐状元及第，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与李鸿章家族有多门姻亲。虽然后来由孙多森到天津转投实业界，却仍是书香门第，子弟大都曾出国留学。这栋建筑就是留洋归来、作风西化的孙振芳在1931年按自己的喜好建造的。
1: 当年这个建筑里面呢，装饰也是比较豪华的啊，大量的木质的楼梯啊、地板啊，都是选取的很好的木材。显得很古朴的地方呢，就是它的顶棚，用露出来的木质的梁，很接近于大自然的这种感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呢，那么这幢建筑被我们政府收购过来，那么就作为招待所使用。
0: 从1951年到1964年之间，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荣毅仁、邓小平、时事班禅等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入住这家宾馆。这里也是毛泽东主席20余次到天津视察期间

0: 唯一一次下榻过的商业宾馆。在小楼一层的尽头，1951年他曾暂住过3天的房间及会议室，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样貌。
1: 1951年12月27号到29号，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到天津，当时啊，天津正在办华北物资博览会，他的19个场馆都一一进行了参观。他十分关注天津人民的生活，专门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水上公园工地，接见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工商界人士。他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啊，专门到工商业知名人士李柱辰家中亲自拜访。
0: 当年毛主席入住的是一个大约25平方米、带有独立卫生间的房间，横跨两面墙的宽大角窗视野开阔，采光充沛，正对着绿意盎然的花园。翠绿的草坪和爬满拱廊的紫藤装点了这里的窗外风景。室内设有一部在建国伊始尚属罕见的黑色电话，连窗摆放的厚重书桌和雕花座椅依旧是当年主席曾用过的原物。
1: 离开宾馆回北京的时候，他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而且还专门走到食堂感谢。他到了天津站以后，由于送行的人比较多，他就忘了给这个司机师傅说声谢谢了。他到了北京以后呢，专门打电话给市委的领导说，我忘了给司机说声谢谢，请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歉意。
0: 为了纪念主席曾经的短暂停留，借毛泽东字润之之意，这座小楼被命名为润园。熟悉毛主席的人都说，他一生酷爱游泳，曾在73岁高龄畅游长江，而润园也是天津租界区内的小洋楼里为数不多的一处拥有私人泳池的院落。
2: 它是有一点偏这个西班牙的这种风格，一般它都会用一种比较暖的抹灰，是吧？作为它的建筑外沿，然后大多数很多是红瓦顶、铜瓦，它这两个颜色在阳光的映射下非常漂亮。它还比较讲究建筑的本身的这种凸凹变化，这样就是会带来一些个阴影，显示这个建筑非常生动立体。
0: 大面积的乳白色墙面，打圈抹灰形成的拉毛效果，是这里最独特的装饰，让人常常联想到西班牙艳阳高照的海滨夏日。属于南欧炎热地带的地理属性在这栋房子上可见一斑。
2: 坡顶呢，深坡和浅坡呢，其实它是来自于气候，像东欧啊、北欧啊那些房子，它一般的对屋顶都比较尖，因为冬天要下雪，它不能挂得太厚。但是热带呢，便于这个雨，它的顶都是浅坡。
0: 事实上，这栋总是隐没在植被中、私密性极佳的建筑，只占整个院落的1/4。庭间的花开花谢，仿佛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从最初名门望族的兴衰荣辱，到后来开国元勋的胸怀气魄，再到如今都市男女的佳偶相携，在看过了近一个世纪的繁华之后，这栋小楼仍然坚持着最谦和的姿态，以一个经济型酒店的现在，笑迎八方来客。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从天津火车站出来，穿过横跨海河的解放桥，就是天津金融机构附近的历史名街解放北路了。中国第一家金融博物馆天津金融博物馆就位于这条街上，建筑的前身是原法租界的法国俱乐部。这是老式账房陈设的场景还原，在过去它是一家商号金融活动的核心。92岁高龄的刘忠新是天津金融博物馆的资深志愿者，自2010年开馆以来，他每周都会在这里做义务讲解。他的演示视频已经成为展示天津金融历史的一张名片。
1: 我过去讲的这个过去银行各种票证这个都很讲了，还有人听，还有人问，又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我活着还有路。
0: 对老账房老当铺场景的还原，让年轻人对金融业演变的历史产生了探究的兴趣。刘老自银号学徒做起，从事金融工作65年，和这座几乎与他同龄的建筑一样，见证了天津近代金融业发展的繁华与变迁。
1: 里边才进不来，你都是外国人，反正他这是舞厅、咖啡厅，都外国人在出出进进。后边是网球，冬天有溜冰场，网球就打网子照着。
0: 这座于1931年落成的建筑，原为法国俱乐部旧址，是当时在天津的法国侨民休闲娱乐的中心，也是法国商人议事聚会的重要场所。
2: 它里边既有拳击的，也有娱乐的，有酒吧呀，有舞厅，所以那时候的一些俱乐部里很大的一些层次就是娱乐聚会，和举行一些舞厅啊、音乐会啊。天津开埠以后，外国人都有俱乐部，他们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娱乐的，也是经商的。
0: 俱乐部所在的街道南北贯通从前的英法租界，2000多米长的街道两侧汇集着中外银行、洋行、商号，楼宇相连，其规模密度在中国独一无二。1861年，法国人紧随英国人的脚步，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它紧邻海河的黄金水道，是航运贸易的聚宝之地。法国侨民开始进入天津，也带来了当时法国人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3: 以法国为中心，欧洲吧，流行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名字呢就叫做装饰艺术运动，英文名字叫 Art Deco， 讲究的是要实用，要有理性。这个建筑呢整体来讲没有太多的装饰，主要的花纹呢也主要来自于几何花纹，还有植物花纹，来自于自然界。法国俱乐部建在这儿呢，它为什么没有选择那种大的古希腊、古罗马的那种柱式呢？因为它的自身的功能就是一种休闲的一种时尚行为，所以它选择了一种比较 modern 的、比较时尚的、比较流行的这样一种风格。
0: 建筑正门建于临街转角，装有巨大的镂空花式包铜大门，门两侧设有多边形壁灯柱，风情独特。整座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

0: 为上世纪30年代重建，原名击剑俱乐部，为带有半地下室的一层砖混结构。
1: 我俱乐部一进门的这个入口的八角形的门厅，这个门厅呢，它的功能主要是一个入口的一个缓冲空间啊、接待的一个空间。八角形的空间呢，和整个这个平面的各个部分的功能连通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这也是它比较注重功能的一个体现。
0: 馆内的仪式厅是原法国俱乐部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间。厅内墙壁上陈列的一组手模，是曾经参访博物馆的中外各界知名人士的留念。
2: 咱脚下的这些个就是彩色的大理石，也是当年从法国，从欧洲运到咱们中国来铺砌而成的。去年呢，我们呢在这里举办过多次的大型的这种专业性的一个舞会，然后有这些个专业舞者到这里来跳舞，他们都向我反馈说，我们在这么多地方跳舞，只有您这个馆的地板是最有弹性的，我们跳完舞以后腿不累。
0: 天津金融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集展示、教育、金融文化消费和金融史研究活动为一体的专业金融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中国及世界各个时期的货币、金融票据和大量金融实物。在这里，人们不仅能够体味到金融领域的历史变迁，还可以领略到世界前沿思想的激荡碰撞。当年，工人们翩翩起舞的社交大厅，也已变成了如今跨界人才做线上线下交流的场所。
3: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что в Китае сохраняют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е, не перестраивают, а все-таки та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илетий, столетий, она остается и бережно хранится, и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вписывается в контекст обще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города.
0: 如今，这座异域风格的建筑与它临近的天津母亲河海河一样，在近代百年的历史洗礼中脱胎换骨，蜕变重生，再一次焕发出新的夺目光彩。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深秋，上海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这里珍藏着关于中国戏曲史的珍贵文物和资料，其中一本名为《至德州市羁旅居藏戏曲文献录存》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自明清以来的中国戏曲史料。这些珍贵的资料曾经属于一位来自天津的主人，他就是周明泰，字志甫，别号羁旅居主人。天津五大道民园广场正东面的这座小楼，红砖砌面，前后错落。这座小楼的主人就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集实业家和收藏家于一身的周志甫。
1: 他呀，大高个子，他是

0: 家属毕业，他德语很好。为什么学德语呢？因为是周家当时不是搞洋务运动嘛，说在洋务运动啊，对国外讲啊，就是镶上德国了，因为德国的科技最好。
1: 关于周至府的照片和影像，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在唯一的一张周氏家族的合影中，站在最后一排最右边的就是他。在这张照片中，我们还能发现这个家族里名声更大的人物，比如周至府的父亲，开过滦州煤矿、中国实业银行和启新洋辉等民族工业的周学熙，还有他的爷爷，辅佐李鸿章领导北洋海防建设，最终官至清朝督抚大员的周馥。周家人丁兴旺，子孙秉持家训，喜好读书，各领域精专学者众多，而周至府则醉心于京剧艺术的研究。
0: 这个人的兴趣啊，最大的兴趣就是喜好京剧。他有钱，他收买了很多从升平署流散下来的剧本儿。他买了以后啊，就雇人呢工笔抄写，留下一份儿。哎呀，这个东西很多了，我说不清楚了。所以他后来他叫几内聚丛书啊，在留着呢。所以有人说他是藏书家，就是这一个。
1: 民国时期，京津两地的大户人家，每逢喜事或重要节日，都会请戏班来家里唱堂会。父亲周学熙作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常常接到关系邀请，但因为公务繁忙，周学熙很少前去。
0: 所以这票呢，请柬拿了手了嘛，就是周知府去，大儿子嘛。我的确也合理啊，也关联，所以他这个堂会戏看了很多，堂会戏的戏票啊、戏单啊，他都保留。
1: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移居美国的周至府，把他当年不惜重金购买的大量戏曲总本和日积月累收藏的戏单，全部捐献给上海市政府，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从这些戏本和戏单里，我们可以管窥到周至府对中国戏曲的偏爱。这份痴迷也许跟他儿时的艺术启蒙有关。
2: 他出生在安徽的东至，东至是我们明代末期昆曲的重要的发祥地，也是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青阳腔的发源地。后来四大徽班兴起，那是徽班的摇篮，所以京剧是从徽班演化出来的，所以他对他的家乡戏从小就非常热爱。从他开始接触社会的时候，他非常注意收藏当地的戏曲文物，所以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他在这方面已经显露出了收藏方面的才华。
1: 周至府收藏了大量的铭刻戏曲善本书，清代管理戏曲的官方机构南府和升平署的抄本，乾隆内廷京抄本传奇《江流记》与《晋瓜记》，还有中国百姓最熟知的《铡美案总本》，以及民国时期大量戏剧史料，尤其收藏和保存了梅兰芳、孟小冬、尚小云、杨小楼等京剧名家的图片与传记。他还曾亲自登门采访这些京剧名伶，在广交朋友的同时，他为名家们写书立传。周至府还收藏了好多早期名家的戏曲唱片，为后人学习研磨留下了最真实的声音资料。
3: 在近现代，就是五四以来吧，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戏曲理，既是戏曲理论家，又是收藏家的，也就这个周先生和郑振铎先生两位。
1: 曾经的书斋鸡里居，现在依然伫立在天津的五大道上。

0: 高楼混搭着欧洲中世纪和现代艺术的建筑传统与灵感，位置朝向又遵循中国居家的风水布局，细节里还准确表达了主人对戏剧和艺术的偏好。
1: 他把一种欧洲所常见的啊，可能是古代某个女神，或者是代表着文化艺术啊，或者什么的某一种这个文化现象的，那个形象做成一个女神的那个样子，是吧？这个很具有传统感。但是这个装饰本身，在这个建筑里头，几乎是整个这一圈吧，它的窗槛墙底下都做这个装饰啊，本身这个装饰的手法很具有这个现代的感觉。
0: 远去的唱念作答，无奈的曲终人散，一生酷爱戏曲后潜心著述与收藏的周志甫，他的人生在这个曾叫鸡里居的舞台上绚烂出演，如今只留下时光里的书香和故事，让后人品读和追忆。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京城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张工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教师时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2026年中国国际服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作为中国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中外企业在这里感知中国服务，共享发展机遇。数据显示，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5年扩大近3倍。今年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年度客流高峰，累计接待国际邮轮24艘次，服务进出境旅客超8.8万人次。
0: 9月9号，第42个教师节前夕，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教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陈敏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扎实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人才支撑。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谢元、翟立新参加。
2: 陈敏尔、张工来到天津市实验中学查看校史馆、创客空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标本室，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建设发展、教育教学等情况，与师生亲切交流，向辛勤工作的教师送上节日祝福。陈敏尔、张工说，实验中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办学特色突出，要弘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秉持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持续提升办学水平、育人质量。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陈敏尔、张工走进教学楼、科技楼，了解学校历史、日常教学

0: 学师资力量等情况，看望一线教职员工。陈敏尔、张工说，要遵循教育规律，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创新教学理念，坚持五育并举，注重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用心用情呵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陈敏尔在调研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和教师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念兹在兹，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提出殷切期望。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更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巩固双减成果，着眼未来发展所需的核心素养，设计安排课程、教材和实践，完善教学方式方法，加快教育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进一步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平安校园建设，形成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利环境。陈敏尔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自觉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成为业务精湛、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昨天举行的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集中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
2: 这三份报告中，来自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1%，这说明国外用户购买我国的服务越来越多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至792亿美元，五年间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统计，2025年我国加工服务指数高达285.3，此类进口大幅增长，有力地保障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筑牢制造也发展根基。而电信计算机信息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指数在100左右，这显示出国内相关领域自主供给能力提升，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的初步跨越。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重要洽谈推介活动，昨天天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推介会文旅专场在北京举办。会上四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涉及文旅线路共建、商事服务保障、数字文创开发、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业应用等领域。本次活动中，来自我市中医药、文旅、数字贸易等领域的代表企业集中登台推介，宣传特色项目与合作需求。每年服贸会的文旅展区都是好玩又有趣，今年有哪些新的亮点？一起去看看。
3: 每年服贸会文旅服务展厅总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今年文旅服务展厅共吸引了413家参展单位线。

0: 下参展到底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
1: 此次冬奥会的文旅展区，北京市的各个区精彩亮相，不仅展示了各个区的亮点，同时还有文创的产品和精彩的演出。
2: 对，穿一点一点穿，对，穿过去完了以后行拔。
0: 这个是千层底手工制鞋技艺，距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通过纯手工，那这样一圈需要100针。
3: 本届冬奥会呢，我们也带来了瑞福祥、蔡白首饰、内联升等多家老字号的产品。
0: 此次冬奥会，北京市的各个公园也在展区中设置了展位，这里你既可以体验到美味的天坛文创的冰激凌，同时还可以通过 AI 打卡拍照。采集我的面部信息呢，可以一下生成120套各种风格的照片，同时还能生成视频。这个叫
4: 鹤黄前敲甲，
0: 鹤黄前敲甲，
4: 对，也可以叫两点赤敲甲，都是它的名字。
5: 我们从园子里带他来参展，然后那个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国家植物园除了有很好看的植物，然后很多样的植物收集，我们其实也有很好的生物多样性。
0: 此次冬奥会文旅展区的一部分展馆搬到了室外，草坪、阳光和首钢园的工业风和文旅展区融为了一体，也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
6: 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与天津瑞奇外科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瑞奇外科全链条智能制造协同发展产业项目正式落地泰达。
7: 当前，国内高端外科手术器械正在加速发展。瑞奇外科作为国内最早研发、生产腔镜手术吻合器、能量器械类外科产品的企业，经过10余年的技术攻关，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成功研发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加速国产化替代进程。目前在国内国产吻合器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此次落地的新项目投资数亿元，建设面积超7000平方米，聚焦腔镜手术吻合器、能量器械产品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迭代升级，建设智能制造研发生产基地，形成高端医疗器械零部件加工、自主研发、生产、灭菌、市场销售等全链条运营能力，全面实现供应链上下游高效协同发展。2025年，天津经开区医药健康产业产值达809.3亿元，同比增长10.3%。此次瑞奇外科全链条智能制造协同发展产业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补链、强链、延链、拓链，有效提升区域高端医疗器械产业能级，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6: 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出入境人员规模稳步增长，口岸通关活力持续释放。
7: 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5%，其中飞机66.5万架次，列车7.5万列次，船舶30.6万艘次，机动车2710.2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0.5%、5.6%、4.1%、15.6%。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局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让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6: 今年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客流热度持续攀升，邮轮靠泊搜索。

0: 进出境旅客量双双刷新复航以来同期纪录，天津邮轮文旅市场展现强劲复苏活力。
1: 今年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年度客流高峰，累计接待国际邮轮24艘次，服务进出境旅客超8.8万人次。天津至大连国内客滚班轮保障21艘次，服务旅客超3.3万人次。其中，国际邮轮靠泊艘次进出境旅客量双双创下复航以来同期历史新高，充分彰显了天津邮轮市场的强劲活力，标志着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服务水平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天津邮轮市场暑期热度飙升和游客量大幅攀升，得益于邮轮航线供给的全面升级与多元产品的全新落地，理想号、爱达、地中海号双船联动，上线多条不同时长目的地的跨境邮轮航线，满足大众出境度假需求，无目的地海上游打造海上休闲新玩法，丰富国内海上短途度假模式。同时，天津至大连海上客滚航线全新起航，为游客跨省出行提供新选择。今年暑期客流时段集中，亲子家庭游客占比高，出行需求多元的特点，对港口运营保障、安全管控、便民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邮轮母港聚焦游客需求，推出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专属暖心举措。下一步，邮轮母港将总结暑期运营经验，持续优化航线产品与服务体系，进一步服务邮轮旅游提质升级，助力天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高铁滨海站地下网约车候车区改造工程全面完工，正式投用，这也是滨海新区首个完成地下网约车候车区改造的车站。
1: 随着高铁滨海站客流持续增长，为进一步提升综合交通枢纽服务水平和旅客接驳体验，深入落实天津市站产城融合发展部署，天津经开区会同滨海新区交运局、高铁滨海站及各网约车平台，启动了高铁滨海站地下网约车候车区改造工作。目前，引导标志、电子围栏及定位点等配套均已调试完毕，候车区正式投用。改造后的候车区将旅客接驳距离大幅缩短，旅客出站后经由室内通道仅需步行200余米，5分钟内即可抵达地下乘车点，全程不受风雨影响，真正实现出站即乘车。旅客在出行 APP 选择滨海站地下2层网约车上车点后，司乘双方能在室内快速完成接驳，通行效率与出行舒适度均实现显著提升。在配套设施方面，候车区内设置4个上车泊位、10余处休息座椅，让旅客在候车过程中能够安心等待从容上车。沿途还布设了连续引导标志，清晰醒目。此外，依托电子围栏与泊位管理机制，车辆做到即停即走，站区周边交通秩序持续向好。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紧扣站产城融合发展总体要求，持续聚焦旅客出行体验优化，进一步完善站区交通组织与服务配套，打造滨城高品质城市窗口，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3: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2: 昨天，记者从广西海事局授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

0: 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特点，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急需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到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躺航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到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大黄埔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晴到多云，全天的气温是在16到30度，白天紫外线等级强，大家长时间外出要做好适当防晒。市区方面，白天以晴为主，市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将上升到30度左右，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夜间转为多云，眼下正值秋季花粉过敏的高发期，患有过敏症状的朋友还需要注意远离花草植物，适当防护。好，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的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5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7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55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24号、27号、30号到10月8号增开南昌东到南京南高4156次，南京南到南昌东高4155次，9月30号到10月7号增开赣州西到上海虹桥的高4918次，10月1号到8号增开上海虹桥到南昌东高4917次，10月1号、7号增开南昌到上海虹桥高4288次，10月2号、8号增开上海虹桥到南昌高4287次。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那目前呢，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1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重庆江北机场出发的 PN6237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5架次，其中去往泉州晋江机场出发的 MF8148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4: 周五的早高峰时段，我们看到的是红旗路从王鼎堤立交桥向大学道方向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已经排车比较多了，高峰时段的车

0: 经常排过王顶堤立交桥的高点。南开区红旗路与大学道交口，由于临近大型居住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平时车流量是非常大的，提示车辆早晚高峰时段不要违规驶入红旗路上的公交车专用车道。
1: 我们再来看看西青岛民族中学门前上下学期间呢，会出现通行缓慢的现状，提示送孩子的车辆即停即离，保证

0: 愉快，
1: 出行愉快。天津首个不动产登记一站式便民点在东丽区华明家园投入使用，周边居民办理不动产相关业务不用再往返区级政务大厅，在家门口就能办理。
2: 该便民点由税务部门联合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试点建设，选址在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华明家园。市民通过自助终端可办理二手房过户、商品房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换补证等高频业务，税费核算、契税缴纳也能同步完成。群众在终端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后，涉税业务自动推送后台，工作人员线上审核复核，审核通过后，市民直接完成缴税，信息同步流转至不动产登记部门，制证完成后便可自助打印不动产权证。以往办理业务需要在多个窗口来回跑，重复提交材料，如今实现信息线上流转，大幅减少群众办事跑腿成本，让不动产登记服务更加便民高效。据天津市税务局介绍，便民点投用后，单笔业务办理时长从40到50分钟压缩至10到15分钟，并有效分流了区级办税服务厅约15%的业务量。下一步，天津市税务局还将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等部门，以自助便民网点为基础，逐步向全市推广，让更多市民就近享受不动产登记一站式服务。
1: 2026年金锤杯滨海新区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现场急救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高新区华苑科技园举行。
2: 本次现场急救技能大赛是高新区总工会连续第二年承办新区级重点职工技能赛事，创新推行医学专业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分组竞技模式，精准贴合不同岗位职工的技能需求，有效拓宽了参赛覆盖面，提升了赛事专业性和参与度。大赛自7月中旬启动，新区7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近400名职工踊跃报名参加，经过层层角逐，共有27名职工晋级决赛。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冷静，动作到位，指令清晰，在天燕科技工匠学院的模拟环境下完成成人心肺复苏、 AED 操作、成人海姆立克急救等相关操作。经过近4小时的紧张比赛，最终天津天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若彤和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生态城医院张宇分别获得职工组和医学组1等奖。本次大赛的举办充分彰显了全区广大职工敬畏生命、坚守初心、履职尽责的责任担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23种消化介入耗材将集采降价，覆盖多种消化道疾病治疗。
4: 整体费用能够降到原来的30%，我们觉得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5: 消了你这个灰尘啊，千万不要忽视了，灰尘导致了电线短路。
6: 我一松手，你看它自己就弹了。应该是这个地方有问题。
2: 人员密集场所，这些消防安全隐患千万要注意。为了多赚钱，加装飞机轮、大货车撞杆闯卡，强行冲上高速公路。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白天紫外线等级强，大家长时间外出最。

最好适当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2到14号将继续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在27到28度。白天气温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清晨和夜间，秋凉感觉将逐渐加重，最低气温仅在17到18度左右，需注意昼夜温差，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京晨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1: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啊，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0: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1: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0: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何。
1: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0: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1: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0: 黑夜？
1: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0: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1: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幽幽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0: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1: 可以这样说。
0: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1: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0: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1: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

0: 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1: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机灵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魏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1: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0: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0: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1: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守住，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1: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0: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1: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0: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1: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0: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1: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0: 谢谢。
1: 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0: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1: 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0: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1: 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 我刚才来的时候，你摇头晃。

0: 你找谁？请问是冯参议吗？
1: 说彦卓，足下使。兄弟姓云，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0: 正是。
1: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能进来说话吗？
2: 请进。好，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
3: 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4: 什么？日本人？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
2: 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哦，有这种事情。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尚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5: 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0: 正是。我凭什么相信你？
5: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上？
0: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5: 不。 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英，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0: 他是共军。
5: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了。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
2: 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你能听懂日语？
4: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3: 他们劫船干什么？
2: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
3: 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4: 这条船上。
2: 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战斗拼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4: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啊，你是矫枉过正。
2: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可是最后呢？
4: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

0: 胆敢劫夺轮船？
1: 随便你吧。
0: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1: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0: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1: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0: 再见。
2: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3: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2: 哦，
3: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了，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2: 冯参议真是慧眼如炬啊。
3: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2: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3: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2: 冯参议，请放心。嗯，
0: 这位是？
3: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2: 小姐。
0: 张参谋不必多礼。
2: 冯参议，那我先告辞了。
3: 好，不送了。
2: 小姐，告辞。
0: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哎呀，
1: 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杨官，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嗯，好，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好，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

0: 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1: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文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1: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文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1: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1: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1: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2: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1: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1: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2: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1: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2: 啊，明白了。
1: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动静，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建南的踪迹。
1: 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
0: 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
0: 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1: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0: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

0: 不用庸然自扰了。
1: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出事了！二幼，你没事吧？
1: 然后我没事。
0: 有人袭击我！
1: 难道
0: 这从出口向窗外跑了？
1: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2: 好，是。
0: 你没事吧？

0: 这样的身手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剑明了。
1: 我就是云剑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

0: 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3: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
0: 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2: 太可笑了，燕双鹰！
1: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0: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4: 我，
0: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1: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